这俩贼怎么到这儿来呢？有点原因。在上文书咱们说过，他们结怨同林，到了巢父林想刺杀雍亲王胤禛，结果呢，不但事情没办成，好悬没把命搭上。后来这俩小子跑了。凑到一块儿一商议怎么办呢？回云南八卦山，没敢回去，怕大庄主李坤、李太极责怪他们。李坤这个人，那比较公正啊。要知道这俩小子夜入皇宫盗取国宝，栽赃陷害佟林，李坤绝不能答应他们。所以他们没敢回去，祸也闯了，娄子也捅了，怎么办？势在骑虎，是进退两难呐。后来这俩小子一琢磨呀，干脆咱找个地方先眯一眯，看看风头怎么样，再做决定。他们俩找谁呀？想起乔玄灵来了。飞龙观的观主当年在云南，咱们相识过，还磕了头，够意思，肯定能收留我们俩。就这样，这俩小子跑到扬州来了，一眯就是这么多天。等见着乔玄灵之后呢，这个老道还真讲义气，把他俩收留了。一问他们俩干什么，俩人毫没隐瞒。把跟佟林的巢口所作所为如实的讲述一遍，乔玄灵把大拇指一竖，罢了，好样的，这才叫英雄好汉呢！我支持你们二位，贤弟啊，住到我这儿，早晚要遇上佟林，老哥哥，我给你们帮忙。但是过了日子不久。杭州泪的消息就传到扬州。二小一打探这个风声啊，群雄荟萃，金龙镖局、飞龙镖局所有的人都聚集在杭州。听说镇东侠侯二侠佟林也到了，那面北侠也到了，老师法禅也到了，哎，俩人乐坏了。哎，我师傅到了杭州了，他们跟乔玄灵商议，是不是咱偷着到飞龙镖局去一趟，见见我老师。尽管我们捅了娄子了，但是跟老师要说清楚，我老师肯定袒护我们俩。就在他们要动身去杭州的时候，噩耗传来，佟林、张达、铁臂罗汉、法禅。吓得他们就没敢动，更恨佟林了。这天闲着没事儿，他们到那茶馆前去喝水，不敢坐在大庭广众之下，恐怕遇上熟人，所以包了个单间雅座。哎，你说事儿多巧，镇东侠佟林来请司马空到外边喝水，一报名。韩宝这小子耳朵尖，听见了，挑那帘儿，隔着缝一看，呀，仇人聚在眼前，吓得他们眯的屋，哪敢动啊？外边下雨了，这仨小子夹杂在人群之中，出来了，哎，赶紧逃回飞龙观。到了飞龙观呢，他们把庙门关上了。说今儿这事儿多悬呐，幸亏镇东侠佟林没有发现咱们，要发现就麻烦了。那正说着，小老道进来了，说外边下雨啊，来了几位客人，这几个人打算在这儿吃点东西，看那意思走不了了。仨人一问来的人什么样，小老道一说，哎呀，这三个人先是紧张，后来高兴了，哼哼。
佟林呐，振东侠，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

来头送到嘴边上来了，跟乔玄灵一商议，乔玄灵说：“兄弟，稳当，稳住。现在抓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凭真能耐，咱肯定不行。玉兄料识小计，我这什么药都有啊。”才下了一等的蒙汗药，结果被镇东侠给识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佟林在外头发现盗宝贼了，那火还压得住吗？海川双手一摁窗户台，抖丹田喊了一声：“呔！憨宝吴志广，还不出来受死！”看来佟林还短练呢，你看能耐归能耐，脾气还是有点暴躁。遇上事情不像镇东侠和风流侠张子美那样沉稳。你喊什么呢？你要不喊进屋抓贼多稳当啊！这一喊，发了信号了。乔玄灵、韩宝、吴志广一听佟林来了，我的妈！把屋里的灯光全都吹灭。三人飘身行，从木床上跳下来，各拉家伙闪身躲到门后，守住了窗户。这心那就跳成了一个啊！那佟林太厉害了。能掌打铁臂罗汉法禅，他们仨算个什么呢？就像耗子见了猫啊！但是老在屋眯着不行啊，他们知道来的不光佟林一个，带着一大帮呢。一会儿把门窗全堵上了，往哪跑啊？韩宝眼珠一转，捅了一下乔玄灵：“大哥，这么眯着不是好办法呀。以防他们瓮中捉鳖，您出去，我们哥俩给您帮忙。我行吗？咱仨呢，还打不过一个大老杆吗？能坚持坚持，不能坚持扯祸。也只好如此。”乔玄灵拽出丧门剑，冷不丁把这门一开，又关了一下，哐当当当。他没敢跳出来，怕外边的人按下毒手。佟林能那么干吗？乔玄灵把这门咣当下，紧跟着邪神行晃宝剑，噌，跳到天井当院。佟林拉架子分双月，正等着呢，一看一条黑影往那一窜，不是韩宝吴志广，是那个恶道。两个人并不搭话，顿时就站在一处。这有什么好说的？乔玄灵心没底儿啊，跟佟林没打到三个回合，用眼角往后头一溜，韩宝吴志广没出来。哎呀，乔玄灵这个骂呀，心说我韩宝吴志广，你们可不够意思啊。我为你们冲锋陷阵，您把我推出来了，怎么不管了？莫非你们逃走了？乔玄灵猜的是一点都不假，把这俩小子比坏的都坏，比滑的都滑，拿乔玄灵当替死鬼，把他推到前边，吸引住佟林。这俩小子扭回身，把后窗户踢开了，从后窗跑了。乔玄灵本不是佟林的对手，再一看二小没跟出来，他心没底儿了，这个脑筋这一溜号坏了，让佟林的双月正扎到他软肋之上，扑通栽倒，手刨脚蹬，是绝气身亡。咱们说呢，得交代清楚，实质上从老道出来到死没超过20秒钟。佟林打他还费劲吗？正在这时，老少英雄全赶到了，贝勒爷也到了，这雍亲王

金涵，海川呢？怎么样？爷，您可千万留神注意，那盗宝贼没出来，不是藏到屋中，就是逃走了。镇东家说：“海川放心，各位，搜！”老少英雄等闯到屋里头，空无一人，后窗户开着，知道跑了。佟林就一跺脚，从后窗户跳出去了。后跟着的是风流侠张子美，哥俩一前一后出了飞龙观，到了后街上。这雨啊不下了，道路相当泥泞，后边是一条土道，还沾鞋沾靴子，走起路来十分不便。哥俩拢目光往四外打量，恍恍惚惚看到正北方向好像有两条黑影晃动，但是离着相当远。冒着蒙哥俩就在后头追起来了。那佟林和风流侠张炳脚底下的功夫够都快，时间不大就快追上了。佟林冒蒙喊了一嗓子：“前面可是韩宝吴志广！”这一嗓子真有作用。哎呦我的妈，扑通扑通，俩全趴下了。是他们吗？一点不错。您说交朋友能交这人吗？乔玄灵为他卖了命了，他们溜之乎了。其实这也难怪呀，这俩小子都怕极了。那要叫佟林把他们逮住，那准掉脑袋呀。而且这仇也报不了了，因此这俩小子拼命地往前跑，到底没把佟林给甩掉，一看追上来了。这哥俩趴地上一打滚又起来，直接奔正北就干下去了。韩宝边跑边和吴志广商量：“我说兄弟，咱俩在一块跑不是良策呀，干脆各奔西东，跑一个是一个，不能一块儿就都抓住。哎呀，别说这丧气话了，能跑咱们还是在一起跑。哎，你说这玩意儿多凑巧吧。”再往前走不远儿，听见了水声，这俩小子眼睛一亮：“哎呦我的老天爷呀，真该我们哥俩命不当绝，佟林不会水，哪怕臭水沟的我们俩也得往底下跳。”到眼前一看，真是一条河。书中代言这条河是扬州的玉带河，水还挺宽还挺深，尤其方才下过大雨，水势还挺狂。嘿，这俩小子顿时长起精神了，扭回头还说了两句风凉话：“大老杆，佟林，爷爷可走了，恕不奉陪，气死你，也叫你抓不着，也得走了。”蹦蹦跳入水中，就差那么几步，佟林赶到河边上，急得直跺脚，用拳头打自己的脑袋。到嘴的肥肉没吃着，佟林还埋怨呢：“哪那么多破河呀？”其实这事儿你怪谁？另外恨自己：“我学这学那，我怎么就不学水呢？”瞪眼儿，在水里头一点招没有。其实学过没学过，河道员上道明想到这一点了。你要不会水性啊，不够个全面的侠客，也不够个全面的英雄。但是试验了几次，你看佟林哪儿都好，见水就头晕。那你怎么办？跟水一点缘没有啊。浇过几次，佟林喝了几次，就这么就放弃了。因此说，佟林不管他将来成多大的名，露多大的脸，这是个缺欠。
他正在着急，风流侠张子梅赶到了。海川，怎么样？哎，又叫他们跑了。老哥哥，就是从这他们跳下的水，您快下去追去吧，助小弟一臂之力。哎，喂，张子梅蹲了三蹲，站了三站，冲佟林一乐，兄弟，我也不会水。哎，嘿，我说您怎么不会水呢？张子梅一听，我这兄弟怎么不讲理了啊？许你不会，就不许我不会呀、啊？那有啥法儿？还得劝佟林、海川呢、啊，压一会儿。哎呀，你就记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啊。该报未报，时刻未到。该这俩小子命不当绝，该这兄弟你啊，这点灾还没过去。别生气了，走，咱们回去吧。往回走，在道上碰上东夏众人，说明经过之后，大伙觉着非常惋惜。永亲王一听，急得也直跺脚。哎，海川呐、啊，别上火。各位老侠客说的都对，让这俩小子多活两天，早晚他们也逃不脱。就得给佟林呢说这种话，佟林这火呢慢慢也就消下去了。咱这么说吧，折腾一宿没睡觉，这儿还有一条命案，怎么解决？众人一商量，报告本地官府履行正式手续麻烦了，看几天的功夫也解决不了。后来一商量怎么办呢，东霞出个主意，先把乔玄灵的尸体啊用芦席卷起来放到院，跟那小老道说清楚，本应当把他送到官府治罪，但是呢看在他年轻，暂时把他饶恕了，让他看守飞龙观。咱不是请道爷南昆仑吗？等见着道爷之后，他是本地人，威望极高，熟人不少，就让他处理此事，比咱方便的多了。众人一听，只好如此。回到屋里头休息片刻，把这些事儿全处理完了，每个人洗把脸，闭目养了一会儿神。天亮了，雨过天晴，蓝天如洗呀、啊！哎呀，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老少的英雄向小老道交代完了，起身赶奔玉鼎九龙观。因为没见着南侠呀，这次来就冲道爷来的。等到了玉鼎九龙观的门前一看，门前站俩小孩，是俩俗家打扮的小孩，嘿，长得一个比一个俏皮，一个比一个俊。看这俩小孩，大的不超过十八九岁，小的十六七岁。其中有一个小伙是白脸儿，带俩酒窝，细眉笑眼儿，再加上这个身条，比那大姑娘都俊得多呀。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带着百步威风。的确是个男子汉。在他旁边那小伙儿，粉奶奶的脸蛋，双眼爆皮儿，鼻似悬胆，口似桃花，脸蛋上也带俩酒窝，跟那小伙那个漂亮劲儿不差上下，但是年纪稍微那么小了一点儿。俩小伙干什么呢？在门前练拳，练的是通背二十四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插拳换招，窜蹦跳跃呀、啊，就把老少英雄给吸引住了。哎呀，胤禛就说：“哎，海川，这俩小孩谁家的？我长得真讨人喜欢，干净利索，跟玉娃娃差不多。”是啊，爷。

0: 人跟人不一样啊。看来人家江南水土湿润，不但出美女，还出美男呢，是不假。哎，功夫还行呢。大伙儿就看了一会儿，这俩小孩一看来一大帮人，就不练了。看了看众人一眼，眼光落到佟林身上了，心里说：“嘿，那帮人穿的都不错，其中怎么还有个种地的庄稼汉呢？”两人一乐，转身进了庙了。所以也不知道这俩孩子姓字名谁。正在这时，他们到了庙前了，因为庙门开着呢。东霞就喊了一声：“里面有人吗？哪位听事啊？”时间不大，出来个小老道。这小老道一看认识啊，昨天见过面了。哎呦，老爷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不是侯大侠？正是老朽。小道士，请问观主在庙什么？
1: 在
0: 陪着客人正下棋呢。昨天观主回来，我就说了，我说来了不少人呢，要找您，结果扑空了。就这么的，我们观主哪儿也没去，就在庙中公号。
1: 哦，好。
0: 范老，你通禀一声，你就说侯廷、佟林等求见。
1: 好嘞，您等着。
0: 小老道送信去了。过了那么一会儿的时间，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有人口诵法号：“无量天尊，昨日登华报喜，必有贵客登门呐！”来呀，把大门开放，不能走角门，把大门开放，表示隆重。东霞众人闪目一看，从里边出来僧、道、俗三位。走在前边的是个出家的道人，高大的身材，宽宽的肩膀，是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银簪别柄，面似冠玉啊，大狮子鼻子，方海口，满嘴整齐的白牙，一步隐然飘洒前行。看年纪70岁左右，身穿灰布道袍，系着杏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履，手拿拂尘，面带笑容，是稳稳当当接出来了。被风一吹呀，肥领大袖飘飘然，真好像神仙降世一般。甭问，南侠司马空。上垂手呢是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比老道能高出半脑袋去，看年纪也能在70岁左右。秃头，上头受着戒，大脸蛋子垂着，面色发黑，但是这人显着非常厚道。胖大的身躯，灰布的僧衣，胖袜云履。在下垂手是身挺不高的一个老头，胖胖大大的，齿红面，大鼻子头，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根丝带，满脸笑容。镇东侠一看呢，嘿，怎么这二位也在这儿呢？真是太巧了。倘若这三位高人都能帮忙赶奔杭州嘞，看来我们就有了取胜的把握。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3: 镇东侠侯廷，佟麟，老少英雄，来请司马道爷。这回巧了，人家在庙上呢，还接出来了。不单是他，还有一僧一俗。东侠一看认得，还有交情呢。那个出家的老道，就是鼎鼎有名的司马道爷南昆仑。和尚是谁？是普照禅师，是普陀山普陀寺的监寺僧，有能耐。想当年在桃花会上献过绝艺，单掌开杯及时如粉，单背力举千斤顶，练过达摩硬气功，一举成名。提起普照罗汉来，很少有人不知道的。他也敬慕镇东侠，以后呢经常有书信往来，在大的场合两个人也经常见面。哎，没想到今儿在这儿遇上了。那个俗家不高那个胖老头，是山东省最有名的绿林好汉，人送绰号叫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县。前面说咱说过吧，那个小蛮子孔秀拜过老师，第一任的师傅就是陶老侠客，是二老店的掌柜的， 跟镇东侠侯二侠相当有交情，特别是跟侯二侠还是磕头的八兄弟。这二侠侯杰海娇有一个拉过来就磕头，普天之下跟他磕头的八兄弟那数一百计，没想今儿在这儿遇上了。镇东侠心里是非常高兴啊。正在这时，南侠客司马空强步起身，把拂尘一晃，哈哈哈哈，东侠金身大驾光临闭关，朕三生有幸，恕贫道应接来迟，当面恕罪。镇东侠一抱拳，县长您太客气了，此次我等来的鲁莽，还望仙长海涵。他们说完客气话，陶少先普照和尚过来了。阿弥陀佛，东侠，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您挺好啊。禅师您不也不错，多谢施主关怀，贫僧倒也粗安。陶少先过来，陶少先这个人挺风趣，我说各位，我说别这么咬文嚼字的好不好，叫人听着浑身上下都难受。我老哥哥您不挺好吗？兄弟我真挺好，你怎么在这儿？嗨，我没事可干呢，跟你们不能比呀。你看我干什么呢？开个小小的店房和饭馆维持生活而已，哪像老哥哥您呢，鼎鼎大名，又开镖局子，又有林场，家宅千顷，房间无数，咱们二人怎么能比得了？兄弟你的性格还没改，说话过于的尖刻了，哈哈，不说不笑不热闹吗？哎呦呦，来这么多人，这都是谁？介绍介绍。司马道也说请到里边，再介绍不晚。等请进贺轩分宾主落座，镇东侠先把雍亲王请过来了，屋里没人，走漏不了消息。道爷二位认得这主谁吗？
14: 不认识。
13: 这位就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雍亲王贝德爷，胤禛师爷。
14: 无量佛，阿弥陀佛。
13: 众人大吃一惊啊，一看岁数不大，笑容可掬，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他们看罢多时，赶紧撩衣服就要磕头。还是那句话，咱也不止一次说过，说我常乐明的侠客，我剑客，我派主，你顶什么？你跟人家不能比，人家那叫皇子，贵为亲王，那个等级有别呀。因此过来要磕头，雍亲王赶紧用手相搀，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我说各位啊，我瞅着高人，我从心眼往外那么高兴，咱们可没外人啊，咱们在这儿坐着就是朋友，你们要一尊敬我，说话一受拘束，我反而觉着难受。咱们越平和越好，不分彼此。大伙儿一看这王爷真不错，然后把佟林叫过来了。三位认识这位吗？我新交的朋友佟林，佟海川师爷。海川呢，过来给你介绍介绍，普照禅师、司马道爷、陶老侠客。佟林撩衣服就跪下了，三位前辈在上，佟林这厢有礼。哎呦呦呦，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众人用手相搀，镇东侠一说，我这贤弟奉师之命下山闯荡江湖，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另创一家把式，另立门户。紧跟着把佟林、张达、铁布罗汉、法禅的经过讲述一遍， 众人仔细打量佟林，罢了，的确是个后起之秀，了不起的英雄。但这玩意儿别开天地，这似乎这口气有点过分。包括司马道爷在内，都有那么一丁点儿的不太服气。其实啊，这玩意儿也是人之常情啊。打过招呼，彼此都见过，咱不必细说，小道同现查。东侠首先发言呢，司马道爷，知道我们干什么来的吗？啊，不知道。哎呀，我的道爷呀，杭州泪的事情您能有耳闻吧？在第一次杭州泪上，以我兄弟佟林掌打法禅告一段落，事情远没有结束啊。现在听说飞龙镖局到塞北邱家寨把北侠邱田邱佩宇给搬出来了。邱佩宇扬言要给他师弟法禅报那一掌之仇，还请了不少高人好汉云集杭州。就这样，我心里头没底了。经过大家研究之后，来请道爷您呢，要想对付北侠赛南极的昆仑子秋田，非您莫属。道爷，无论如何，看在老朽和我等众人的薄面，大驾光临杭州吧。无论如何，你也得答应，非您不可了。是啊，是啊。风流侠张子美紧跟着六凤。司马道爷听完之后就一皱眉呀，这个各位啊，非是贫道不识抬举，我跟北侠秋田见过面，没交情，但是此人的名头我知道啊，人家掌中一口陆路宝剑，可以说打遍天下几乎没有对手。三十六路天罡剑抱着一绝，我是望尘莫及呀。你说把我请去了，这不是到擂台上让我栽跟头吗？哎，退一步说，我栽跟头事小，耽误了你们的大事啊，恕贫道万难遵命。司马道爷把门封上了，不出头。哎，镇东侠接着说好话，好话说三七六。司马道爷一个劲儿摇头，是婉言谢绝。雍亲王在旁边坐不住了。雍亲王一笑，老侠哥，我说两句。道爷，你们这些江湖道的规矩我不懂，我就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最讲义气不过。就拿这次杭州泪的事情来说，我认为也是好事儿。虽然由于发生人命案，两个镖局的不和引出来的杭州泪，起码来说英雄聚会各显其才呀，是一次武术大比赛，这不是好事吗？我道爷，您人送绰号叫南昆仑，又叫南侠客，您的名可不小，就躲到庙里头连面儿都不露，实在是一大憾事啊。再者一说呢，现在老侠客海川包括本爵前来请您，您要把我们拒之门外，我们怎么回杭州？岂不被天下人耻笑？知道的，您了清高，不愿意出头，不乐意谈这婚。

水，不知道的，必说你这南昆仑惧怕北昆仑，不敢露面，对您的名声有染，这本身您就栽了跟头了。不知道本爵说的对也不对？司马道爷站起来了，无量天尊，是是是，爷说的对，爷说的对。既然这样的话，我说道爷，能不能给本爵赏个薄面，跟我们赶奔杭州？这司马道爷一看不行了，雍亲王发话了，不敢不从。你看这都是一样的人，说话分量不一样，那份儿在那摆着呢。同是一样的话，别人说没什么分量，无足轻重，可出自雍亲王的嘴，一字千金。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就是这个道理。有权威的人一发言，不对也对。你什么也不是，你说的再对，也没人听你的。南侠只好点了头了，王爷，贫道遵命就是。哎呀，大伙儿一听高兴了。南侠答应出头了，但是南侠紧皱眉头，爷，让贫道赶奔杭州累不难，可是叫我圣北侠，要指着我什么的，我是万难从命啊，我能耐不如北侠呀，别到时候我栽了跟头，给大家丢了人，大伙儿在埋怨贫道。我道爷，您就不必太谦了。凡是吃人饭的人，有那么干事的吗？哪个要小瞧道爷，本爵我都不答应。海川，老侠哥，你们说呢？啊，是是是，是这个理儿。道爷，您不要有顾虑。我还有个要求。王爷，各位，这个事儿你们要能答应，那我马上跟你们赶奔杭州。可这个事儿，你们要感觉到为难，我也不好办。雍亲王一听还有条件的，道爷您说吧，什么事儿？您既然答应出头给帮忙，您遇上什么困难，我们也应当鼎力相助。海川，各位说是不是？大家说是啊。道爷您有什么事儿？事儿嘛不太大。我这儿有俩孩子，一个叫司马良，一个叫夏九龄，天真烂漫呐，这俩孩子太淘气，我太不省心。你说我走了，把他们留到庙上，他们非给惹祸不可；带到杭州吧，又怕他们捅娄子。我打算有个小小的要求，把这俩孩子让他们拜一位老师。如果这个人肯答应收他们做徒弟，我心愿已了，没有任何牵挂，我马上跟你们上杭州。啊，大伙儿一听是这事儿。这俩孩子在哪儿呢？来人，把他俩叫进来。时间不大，一前一后进来俩小伙儿，同林众人一看，呵，正是在庙外头遇上那俩孩子，一个比一个漂亮，俩人收拾得干净利索，来到里面拜见司马道爷。起来吧，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挨个一介绍，两个人成磕头虫了，蹦噔蹦噔磕了半天头，磕完了垂手站立在旁边。雍亲王越看越喜欢，嘿，这俩小娃娃怎么长得这么好？那鼻子、眼睛、嘴搁的怎么是那个地方？怎么那么合适呢？哎，越看越喜欢。道爷这才说：“就这俩孩子，这白脸的叫司马良，跟我还是本家。我给他送了个绰号，啊，叫玉麒麟。那个孩子叫夏九龄，我也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多贝童子。
我收留他。老实说，我这个人好静不好动，性情十分孤独，也传授过他们武学。一看他们淘气，我就有点焦躁。守在贫道的身边，也耽误他们两个。想要拜一位名师。啊，雍亲王就问：“那你说吧，打算拜谁为师呢？”司马道爷一乐，用手一指佟林：“非佟贤弟不可。”佟林真没想到拜自己，认为这无论如何也得拜镇东侠或者是风流侠张子美。佟林就站起来了：“不，我道爷，我可没有资格收徒弟。我现在刚创江湖，正在学的时候，怎么敢耽误别人的子弟？此事万万不可。”司马道爷把脸往下一沉：“王爷，怎么样？怎么样？刚才我就预防到这手了。为啥说遇上难题了呢？我就怕海川贤弟驳我的面子。你要是驳面子，恐怕我要上杭州这个事儿还有点困难。”说到这儿，雍亲王说话了：“我海川呢，你说我怎么说你点好呢？哪儿都好，你就是太客气，甚至客气的有点过分。海川，在座的没外人啊，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靠你一个人啊。你一个人蹦跶蹦跶的，那算什么门户？你不得靠着弟子徒孙吗？才能把你的武艺发扬光大呀。这不是绝妙的机会吗？你有什么不答应的？”东侠也说：“贤弟啊，收下吧，这俩孩子挺讨人喜欢的。”张子美也说：“我兄弟，你不收我可收了。我喜欢这俩孩子，喜欢的不得了，可惜我没那福分。”最后佟林才点了头。他这一点头啊，南侠也高兴了，还不过去拜见老师。这俩小孩挺乖巧，规规矩矩跪在佟林脚下：“老师在上，弟子司马良、夏九龄拜见老恩师。”趴地上磕响头。佟林是用手相搀呐，其实他也非常喜欢这俩孩子，能有这么两个得意的弟子，心满意足。你看，磕完头之后，这俩小孩往佟林背后一站，紧挨着，把手一背，胸脯一拔，惹得大伙全乐了。眨眼的功夫，你看人就有了感情了，还是师徒亲近啊！司马道也是眉飞色舞。好了，东侠，各位，不是请我出头吗？贫道答应就是。我现在一心无挂。回过头来问普照和尚和陶少仙：“我你们二位呢？是回普陀山呢？是回二老殿，还是跟着我们一块儿赶奔杭州？”阿弥陀佛，道爷，您说话太挖苦了。谁让贫僧遇上这件事儿了呢？道爷都肯鼎力相助，贫僧岂能袖手旁观？我也愿跟着赶奔杭州帮兵助阵。啊，好，欢迎欢迎。陶老侠客说话了：“行，既然大和尚也愿意去，我也得跟着凑凑热闹啊，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哪怕我这个能耐不行，站脚助威，摇旗呐喊呢，也算不虚此行。当然我得跟着帮忙了。”其实这老头是太客气了，那深有决意在身，谁也不想在杭州擂上大显身手。吃过中午饭，司马道爷把后事交代交代，跟老少英雄起身赶奔杭州。
路上无话，吃不能等。

0: 到了金龙镖局。二甲侯杰请大判飞行侠苗韵雨早回来了。就在他回来的当天，接着北侠秋田的一封信，说信好听，实质上就是战书，问金龙镖局的人什么时候登擂，请立即给予答复。因为侯大侠不在，二侠做不了主啊，这信扣在这儿还没给人家回信呢。正在着急的时候，外头报事的说了，大侠回来了，把要请的人请来了，还有几位高人。二侠可一听，喜出望外呀，列队迎接。为了表示隆重，还放了两挂鞭，在炮竹声中硝烟弥漫。二侠满脸笑容，来到镖局的外边，先见过南昆仑，又见过普照大和尚，转回身见陶大侠，他俩还开玩笑。陶大侠抡起巴掌，先拍了二侠秃脑袋一下，二侠光给他来了一拳，老该死的，你还没死呢！扭回头了，跟伙计们说：“注意啊，贼魔来了，小心食道。”把那贵拳锁好了。陶大侠一听，脸一红：“哎，我说秃子，你这嘴可够损的，拿我当贼了啊！你不知道，我早就洗手不干了。开个玩笑嘛，老哥哥，你偷别人，你还能偷我吗？里边请，里边请。”哎呀，一说把南昆仑给请来了，还有这么多的高人，底下小弟兄也高兴了。坏事包张望到门口张罗，来，把鼓垒起来，放鞭炮，越热闹越好，这个声势一定要压过飞龙镖局。刹那间，这金龙镖局门口就开了锅了，这老少英雄全到了大厅之中，按着身份和次序落座，雍亲王是坐在正中，这老佛爷这是，其他人两旁相陪。二侠这才说话：“大哥，您回来的正是时候，老匹夫秋田给咱们下了战书了，您看，他问什么时候开擂，他有点急不可待了，您这回来拿主意吧，咱们什么时候应战。”哈哈哈哈哈哈，镇东侠一笑啊：“爷，各位看见没，这北侠秋田气势汹汹，非要登擂台一决雌雄，我们众位都到了，大家看怎么样，是否就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明日就登台比武。”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联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由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2: 嗯，我这就打。
3: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4: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3: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5: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6: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7: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5: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5: 哎，不敢不敢不敢。
0: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9: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合肥地区今天一早就出大太阳了，久违的阳光正式上线了，又是阳光洒满、阳光灿烂的一天。这样的好天气距离上一次好像过了好几天了，因为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啊，让我们都期待着阳光出现。好，关注具体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先来关注的是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9号全省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合肥地区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时有零星小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今天夜里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9号多云到晴天。
1: 今天的最高气温跟昨天的最高气温相比已经上升了大概4-5度啊。昨天出门说小风凉飕飕，今天出门说小风暖烘烘。就是今天没有那种昨天的那种凉凉的感觉了啊。早上骑车，
0: 昨天我骑车还有点小冷，
1: 今天你骑车觉得正好
0: 正好正舒服。
1: 其实今天骑车不用穿外套了，其实是正好。

0: 好的，对吧？
1: 但是如果说比较早出门的，还是要穿的，因为我觉得一早起来的时候呢，6点多还是有点小凉。
0: 哦，
1: 但是太阳出
0: 我以
1: 来
0: 为
1: 之
0: 你早
1: 后，
0: 上4点钟起床呢，
1: 4点钟天亮了吗？
0: 也快
1: 你
0: 了。
1: 那亮了吗？
0: 我那儿也快亮了，对，就是其实早晚的时候，很多人电动车那个坐垫底下是有一个那个兜的，可以放一件这个防晒衣放在那个兜里面，拿一个塑料袋把它装着。我那个电动车底下就是防什么呢？万一突然下雨，你能稍微挡一下，对吧？或者很晒的时候，你直接拿出来，然后一段时间把它带回家给它清洗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放一件平时不怎么穿的外套或者防晒衣放在这个电动车的坐垫底下，以备不时之需嘛。
1: 就是准备一个薄外套
0: 也可以薄外套都
1: 啊，
0: 可
1: 就是
0: 以。
1: 早晚出门，有点凉的时候呢，可以穿上，
0: 可以穿
1: 注
0: 上，
1: 意
0: 对，
1: 保暖。
0: 是的，万一真下雨了，那你还能稍微挡一挡，不会让身上稍微的湿透嘛。
1: 那太
0: 好。
1: 阳出来了，这个心情都特别的美
0: 对，我觉得真的是太阳出来喜洋洋。有首歌怎么唱来着？叫
1: 太阳出来，
0: 太阳出来喽。然后什么？
1: 歌名就叫太阳出来。
0: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着，
1: 我来找，这
0: 一会
1: 是
0: 儿
1: 一
0: 来
1: 首
0: 看看。
1: 蛮老的
0: 老
1: 歌
0: 歌
1: 曲
0: 老
1: 了
0: 歌，其实我是在某种程度上比较能想得开的一个人，就是我的性格一直是属于大大咧咧的，然后呢，汪耀的性格一直是属于比较稳中前行的，所以一直在说我们俩是最合拍的搭档，一个快，一个慢，对吧？最合拍的搭档，
1: 张弛有度。
0: 哎，对吧？你看我们俩也搭档了快4年的时间了啊，好快啊！我昨天还在跟王耀算，我说真的，好像第一期节目，王耀说就在昨天，对吧？好像就在昨天的那个感觉。
1: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是3个人直播的
0: 王
1: 第一
0: 耀坐
1: 次的
0: 哪儿
1: 节
0: 在？
1: 目，我坐在那个嘉宾席。
0: 哎呀，你真可怜！
1: 那没有，我觉得我特别享
0: 因为你
1: 受。
0: 能看到我们两个，
1: 是的，看到2位美女啊，伊森老师和小林老
0: 对，
1: 师。
0: 然后就我们就在聊这个相伴，所以我们说其实时间过得很快。那相伴4年了，大家也经历了4年，这4年有很多变化。有人能从小学到初中了，这4年很多孩子从初中到高中了，对吧？也有很多孩子从高
1: 高
0: 中到
1: 中
0: 大学
1: 都
0: 了。
1: 到大学
0: 有
1: 了。
0: 的孩子这4年之后大学都毕业了，然后有的这4年之后毕业完了之后都成家立业了，还有生孩子的。他这一个一个轮回，就是世间这一个一个轮回，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还有人说，在这4年当中，我生病了，我家出了一点问题，但是他都会迎刃而解。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关关难过关关过。对吧？当然，这4年当中，每个人也在不断的成长。有人从20家到30家，30家到40家，40家到50家，50家到60家，60家到70家，对吧？很正常，它是一个自然轮回的现象。那在这个看待怎么样自然轮回现象的时候呢，就应该用特别好的平常心态。你说我们刚刚进入广播电台的那会儿，我们都是特别年轻，因为刚刚大学毕业嘛，就特别年轻的这个
1: 年轻人。
0: 年轻人就朝气蓬勃。现在你再看进入我们电台的一些小孩。孩儿，我们喊他小孩儿了，其实也是在刚刚大学毕业，跟我们那个时候是一样的，就朝气蓬勃，背个双肩包，到哪的老师好，老师好，对吧？都是在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都是开始来带他们那些孩子们了，就是觉得你要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个现实，就是人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变老过程当中。我这两天照镜子，发现我这个头发其实旁边有一点这个白发，就在那个边上鬓角的那个部位，你应该知道。
1: 我平时看不出来
0: 我这个人白发会长，它都是藏在里面的。
1: 藏在里面看不到，平时就看不到。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白发藏在里面，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很感慨岁月，岁月会带给你什么呢？当然，除了这个老去的容颜，还有白了的头发之外，
1: 青丝变白发。
0: 对，它也会带给你很多成长当中的一些经验。或者成长当中的一些道理，这些道理会伴随着你慢慢成长，慢慢看透很多的事情，慢慢看淡很多的事情。
1: 你刚刚说的2个看，一个是看透，一个是看淡，就是心态会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可能以前你觉得有一些你想去考虑的事情，或者是想去争的事情，你慢慢会变得云淡风轻了。就是说，你跟别人能够相处处得来，那我们就多处一处。
0: 哎，没
1: 如果
0: 错。
1: 说我们聊不过来，聊不来，然后呢，聊两句可能会犯冲，那我们就是尽量保持距离，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会互相的祝福对方，
0: 没错，
1: 希
0: 看
1: 望你
0: 透，
1: 好。
0: 对，看透看淡嘛，对吧？就是这样。所以希望每一位叔叔阿姨，你们都能够在不断成长的岁月当中，不断这个变换的岁月当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这个很重要。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定位，就是每一天要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动力，就是哪怕我的动力是今天中午我能把这盘糖醋排骨烧得比昨天好，那它都是对于自己来说的一种肯定，一种动力。我家前段时间买了一瓶什么你知道吗？买了一瓶芝麻，熟芝麻，白的芝麻，
1: 我知道
0: 啊，就是为了烧糖醋排骨的。烧完之后你知道要在上面撒一点那个芝麻，就会觉得好像色香味俱全了，
1: 更香了。
0: 对，我说我刚刚在说嘛，我说哪怕叔叔阿姨的今天的盼头就是中午我的这顿糖醋排骨能烧得好吃，我觉得那都是对于到生活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这样的一种诠释。
1: 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亲近，比如说美食，比如说有的人说，哎，我最近爱上了手机拍照，我最近爱上了发朋友圈，或者说发短视频，就希望这次发的比之前更好看了
0: 是，都是这样子的。
1: 有时候还会轻轻的剪辑，
0: 我学会了怎么样把那个短视频的头尾不要的剪辑掉，或者我学会了配乐
1: 还配上了文字，
0: 还配上了文字，我觉得这都是进步啊。可以把这一段美好的视频留在手机里，然后时不时拿出来看看，说，哎呀，这是我那个时候去哪儿跟谁谁谁在一块儿的时候照片。然后我有时候会有舅妈，我舅妈有特别好的习惯，但有的人可能就不太爱做这样的事情，觉得照相很麻烦。她有特别好的习惯，就每次家庭聚会的时候，她会拍一张大合影，然后她会在这个大合影的这个右下角或者左上角写上哪年哪月哪日在什么地方的全家合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我能够记录，比如说去年端午节我们全家在哪里过的，这全家人看，再过两年看，哎呀，你变了，你头发长了，你看这孩子去年才这么高，今年一下长这么高了，我觉得特别的有生活感。你仔细脑海里可以脑补出这样的一个画面出来，对吧？
1: 生活还是需要记录的。
0: 我觉得生活是一定需要记录的。为什么很多人说女生的手机内存要比男生大？好多人说女孩子臭美，爱拍照。其实我觉得爱拍照可能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女生，包括妈妈，包括奶奶、外婆，她更喜欢记录一些瞬间。你看我们喜欢记录自己，比如说今天剪了个头发，对吧？我明天去买了件新衣服，我都会拍一张相片。那很多妈妈记录孩子，孩子去年这个时候还不会走，今年会走了，还拍了一些小视频。我觉得这就是记录生活，就是每个人当老去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你自己走过的路，会觉得很幸福，我觉得这就够了。
1: 虽然说很多年长的叔叔阿姨他们可能觉得，哎呦，到这个岁数了，反正我好多东西都会了，但是呢也有的叔叔阿姨他们还是会想着我要更进一步，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很多的爱好兴趣，比如说有的人喜欢朗诵的，有的人喜欢唱歌的，有的人喜欢什么弹奏乐器的，他说我是会了，但是能不能学得更好呢？然后呢在网上能不能学一点，比如找一些短视频看一看，然后会找一些老师听听他们的一些讲座，然后再多练一练，让自己你真的会发现，如果说你坚持去锻炼，你朝这个目标去奋斗的话，你会发现你过一段时间，真的
0: 你会有收获的。
1: 你这次的比如说你一个朗诵跟上次的朗诵不一样了，
0: 是的，声音更好了，
1: 更稳了，
0: 没错。
1: 这个发的字音更准了，
0: 在台上的这个台风也越来越稳了，
1: 越来越稳了，
0: 对，
1: 情感又更充沛了。
0: 我觉得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对于到自己的肯定。你说人这一辈子他都是在学中成长，在成长当中来学习，哪怕我这辈子只当大厨，我都能越做越好，我能把每一道菜烧出不同的味道，那我也是赢了，对吧？我也是成功了。所以跟叔叔阿姨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身上的优点和缺点，放大你的优点，淡化你的缺点，才能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
1: 让自己都能够闪闪发光希望看到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
0: 也希望每一个太阳出来的时候，都能够让自己这个精神饱满。
1: 对，我觉得我们的听众 啊，那都是最棒的哦。好，来听这首歌，刚说了想听这首老歌啊，太阳出来了，当然这是一首老歌的新唱啊，它应该是翻唱版本的，蔡琴演唱的《太阳出来了》。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

0: 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今天我们的健康热度词是防晒。最近啊，圈友萌萌发来消息，他说啊，一到夏天他就开始犯愁，每次出去游玩都会被晒黑晒红，甚至晒伤晒出斑，尤其是阴天的时候，他就想阴天怎么也会晒伤呢？涂了很多防晒都没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怎么科学防晒呢？关于防晒这个话题，接下来我们有请在线专家团的舒医生给我们好好来科普一下。舒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其实防晒是我们特别关心的话题哈，尤其是女孩子特别怕晒黑。我就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同样是晒黑，为什么有的人的反应完全不一样？有的人会晒红晒出斑，有的人只是晒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异呢？
1: 因为我们人群啊，因为这个皮肤的肤色深浅不一样，对紫外线的这个响应也是不一样的，这个主要是跟我们遗传的这个差异性有关系，那么对于这种浅肤色的就是头发比如说有一点发红棕色的这样子的人群我们这个容易出现日晒伤的这种表现，而对于皮肤颜色相对比较深的就是皮肤颜色呈这种小麦色或者褐色的这样的人群，头发是黑色的，那么这样子的人群呢对于紫外线的耐受力就比较强不太容易晒伤但是呢我们长时间紫外线暴露之后呢容易出现一个晒黑这个皮肤老化的这种现象。我们知道这个紫外线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这个波长的一个光它是一段的连续的光谱，那么我们把这个280纳米到320纳米这个波段呢叫做中波紫外线这个英文缩写叫 UVB。那么 UVB 的主要作用就是穿透到这个真表皮之间呢让这个皮肤出现晒伤的这个症状，那么晒伤以后皮肤就出现红斑灼热刺痛，然后在这个好转的过程当中会有这种干燥啊脱屑症状这种表现。那么超过320纳米以上的320到400纳米之间呢我们把它叫这个长波紫外线这个英文缩写叫 UVA。那么 UVA 呢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穿透到真皮层让这个皮肤的这个胶原降解老化同时呢刺激我们皮肤产生色素所以呢 UVB 的主要作用是让皮肤这个晒伤晒黑UVA 的主要作用呢除了晒黑之外呢还让皮肤松弛衰老长斑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日光的这个防护，对于紫外线的防护呢既要关注这种防晒伤就是针对 UVB 这个波段的防护，那么要针对 UVA 就是长波紫外线这个波段的防护，所以在这个比如说防晒产品的选择上我们更推荐大家去选择这种广谱的防晒器，这样呢既能覆盖中波又能覆盖长波紫外线，那么给皮肤有一个全面的保护。
0: 舒医生，像我呢是特别依赖物理防晒，比如说我出门的时候很喜欢打遮阳伞，或者戴遮阳帽戴遮阳口罩等等，您说这种物理防晒也是科学的吗？
1: 物理防晒其实是非常非常科学的，而且这个物理防晒呢是一个非常这个可靠的这种防晒的手段，所以我们这个皮肤医学上呢有时候把它这个俗称叫硬防晒那它的意思就是说相当于这个东西我们的物理防晒对于这个紫外线的照射呢它是不会出现衰减的。我们知道防晒霜呢在这个长时间的紫外线暴露下面尤其是 UVB 的这种防晒剂它有可能出现这个防晒能力的这个衰减所以我们建议这个使用防晒霜的这些个体呢一般是我们在户外暴露之后2个小时要进行补涂。那么这种物理性的防晒呢就没有这个担心因为它一直在这儿是不会出现这个衰减的这个效应的。但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什么呢？对，一个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这种物理防晒的方法，比如说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我们可以选择宽檐的遮阳帽、大遮盖面的这个墨镜、深色的布面口罩、密制的衣物等等这样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晒作用。那么比如说我们选择的这个衣物颜色过浅或者是这个眼镜的面积过小遮不住这个眼眶，那么它就达不到足够的防晒力。另外呢就是硬防晒或者我们说的物理防晒呢它只能遮挡这种直射的紫外线对于这种墙体或者是地面水面雪地反射的这种紫外线或者是空气中散射的紫外线呢它的保护力还是不够充足的所以有时候作为防晒霜呢我们其实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在这个涂抹防晒霜的基础上就是这个配合这个硬防晒，那么这样子呢达到一个全面的防晒保护的这样一个目的。
0: 刚才您也提到了涂防晒霜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们女孩子平常买防晒霜的时候问题特别多，比如说我吧，我不太看懂那个数值 SPF 啊还有 PA++，那究竟这个数值是越高越好吗？是不是意味着买越高的数值防晒力就越强呢？
1: 其实咱们提到的这个防晒的指数呢，确实是跟它紫外线防护的能力是成正比的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像对于这个中波紫外线的防护呢，主要就以这个 SPF 值啊作为一个度量。那么如果 SPF 值越高呢，它对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就越强，也就是说我们涂这种产品呢，出现晒伤的机会就越少。那么 PA 加呢，这个一个加到三个加或者四个加它主要是反映对这个长波紫外线的防护。因为这个中波紫外线我们知道皮肤晒伤以后会发红，我们是很好去测量看到这个反应的。但长波紫外线的这个对皮肤的长期的这个这种衰老啊或者色斑的作用，它是短时间没有办法去看到，我们只能用仪器去测量，所以会得出一个PA 一个加到四个加这样子的一个度量。那么我们其实呢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实推荐大家尽量选择高防晒指数的产品，那么这样子达到的这个防晒保护会更这个充足一些但是呢这个事情肯定是有利有弊的。那你选择的高防晒倍数或者高防晒指数的这样的产品呢它质地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厚重然后这个遮盖力强呢颜色看起来就会比较白可能用起来肤感会相对差一些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是根据自己使用的场景比如说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时候不管这个肤色的这个或者肤感的问题，我们还是尽量去选择高防晒指数宽防晒谱的就是既有 SPF高倍数又有 PA 四个加的这样的产品。那么如果作为一个日常防这个光老化，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比较柔和一点的这个产品，那么兼顾这个日常的皮肤的这种感受，那么这样子呢达到一个全天候防晒的这样一个效果。
0: 谢谢舒医生。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晒伤最严重的一次是学车的时候没想到有车底的情况下还会被晒伤，晒得很厉害。那么有哪些场景是我们可能想不到但是晒得也很厉害的情况呢？
1: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车内就是隔着玻璃被晒伤也就正是因为咱们的长波紫外线是可以透过玻璃可以透过云层的所以在车内呢如果只是我们不涂防晒霜就单纯说有车棚挡一挡是不是就达到防晒呢其实达不到有一些其实包括我们开窗透气的过程当中这个中波紫外线虽然不是完全能透过玻璃，但是比如说您开窗的这个时候呢，比如晒够10分钟、15分钟，中波紫外线一样会让皮肤晒伤这是一个我们常见的容易踩雷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光线特别强的室内或者是车内环境是需要进行一些辅助防晒保护的，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可以戴一些墨镜可以擦防晒霜或者戴这种深色的柔软织物的这种口罩，那么去起一个辅助防晒的作用。然后另外呢我们其实还有特别容易遇到的就是度假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去这个海边其实这个海边说这个我们已经打遮阳伞了或者就待在伞下面，为什么还会被晒伤因为水面和沙地它也反射紫外线同样的道理，比如说在雪地有人觉得这个雪地那么凉快那么寒冷的地方是不是就没有紫外线呢恰巧不是的我们这个雪地对于这个阳光的反射力非常的强有些滑雪的这些户外爱好者呢如果不注意去戴这个雪镜的话呢，甚至会出现雪盲就是这个紫外线导致的短期的这种失明的这种现象。那么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防晒的。其实就关注我们防晒叫 ABC 嘛， A 是叫 avoid， 就是躲避尽量避免这个正午12点钟前后3个小时的这种时间去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第二呢 B 就是 block 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通过这个硬防晒物理遮挡的方式去遮挡直射紫外线另外呢就是这个 C 就是我们涂这个cream 就是防晒霜那么这样子呢可以达到一个避免这种地面反射或者墙体反射就是这种间接紫外线暴露这样子一个机会，那么减少防晒伤防晒老，起到这样的一个保护作用。
0: 嗯，明白了。要想皮肤好，防晒少不了，看来我们都要重视防晒。谢谢舒医生的分享，谢谢，我们学到很多。舒医生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好，
1: 我们这儿有一张图片，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蔬果。
0: 对，
1: 您看后面还写了几个字儿，能不能解决我们说这些三高啊，包括胃肠道的一些慢病呢？
0: 对，
1: 大家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请于医生给我们说说哈、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
0: 在讲这个具体内容之前呢，顺着书东的你的思路啊，也照顾到大家的关切。我想说一点是，这张图告诉我们，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那么如果过去我们提到蔬果也好，食物也好，我们先想到饱腹，
1: 对，
0: 咱得吃饱啊。
1: 嗯，
0: 但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好转，吃饱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很好的解决了。现在的吃好什么含义？大家的理解第一个层级是让我们吃的要有营养。除了我们营养好之外，我们还得把健康调整好。那么健康调整好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降低慢性病风险。我们有很多的观点要树立，同时我们有很多的误区啊要走出来。
1: 咱们先来说说高血压。说到高血压怎么通过饮食来破解啊，很多朋友都会马上说少吃盐。
0: 对，
1: 大家知道盐摄入过多，钠过量了，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去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别那么重口味，这点应该是没错的，
0: 完全正确。除了盐分控制之外，一个是少吃进去，第二个呢，要给它增加排出
1: 啊。
0: 更关键的是，这个体内的包括血管，包括整个内环境的一个健康的维护，都离不开这些果蔬里含的营养物质。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营养元素哈？来，我们先看看，
0: 我们来看一下。
1: 哎，钾，
0: 钾，我们说这个钠离子高啊，确实对一部分人员，当然不是全部，特别是对那些钠离子高敏感的患者而言，它确实可以使血压呀升高。
1: 对，
0: 而钾能够干什么呢？钾能够帮助体内把多余的钠排出去。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可以对抗钠造成的这个血管收缩压力增高的这么一个作用。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的包括但不限于钾以及各种的营养素，我们都有一个摄入的一个推荐的标准。
1: 对，
0: 成年人我们现在认为每日推荐的钾的摄入是2000到3000个毫克。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有肾功能不全的，我们会在医生的掌控之下来减少或者限制钾的一个摄入。
1: 明白，
0: 这是要根据具体人的情况来个性化处理的。
1: 刚才于医生其实也提到了，我们每日成年人的钾需求量大概在2000到3000毫克哈，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统计数据好像大家还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0: 是的，其实据现有的一些营养调查的显示啊，我们国家的居民每天的钾的平均摄入量啊，大概只有1500多毫克左右，
1: 还差一些。
0: 那么这个值呢，比起我们推荐的2000毫克呀，还有至少500毫克的一个缺口。注意啊，我这是平均的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比这个值啊还要低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些关键的信息要大家掌握的。2000毫克的钾，它相当于我们大约吃100克的全谷的杂豆类的这样的食物。同时呢，再加上100克的这样的一个薯类的食物，你比如红薯啊、紫薯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再加上1斤的蔬菜，当然这个菜我们可以广泛的变换的选择，再加上半斤的水果，所以这里头有3个1加上1.5，在这个3.5的基础之上，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加上1袋的牛奶，就可以把钾非常稳定于2000毫克的摄入量以上，同时又可以补进像钙呀等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矿物质。
1: 所以我们说到补钾哈，大家可能第一反应说到果蔬肯定是香蕉。那除了香蕉还有哪些食物尤其是果蔬是含钾量比较高的呢？
0: 那你比如说苋菜。
1: 苋菜，
0: 坦率的说，我觉得这个苋菜扮演的角色还挺好，因为苋菜它首先的糖分没有香蕉那么高。
1: 对对对，
0: 有些朋友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要控糖的，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吃那么多香蕉的，我苋菜给了他一个另外的选择。
1: 对啊，
0: 那当然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苋菜之外，比如说 这个羽衣甘蓝，牛油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富含钾的食物大家可以去广泛的选择，所以大家要本着补充的原则，也是食物尽可能丰富，食物的种类尽可能多，这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能进一步的保证。
1: 没错，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钾元素哈，这是控压的王牌，其实在果蔬当中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什么？硝酸盐。
0: 对，这个词儿啊有一点点敏感性。

0: 很多人一提到硝酸盐，他会想到很多额外的，比如说，哎呀，这东西有没有危险的？
1: 对，
0: 甚至怎么变成亚硝酸盐那个、玩意儿，导致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对，会不会不健康啊？
0: 浮想联翩一大堆。嗯，实际上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里说的硝酸盐是果蔬里头天然含有的硝酸盐，它是一个天然成分。嗯，蔬果它总得要储存吧？
1: 对，
0: 它总得要运输啊，加热呀。加工啊，
1: 对，
0: 甚至有些方法我们腌制啊，嗯，这种情况一部分的硝酸盐就会发生一个还原的反应，嗯，那么转化成亚硝酸盐，嗯，从而对人体呢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些影响，嗯，当然这种风险增高大家也不是说我吃进去一点，嗯，或者是偶尔摄入就会如何如何，它是长期大量持续摄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希望尽量的减少亚硝酸盐它的生成。所以这个硝酸盐我们说是自然存在，你吃这个食物就会摄入进去的。因为现在国际很多研究发现呢，甚至可以说公认呢，硝酸盐是血管的一个保护因子。当这个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后会转化成什么呢？一氧化氮。哦，哎，一氧化氮呢直接对血管而言是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从而改善循环，使得我们的那个血压呢平稳的维护。那么大家注意，这种的现在一氧化氮用在药物上已经有这样的药物，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食物天然存在的硝酸盐在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它比较的安全，比较的自然，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的需求，
1: 所以这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我们果蔬中带的一个王牌的营养素哈。
0: 是的，
1: 针对这样的一种天然的营养素，我们该怎么吃才能更好的发挥您刚才说的那些保护的作用呢？哎，
0: 那么我们说呀，它这个硝酸盐到体内啊，它的一个转化，或者叫它变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首先要经过一个充分咀嚼的过程。注意啊，充分二字。因为相当多人太不充分了。为什么？狼吞虎咽，
1: 嚼两口就下去了。
0: 嚼两口下去，我们这种充分的跟唾液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蔬菜转化成有效的成分。这个有效的成分进入血液以后，生成一氧化氮。从而持续的对血管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硝酸盐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这些蔬菜哪些是更富含硝酸盐的呢？
0: 我们说呢，给大家一些排序吧，也供大家参考。首先来看呢，叶菜类应该说是居于榜首的，那叶菜类之下呢是根茎类的一些食物，接下来呢就是瓜类，也包括豆类和一些茄果类高硝酸盐含量的这些蔬菜呀，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每公斤这样的食物它的含量超过1000毫克。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那么这里头包括像西兰花啊、芝麻菜呀、还有像白菜呀、菠菜呀、甜菜根呐、像生菜呀，这些都是富含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头呢来广泛的或者叫做变换的来选择。
1: 那在这儿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其中有几种蔬菜水果，比如像苋菜呀、像牛油果啊等等等等。
0: 对，
1: 在网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对于他们的推荐，甚至有这么一个名称，称这些叫做超级果蔬，梨呀、苹果啊，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些蔬果有那么好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甚至是慢病的调理作用？
0: 那我想在这儿强调的是，它所谓这种超级啊，它更多的提的是这些食物营养素密度它相对突出而言，像什么抗氧化成分呐、优质的脂肪酸呐、高天然的硝酸盐呐、还有我们说的高膳食纤维啊等等等等，这些在对抗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来辅助控制血压，来稳定心血管的状态，甚至稳定内环境方面呢，都扮演它非常独到的作用。但这个并不代表它能够替代那些普通的食物。我可以这样子讲，没有一种的果蔬是十全十美的。
1: 但肯定的，
0: 就是要强调食物的多样化。
1: 对，
0: 丧失了这个多样化，那么天天就是去选择那几个拔尖的食物的话，你的营养就会变得不完整。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每天超过12种以上的食物，
1: 对，
0: 每周超过25种，希望大家本着这个原则，让餐桌就果蔬而言变得五颜六色。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右边啊，右上角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血糖的调控。确实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人群当中啊，糖尿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即使没有确诊糖尿病，血糖指数比较高，已经接近于这个危险值的人数也是不在少数，所以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那说到蔬果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果，因为水果大家天然的会觉得它的糖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是不是糖尿病人就不能吃水果啊？
0: 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往往跟甜那是绝对不能碰的。
1: 对，
0: 但其实我在这儿必须向大家明确一点，也特别向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明确一点，就是血糖偏高，甚至已经被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大家不用担心，你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的条件满足情况之下享受水果的美味。也就换言之，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我们认为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血糖高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们都应该了解，就是说我的糖化血红蛋白啊，近期控制在7%以下，我的餐后血糖呢控制在11毫摩尔以下，差不多200毫克每分升以下，在这个前提下血糖近期比较平稳，在这个层级上我们可以选择水果。
1: 可以吃。
0: 如果你最近这个血糖波动老像过山车那样子，
1: 老飙升，
0: 你稍微稳一稳啊，你先吃点黄瓜西红柿，再过渡到水果啊。但是也不能像没有血糖高的人一样敞开了吃，
1: 不能无限量
0: 放开了吃，我无所谓，任性而吃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我们说吃水果，这里头要把控它的量，把控它的度和吃多少。
1: 对，
0: 我们吃的水果里头呢，主要是含有包括葡萄糖，也包括果糖、蔗糖，升糖的速度，葡萄糖要快于蔗糖，要快于果糖，尽可能的优先选择水果的话，要选择升糖能力速度相对最弱的、最慢的，也就是低 GI 的，代表的是升糖指数，那么低 GI 的这种低糖的水果有哪些呢？我们说苹果、梨、草莓、樱桃、西柚、猕猴桃。当然对于一些个升糖比较快、比较高的这样的水果，我们相对而言呢可能要慎重一点。
1: 对，
0: 或者选择的时候吃的要少一点。你比如说芒果、榴莲啊，鲜的山楂，还有我们说的荔枝、龙眼啊，大量吃的西瓜。那么当然有人说山楂吃起来很酸呢。
1: 对啊，它没那么甜，对吧？
0: 山楂吃起来很酸，怎么会含糖高或者就升糖那么快？哎，那么快，好像我还得如何限制啊？其实呢，我们说山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怎么说呢？因为山楂的口感是偏酸的
1: 啊，
0: 甚至有人认为这种酸味还可以开胃，由此认为它含糖是相对低的。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山楂的含糖量超过25%。哎呦，那么不仅远超了这个葡萄、苹果，甚至超过了荔枝。山楂里头因为含有大量的苹果酸，还有呢柠檬酸等等啊，都是很高的，所以这种酸味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含糖高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好，那刚才于医生给我们讲到了糖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新鲜果蔬类有哪些重要的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咱们改善胰岛素的水平，更好的来控糖。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0: 好，哎，
1: 这个问号去掉，第一个是花青素。哎，这个大家也有耳闻哈，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元素？
0: 很多的研究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深色的浆果类的这样的食物对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浆果这个食物里头啊，它富含有我们说的多酚类的物质，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花青素，保护胰岛细胞。那么这类的水果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也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大家可以选择比如桑葚呐、蓝莓呀、我们说的樱桃啊，都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当然呢，总量我们也不是说越多越好，一般而言呢，我们一天的摄入总量不超过200克，我们还是一点一点的吃，尽量的 一小把一小把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观察一下餐后血糖波动啊，应答的这个曲线，来自己调控，掌握一个个性化的量和进食的方式。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花青素的问题哈。
0: 是。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是什么？
0: 好，
1: 重要的营养元素就是维生素 C。说到这个，大家更熟悉了，因为大家会觉得水果当中的 VC 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家知道 VC 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所以 VC 具体对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作用，尤其是我们的血管保护方面哈，降低血糖方面，我们请于医生再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0: 我们说一提到 VC， 这个大家是最熟悉的营养素之一了。我相信很多人，你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她会想到 VC 可以美白
1: 啊，对，
0: 对吧？通过点 VC 摄入能够少得点感冒啊，等等，这些没有错。那么我想更多的希望在这儿强调的是 ，VC 在慢性疾病它的整个防控过程中，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包括对血管的保护，包括对内环境稳定的一个作用方面，它起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强效的、水溶性的、特别具有抗氧化能力的一个维生素。它能够有效地中和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能够减轻全身的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水平。适量地吃低糖的又富含 VC 的这样的鲜果，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对抗体内的炎症反应，减轻那些炎症反应对我们血管的破坏，从而保护我们的内环境，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又能够稳定血糖，一举多得。一般而言呢，像刺梨、番石榴、猕猴桃、小的番茄、柠檬、草莓，这些都是所谓典型的代表。什么典型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而它整个的糖或者叫含糖量或者是糖负荷或者升糖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个鲜枣、山楂，它们虽然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但是呢它们的糖分升糖能力都可能不利于血糖的控制。所以我们说并不完全适合糖尿病患者来选择。
1: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啊，您刚才主要提的还都是水果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说的是果蔬，您看这一盘子里面不光有水果还有蔬菜。
0: 是的。
1: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像花青素啊、维生素 C 这些特别适合我们糖友们选用的能够有效控血糖的蔬菜，
0: 对，
1: 有没有什么推荐？
0: 当然有。
1: 咱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就是我们第三个黄酮类的物质。
0: 我们说的这个黄酮类物质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胡皮素，还有呢山奈酚等等，都是天然的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这种有效成分。那过去呢大家可能不太提这个词儿，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它和前面提到的 VC 等等一样，能够减轻全身的炎症代谢反应的一个水平。那对抗这个胰岛素抵抗，减少自由基对胰岛细胞的损害，保护血管内皮系统等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根本上来稳定这个糖代谢，从而保护整体内环境的一个稳定。当然重点还要提到萝卜硫素。临床研究就显示呢，这个萝卜硫素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保护我们说的胰岛贝塔细胞，减轻胰岛功能的一个衰退。我们说要保护胰岛啊，就是要减轻它的一个衰退的进程，把这个时钟啊拨慢，同时呢还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身体更好地运用自身的胰岛素，来减少血糖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攀升或者叫做波动，让血糖更加的平稳。那么日常呢，我们说富含黄酮类的、富含萝卜硫素的这样的优质的蔬菜的一个选择，可以供大家，特别是糖尿病朋友，作为餐桌上的主角经常的食用。
1: 没错。
0: 那么食用的量，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推荐。我们建议大家呢每天的蔬菜确保300克到500克，这是一个总量。我们希望这个总量里头呢有一半甚至更多的我们选择深色的蔬菜和包括十字花科之类的蔬菜，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我们这些个蔬菜里的主力军。
2: 果蔬是我们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大众对每日营养均衡摄入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名为液体沙拉的复合果蔬汁代餐饮品悄然走红。走访线下商超，浏览各大电商平台，不难发现，这类液体沙拉大多复配了多种新鲜果蔬，不少还添加了 NFC 果汁，部分产品更加入了菊粉等功能性配料。产品普遍以补足日常果蔬缺口、高膳食纤维、低卡低热量、易携带为核心卖点。靠这种液体沙拉真的能补齐我们每天所需的果蔬营养吗？
1: 液体沙拉是近两年非常火爆的一类饮品啊，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配方，而是将多种蔬菜水果混合打成的这个果蔬汁，但它不能完全代替这个新鲜蔬菜的这咀嚼感。商家说随手一吃啊，就是一盘沙拉，这个确实有点夸张，因为有部分液体沙拉在制作时会过滤掉不溶性膳食纤维啊，这样也就没有保留这个全部的营养。部分液体沙拉为了提升口感还会添加糖啊，所以说购买前需要这个仔细看一看这个配料表跟这个营养成分表。一些果蔬沙拉排在这个配料表前几位的主要成分是这个水果浆或者是这个水果汁，蔬菜的这个成分更像是一种点缀。液体沙拉以这个果蔬汁为主啊，缺乏优质蛋白啊，这个健康脂肪以及这个部分关键的维生素，因此难以作为代餐啊。此外，对于肠胃敏感的人群啊，大量饮用这个生冷的这个液体沙拉啊，容易引发这个腹胀啊、腹泻。
2: 除了网红液体沙拉，市面上还有不少品牌推出各类复合果蔬饮品，大多主打零添加、无身体负担的卖点，给人一种健康低卡的直观印象。不过仔细翻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就会发现这类果蔬饮品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宣传中的那么理想。那些口感好喝、像饮料一样容易入口的果蔬汁，究竟适不适合血糖偏高人群日常饮用呢？
1: 市售的这个无糖的果蔬汁啊，跟这个普通的这个碳酸饮料啊，这个含糖饮料来比的话啊，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但是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的这个营养价值，对于血糖啊，它也并不一定这个完全友好。
0: 北京时间10:00。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 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或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1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转多云，有时有零星小雨，西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是21度。预计明天29号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今天太阳出来了，整个体感比昨天那肯定是要热了许多，而且今天的最高气温比昨天的最高气温也是高了5度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徽地区的天气。
1: 好，我们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夜里全省是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9号全省多云到晴天，也就是从今天夜里开始全省呢都是好天气了啊。明天是全省都是多云到晴天。那很多朋友们说这几天没有办法去洗洗晒晒的啊，可以趁这个好天气准备起来了。因为今年这会儿这种老是在下雨，像梅雨的感觉，但是真正的梅雨季节估计要到下个月6月份
0: 才能真正到啊。
1: 对，
0: 当然这个前两天在阳台上晒的衣服没干透的，今天可以拿出去稍微给它晒一晒了啊。我昨天到傍晚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把我的车洗了，把我的车洗完之后我想着千万别下雨啊，看着今天的天还不错，哎呀，可以让我的车坚持几天是干净的了。
1: 天公作美，
0: 前两天真的是脏的已经是不能再脏了啊，下雨不能看了。对，那大家这两天洗洗晒晒，而且这两天可以把那个鞋子如果要洗洗晒晒也可以开始行动起来了，洗完之后太阳外面晒一下，大概一天它就能干了啊，这样的太阳，因为它整个温度也比较的高，到了30度了，最高气温。
1: 就是下雨天啊，那个晾晒衣服，你特别说是尤其是晒鞋子啊，那没法晒，只能风吹。如果说对吧，它那个通风也不是特别好。你过两天会发现。就有味儿，
0: 有点臭味儿，就是馊味儿又出来了。所以说这个鞋子不能阴干的，好多人说不能阴干，你阴干的之后，不包括鞋子，很多的衣服如果阴干了，它也有那个味儿，
1: 有那种叫那种，反正味道不太好。
0: 不好的味儿，
1: 不好的味啊，就不像那个阳光晒过的衣服，
0: 对，它是有太阳的味
1: 道。哎呀，那种清香味儿，阳光的味道啊，特别的闻得很舒服啊。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是安徽上空第一档专门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服务的融媒体节目。我们有线上社群，还有线下的社区互动，建立和您深度的情感链接。为大家提供生活指导、消费指引、情感陪伴等多重的服务。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在这会儿你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了。热线号码0551-6345-8395，6345-8395。
0: 好嘞，我们来稍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啊，也同样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来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留言，因为每天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会有很多人跟我们发一些他们要去问的问题啊，或者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吧？好嘞，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1: 来听这首《摇太阳》。

0: M 歌曲之后来迎接小史的电话。小史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要小磊老师，两位老师，你们好。
2: 哎，你好，请说。
1: 啊，没什么事，今天正好这一会有点时间，打个电话进来。
0: 嗯
2: 嗯，然后想跟我们聊点什么呢？
1: 聊点啊，第一个话题，我之前咨询过了，就是我家不是半年不是那个塑料盆吗？我还是想通过你们在看你有没有听广播的朋友，看能不能知道有没有那个原来的厂家有没有多的那个就是塑料焊条了。我也讲，如果有生产这个焊条的，他肯定知道，就是那个补塑料盆、
0: 补塑料盆、补塑料桶、
1: 塑料脸盆啊、塑料那个水桶啊，那个澡盆那种材料，就是、那个、
0: 原材料、
1: 就是、那种黑管、对，之前有，但现在呢，主要是做我们这行的人少了，他是生产出来就是。没人买，进货的人少，他不划算了，就是好像停产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厂家有没有库存的，或者有之前有没有做过这一行的，现在不做了，但材料还放在家里面。如果有，麻烦他联系我。
2: 是补塑料盆的胶条吗？
1: 对，就那个胶条。但是你们也说了，在网上能买的多，但网上买的它既贵，然后它也不适合我们用。就我觉得我们之前买的那种又适合补这种材料的啊，这种原料的，就是这种。就是适合补这种桶塑料的，然后又便宜。
0: 是什么颜色的？
1: 黑色的。
0: 黑色的。
2: 它是那种长的卷起来的，还是什么造型的？
0: 它是条形的。
1: 它就是那个像那个像那个电缆线，比电缆线还要粗一点，那个管子，那个空心管子。
2: 还挺粗
1: 的。
2: 空心的是吧？
1: 自己把它拆开，弄那个保险刀啊，把它拆开了。
2: 它是空心的是吧？
1: 对，也有拆好的要贵一点，就像成品一样的贵一点。但是你要是自己回来拆呢，它就便宜一点。它是按斤两称的，一般的几块钱一斤。
0: 我想问一下，您现在需要这个材料，现在用途还多吗？
1: 在我们这边多啊，在我们这边养盘现在好是家里好，你有哪家现在都有塑料盆啊、塑料澡盆、啊、都有啊，都有塑料，还有包括塑料那个大粪桶，就是跳大粪的，在我们这里面还是有市场的，但是关键现在没有这个材料了。
2: 就补不了了，对吧？你之前是从哪儿进货的？
1: 之前从芜湖是一个浙江的一个商人。他是不知道从哪里进的材料，他总是劝我们，他说你多进一点，以后可能不生产了。那时候我们也还以为，啊，你做生意不就这样讲吗？你肯定劝我们多进一点。我爸呢是那时候是我父亲补，我父亲那时候有快80了。他说我都快80了，我能补到几年呢？假如我补不动了或者不在了，我要材料干嘛呢？现在我爸呢现在过了80，但是身体还好，所以呢他现在能补，眼睛还好，但是没材料了。但是我们也能补，我们跟他后面也学会了，他也不难补，关键就是没材料。所以说假如听广播，他之前是安徽阜阳建设那边的师傅到我们这边来补，然后我们才知道的，不然我们不知道。
2: 好，这样你还是留个电话下来，万一有人有这方面的东西，让他们跟你联系。
1: 肯定留电话，现在我还想叫一个朋友了，我马上把电话号码公布出来啊。我是个残疾人，两个腿不能走路，坐在家里面就是靠补鞋啊做点小生意。我想叫一些志同道合的吧，假如说男女不限，在55周岁以下的。
2: 你多大年龄？
1: 只要会玩智能手机的男女不限。
2: 你多大年龄？
1: 我今年属蛇的50。
2: 50岁。您家是
1: 55周岁。
2: 家是哪里的？
1: 家是安徽宣城水阳镇的。
2: 宣城水阳镇的。
1: 对，是水阳三宝，就是我们这里嘛。
0: 明白，您是不是有着在听友群里面互动的那位好朋友？
1: 对，就是我。
2: 你还有印象对吧？
0: 我有印象。
2: 好嘞。
1: 我现在你不是请你们等我看一下那个声控那个插座吗？
2: 对，有印象，有印象，对。
1: 后来我自己买了一个，不是，他讲不是声控的，是遥控的也行，我买回来了。
2: 买回来、
0: 那也行，
2: 就是对，因为你自己能，其实如果自己能从网上购物的话，就很方便。
1: 我的意思就是，我请两位老师帮我看一下，因为有你说不懂吧，我也会买，但是你要说我懂吧，我有的时候还不太懂，所以我怕买的不对，所以请你们帮我查一下嘛，查的更好一点，就是，因为我相信你们，你们是为我们办事的娘家人，对吧？
2: 谢谢您支持。
1: 假如你们查的比我更好的吧，我觉得买你们的了。后来你们说好像声控的没有看到，
2: 对，
1: 没看到。后来我在网上查了，就是遥控的，它能跑到，大概几百米的，我就可以，因为我不能走路，我用两个板凳挪特别慢。你假设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那个插孔在外面，听到晚上夜里打雷了，我又爬起来要挪半天的，所以我就没个声控的，就没那个遥控的，一咬开，防止打雷把那个线打烧了，就是防止，因为我家吃过亏了，我电视之前就打雷打烧了过了，
2: 好，行。
1: 所以我后来买到一个那个遥控的。
2: 好嘞，我知道。您留个电话下来。
1: 电话是138。
2: 138。
1: 6548。
2: 6548。
1: 5086。
2: 5086。1388-6548-5086。
1: 对对对，假如有朋友愿意跟我聊天的，反正有一点我有时候瞒着不能及时跟他们聊，你最好是加个微信，然后我们聊聊人生嘛、聊聊最好是残疾人也行，哎呀，聊聊我们之间的酸甜苦辣。
2: 我问一下您，您有光感吗？
1: 啊，我有光感，我就是两个腿不能走路，我眼睛好得很。
2: 好嘞，好嘞，行。
0: 行动不方便。
1: 小儿麻痹症，双腿不能走路。
0: 好，您这是微信同步的手机号对吧？
1: 对，微信同步，微信同步。
2: 好嘞，行，好，就这样啊，小石，
1: 谢谢你们，
2: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
2: 来，抓紧时间迎接杨阿姨电话。
0: 导播老师，我们来迎接杨阿姨的电话。杨阿姨您好。
2: 嗯，
3: 你好。
2: 你好，杨阿姨。
3: 啊，你们好。王耀老师，你们好啊。
2: 你好，请说。
0: 杨阿姨好。
3: 你们的节目办得很好。但是很受我们老人的欢迎。
0: 谢谢。
3: 我只要有时间我就必听。既然听了几年了，参与是第一次。今天呢有三个问题。要请你们帮助。我有点紧张。
2: 没事，
0: 您慢慢说。
2: 对，您慢慢讲。
3: 我这个腿呀、右腿，因为平时喜欢散步，加上嘞就是过完年了，我找工作，我们这年龄个吧，工作也不好找。这个，找了半个月，每天都要走三四个小时，是吧？然后嘞。就是走多了，就是腿疼。半个月之后嘞，找到工作了，找到工作了嘞，上班嘞三个小时，不停歇的干。连续干三四天后啊，我就腿又疼，奇怪啊。前后就像捆住什么似的，发硬，然后没有知觉。走路哎也成跛行，是吧？然后在3月20号的时候，我去针灸医院拍片子，人家说我是骨质增生。就问我是打封闭还是针灸，然后我害怕打封闭有副作用，我就是选择针灸。针灸了，该一天针一次是一共针了15次。症状是缓解了。但是嘞，就是我问医生，我家能不能治愈？我家，你这个不能治愈。只能缓解，不能治愈。
0: 您今年多大了，杨阿姨？
3: 我是63了。然后，我想找好的医生去，再得到好的医疗。然后我又到中医院。中医院结果人家用那个磁共振拍的磁共振，就讲我是半月板损伤。开了两个药和一个贴的膏药，也是西药嘞是有副作用，然后我就不吃了，不吃了嘞就一直贴膏药贴没有了嘞，这个也不好也不坏的。现在嘞，我家孩子们讲你不要上班了，上班对你这个体没有好处，是吧？我就放止语辞了。
2: 那您现在的问题在哪儿？
0: 对，您现在最大的想法是什么？
3: 我现在诉求就是想叫你们，帮忙找一个好的医生。
2: 看哪，就是看骨科。
3: 对了，
2: 是吧？
3: 经验丰富的好的医生推荐给我。
2: 您是安徽的合肥的吗？
3: 是还是姚海这边的。
2: 您是中医学院已经去过了吗？
3: 去过了。
0: 那您西医去看了吗？
3: 西医安徽那个安义也去了。
0: 安义医附院。
3: 安义附院也去了，但是和他那个药有副作用。
2: 就是您安徽省中医学院也去过了，然后中医针灸也看过了。
3: 对，三个医院都去了。
2: 省立医院去了吗？
3: 没有。
2: 您去一下省立医院看一下这个运动医学和关节外科，有一个这个。
3: 运动医学啊。
2: 我帮您查了，如果您是半月板有问题的话，我看一下，运动医学和关节外科。
3: 关节外科。
2: 对，因为您问题是现在您到底是骨质增生还是半月板损伤？
3: 两个都有，我看了各个上面讲癌症两个都有，还有积水。
2: 还积液是吧？
3: 还积液的。
2: 我帮您查一下啊。
3: 好像有水肿什么的，因为少量的。
0: 因为您也到这个年龄了，可能平时也不怎么注意保护。
2: 而且您活动吗？您平时运动吗？
3: 我喜欢散步嘛。
2: 散步
3: 讲嘛。
2: 散步走路有点慢了，其实。
0: 散步是这样的，你每天走路也不要走太多。
2: 嗯。
0: 啊。
2: 我跟您说，我帮您查了，大部分的，就是网络上跟您说，还是要挂关节外科。他有一个科室叫关节外科，省立医院有个科室叫关节外科。您离这个总部远吗？
3: 不算好远。
0: 还可以，他姚海区去，那应该是算是庐阳区。
2: 对，关节外科有一个副主任医师叫朱雅玲。
3: 朱雅玲。
2: 对，他对半月板的修整啊，还是比较厉害的。因为他特别适合这个半月板的破损，然后适合年纪偏大、膝盖疼、走路疼的人群。
3: 你看你们好体贴，然后，我想我们虽然讲现在医学普学都提高了，但是我们有时候是老百姓是不知道哪个医生，是吧？医术医德都高的。是吧，
2: 现在的医生的医德都挺好的，
0: 都挺好
2: 的，
0: 很多的主任医师
2: 对
0: 他们学术都挺高的。
2: 因为我看阿姨在刚刚说是在蜀山区是吧？
0: 蜀山区，他不在姚海区。
2: 姚海区到这个
0: 庐阳区吗？
2: 庐阳区还行，您就到总院。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下午有这个医生的号，您让孩子从网上给您挂个号。
3: 你知道有名字，我自己也能挂。
2: 那再往叫我帮您查的叫朱雅玲，
3: 我记下来了。
0: 好，记下来。

0: 你好，
1: 哎，
0: 杨
1: 亚
0: 阿
1: 是，
0: 姨，杨阿姨，您平时要注意保暖啊，
2: 哦，我知道，
0: 一定要注意
2: 哎，
0: 保
2: 人
0: 暖。
2: 家也叫我保暖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活动，我现在不想就是想运动啊，但是又不敢运动。
0: 可以，
1: 那您肯
0: 您
1: 定得动，
0: 适量的运动是对您的身体是有好处
1: 您
0: 的。
1: 在家待着肯定不行。
2: 我就想这个什么。两个都生锈了，你不能一直不动，是吧？
0: 对
2: 就
0: 呀，
2: 缺两个，
0: 因为
2: 没
0: 你
2: 有。
0: 老婆运动，她就没有什么润滑呀。
1: 对。
2: 还有一个问题，还有那个耳朵，耳朵痒都6、7个月了，就是两双耳朵痒，
0: 是外侧吧？
2: 就外侧是，刚那个的时候也疼，疼了。我在安医这个3个医院都看了嘞，他给我那个有的是用膏的，有的用的是水滴眼液，用的药都不一样。我现在一
1: 没有好转吗？
2: 疼不疼了？现在还痒，
1: 您
2: 痒
1: 是
2: 的有时候还不给你挠，
1: 长疹子了还是怎么回
0: 还
1: 事
0: 是起
1: 啊？
0: 皮啊？
1: 对呀，您什么个状态？长疹子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2: 不是真的，有的家是你细菌性，说啊，就是耳痛是什么的，有的家是什么？

0: 政府都不大。
1: 哦，那您这个东西，这个可能是不是时间没到啊，还是时间看图短了呀？
0: 不知道，有的家有医生家不能用水，用水的你就要干燥；有的医生就用水，就用假液，
1: 那您就
0: 什
1: 继
0: 么也
1: 续，
0: 搞不清。
1: 您就再上省立医院再看看，反正您要去省立医院看那个，
0: 对对，
1: 那个关
2: 看那
1: 节，
2: 个膝关节。
1: 对，您就去省立医院再看看。
0: 看有没有好的医生推荐，麻烦你们。
2: 您要看耳鼻喉科了，是吧？
0: 啊，对对。
1: 耳朵痒，耳朵外面痒是吧？
0: 对，外面痒。刚得的时候还出血。
2: 哦，出血，出血，那应该是从里面出
1: 你是
2: 血
1: 耳
2: 的。
1: 廓吗？你是耳廓那个地方吗？
0: 里面外面都有点痒。
1: 哎呦，您这个，
2: 外面应该不会，外面它是外面，您除非有破溃，
1: 您这会不会
2: 您
1: 湿
2: 破
1: 疹
2: 溃
1: 啊？
2: 它才会有出血啊。
0: 我就心想，可是我那个，以前2年时候我有灰指甲，可是掏耳朵
1: 我跟您讲啊，
2: 哦，您怕是
1: 我
2: 细
1: 跟
2: 菌
1: 您
2: 感
1: 说
2: 染
1: 啊，
2: 啊，真菌感染。
1: 您要去省立医院，不是看那个半月板损伤嘛，对吧？您就直接去省立医院，直接到省立医院去，然后他有一个耳科的专科的叫。有2个医生都还挺好的，一个叫孙家强，他是耳科的专科的主治医生，还有一个叫孙静武，这2个都可以。
0: 我孙静武知道他，
1: 您知道是吧？
2: 您看过是吗？
0: 不是的，我在你们广播里面听过的。
2: 哦，那您去
1: 你
2: 挂他
1: 看
2: 的号。
1: 这2个都挺好的，一个是孙家强，他是主任医师；孙静武，他是首席的主任医师。这2个您都可以去看一下，也是省立医院的。好吧，阿姨。
0: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喜欢吃搞美食的，做美食的大姐啊，我要的电话号码。
1: 他没有在节目当中公布，我知道他说的可能是周大
2: 周
1: 姐，
2: 大姐，
1: 他没有说在节目当中公布他的号码。
0: 没有的。
1: 对，或者您要是愿意的话，您留下来电话，他要是想给您打，他给您打回来也行。
0: 我就想我家害怕他想戒烟，就搞他那，就是南瓜藤的戒烟法，我不知道怎么用。
2: 哦，戒烟，我跟您说过了，戒烟它就是用那个老的南瓜藤，买干的。干的老南瓜藤，加上红糖熬水给他喝。
0: 加红糖的，
2: 对，
0: 多少量？
2: 你取个适量呗。
0: 一个南瓜藤就煮一遍是，还是？
2: 差不多呀。你煮一次，你煮，比如煮多一点，他一天分个3次喝呗，不就行了吗？这个
0: 这
2: 也
0: 样
2: 没
0: 的。
2: 有特别讲究，说一定要用多少量。你取个适量。
0: 加红糖的，
2: 对，
0: 我没记全。
2: 老南瓜藤加红糖熬水喝。
0: 喝多少长时间？
2: 他当时说，喝个3、5天就有效果了。
0: 3、5天就行了。没有副作用吗？
2: 这个肯定没有副，南瓜藤可以吃啊，知道吧？红糖也可以吃啊，但，我不知道。您老公他这个
1: 烟瘾大不大？
2: 不，还有就是他血糖怎么样呀？
0: 这糖没有，他烟瘾有的，像大了也不是很大，反正。
2: 那您给他试试看。
0: 一天1包烟，
2: 哦，那也不少啊。
0: 那有的要2包烟。
2: 那是不是2包是跟这个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对吧？
0: 不知道。那我今天就非常感谢你们了，
1: 不
2: 好，不
1: 客气
2: 谢，
1: 啊，
2: 杨阿
0: 不
2: 姨，
0: 耽误你们时间了。
2: 好的，杨阿姨，那我们
0: 祝
2: 就
0: 你
2: 说到这儿。
0: 们节目一路长虹啊！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您啊，杨阿姨，好嘞，好，先聊到这儿啊，
0: 非常感谢
1: 不客气，好，
2: 好，我们有方叔叔的电
1: 对，
2: 话。
1: 我就想说后面还有个电话啊，来看一下还在不在线啊，帮我们导播老师看一下。
2: 哎，方叔叔，在
1: 喂，
2: 线吗？
1: 哎，方叔还在线吗？
2: 导播老师，
1: 帮
2: 帮我
1: 我们
2: 们看
1: 看一下，
2: 看，
1: 不在线了
2: 那
1: 吗？
2: 是等的时间比较长了啊。
1: 哎，好嘞，好，热线0516345839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来听首歌过渡一下，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好，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放松一下，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作品，在歌曲之后来迎接朋友们的热线电话，热线号码05516345839。

0: 哎，我们来迎接听众方叔叔的电话。方叔叔，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方叔，请说。
1: 昨天听你们说这个关节响的那是用吃什么药？
2: 吃什么药？
0: 关节弹响啊！我们没说吃什么药啊。
2: 对呀、
0: 啊。
1: 关节强是怎么搞？
0: 他的意思说是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啊。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疼痛，也你平时的活动也没有受限，没关系的。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2: 就是你，但是你平时要注意到适当的补钙。一定要记得老年人要补钙、补软骨素，这样的话呢，才比较的这个能够有利于吸收。
0: 对你的身体有保护。是这个意思。
1: 补钙怎么关系？缺钙片啊？
0: 那您具体您缺多少钙？您要去医院问问医生。
2: 直接抽个血查一下维生素 D。然后呢，看一下缺多少钙，补钙，吃钙片，除了吃钙片之外要晒太阳，光吃钙片没有用。光吃钙片是达不到补钙的效果的，因为它必须晒太阳，它才能辅助它的钙的吸收。
0: 让你体内产生维生素 D。
2: 不要以为吃钙就万事大吉了，不是这样的，没有用的，好吧？
1: 好。
0: 那您今年多大呀，方叔叔？
1: 我70岁。
0: 70岁
2: 啊，就是你吃点适当的，吃点钙片，每天1到2个小时的在户外晒太阳，这样的话呢，对于到骨关节是有好处的。
0: 您是等于说也有弹响是吧？很多关节的地方。
1: 对。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最近。
0: 最近，以前呢？
1: 以前好像没有发现，这个通过你们讲过过后，我感觉到有时候感到疼，就是个腿关节。
2: 那您平时运动吗？
1: 运动啊。
0: 已经疼了是吧？
1: 不疼。
0: 不疼就不用太在意。如果你平时活动还比较自如的。
2: 好吧。
0: 当然你有不舒服了，那你就要引起重视了。
2: 对。
0: 好。
1: 好，
2: 就这样啊。
0: 好，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啊、
0: 当然这个东西老年人到老到老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出来也很正常啊、只要来及时的去治疗它，然后呢去保护它，就会很好。来接丁大哥电话。
1: 嗯，丁大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1: 你
0: 好，请说。
2: 今天也非常支持你们这个电台，你们这个电台从开播以来，从知道我这一直都没有间断，我一直收听你们这个电台，办得不错。
0: 谢谢。
1: 老朋友了。
0: 嗯。
2: 嗯。
0: 今天给我们打电话，想跟我们说点什么？
2: 今天我想通过这电台，我希望想教一下关于这个有这个天猫精灵用户有不明白的，我现在又不明白。
1: 嗯，
2: 我现在要有哪一位，用的比较，这个有经验的话，给我们联系吧。我这个天猫精灵现在也不知道咋回事，听不了你们这个电台了。我想让大家都帮我吧。
1: 嗯，天猫精灵，天猫精灵，
2: 天猫精灵，因为我买的时间比较久了，大概有4年了，不能用了。
0: 哦，
1: 不会是他自己出问题了吧？
0: 嗯。
2: 不是，他这个版权资源听不了你们这个电台了。现在以前能听，我希望有哪些有经验的话给我们联系吧。
0: 好，那您留个电话。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天猫精灵是所有的广播都听不了了吗？
2: 所有的广播都听不了了。他说没有找到你要跳的，没有找到你要使用的
1: 版权，就是他因为版权去保护
0: 一个台都听不到吗？
1: 一个都听不了啊。
0: 对呀、
1: 啊。
2: 不知道。都是从1月1号都出现这个情况了，以前没有，不知道咋回事。那查天气也可以听，都是这听不了广播，我就是不知道咋回事。我希望有好些人听到我这个信息给我们联系吧。
0: 嗯嗯，好。
1: 嗯，小爱我知道还是可以的。
0: 嗯，好，来丁大哥留个电话下来。
2: 我的电话是136。
0: 嗯
1: 嗯。
2: 1989。
0: 嗯。
2: 2378。
0: 2378是吧？
2: 嗯，136-1989-2378。
0: 好嘞，给您记下来了，丁大哥。如果有相关于这个天猫精灵用的好的人，让他们给您打电话。
2: 好的。
1: 好，
2: 祝您节目越办越好哈。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好，热线0515-1634-58395，还有热线啊，
1: 毕
0: 叔
1: 叔。你好，毕叔叔。
3: 啊，文勇老师。你们好，我在现场听你的节目，你的节目非常办得非常好，我们衷心的感谢。
0: 哎呀，
1: 对，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对，毕叔今天给我们打电话，有什么想聊的？
3: 我是个农村人，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我是镇上人，我都没有生，一个农。
0: 哎，您稍等，
1: 您
3: 给我帮忙找个老伴。
0: 哎，您稍等，毕叔叔，
1: 这个信号怎么时断时续的？
0: 您这个听您说话时断时续，您转个方向。
1: 移动电话，
0: 对，
1: 移动的接听啊。
0: 您转个方向来。
3: 哎，好。
0: 要不然我们听您、
1: 哎、好一点，
0: 对，听您说话得断断续续的不行。
1: 您大概意思就是想找老伴儿是吧？
3: 啊，是，我这个能不能真的？我是个农村的单身汉，我是个正常人，我能干活，心脏好。
1: 您今年多大？
3: 70岁。
1: 70岁，有过婚史吗？
3: 没有，从来没有过。
0: 然后您是一直就是一个人住吗？
3: 我几乎一个人，就我一个人。
0: 一直就是一个人
1: 生活。您什么地方的？
3: 我是舒城的
1: 。
0: 你现在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
3: 有低保，我们在农村干活，整理庄稼，我们在山区。
0: 什么？
3: 山区。
1: 在山区。
0: 就是您现在就是完全靠低保在生活。
3: 也有，我们这里是山区，要让农副产品有一点，要到。到的上亿这个毛竹板栗油茶什么的有一点。
0: 那您一个月收入大概能有多少？
3: 一年大概有2万多块钱。
1: 一年2万多的收入。
0: 啊，那
1: 您的住房呢？
0: 对，您是住在哪儿呢？
3: 住在山区镇，舒城区山区镇。
0: 这个房子是您自己的？
1: 自建的是吧？
3: 房子不是好，算不上漂亮，反正有房子住。
1: 是自建的是吗？
3: 自己的。
0: 嗯，
1: 自现的，今年70岁。
0: 好，来，对于到这个女方。

0: 方有什么要求？年龄？
1: 年龄在您就是我这70岁对管。
2: 嗯，年龄跟您差不多是吧？
0: 身体有残疾能接受吗？
1: 残疾看要生活有那自理。
2: 嗯
0: 嗯，就是如果能生活自理，有一点残疾也能接受。
2: 那如果他视力不好呢？
0: 对，
1: 视力不好有差一点也行，有那生活自理。
0: 哦，就是视力不好，但是你必须得有光感，比如生活能自己照顾自己是吧？
1: 对。
0: 嗯，好。
1: 好幸福的，我要假如话要出门了呢，是睡了烧饭呢。
0: 嗯，
2: 行，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啊，就是想找一个人跟你搭伙过日子呗。
2: 他能够做点家务，对吧？
1: 二位老师，你们把这个节目费好，对我们老百姓有大大的帮助，我衷心的感谢啊。
2: 那也好，对你们有帮助，你们喜欢就好啊。好，毕叔叔，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187-9207-2025-2025。
2: 187-9207-2025。
1: 对。
2: 嗯，
0: 好，
2: 好嘞，
0: 记下来了。
1: 阿伟老师不，他了，这衷心的感谢。
0: 嗯，没事。
2: 好嘞，再见啊，毕叔叔。嗯，
1: 好。
0: 嗯，好，这个所有的征婚跟交友，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位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不要去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
2: 就是大家在交友的过程当中，
0: 对，
2: 或者是在征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啊。好，我们来迎接苏叔叔的电话。
0: 苏叔叔，对，
2: 苏叔叔你好。
0: 你好，苏叔叔。
3: 两位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请说。
3: 我向你们来求助，我是一个盲人，我想干一个这个空调。另外呢，现在那个空调上面有个插座啊，不要人操作的，就是语言喊的，换可以听那个现在门这个电台的广播过的。我现在呢就是呢不晓得在网上在哪里买。还有一个呢，我这个房间呢只有16平方米，看看要安多大的空调好，我想你们咨询一下子。
0: 好，就是语音控制的空调，对不对？
3: 就房间里16个平方。
0: 我知道，您是不是得语音控制它呀？
3: 对，我在想弄语音控制它，我是个盲人，知道吧？
2: 那现在空调有没有语音控制？也应该也有。
0: 有。
2: 用小爱吧。
0: 就是能用
2: 智能音箱，然后来连接。
0: 控制，我来查一下。
2: 有这样的，
0: 您是16，您家在哪儿啊？
3: 我家在广德，广德邱城下市街道。
2: 您是住在村里吗？
3: 我不是下市街道，原来是乡政府，现在并走了下市街道。
2: 在那个街道上面。
0: 16个平方装一个1.5P 的空调就应该差不多了。
3: 1.5P 的。
0: 对，就差不多了。
3: 好。那什么牌子呢？
0: 牌子各种各大品牌都有啊，您要就是看您有没有人帮您买啊。
3: 有人帮我买的，我就是把他问好。我是一个老人的，我是77岁了，我是双目失明。
0: 您这有
3: 我求助人家的，我就要把事情问好。
0: 您这个有是家里人
2: 买大品牌的？
0: 对，家里人能帮你买吗？
3: 我这讲的还是价格，也晓得吧？还要看价格，价格也。
2: 您价格是多少钱能接受的？
0: 我正在帮您查。
3: 您
0: 大概想买个多少钱的？
2: 心里的价位是多少钱啊？
3: 我这个我不知道，我我有一个小豆啊，我的小豆个子孙呢，他家孩儿呢，要得2000二，他是小豆的牌子的是，那个孩儿呢摆在第10位，不是好牌子，知道吧？
2: 孩儿也不错，
0: 没有说不是好牌子，就是看个人的需要。
3: 我现在他按位置摆在第10位。
0: 那按位置排着，这怎么排出来的呀？
2: 那是不是可能有人按照销量来排的啊？
3: 哪个产品他是报的在，反正是好坏我搞不清，他是摆的是报的是第十位。
2: 是这样的。苏叔叔，
0: 我帮查了，
2: 根据您的需要来，然后呢一个价位，如果说他自己家用1-2000，
0: 我刚上网查了，一两千能买到语音控制的空调。1-2000能买到。
3: 要年前几，我是讲的意思。那以前呢，我听你们的广播呢，那个录音提示呢是15块钱的一个插座，插到插座里头来，就是讲喊的录音叫他关，他就关。
0: 现

0: 在不是，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空调里面有的空调，它是有那种自带语音控制的。
1: 自带语音，我跟你讲一下呢，我在网上买，我这个孙女嘞，在那后边跟踪。
2: 嗯。
1: 我是想要把这个牌子查清，什么是牌子，是多少钱能买得到，能带语音的。
0: 我跟你讲啊，我们节目当中不能跟您提什么品牌好，只能够跟您讲现在买空调几大品牌。您让您孙女上网给您找一个带语音控制的空调，销量好，找一个旗舰店买，一般来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哦，
0: 因为这个品牌，因为它涉及到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啊。
2: 所以说是这样的，您就是跟你的孙女说一下你的这个要求，按照要求来跟您搜一个合适的，从网上下单也可以，现在也能够上门安装。
1: 两位主持人，我跟你讲哈，我因为我们这厂偏僻，你太远了，我们代理厂子买不到，你知道吧？我们是那个广德这边，在江苏大街建业。
0: 就是您就从网上买，让您孙女给您从网上买，非常方便。
1: 好，要带几千的语音提示的，要带2000买到吧？
0: 2000左右，2000左右。
1: 我现在肯定给他自己有语音提示的。
0: 他现在有的是带的，有的是不带的。您要买之前看一下，问一下这个卖家，每个型号不同，好吧？
1: 好，
0: 有的型号不同。
1: 我也想牌子好，还有呢。语音提示的，那个价格在当中。
0: 或者是您单独再配一个语音的遥控器，也就180块钱、几十块钱就能配到一个语音的遥控器，也可以。
1: 那在哪里配呢？我
0: 网上都有，网上都有。我刚看到了，有那种空调遥控万能智能语音，遥控器，网上我都看到有了，现在也就几十块钱。
1: 要人操作吧？
0: 您就把那个遥控器调好就行了。
1: 哦，要人操作吧，我是盲人。
0: 我知道，就是让您的孙女或者让工作人员给您调好、调试好就可以了。具体的让他们给你调一下，因为这个我们也没用过。
1: 调好就是语音可以开关，对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好吧，您就买之前问一下卖家，你说我就要求有一个带语音控制的，然后他会给您推荐型号，不同的型号，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好吗？
1: 好，谢谢了，麻烦两个老师了。
2: 不客
0: 气啊，
2: 因为现在这个家用电器很多啊，而且很多都是大品牌，
0: 对，
2: 质量都还可以。
0: 是的，而且几大品牌，而且你只要在它的官方旗舰店买，而且买空调几大品牌大家都很熟悉。对，我们在这不能一一给大家列举，但是我觉得网络上的销量，旗舰店或者是一些专卖店买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它是买之前它都会跟你说它是有质保的，好吧？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就再次提醒各位啊，征婚交友过程当中以诚相待，非诚勿扰。来听首歌吧，
2: 听这首何炅演唱的《栀子花开》。好，在听歌之前，我们来迎接热线电话。导播老师提示了，有热线电话在线上等待，是尹大哥的电话。
0: 你好。
2: 哎，尹大哥你好。
3: 喂，你好。
2: 您请说。
3: 我想征婚。
2: 青年多大？
3: 54。
2: 人在哪儿？
3: 我人在淮北市农村呢。
2: 淮北农村，你结过婚吗？你结过婚吗？
3: 结过婚了，走了。有病，我不要了，走了。
2: 有孩子吗？
3: 没有。
0: 那您身高体重？
3: 身高1.75米，体重163。
2: 您目前的收入是什么？
3: 收入是我是开了一家膜店。
0: 月收入大概能有多少？
3: 月收入连地这月收入是一个月是几千块。
0: 一个月几千块钱？
3: 对。
2: 几千呢？
3: 一个月4-5千块。
2: 四五千。那您的住房在哪儿啊？
3: 我住房在淮北市农村。
0: 自建房是不是？
2: 您是在您家里面开按摩店的？
3: 对。
2: 那你就服务您的街坊邻居是吗？
0: 淮北农村。好，您这个对于到女方的要求说一下，身高体重。
3: 身高1.6米都可以，体重在一百这个2斤。2斤都可以。
0: 女方的收入呢？
3: 收入这个，收入不限。
2: 身体状况呢？
3: 身体有，身体完了，他只要没什么毛病就可以。
2: 那如果说他有点残疾，
3: 可以，可以，可以，
2: 也可以是吧？
3: 可以。
2: 您自己身体怎么样？
3: 我自己身体有一点小毛病。
0: 您这视力正常吗？
3: 我是盲人。
0: 全盲吗？
3: 哎，全盲。对，我在乡下开了个按摩店。
2: 好的，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3: 156。0561。6977。
0: 15605616977。
3: 哎
0: 好嘞，尹大哥，我们给您记下来了啊。
3: 好的，
0: 好，再见
3: 啊。谢谢，
0: 不客气啊。
2: 好，我们来听歌。

0: 每次听到特别清新的歌曲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冲动，就想动起来。
1: 嗯，
0: 然后每次放歌的时候，我还习惯性的跟汪洋两个人稍微站起来活动活动，就想跟大家讲什么呢？其实我们挺感慨，就是长时间坐着的叔叔阿姨，比如说是，喜欢瘫在这个沙发上啊，听广播啊，看电视啊，刷手机的叔叔阿姨，坐个20分钟要站起来动一动啊，因为你的骨关节，然后你的浑身的这个所有关节，它是需要来运动来进行润滑的，就像自行车一样，你老不动，那它不就生锈
1: 了
0: 吗？是一个道理吧？
1: 嗯，就是有时候讲动起来更精彩，确实啊，
0: 动起来更健康。
1: 对，生命在于运动，
0: 真的生命在于运动，就是动起来你会发现你的精神头都好了。好多人说，哎呀，一动一身汗可难受了，但是你没发现吗？有的时候稍微的出一点汗，其实也是很舒服的。
1: 嗯，就是如果说你每天就是动不动就是坐着，躺着，啊，那种
0: 瘫着，
1: 就葛优躺是吧？
0: 葛优躺，
1: 然后老是躺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越躺越累。
0: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听众，他们可能行动不太方便的。如果您是就下肢不太方便的听众，其实我觉得您的上肢其实也可以，
1: 可以动一动，
0: 也可以动起来，就是不要往那儿就是不动。上肢可以比如说是举举手啊，或者做做扩胸运动啊，上肢运动起来也是挺好的啊。
1: 然后呢，可以适当的就出门啊，这样天气这么好，今天天气这么好，蓝天白云啊，久违的好天气，
0: 晒晒太阳，
1: 不应该。对吧？这会儿出门可能有点小热了啊。就是在下午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出门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来拥抱大自然，感受美好的生活，
0: 其实挺好的啊。好吧，说到这个拥抱大自然，希望每个人每天都八颗牙齿晒太阳。什么叫八颗牙齿晒太阳？笑嘻嘻的，笑起来有个小酒窝，
1: 开心，
0: 开心，
1: 快乐。
0: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晚上6点到7点，大家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的重播。明天早上9点依旧锁定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锁定相伴。
1: 小磊，你有小酒窝吗？
0: 我有啊。
1: 好了，你听这个小酒窝啊。
0: 越笑越开心，越开心酒窝就越深。
1: 哎，是的，可迷人了啊。好，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此时长今看见有几个男人正在树桩之间举刀对峙，双方各有4个人，正准备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紧接着刀与刀相遇，双方厮杀起来，最后两边各剩1人，这边是带战栗的男人，另一边则是那个贵族打扮的男人。长金心里想的是赶快拿金鸡回去见金英，无奈两条腿怎么也不听使唤。这时贵族男人把带战栗的男人压倒在地，好像从他身上找出了什么东西，他刚刚放松下来，准备打开来看个仔细，突然一个影子如风而至。就在长金发现蓝裙女人的同时，只见她挥刀朝贵族男子刺去，不偏不倚地正中男人后背。蓝裙女人夺过地图，又风一般消失了。长金上前查看，发现男人已经昏厥，他躺在那里，满地都是湿漉漉的鲜血。长金不知所措，身体不停地颤抖，好不容易定了定神，把短刀拔了出来，必须一下子拔出来才行。长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长金紧闭双眼，手上用力，男人的身体猛地一挺，然后又倒在地上。拔刀那一瞬间的感觉把长金吓坏了，他大声惨叫着把刀扔出很远，鲜血找到了出口，更加猛烈地汹涌而出。长金急忙撕下一片衬裙帮男人止住血，一边止血还一边用眼睛寻找着什么，视野之内好像没有。长金的目光逐渐从身边扩及到更远处，有时之前，有时之前，长金不由自主地轻声念道。

0: 不可开交。应急处理完毕，长金又为男人把脉，如果有同伴及时赶来找他，也许还能保住性命。长金不忍心把这将死之人独自抛下，但如果再耽误一会儿，自己也就死定了。他拿好金鸡，头也不回地跑开了。等他匆匆赶回的时候，金英已经离开了崔盼树家。哎呀，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崔上公嬷嬷和金英小姐都等急了。只是嘴里说出的崔上公三个字，要比金英离开更让长金震惊。崔上公嬷嬷也来了？
1: 啊，他说你们两个出宫的事已经露馅儿了，所以崔上公嬷嬷来把金英小姐强行带回去了。啊，当然了，金英小姐说什么也不肯一个人先走。哎呀，到底还是被发现了。
0: 金鸡呢？我弄到一只。
1: 原来如此。
0: 谢天谢地，长金又觉得自己是枉费周折，顿时心生沮丧。
1: 啊，你也不要丧气，还是赶紧追上他们吧，他们刚离开不久。
0: 只是话音未落，长金早已跑开了。可惜金鸡让他快不起来，尽管如此，长金也不能把金鸡丢下。敦化门前，崔上公正拿着出宫令牌给士兵看。金英跟在崔上公身后东张西望，终于与咬紧牙关跑来的长金目光相遇，他的脸上露出短暂的喜悦，继而又满怀遗憾和歉意地望着长金。崔上公强行扭住金英的胳膊，长金束手无策，呆呆地望着被强行拉走的金英。金英一步一回头，终于消失在长金的视线中，仿佛一切也都随之消失了。
2: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2: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0: 古往今来，宫女之法甚于国法，区区宫女竟敢翻越宫墙。勃然大怒的提条上宫厉声呵斥，最高上宫以及御膳房所有的上宫全都垂首侍立，犹如罪人。王宫上下都忙于准备大王寿宴的关键时刻，长巾却被内禁卫军官带走了。如果不是这样，最高上宫还可以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竟然有这种事情发生，可见宫女教育何其松散。铁证如山，谁都无话可说。韩上宫阴沉着脸，忧心忡忡，简直是可恶之极。最高上宫发俸半年，带领长巾的韩上宫，负责御膳房教育的崔上宫，分别由上赞降至中赞。至于长巾，除了领受内禁卫的惩罚，明天凌晨还要重责20大板。
1: 嬷嬷，
0: 韩上宫几近于哽咽了。她还只是个丫头，面对即将死去的血肉之躯，一时失去了分辨能力，所以才如此轻举妄动，求您发发慈悲吧。你给我闭嘴，如果不想被驱赶出宫的话，就给我闭嘴。提条上宫脸色铁青，既没有人敢求情，也没有人敢退下，所有在场的人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你看看你这样子，真想让我赶你出去吗？我不愿意再看见你，马上出去。即使再坚持下去，提条上宫的气也不会消。走出职务室的上宫们

0: 全都耷拉着肩膀，垂头丧气。最高上宫立刻赶往长帆内侍的职务室，块头肥大的他摇晃着胳膊，逐渐走远了。韩上宫茫然不解地盯着他的背影。
1: 啊，我也是刚才听说的，铁条上宫下了命令，这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宫女们的事。
0: 可你不是分管御膳房吗？这孩子冤枉啊！
1: 至于最高上宫为什么要为手下包庇过错，这可不在我的权限之内。
0: 既然如此，内禁卫那边还请您帮帮忙啊！他已经被赶出宫了，听说还要追究他侵犯王宫的罪过，请您无论如何也要帮忙阻止啊！长帆内侍默默无语，不置可否。
2: 如果一定要赶他出宫，为什么非要从内禁卫的监牢里离开呢？可不可以让他从我的房间里走呢？
1: 啊，我明白了，这个我倒是可以帮帮忙。
0: 金英也在向崔上宫求情。
2: 这些事情都是因我而起。
1: 最高上宫嬷嬷也会处罚你的。
2: 不管怎样处罚我，我都心甘情愿地接受。但是，请您救救长金吧。如果提条上宫了解事情的经过，也许就会改变主意的。
1: 这样一来，不但你私自外出的事，就连我欺骗提条上宫拿到令牌，还有你弄丢金鸡的事儿，不都得让提条上宫知道了吗？
2: 长金什么过错也没有，为什么要让他独自受罚呢？
1: 事情的确是因你而起，但他没有按时回来，这就是他的错了。
0: 金英无话可说，向来都只散发着傲慢光芒的眼睛，此刻正在不停地流泪。
1: 从现在起，你就把这件事情忘掉吧，一定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要惹出更大的乱子。我的话，你一定要牢记再牢记，知道吗？
2: 嬷嬷，求求您。
0: 崔上宫转身背对着金英，冷漠的似乎能够掀起一阵凉风。望着他的背影，金英一边叫嬷嬷，一边茫然地哭泣。长金被内禁卫放出来后，回到住处，与韩上宫面对面坐着，美丽的脸憔悴不堪了，仿佛在地狱过了一夜。你打算就这么走吗？真的就这么走了吗？
1: 我做内人时，有一位朋友也和你一样好奇而且热情。有一天他被驱逐出宫，我却无能为力，什么忙也帮不上。
0: 韩上宫在哭泣，却没有一滴眼泪，怜悯无力和感叹让他瞳孔充血，竟然流出了血泪。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呀。
0: 韩上宫不停地重复这句话，长金不由得想起母亲，悲伤顿时涌上心头。母亲被赶出宫的时候，她的心情也像我这样吗？也是这样悲伤茫然，感觉就像被抛弃了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什么忙也帮不上。
0: 当时的他也像现在这样感慨，吞咽血泪吗？经历两次难以忍受的生离死别，却不能放声痛哭，宫女的心里到底是什么样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心灵才能成为宫女呢？晨曦透

0: 我窗户纸射进来。长金站起身来，行了个大礼。他低下头去，终于还是掉下一颗眼泪，打湿了地面。嬷嬷，是您给了我这个没有父母的孤儿血肉般的亲情，请您务必保重。韩尚公没说一句道别的话，然而当门关上，当脚步声逐渐远去消失的时候，韩尚公终于还是小声啜泣了。当然，早已离去的长金无从知道。最高上宫的住处门户紧闭，长金在门前施礼，身后的御膳房、上宫、内人和丫头们全都遗憾地望着他，就连令禄的表情都有些难过，金英也夹杂在这些沉痛的面孔之间。连生没来，不知道他正躲藏在哪个角落里偷着哭呢。施礼完毕，长金正准备离开，金英向前迈了一步。尽管已是春天，但他看上去却是冰冷的，仿佛站在寒风中。一切都是因为我。不是的，我没有按时回来，是我的错，我走了。长金走了，距离越来越远了，竟然没有握一下长金温暖的手，仅因为自己的无情而后悔。现在他想要伸手，只是太迟了。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金英更用力地双手揪紧裙角。
1: 长金，长金啊！
0: 听到这个声音，所有的人都回头看去，只见连生把裙角卷到膝盖之上，跌跌撞撞的正往这边跑来。长金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1: 长金，
0: 好，我还以为走之前见不到你了呢。
1: 来，长金，说，说是让你去查灾穴。
0: 什么？
1: 哎呦，累死我了！提调上宫嬷嬷说，让你去查灾轩。
0: 查灾轩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不过又有什么关系的？提调上宫收回了赶你出宫的命令。
0: 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1: 我们的最高上宫嬷嬷和韩上宫嬷嬷哭着为你求情，他们宁愿放弃三年俸禄，只求把你留在宫中。
0: 长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最高上宫和韩上宫正从提条上宫的住处往这边走来，两位上宫的眼睛都深深凹陷下去。最高上宫什么也没说，直接回了自己的住处。韩上宫走过来，眼圈立刻就红了。见此情景，长金也流下了热泪。
2: 怎么能动不动就哭呢？
1: 因为我，嬷嬷为了我。
2: 不要说了，虽说比赶出宫门要好，但对一名宫女来说，去查灾轩和被抛弃也没什么区别。要是这样，你还愿意去吗？
1: 是的，我去。
2: 当然了，不久后的御膳竞赛你也不能参加了。不能参加御膳竞赛，也就无法成为内人，这个你也知道吧。
1: 是的，
2: 你做御膳房宫女的日子就等于结束了，要么就此放弃，要么 到那边以后，不管什么事，都尽心尽力去做好。这个由你去选择，这是我给你出的题目。
0: 一道简单的题目，但是只要不离开王宫，长今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2: 你马上走。
0: 听完这句话，长今立刻迈出脚步，连声抽泣着跟在他后面。
1: 长今呐，你一定要回来，记住了吗？
0: 但是长今不能给他任何承诺，只是用力握了握连声的手，然后松开了。连声站在那里就像路标一样，长今与连声的距离逐渐扩大，越来越远了。春日的阳光灿烂得让人心痛，温暖的大地上，一个影子仿佛被定牢在地，一个影子渐渐走远，还有另一个影子，那是站在远处目送长今离开的金英。
3: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4: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从敦化门出来还要走一段漫长的山路，尽管属于王宫，却并不在宫墙以内，因为这里地势较高，看得见王宫的屋顶。长今难以摆脱心底的忧郁，一边走路一边盯着脚底的弓鞋。一个身穿内禁卫训练服的男人正从他对面走来，男人用布包着肩膀，正是长今的紧急处理最终挽救了的这个生命。两个人擦肩而过，各自沉浸在思绪中，谁也没有认出对方。
2: 所谓茶栽轩，其实只是位于王宫围墙之外的一片菜地，专门用来栽培从明朝或俄罗斯引进的贵重香辛料和药材种子。
0: 当时汉阳城内禁止种植庄稼，进贡给王宫的蔬菜或药材的栽培却是例外。蔬菜由内农浦负责，药材种子则由茶栽轩保管。
2: 越过一座山岗，眼前突然呈现出大片的菜地，菜地弯弯曲曲，一直延伸到遥远的茶栽轩建筑。垄沟逐渐加深，看似绿油油的药草，其实大半都是杂草，药材和杂草混杂，难以区分开来，看着就让人头晕目眩。
0: 长今叹了口气，继续往前走。突然，脚下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仔细一看，竟然是人脚。一个50来岁的男人正叉腿躺在垄沟里打呼噜。
2: 长今怀着厌恶的心情，几乎是打着滚儿跑到茶栽轩。
0: 大白天竟然摆起了酒席，几个男人正围坐在平板床上喝酒呢。
2: 通过每个人的黑红脸色就可以看出，这场酒绝非刚刚开始。
0: 长今的脸差点红了，但他还是故作威严地说：
2: 我是从御膳房里来的宫女，请问哪位是负责管理茶栽轩的大人？
5: 大人，哦，好，大人，不错，来喝一杯，来，大人。
2: 一个男人慢吞吞地走到另一个男人面前，举起酒瓶，哈哈大笑起来。
0: 从衣着打扮来看，你们应该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大白天喝酒而不工作呢？

0: 怎么了？是不是不给你酒喝，你不高兴了？什么？你要是不愿意喝酒，那就给我们倒酒。你这家伙，虽说还没举行内人仪式，可我总算是个宫女，你一个奴才竟然让宫女给你倒酒，还不赶快给我引荐判官大人！什么大人不大人的，都3个多月没见他人影了。哎，别张狂了，要不就跟我们一起喝酒，要不就去睡觉。
1: 长金受到侮辱，气得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看着浑身发抖的长金，那男人用鼻子笑了笑。长金受到侮辱，气得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看着浑身发抖的长金，那男人用鼻子笑了笑。
0: 既然是宫女，就应该等着享受大王的恩宠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跟这些混蛋没有共同语言。长金逃跑似的离开那里，出来寻找自己的住所。茶灾轩的一边以横七竖八的木头支撑，上面搭了个盖儿，看样子岌岌可危，仿佛吹口气就能把它吹倒。房间里只有一床被子，地上积尘很厚，只消拿手一扫，灰尘便乱飞了。长金连连叹气，耳边传来了韩尚宫的声音：“你做御膳房宫女的日子，就等于结束了。要么就此放弃，要么到那边以后，不管什么事，都尽心尽力地去做好。这个由你选择，这是我给你出的题目。”长金挽起袖子，找了把小锄头，便去了菜地。烈日炙烤着菜地，长金甩开大步走在其中，一双双饱含嘲笑的眼睛在他身后紧紧追随。菜地里的杂草怎么铲也铲不完，光是铲草就已经耗费了好多天。可是第二天再到菜地里一看，又长出新草，几乎跟前一天铲去的数量差不多。长金不得不感叹草的旺盛生命力，不过偶尔也能发现几棵稀落的药草，如果仔细寻找，还可以看见被铲倒的牌子，上面写着藿香、柴胡和首乌、石蒜之类的名字。石蒜又名龙爪花，它的鳞茎对治疗扁条线疾病有特殊的效果。长金曾经在白丁村庄后面的小山上挖到过。云白经常喝得烂醉如泥，随便躺下就能睡着，它可比药材更难见到。他好像把菜地当成睡午觉的地方了。有一天，长金怒不可遏，端起一瓢水就泼到了他的脸上。一个奴才怎么整天不干活，就知道喝酒睡觉呢？睡梦中的云白被泼了个落汤鸡，眼睛半睁半合地抬头看了看。
0: 你愿意干活，自己干好了，为什么要来烦我，让我觉都睡不好？
1: 喂，你能不能马上起来，拿起锄头？云白躺在地上，摸过锄头，胡乱地掘着身边的地。
2: 你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把药草也掘出来了吗？
0: 啊，你不是让我铲吗？我现在不是在铲草吗？
1: 长金气不打一处来，云白刚刚铲过的地方长出了嫩苗，嫩苗像蝴蝶似的张开嘴巴向上拱。长金赶紧跑过去，夺过了云白手里的锄头。
0: 这是松菜。
1: 看着长金兴趣盎然的样子，云白把名字告诉了他。松菜。
0: 对缓解内脏多热、头脑浑浊、排便困难很有效果。如果喝了酒，第二天。

0: 口渴的时候服用，效果最好了。说着，云白当着长金的面把那株看着就让人怜爱的嫩苗一把拔掉，塞进了嘴里。他咯吱咯吱的大嚼不止，长金真想上前狠狠地抽他两个耳光。为了压抑动手打人的冲动，长金脸上的肌肉明显在抽搐。松菜，松菜是中宗时代最早引进朝鲜的，当时刚刚开始栽培，是一种能入药的白菜。长金想着，虽然不能打他，可也不能就这么放过他。长金正在咂舌，突然听见菜地下面传来急切的声音：“
1: 啊，死人了！快快来看呐！”
0: 听见声音，一向游手好闲的云白也露出紧张的神色。长金跟在云白后面一起跑进茶灾轩，原来是做饭的女佣晕倒在地上。云白跑过去给她把了把脉，翻开眼皮看了看，又拨开嘴巴望了一下。
1: 快拿针筒来！
0: 长金不知道云白冲自己说话，愣愣地站在一边看。云白大声呵斥：“
1: 让你把针筒拿过来，没听见吗？那边到抽屉里找找。”
0: 长金找到针筒，递给云白。云白动作娴熟地开始了扎针，他的额头上滚动着汗珠，但是扎针的手却是十分镇静。云白一连扎了好几针。不一会儿，躺在地上的女佣哗啦一声把吃过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
1: 这就对了。
0: 女佣吐出来的秽物沾到白云的衣服上，但她并不在意，扶起女佣拍打着她的后背。
1: 来，活动一下手指。
0: 看着女佣的手指来回蠕动，云白紧张的神情放松下来。
1: 啊，好了，你现在应该到里面去。你过来扶他一下。
0: 长金过来扶起女佣，云白从站在一旁的八只手里夺过酒瓶说道：
1: 去煮些黄豆，把黄豆水给他扶下去。
0: 随口说完，他又把嘴贴到酒瓶，咕咚咕咚地大喝起来，然后就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又变成了一个醉鬼。他的手艺不像偷看或偷听来的。长金一边扶着女佣回房间，一边小声对女佣说：
2: 你还不知道吧，他就是主簿郑大人呢。
0: 主簿可是从六品官员，原来他不是奴才。照顾女佣服下黄豆水后，长金又去了菜地。坐在平板床上的云白仍然在喝酒，他望着菜地那边无边无际的天空，目光之中充满了凄凉。
2: 我不知道您就是主簿大人，多多冒犯，请您原谅。
1: 那你以后听我的话吗？
2: 请您吩咐。
1: 什么事也不要做。
2: 为什么？
1: 你不要整天忙忙碌碌，也不要以为这里还有什么希望。要么喝酒，要么睡觉。如果这些你都不喜欢，也可以跟八指调情。总之怎么都好，就是不要干活。
0: 云白含糊不清地说完，盯着长金。他的眼睛里含着血丝。面对这样的目光，长金简直无话可说了。
3: 折射东方精神底蕴，打动都市时尚男女。敬请收听韩国长篇宫廷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第二天，长金开始整理丢得到处都是的种子。当他发现一个写有白本字样的种子袋时，便去找云白。云白依旧以菜地为炕，宽衣解带，舒展四肢。
2: 大人。
0: 云白好像没听见，
2: 没有办法，长坚只好把种子袋推到他鼻子底下。
4: 这是白本的种子吗？
2: 云白只睁开一只眼睛，粗略地扫了一眼，不耐烦地回答说：“
1: 啊，是的。”
2: 说完，云白扑腾坐了起来，大声吼道：“
1: 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是让你什么也不要做吗？你把我的话都当成耳旁风了。”“
4: 我做不到。”
2: 长金面带微笑，好像故意激怒云白。
1: 什么？
4: 你我都是拿国家俸禄的人，既然拿着老百姓的税当俸禄，就应该为国家做事吗？
1: 好，你厉害。既然这么厉害，怎么会被赶出皇宫呢？
4: 而且作为我来说，如果连这边的事也不做，真的会支撑不下去的。也许大人您心里没有任何希望，心里反而平静，但是我会把这份希望当作动力的。
1: 别臭美了，你看看这里的人，最初哪个不是像你这样疯狂的折腾，都没有用啊！黄粱美梦不会给你带来希望，只会令人绝望。
4: 尽管如此，我总还是要活下去的，绝望之中总能有一粒种子生根发芽吧。
1: 你的嘴皮子真是不得了。好吧，希望也好，绝望也好，都随你的便吧，只是请你不要干涉我。
2: 长金没再说话，悻悻地离开了。摊开一条垄沟，长金播下了白本种，浇水之后又等了几天，依然不见发芽的迹象。有一天，种子终于没等到发芽，腐烂了。撒播方式失败后，长金又试了调播、点播。播种以后，他试过放任不管，也试过轻轻盖上一层土，有时也埋得很深。然而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他试过浇少量水，也试过浇水分充足，有时连续几天停止浇水。好肥料也都用过了，甚至浇过自己的尿。躺在结实外壳中休眠的白本，仿佛故意嘲笑长金的种种努力，就是不肯发芽。早在燕山君时代，白本种子就被带回了朝鲜，其后足足耗费了20年的时间，想尽各种办法栽培，可是每次都化为泡影，看来必定是另有原因的。白本对人体内外都能产生良好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汤药之中都要加入白本。由此以来，白本便没有了固定的行情，只能任凭明朝使臣漫天要价。长金尝试在两条垄沟之间调拨，轻轻地覆盖泥土，撒上肥料。这时候长金到茶灾轩已经2个月了，不管走到哪里，火辣辣的太阳如影随形，炽烈地烤着他的后脑勺。
1: 住手！
2: 长金提着水桶正要往前走，突然听见云白大喊一声。其实云白正趴在地上盯着地面看，此时此刻的云白眼神之中充满了认真，一反平日的醉鬼形象。长金蹑手蹑脚地向前，朝云白视线停留的地方看去。绿色的幼芽钻出了地面，
1: 这
2: 八只们三三两两地围拢过来，其中一个激动地喊道：“
5: 哎呀，长出叶子了，白本发芽了。”
2: 长青眼里满含热泪，男人们也都跟着激动，望着远方的天空，良久无语。
4: 这边的杂草铲掉就可以了吗？
1: 呀你，杂草可不能这样铲。
2: 男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拿起小锄头，趴在垄沟里。
4: 有个已经拿着水桶摇摇晃晃地下去打水了。弯弯延延的垄沟近处，天空像着火似的通红一片。
1: 我去了趟内兹寺，那边还剩下很多，他们都给了我。
4: 云白把种子袋扔给长金，长金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微笑着接了过来。
1: 御膳房有个宫女问我是不是从查在轩来的，然后托我把这个交给你。
4: 云白稀里哗啦地掏出一本小册子，长金赶紧把信拆开，却是连生熟悉的笔迹。
2: 我每天都恳求最高上宫嬷嬷让你回来，丫头们都在准备即将到来的御膳竞赛，忙得不可开交呢。不管今后怎样，我先把希望与你共同分享的心意装进这本小册子，并将我听到和学习到的东西写下来给你看。希望你不要放弃啊，要坚持锤炼，争取尽快回到御膳房。
4: 小册子里记满了芝麻粒大小的字，偶尔还有画得不大好的图画。长金抚摸着，亲吻着，仿佛那就是连生的脸庞。终于抑制不住，长金把小册子抱在怀里哭了起来。从第二天开始，长金不论走到哪儿都拿着小册子大声背诵上面的内容，不管是在房间里、菜地里，还是在仓库中。现在白本已经长到手掌般大小了，远远地望去，周围的土地都是一片碧绿。选择干海带时，叶子比茎重、泛黑光的最好；选择黄瓜时，顶瓜带刺、摸上去稍感疼痛的最好；选择章鱼时，雄的比雌的更柔软，也更好吃。吸盘按一定顺序排列的是雄章鱼。选择大虾时，先用双手抓住，相互撞击发出清脆声音的就是新鲜的。茄子要选顶部带刺儿扎手的。长金背诵着走向菜地，此时一个八指气喘吁吁地跑来。
5: 哎呀，小恒娥先生，你快来看看吧。
4: 长金跑过去一看，不知是谁把白本地弄得乱七八糟。
5: 哎呀，是哪个混蛋把这……
4: 围在旁边的一个八指失魂落魄地说。虽然这是在王宫外面，但是毕竟跟王宫连在一起，普通百姓很难进来的。可这又不像是牲口弄的。
5: 恒娥先生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白本，哎呀，到底是哪个该死的混蛋啊？这种混蛋要是让我抓住，我肯定把他打得满地找牙啊。
4: 长金默默地听着他们说话，仿佛他们谈的事情与自己无关。从内兹寺回来的云白听到这个消息，只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话。
1: 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对于一个人生基本画上句号的人来说，白本还能是什么好事吗？
4: 长金原本以为云白总能想出办法来，云白的这一番话的确让他既难过又失望。现在只能回到开始重新播种了。
3: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3: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第二天，长津把被践踏过的土地修整一番，再一次播下种子。尽管发生了这种事，还是有几个人过来帮忙。恰好下了一场毛毛细雨，

0: 没过几天，地里又长出绿油油的新芽了。刚刚发出新芽的那天夜里，长津正在住所看连生写给他的书信。突然，菜地那边传来奇怪的声音，而且声音越来越近。长津紧张地竖起了耳朵。这时，长津听见云白的声音：“
1: 赶快出来吧。”
0: 天黑之后，八指必须离开王宫，这是宫中惯例。尽管这是在宫墙之外，毕竟还是大王的女人，也就是宫女生活的地方。八指和宫女同在一个地方过夜，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长津不明所以，来到外面一看，一个男人被捆绑着跪在地上。云白两手倒背在身后，望着菜地那边。被绑的男人是茶灾轩里的八指。大人，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就知道这混蛋不可能只做一次就罢手。果不其然，我在这里放哨，正好抓住了这小子。
0: 长津没想到云白这么有心，早先失落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2: 你说说，为什么要干这事？
0: 长津既愤怒又疑惑，就问那个男人。男人缄口不语。
2: 你明明知道这种药材十分贵重，却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快说！
1: 男人紧闭嘴巴不肯招供，任凭你软硬兼施，他都不肯再开口了。
2: 好，看来

0: 去休息吧。
1: 不，我也要在这里。
0: 我让你回去。
2: 云白的气势非同寻常，长津不便坚持，只好离开了。

0: 可是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把白本给翻了啊？是谁？
1: 我对不起大人，我很惭愧。
0: 是啊是啊，你肯定会惭愧的。好，不要惭愧了，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2: 男人无语，只有草虫的叫声不断传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yeah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存在，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在你的身边。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一集，丁大钊，千磨万击的生命。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哎呀，你走快点，老是磨磨蹭蹭的。
3: 知道了，知道了。
2: 您好，您就是刘爷爷吧？
4: 是啊，我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老刘啊。
2: 这是我儿子毛毛，快点过来，说刘爷爷好呀。
3: 刘爷爷好。
4: 哎，你好呀。哎，你们快先进来吧，外面冷。进来说，进来说。
2: 哎，谢谢您。
4: 啊，你们今天过来是有什么需要公园巷126号提供的帮助吗？
2: 哎，是这样，我这孩子啊早产，从小就体弱多病，到了3岁才会开口说话。上学之后，这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总是垫底。哎呦，我愁的呀！这不，刚开完家长会，我的脸又不知道往哪儿搁了。
3: 妈，
2: 刘师傅，我听说您这里特别的神奇，所有小孩子的毛病都能在这里解决，真的是这样吗？
4: 都能解决，倒是也不敢当啊。
2: 那能不能帮我解决我这儿子先天不足的问题呀？
4: 是不是先天不足，您也别轻易下结论呐。
2: 您别安慰我了，我还带他去查了骨龄，医生说他确实骨龄偏低，那可不就是先天不足吗？
3: 妈，您别再说了。
4: 毛毛妈，你别太着急了。那这样吧，既然来了我这儿，我会让你们不虚此行的。
2: 哎呦，我就说您这里一定有办法，谢谢您啊，谢谢您啊。
4: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样，我带你们去个地方。啊，跟我来吧。
2: 这走廊两排都是教室啊。那是让我们上个课。

0: 回到1935年的腊八节，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位科学家是谁。
1: 推开门就能回到几十年前？
0: 对呀、啊，不信你就来试试吧。你自己来按住这个红色的按钮吧，看看会发生什么。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下雨下雷能，
4: 哎呀，雷我拿不走，嗨，真是嗨，真的雷。
5: 老丁，老丁，生了，生了，
6: 生了，怎么样？这次总该是闺女了吧？
5: 不是闺女。又是个大胖小子，
6: 哼，怎么又是一个光头？
5: 光头有什么不好的呀？人家想要光头还生不出来呢。
6: 已经是第三个光头了，我想要个女儿的呀，真是。
5: 哎哎，你不进去看看儿子呀？哪有这样的爹？
0: 就在这一天，老丁家迎来了第三个儿子，但是老丁却不是很喜欢这个儿子，因为啊，他最希望生个女孩，所以提前准备的全都是女孩的衣服。直到这第三个儿子都1岁会喊爸爸了，老丁的脸上才出现一点笑容。
7: 爸爸，爸爸！
6: 哎，
8: 这个老丁家的儿子是谁呀？
0: 我先卖个关子啊，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他是谁啊。因为老丁当账房先生的收入并不多，事情却很多，所以他很早就把这个小儿子送进了学校。哎呦，这丁家的小儿子一上课就哭个不停，真是没法教啊。这还是他小的时候，长大以后啊，也没让家里人省心，学什么怎么学，直到上高年级时，他也还是没搞明白。你听，
9: 老丁，你儿子写的日记，你自己来念念，来念念。
6: 哎哎哎，
9: 快念一下。
6: 今天下雨，上学放学真讨厌。
9: 还有下一篇，再念念。
6: 今日无事可记，无话可说。哎，这哎呀，对不起啊，校长。
9: 子不教，父之过。他不光不好好完成作业，还顶撞老师。请你们回去，一定要对他严加管教，否则下学期就别在这里念书啦。
0: 你说说看，这孩子是不是天资一点也不好啊？哦，就连左邻右舍都说，老丁家的老托儿子读书真不开窍。
8: 哟，那听起来确实好像还不如我家的。
0: 哎，可是啊，这个孩子未来可成为了一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呀。
8: 啊？真的假的？
0: 这个看起来

0: 来不开窍的孩子就是丁大钊，是出生在我们苏州的核物理学家。而他真正开窍，毛毛，就是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在上了初中以后。
1: 哎，大钊，怎么今天又那么晚回来？先生又拖堂了吗？
2: 哎，我太喜欢这样拖堂了。
1: 喜欢拖堂？来来来，让我摸摸你额头烫不烫？怎么说胡话呢？
2: 哥，你别闹，我是认真的。
1: 那你说说，拖堂怎么让你喜欢了？
2: 哎呀，我觉得学习很有意思。今天啊，老师在放学后给我们讲《世说新语》。天山流灵，生爱艾灸，大雪纷飞何所似，撒烟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明天他要给我们讲史记呢。
1: 哎，看来我们家大钊要开窍了呀。
0: 这些老师风趣而活泼的教学风格，极大地激发了丁大钊的学习兴趣，也是他从要我学到我要学，从朦胧到开窍的学制转折点。到了高中啊，他的学习劲头更足了，尤其喜欢物理课，之后更是考上了复旦大学。
3: 啊，复旦大学？
4: 小时候这么不开窍的孩子，真能考上复旦大学啊？
0: 是啊，他在学习中找到了快乐。
3: 刘爷爷，我还想知道他后来的故事。
0: 1956年9月，丁大钊被派往苏联学习，还成为了王淦昌院士的学生。历经四年的学习，他在粒子物理研究中逐渐崭露头角，更受到了苏联科学家们的盛情挽留。好，让我们再时空穿梭一回，去看看当时的情景吧。
5: 大钊，你在我们苏联四年表现很突出，我们很希望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科学家能继续留在这里做研究，也可以准备副博士学位的考试。
6: 可我已经工作2期了，应该按时回国呀。
5: 联合所的目的之一是为成员国培养高级科学家，你取得学位也是联合所对中国所做的贡献。
6: 好，我们回国后在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中做出成绩，我国政府当然会高度评价联合所的作用的。
5: 你取得学位后对中国会有更大的贡献啊，难道不是为国争光吗？
6: 我国政府啊，根据每人在实际中的表现来衡量贡献，不必一定要有学位，一样可以为祖国争光啊。
5: 那么你将来与人交往中，愿意人家称呼你是丁大钊博士呢，还是丁大钊先生？
6: 我最希望的是我的国家科学发达，如果中国科学不发达，我当上博士也没有什么光彩。
0: 丁大钊就急不可待地踏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刘爷爷，今天这趟神奇的旅行我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再来。
2: 没问题，公园巷126号永远欢迎你的到来。
1: 那我长大了也有希望和丁大钊爷爷一样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儿吗？
2: 当然可以。
3: 今天真是感谢刘师傅了，作为妈妈我很惭愧，总是只看到毛毛的缺点和不足。
2: 啊，对了对了，我要送给你两副镜子。
3: 送给我镜子？
2: 啊，对呀，一面是放大镜，希望你能够多看到毛毛的优点。而这副墨镜则是希望你能忽略一些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难免出现的小毛病，相信他也在慢慢成长。
3: 哎呦，您的礼物太宝贵了，我一定会好好收藏起来。
1: 那我呢？那我呢？我怎么没有礼物？
2: 别急别急，你当然有。哎，来，这副望远镜是送给你的，你通过它一定能看到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好未来。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第一集，丁大钊，千磨万击的生命。导演张超，音乐编辑国峰，录音合成李英、张超、王璇。剧中人由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广播节目中心国峰、老毕、李璐、春晓、子细、于东、杨硕、国良、小雅、李慧、赵玉、张弛、星星、王山、金瑞等演播，特约演播刘喜瑶、谭伟明、田周凯、张新明、刘梦泽等。本剧由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二集，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 同学，你好。
2: 你好，请问这里是公园巷126号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1: 看到我们这门口的字儿没？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2: 隐姓埋名？那还怎么能惊天动地呢？
1: 你不理解没关系，那你可不能一来就对我隐姓埋名啊。
2: 知道了。爷爷您好，我是星河学校8年级6班的班长，叫我陆天一就行了。
1: 这名字有点气。

0: 你今天来这里是带着什么样的困惑呢？
1: 哎，今天啊，老师跟我谈话了，他说啊，我这学期的表现离三好生还有些距离。可是，不管哪门课，咱们班都没人比我强啊。
0: 那你问过老师是为什么吗？
1: 老师就说啊，学习成绩不是唯一的标准，还让我来您这儿寻找答案。他说啊，要是找到王干昌院士的故事，会给我一些启发的。
0: 既然你来到这里，那就一定会有所收获。看到没？这左边第三间门呐，推开它，你就能看到王干昌院士了。
1: 啊，看到他，怎么看？看电影的那个样子吗？
0: 来来来，你来按住这个按钮，数到三啊。我会带你去一个非常广阔的地方。
1: 一。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辽阔的地方吗？啊，我这步子一下子迈太大了，啊，头上的好疼啊！
0: 哎呦，哎呀，我这年纪大了，记性真是不好了。因为要去的地方太冷了，所以你的这趟旅程增加了一个更衣室，需要先在这儿啊换个衣服。抱歉，抱歉。
1: 啊？这更衣室也太小了点儿吧！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赶紧的，穿严实点儿。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我们正式出发喽！
1: 这是哪儿啊？
0: 这里啊，就是青藏高原。
1: 啊，这离咱们苏州也得有4000多公里远吧？这时空穿梭门也太神奇了！一眼的我去，真的太冷了。
0: 早就提醒你了，我严实点儿。
1: 可是不是说要去见大科学家王淡昌吗？为什么不是在什么实验室或是什么讲座的现场，而要来到这么个地方啊？
0: 小家伙，你以为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和你在教室上课一样，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
1: 那是啊。
0: 你现在呀，不仅身处青藏高原，而且你还来到了上世纪的60年代。
1: 上世纪60年代，我奶奶都还没出生呢，我还能回得去吗？
0: 这里啊，是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地方。来，我们悄悄的，可别打扰了科学家们。
3: 来来来来来，哎，大家停一停，停一停啊，赶紧来吃饭吧。
4: 吃饭了，
5: 吃饭，
6: 走吧，先吃吧，先吃吧。
7: 今天还是老样子，青稞面和馒头，大家趁热吃啊，快！
6: 好好好，吃吃吃，行行行。
8: 王老，您怎么来了？
9: 王老好，
10: 王老好，
11: 王老好，
12: 王老好。

0: 哎，我老，您这两天身体不舒服，还吸着氧，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我不放心，任务紧，想的那么多，有一项赶不上进度，就会影响实验呢。那您还是老样子吗？哎，对，老样子。
1: 一个馒头，一杯茶。王干昌院士说：“搞科学研究的人，不能怕艰苦，饭吃饱了就行，过原始人的生活都没关系。”爷爷，
2: 我还是很好奇。
1: 这青藏高原条件那么艰苦，它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做实验的呢？原子弹实验必须要选择地广人稀的地方进行，这青藏高原是最合适不过了。可是，你看，这里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 年轻人走路快了，都气喘呐。他又是为什么会接受这项任务的呢？当时啊，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正当他精力充沛的向着微观世界冲刺的时候，他的科研生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1961年4月的一天。
3: 王干昌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部长刘协约他见面。干昌啊，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4: 刘部长，您尽管说。
3: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是这样，我想请你参加。 原子弹研制的领导工作，
4: 原子弹。
3: 苏联掐我们，让我们非常被动啊，所以我们要争这口气，把原子弹搞出来。
4: 对，
3: 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周总理，但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安危的绝密工程，参与研制的人员。 必须绝对保密，要长期隐姓埋名。哦，也就是说，未来的日子里，你不能叫王干昌了，改名叫王晶，能做到吗？
4: 好，我能做到。我愿以身许国。
3: 好，3天之内到研究所报到吧。
4: 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
5: 我明天就去报道。他这一干就是17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孩子们，快来快来，爸爸来信了。
6: 给我看，给我看，我也要看，我要看。
7: 别抢，别急，别急。
8: 妈妈来给你们念。妈妈，爸爸到底去哪儿工作了？他老是不回家。你们爸爸，
7: 你老是不告诉我爸爸去哪儿了？哼！你们爸爸去信箱里工作了。啊，那他就是信箱里的爸爸了。没错，他呀。
1: 就是信箱里的爸爸。舍小家，只为报国家。人无名，但求国有名。除了严守纪律，他甚至不能向家人说出实情。这还意味着，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他都不能在世界学术领域抛头露面。 不能与同行交流学术成果，更要放弃 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包括获诺贝尔奖的机会。
0: 连诺贝尔奖都不要了，这怎么能舍得呀？
1: 这就是他作为中国科学家的情怀呀。他说，两弹一星的成功胜过10个诺贝尔奖。
2: 5 4 3 2 1起爆。
1: 就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3: 终于成功了！
4: 我们做到了，成
5: 功了，我们做到了！
6: 王老，我们做到了。
7: 是啊，我们做到了。
6: 王老，您太了不起了。
7: 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里头也有你的一份力呀。我只是大家其中的一员。成功了，成功了呀！

0: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1: 为什么说是最快的国家呀？
0: 因为苏联用了4年，美国用了7年4个月，而我们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这里面凝聚了王淦昌等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血，
1: 真是太牛了。
0: 2003年，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4558号的小行星，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被命名为王淦昌星。
1: 所以在夜空中有一颗就是王淦昌星。
0: 是的，也许放眼这浩瀚星海，我们无法用肉眼来分辨哪一颗是真正的王淦昌星，但正如王淦昌的人生，隐姓埋名却做出了卓越贡献，这颗行星也会始终默默无声地照亮着地球上的人们。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小伙子，所以你带来的问题找到答案了吗？
1: 我知道了。我想一个人的价值啊，不仅仅要光靠奖状荣誉来体现，而是要看他能为这个社会真正做出些什么。
0: 对，不愧是个小学霸呀，一点就通。
1: 哦，我懂了，我会向王爷爷学习，踏踏实实的积累，不能因为自己的成绩拔尖而沾沾自喜，骄傲自满。
0: 好孩子，我相信改掉这一点小毛病，你一定能把3好学生奖状给拿回来的。
3: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第二集，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导演张超，音乐编辑国风，录音合成李英、张超、王璇。剧中人由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广播节目中心国风、老毕、李璐、春晓、子细、于东、杨硕、国良、小雅、李慧、赵玉、张弛、星星、王山、金瑞等演播，特约演播刘喜瑶、谭伟明、田周凯、张新明、刘梦泽等。本剧由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
4: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4: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5: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6: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5: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7: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6: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5: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6: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8: 在周四下午的2: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107.3 辉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9: 希望大家问好了，我是吉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继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的是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两天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也会为您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烦心事呢来进行一个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当然全程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热情参与。另外呢，如果您有才艺绝活呢，也欢迎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8: 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那这两天啊天气晴好，具体到今天下午、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7到29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
9: 阳光回归啊，雨水退场，一大波好天气已然就位啊。那和前几天的闷热相比呢，其实整体的体感呢 还是非常舒适的。具体关注到合肥呢，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9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

0: 湖南。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4: 是啊，
5: 真不错，
2: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找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爸妈，我们回来了。
12: 哎呀，好香呀！
1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2: 吃饭啦！
13: 吃饭，吃饭。
1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3: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来了解到的是网络食品销售新规落地。食品安全啊，是民生的底线。当前网络食品销售新业态快速发展，也是极大的便利了群众消费。但是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急需进一步的规范和管控。最近，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的压实和压紧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当中所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呢，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
3: 那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也是要求啊，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呢，已有平台企业在总部层面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配备了高级别的食品安全总监。部分平台企业已按照新规要求，优化了入网食品的资质、实质性的审核要求和流程。那相关部门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大力整治网红食品存在的资质造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
2: 接着咱们来关注到的是，我国将全面推行家庭病床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呢，也是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呢，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3: 家庭病床简单说呢，就是把病床搬回了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他的住所设立的病床，那医护人员会定期上门提供康复和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的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的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居家医疗要求。
2: 那目前呢，这个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呢，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的常女士啊，就因为脑部损伤呢，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之后呢，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呢，就成了难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就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呢，会有两位康复医生为他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3: 据了解呢，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会在今年的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的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到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呢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的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2: 接着咱们来关注到的是覆盖全省定点零售药店安徽医保，和大家一起来比比药价。根据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的介绍呢，安徽的参保群众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进入各地市专区的药品比价板块呢就可以使用了。那么这个比价系统的数据啊，是覆盖了全省的定点零售药店，支持药品信息查询、价格对比、一键导航等相关的功能，也是为群众购药啊提供了便利。以这个淮南参保群众为例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使用指南和一些相关的介绍。
3: 第一步啊，要在微信里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然后点击进入到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在首页的地方专区选择一个属地，接着在地市特色中点击药品比价。
2: 第二步呢，我们在药品比价的页面啊，输入相关的药品名称，然后查阅这个药品的相关信息，再点击需要购买的药品，就可以查看到药品的均价、药品的最低价以及在售药店清单。那么参保的群众呢，是可以选择价格优先并且距离优先的两种方式对在售药店进行排序。
3: 第三步呢，是在售药店的页面里，参保群众啊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具体的药店，可通过联系电话去询问零售药店药品的具体情况，或直接点击导航前往选定的零售药店。
2: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应用场景再次扩容。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呢，最近也是在合肥举行。那么这次活动呢，是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住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的场景，精选了370多家优质的商户以及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那活动呢将会持续到今年的12月。
3: 据介绍呢，即日起一直到今年的12月，沪苏浙来我们安徽以及安徽省内的社保卡持卡人，在使用社保卡消费都可以享受到吃喝玩乐全覆盖的多重优惠。那持卡人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小程序，使用消费码或者是乘车码来支付，或在指定的商户直接刷社会保障卡的金融账户支付。详情呢，可以通过安徽人社的微信公众号、云闪付 APP、 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小程序来查看。
2: 那据介绍呢，自2023年起啊，安徽呢已经连续举办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活动，那面向长三角全域持卡人呢，也是提供了消费优惠、拓展旅游年卡、文创产品、养老住餐、康养服务等高频的民生场景。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推动了长三角区域居民服务一卡通113个事项在安徽落地。
3: 另外呢，我省也是创新开通了长三角社保卡幸福一卡通文旅融合专线，打造跨省精品旅游线路，推介我省的文旅优秀资源，加速释放长三角一体化民生红利。那全省16个市实现了持省内社会保障卡跨区域公共交通同城待遇，其中14个市支持全国持卡人乘公交和地铁同城待遇。
2: 值得一提的就是啊，安徽省呢正在不断的推进电子社保卡和人才码相融合，在安徽的人才呢可以凭卡享受医疗、安居出行等相关的服务。那么将电子社保卡作为党建引领信用村的信用码，全省信用户也在7225个乡村超市、助农贷款等场景呢享受到了优惠。一卡通线上专区持续完善，集成了包含人社、就医、交通、文旅等领域在内的223项线上服务，累计服务人数达到了608万人次。
3: 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带大家一起了解到的内容。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您最怀念的童年零食是什么呢？是绿豆冰棍儿，还是糖稀，还是炒黄豆呢？

0: grow up. No, not I want to grow up.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9: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8: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9: 我这就打。
10: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1: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0: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2: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3: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4: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15: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5: 怎么反悔啦？
16: 哎，不敢不敢不敢。
2: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幺零七四相伴。
1: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7: 好，半年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幺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18: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今天相伴生活圈，我们来说说蒸汽眼罩的那些事儿。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戴着蒸汽眼罩啊，睡觉特别舒服啊，感觉眼睛都滋润了，而且一会儿就睡着了。啊，再舒服也别带着过夜啊！因为不久前呢，演员杨幂就在她的微博下晒出了眼睛下面两道红色烫伤印的痕迹，配文说呢，蒸汽眼罩咬我了啊！瞬间当时就是引起了全网的热议。那蒸汽眼罩引发的烫伤问题也是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怎么去使用蒸汽眼罩更安全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7: 其实说到这个蒸汽眼罩啊，它的作用的原理呢，主要是基于自发热控温技术，也就是呢，通过金属粉等和空气当中的水分啊发生反应，在眼罩之内呢形成稳定的这个发热体，然后呢产生温和湿润的水蒸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有助于适度提升眼部周围组织的温度，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然后呢辅助调节这个睑板腺的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呢来缓解干眼或者是视疲劳的症状。
19: 蒸汽眼罩哈，大家很多人都用过，包括我自己其实也用过。它虽然叫蒸汽眼罩，可能你也感觉到了，它并没有直接的给我们提供水蒸气，而我们利用它的呢，就是这种发热的温热效应。那么这种温热效应为什么能够有护眼的作用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啊就是我们的毛细血管遇热之后会扩张，这个呢都是大家生活中有这生活经验的哈，哪儿烫了一下它那就红了，对吧？那就是血管扩张了。那我们眼睛局部做热敷之后呢，眼皮的组织里面啊，包括眼球周围的组织里面，尤其是眼球表面的浅表的毛细血管呢，都会因此而扩张，从而呢就会有一定的改善血液循环，改善这个新陈代谢这样的作用，所以就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眼部不适、眼部疲劳感的这种效果。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虹膜炎、虹膜睫状体炎的患者，在我们的治疗原则里面其中就有一条就是热敷，所以热敷呢还可以达到促进一定的眼睛炎症消退的作用，所以呢这个是热敷对眼睛好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眼干的症状。我们的眼睑啊可以有一些腺体，它分泌一些润滑眼睛的分泌物，而这种分泌物呢它可以因为局部的加热，从一个油脂状的，就是蜡块状的这种油脂状的分泌物，它融化成这种流动性比较好的液体状的油脂状的分泌物，而液体状的这种油脂性的分泌物可以很好的滋润我们的眼睛，润滑眼睛，可以达到改善干眼的这种目的。这些就是热敷可以给我们的眼睛护眼的原理。那么蒸汽眼罩呢，它因为可以发热，就可以起到这样的效果。
18: 这听着就光听专家说的，我都觉得是眼睛瞬间没那么干涩了啊。但是使用蒸汽眼罩虽然挺舒服哈，可是如果你带着它去睡觉， 就是暗藏风险了。因为50度左右的温度，如果长时间的接触皮肤的话，就可能造成低温烫伤。尤其呢，人在睡觉的时候啊，这个疼痛细胞是下降的，就是可能烫伤了自己都不知道。那糖尿病患者或者是本来皮肤就比较敏感的人来说呢，风险会更高一点，所以咱们就别带着它去过夜。
19: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的，比如说我们的眼睑有急性化脓性炎症，在急性期，比如说长麦粒肿了，它起得特别肿特别红的时候，尤其是已经有地方有破溃的时候啊，或者是有眼睑的皮肤有外伤有切口有破口的时候，那个是绝对不可以使用这个热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过敏，比如说这个有的人焗油也好啊，染发也好啊，不小心的洗头的时候呢，这些化妆品呢接触到这个眼睑的皮肤了，那个眼睑的皮肤呢出现了这种接触性的过敏性的皮炎，或者是那个春天的时候有人有过敏性结膜炎，过敏性结膜炎的人呢，同时就会有很明显的眼干的症状，那这时候是不是可以用热敷呢？那这时候呢就真的不能用热敷，因为过敏性的疾病我们要用的是冷敷，和它的热敷刚好是治疗作用是相反的，所以这个是不行的。过敏性的疾病你越热敷症状越重，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可以用的。另外还有是对于婴幼儿小朋友，像这种蒸汽眼罩呢，我们不是非常建议使用，是因为这种蒸汽眼罩对于小朋友来说，本身我们的眼睑的皮肤就薄，而小朋友呢又是特别嫩的皮肤，那个这种蒸汽眼罩呢不太方便掌握它的温度啊，和这个就具体的温度不是特别好掌握哈。那我们建议呢，如果小朋友需要做热敷的话，我们还是用毛巾蘸一点热水啊。首先呢，我们这个温度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掌啊，或者其他地方的皮肤呢，很好的掌握它的这个温度。另外，这个热毛巾呢，也不是像这个蒸汽眼罩，它有一个蓄热、逐渐增温，然后持续一段时间再下降的过程，而这个热毛巾呢，基本上就是你放上之后，那时候就最热了，慢慢慢慢它是在递减的，这样安全性会比较好一些。
17: 所以还是安全第一啊，这个哪怕啊当时使用的时候呢觉得很舒适，可是它还是潜在一些健康的和安全的这种风险，所以呢如果是单次使用呢，还是建议大家严格控制在20分钟以内，那如果一旦发现有不适或者是皮肤异常呢，那就干脆直接停止使用啊，或者啊直接就进行这个医疗的这个手段的进行治疗。那同时呢，这个一些蒸汽眼罩的隐患啊，咱们也是不得不提的，比如说受潮的蒸汽眼罩内它容易滋生细菌，这就可能会导致什么呢？结膜炎、角膜溃疡等等一系列的眼部疾病。那如果啊你偷懒省事儿啊，说我带着妆啊，或者是本身我眼睛有点不舒服，那我用这个蒸汽眼罩行不行呢？其实风险会加倍啊，尤其你本身皮肤还敏感，那就更加有可能出现像红肿啊、发痒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过敏的连锁反应了。
18: 而且呢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热敷眼睛哈、除非医生说，特别是有些朋友哈，比方说当这个眼睛觉得累的时候，特别是刷手机啊，看这个视频看多了，或者是啊眼睛干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哎，我热敷一下，戴上蒸汽眼罩缓解缓解。然而这些热敷啊并不是万能解药，特别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哪些朋友呢？
19: 其实呢，眼干还有眼疲劳，它造成的原因啊，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啊，不是所有的人都用同一种方法都能够缓解的。所以当你出现症状的时候，第一时间你应该要来医院，让专业人士、专业的医生帮你来辨别一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从中呢更有针对性的去除这些病因。另外呢，给你建议一些治疗的方案，可能这样呢就会更快的缓解你的干眼。第二呢，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蒸汽眼罩的热敷，其实呢还有一些因地制宜的很方便的热敷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一杯热水杯里面接的水哈，有点蒸汽啊，这个蒸汽在这儿吸一吸也是可以达到热敷效果的，而且它同时真的是有水蒸气上来滋润你的眼睛。还可以用这个湿的毛巾啊泡在温水里，然后拧干了以后做热敷，这是也是可以的。除了这两个热敷的方法呢，我们还 第三个方法呢，就是遵循2020-20法则，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为我们提供的护眼的原则。一个是看20分钟，然后我们让眼睛休息20秒，或者是往远处看，这个远处有多远呢？叫20英尺，也就是5米以外啊的地方，往远处看20秒钟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呢闭闭眼，这样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泪液膜很好的铺在我们的眼球表面，同时呢我们在闭眼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稍微使点劲儿，可以让这个睑板腺的分泌物可以很好的分泌出来，也帮助我们滋润眼睛。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可以用的方法，比如说啊，像我们对这个屏幕的角度可以改变一下，也可以帮助我们一些改善这个干眼的这个症状。我们这个屏幕呢和我们的水平线平行之后呢，稍微往下调整这么15度，所以我们看屏幕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这样是往下看的，这样使我们的这个眼睑呢暴露在空气中的这个面积可以减小一些，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泪液膜呢尽可能的少的去蒸发掉，这样也可以减少呢眼干的这种感觉。
18: 就是以后抬着头看人，减少这个，或者抬着头看视频看手机，减少我们这个眼球的使用啊。怎么去正确的选择蒸汽眼罩呢？一定要来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市场上卖的蒸汽眼罩真的是品种很多，琳琅满目啊。首先就是要选正规的品牌，口碑好的正规品牌呢，首先它质量上有保证啊，像什么材质啊、温控啊、卫生标准会更加的严格。
17: 另外呢再看看成分啊，避免一些有可能会导致你过敏的这种过敏源，谨慎对待像什么中药提取啊、天然香精啊这些添加成分，建议购买之前呢，就像我们说的一样，你检查一下，别怕麻烦啊，检查成分表，避开自己有可能会触及的这种过敏源。那尤其是你本身就是敏感肌或者容易过敏的这些朋友呢，就建议你优先选择无香型，可能会更加的安全了。
18: 另外还有呢，就是要挑一挑它的材质啊，高级无纺布材质呢，透气性比较好，而且它很柔软很亲肤，敏感肌也能够安心的去用。像片状的耳挂式的设计呢，会更加的贴合脸型，也不会那么容易压着眼睛啊。还是要提醒大家，造成像眼干啊、眼疲劳的原因啊，并不是相同的，也不是所有人啊用一种方法就能去缓解的，出现了相关症状的时候最好到医院去看一看。
17: 所以呢咱们也说啊，这个蒸汽眼罩呢它是缓解眼疲劳的一个帮手啊，但是安全的永远是凌驾于这种舒适之上的啊，是第一位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如何正

确和安全的使用真气眼罩的这份指南呢，也是为了让温暖的这种真气啊，真正成为咱们的护眼的这种小帮手，而不是伤害我们眼睛的隐形杀手了。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6: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8: 我是江荣。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啊，说说在生活上遇到的难题啊，或者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您的最怀念的童年零食是什么呢？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啊发过来他的一个小麻烦啊，小烦恼。他说家里人啊，这位朋友叫点亮梦想啊，他说家里人都很喜欢吃皮蛋，但是皮蛋在用刀切开的时候呢，不是切碎啊，就是把那个溏心的蛋黄啊粘在刀上，不仅这个皮蛋好看的卖相没了，刀子还特别难洗，想问问你们俩有什么秘诀吗？
7: 其实使用的这个秘诀啊非常的这个简单啊，家里呢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取到啊，就是用的是线啊，准备一条细线，然后呢把细线放在盘子上，皮蛋呢就放在这个线上，然后将线对折，双手呢稍微用力啊，轻易的就能够把皮蛋一分为二啊，用的就是用线勒皮蛋的方式啊，那这样呢能够切开啊剩下的皮蛋，并且呢皮蛋切出来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完整并且是美观啊。当然还有这其中有一个小秘诀呢，就是细线先蘸一点冷开水，那这样呢它更加的有韧性，切出来的皮蛋的切面呢也会更加的光滑和平整了。
8: 另外呢嫌用线麻烦的话，还可以试试用热水啊，就是倒上一碗热开水，把这个刀啊放到热水里面先烫一下，用温热的刀啊去切开皮蛋，它的蛋黄呢就不太容易粘在刀上了，等刀凉了以后再热一下再切。
7: 其实这种方法比线啊还麻烦一些啊。那还有一种方法，你不想用热水，咱就用冰水啊，皮蛋放进冰箱里呢超过4小时，然后呢里面的溏心蛋黄其实是会微微的凝固啊，它就不会呈现完全的那种液态的那种粘稠状，剥开蛋壳之后呢就直接咱就用刀切当然了，如果还是担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冰融化或者是这个硬度融化的话呢，还可以参见刚刚我们说的用温热的刀子切 避免蛋黄粘黏啊。另外呢，这个说到的就是这个冰过的皮蛋其实口感会更好。那如果说真方便让季静来挑的话，我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第一个，用线切的方式啊。用完之后呢，线可以直接啊随着这个蛋壳就丢弃，还不会啊有这种收拾的后续的麻烦事儿了。
8: 那点亮梦想啊，我们给您提供了三个方法，看看你觉得哪种方法比较简单容易操作，可以试试啊。今天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回忆回忆最怀念的童年零食是什么呢？是冰棍还是糖稀还是炒黄豆呢？大家可以三点之后通过热线0516345-8395来和我们说一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

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1: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要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0: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2: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0: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堤，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2: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1: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2: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下午的3:03，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5: 我是江荣。那此刻我们也是开通了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39，0516345839。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啊，聊聊自己的小时候。在那个泛黄照片的年代啊，真的是时间就像是一个唱片一样慢慢的旋转，也是播放着当时的那种年轻啊，而且是儿时的那种欢乐哈。虽然很多叔叔阿姨对那个时候啊，这个物质条件还没像现在这么充裕，但是心里却像是田野的野花一样啊，就是自由而灿烂的在绽放。
4: 嗯，或许呢，就是因为在那样一个年代当中啊，一批非常经典的这个零食啊，就如同童年的这个守护者啊，这种甜蜜的进入到了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成为非常温柔、非常甜蜜的一份回忆。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简单到只需要一包零。零食啊，就能够让整个世界就变得是五彩斑斓。大家呢，可能都是围坐在这个大树，或者是这个路口啊，或者是操场上，手中呢就攥着那些精心挑选的这个小零食。哎呀，那份喜悦啊，真的就像夏日午后的微风一样，轻轻的拂过心田，甚至留下的都是那种美好的记忆和一串一串银铃般的那种笑声了。
5: 嗯，其实这些关于零食的记忆，也是关于童年的怀念啊。它也在提醒着我们，就是不管时间怎么去流逝，那份来自心底的纯真和美好始终如一，而且一直值得我们去珍藏去回味。就像昨天在热线上和阿姨回忆到自己这个小时候啊，这个哥哥穿完的衣服啊，他自己穿，或者是跟阿姨分享啊，阿姨说，哎呀，我是家里最小的，大家都很宠我，然后呢也是发自

0: 糖是小时候最爱吃的糖之一了，它的味道非常浓郁。另外呢，这个花生牛轧糖也是我走亲戚时候最爱买的零食。
1: 曾经小的时候我们吃那个大白兔奶糖呢，总是觉得哎呀，大白兔奶糖对吧，就是甜蜜的这种符号啊，觉得大白兔奶糖那就是一个就是牛奶口味的。后来才知道原来啊，大白兔奶糖有一系列的这个口味啊，甚至多达十几种几十种啊。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还吃过那个大白兔奶糖的那个红豆口味的，还有抹茶口味的。
0: 但是最近就是近几年才出的新品吧。
1: 一直都有，但是我们认就是知道的吃的最多的呢就是大白兔奶糖，就是它的基础款啊。但是其实呢它有一系列的这个奶糖都非常的这个好吃，但是好像很难吃得到啊。大家如果喜欢想要这个怀旧的话呢，可能真要去网络上面去挑一挑选一选了啊。
0: 而且大白兔奶糖好像是很少的能够保存到现在的关于一代人回忆的一个零食了。
1: 甚至有一些大的城市啊还会有这个大白兔奶糖的这个专门的门店啊，不仅会有大白兔奶糖，还会有大白兔的这个冰棍儿啊，也是大白兔奶糖的同款啊。牛奶啊都是小时候那种甜蜜的回忆啊，谁没吃过大白兔奶糖，谁没吃过那个蓝白格子相间的那个花生牛轧糖啊，那一定是过年的时候才会摆在餐桌上的那一份过年的那种记忆了啊，平时吃不到。大白兔奶糖平时可能还有可能吃到，那花生牛轧糖真的就是过年才会摆上满满一盘啊。
0: 其实说到小时候这个糖，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吃泡泡糖，
1: 而且是那个大大口味的，
0: 就是那时候的泡泡糖是一卷一卷的，
1: 大大泡泡糖。
0: 然后呢，这个同学们都会啊，几乎每个人口袋里都揣着那一卷，
1: 然后撕给你一截。
0: 不是，然后下课的时候呢，哎，大家就在一起这个比看谁吹的泡泡大，哎，真的是，我觉得不光是吃在嘴里的甜蜜，更是记忆点上的一个回忆吧，就是课间的时候都站在走廊上，站一排，然后开始吹泡泡，看谁吹的泡泡糖大哈。
1: 而且关系好的话呢，我可能如果口袋里带了这个泡泡糖之后呢，我可能会撕很长一截给你，这样你就可能会吹的那个泡泡非常的这个大啊。那如果要是舍不得给你呢，我就撕上那么一小截，这就考验你的这个吹泡泡的这个技术了。后来以至于我练到最后是什么呢，不管你是泡泡糖也好，你是口香糖也好，像类似这种带有胶状的这种，
0: 你都能吹出泡泡，
1: 我都能吹出非常大的这个泡泡，算是吹泡泡达人了啊！
0: 就从小练就的一个技巧啊！
1: 咱从小不缺零食
0: 啊！看到华说，我小时候啊，经济没现在这么发达，但是每当父母给了点零花钱呢，我就会特别开心，因为我可以用这些钱去买自己喜欢的零食了。虽然那个时候的零食种类不像现在这么多啊，但是当时吃着还是觉得挺开心的。
1: 我们家属于什么呢，就是爸爸妈妈给零花钱归零花钱，可是家里呢就是零食不缺，因为我妈妈属于比较
0: 爱吃零食，
1: 比较爱吃零食啊，所以家里呢零食从来没有断过，所以我就真的没有用零花钱去买零食的这种记忆啊。但是呢的确啊，就是零花钱，哎呀，用自己的零花钱攒了很久然后买自己喜欢吃的这种零食，其实也是当时很多朋友们就是小的时候童年一觉得哎呀挺有意思的一件事，现在想想说哎呀咋有点钱都买吃的了呢，买点别的不好吗，买点学习用品不好吗？
0: 而且我小时候还特别喜欢吃干脆面。
1: 小浣熊出了干脆面，
0: 集干脆面的那个卡片，当时说是集成一套12张卡片，然后再寄给他能得到一份什么奖励，好像我从来都没把它集齐过，就是一直到我不吃了吃腻了也没把它集成12张。
1: 哦，那我还真是没有这种，
0: 就是经常吃到重复的，抽到重复的。
1: 我还真是没有这种记忆，因为我对这个方便面也好啊，或者是对这个干脆面也好什么的都不是特别喜欢，所以以至于我长大对于这个吃泡面啥的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记忆点，所以小的时候呢我就更加不会去
0: 集卡片哈，
1: 不会。再来看一下那个悟空说呢，这个猪油糖，哇， 在当时很受欢迎，味道是香甜的，大家是爱不释手，这应该是爱不释嘴吧，总觉得是吃不够啊，是80年代经典的美味之一。哎，这我真没有吃过。
0: 我没吃过猪油糖，
1: 听着有点腻腻的感觉。
0: 一会儿问问我们的导播老师小明老师啊，有没有吃过猪油糖。来看一下老菜农，他说，哎呀，那时候零花钱少得可怜哦，但是为了吃一口麦芽糖，我可是什么都愿意干，攒了很久的零花

0: 花钱终于可以去换一块小小的麦芽糖，然后呢，小心翼翼地用竹签挑着，金黄色的糖块在阳光下啊，闪着诱人的光泽。吃在嘴里那叫一个甜呐。麦芽糖不是应该硬的那种吗？
1: 它是这样，它就是说，如果是天气冷的话，它就比较硬；然后天热的时候呢，它就比较软。然后它是金黄色的那种颜色。
0: 是我刚才说是搅的那种。
1: 对对，然后
0: 搅拌的那种吗？
1: 就是经常在学校门口，你就花一点几毛钱或者更少的钱，然后给你一个小棍子，然后呢？
0: 啊，对对对，
1: 对，
0: 我说的就是这种。
1: 对，然后他就给你蒯上那么一小块，然后呢，你就一直搅，一直搅，搅到它
0: 发白，
1: 发白，然后呢就变硬了之后呢，你可能就把它就是当棒棒糖一样就吃掉了。我是因为不太喜欢吃甜的，所以呢，我也很少吃这个麦芽糖或其他的这个甜食。但是后来长大了之后，就是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同事说怀旧啊，咱怀旧一把，然后他就买了他们老家的一罐就是手工制的那个罐装的那个麦芽糖，然后还给了我一大捆子那个就是那个搅拌的那个棍儿，完了之后呢，因为我实在是不太行这方面，完了之后呢，后来我就把它变成什么呢？就是我喝咖啡的时候呢，会挖上那么一勺，变成麦芽糖拿铁来消耗掉这一罐，但是很少就会把它搅白了，然后再吃。
0: 哎，你别说这个麦芽糖，我还是喜欢去搅拌它，但是我不会吃，因为我也不太喜欢吃特别甜的东西，麦芽糖呢，可能我也不太喜欢那种味道，但是我喜欢把它搅成白白的那种颜色，而且放了学以后就和小伙伴在一起啊，就是，经常会晚回家几分钟，晚回家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就是买了以后跟小伙伴
1: 搅白了，然后把它送给
0: 别人，在一起比赛谁搅白的比较快。
1: 哎呦天哪，我真没有这种记忆啊。再来看看米兔，我说没有，当时没有现在是冰激凌雪糕啥的啊。他说一个冰棍儿就能让我们这些熊孩子乐上半天啊，特别是大热天听到街上吆喝卖冰棍儿的啊，心头那个痒啊。那个时候冰棍儿很便宜，尤其是那什么老冰棍儿之类的，对吧？后来又变成就是我们再大一点的时候吃的那个花莲雪糕。小花脸就类似这样子的啊，比较多。
0: 其实你说这个老冰棍儿啊，最近几年也是
1: 老冰棍儿，
0: 就是又感觉又回来了，但是好像不是童年的时候的那种味道。而且花脸啊，这最近几年也回来了。但是好像就是没有小时候吃的那么香甜。可能是因为就那个时候啊，觉得什么都好吃。
1: 就是因为少嘛，物以稀为贵，就所以呢，真的就是一听到说有这个吃的，就是尤其是班上同学们一起，甚至有可能就是什么呢，咱们关系特别好，买一根儿，完了之后你舔一舔，我舔一舔，就大家就每人舔上一口都觉得很开心。但是现在你说让我再吃老冰棍啥的呢，我可能就觉得哎呀不过瘾，那太寡淡了，我要吃就吃那什么呢，就特别冰激凌质地浓稠的那种冰淇淋。
0: 你那个应该是叫冰淇淋，它不是冰棍儿。
1: 冰棍
0: 儿就是那种
1: 很少吃，
0: 比较清爽的那种。
1: 冰棍儿很少吃。
0: 好，热线上梅阿姨在等待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啊。梅阿姨下午好。
1: 阿姨下午好。
2: 阿姨主持人下午好。
0: 阿姨最让阿姨怀念的童年的零食是什么呀？
2: 我们以前零食就是那个油炸的那个芝麻球，就像芝麻球，你们家是芝麻球，我们家呢是小折
0: 芝麻条。
2: 对呀，是会就是面粉做的
1: 芝麻球。
2: 芝麻球是芝麻条，
1: 芝麻条
2: 细细的。
0: 是自己在家炸的吗？
2: 啊，对对对，那个自己在家里炸也实惠。
0: 哦，我知道了，就是阿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人家到了过年会做的那个小炸。
2: 啊，对对对，小炸，
0: 那这个零食得靠家长去做啊，自己做不了吧？
2: 以前啊，就是母亲做的，小的时候
1: 没吃过。
0: 这应该是不是也是属于过年的时候的零食了？
2: 对。
0: 感觉一直到这从小到现在啊，这个小炸一直都是过年大部分人家会必备上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1: 年货
0: 之一吧。
1: 我们家因为我们家不吃油炸的东西，所以我对这些就是可能油炸食品就真的是很少。我们家甚至过年连丸子都不炸。
0: 就是比较清淡。
1: 对，就
0: 吃甜的，吃团子。
1: 甜的也不吃，油炸的也不吃，所以就 就是对这些油炸的这种食物就是没有什么概念，就是过年也不会油炸，除非是别人就是比如说跟姜蓉关系很好，姜蓉家炸了圆子完了之后送我们一点，我们就吃。如果你要是不送我们圆子，你送我们其他的，我们可能就
0: 那会不会也是嫌麻烦？
1: 不是，就是不吃
0: 啊，
1: 就是不喜欢油炸食物啊，这种。
0: 好了，那梅阿姨今天准备给我们展示的是歌曲啊。
2: 嗯啊，我唱了啊。
0: 这首歌曲阿姨自己介绍一下，什么歌呀？
2: 歌的名字叫《我把来生许给你》。
0: 我把来生许给你。
1: 嗯，好
0: 嘞，
1: 好，请开始，阿姨。

八月。天上的爱总有距离，今生做不了你的。

0: 吃完了，谢谢你再介绍。
1: 我觉得这个可是阿姨是才学会的一首歌哈。
0: 学会有一段时间了，有点紧张，所以群里也只字过忘了。
1: 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节奏比较快，然后阿姨可能这个一
2: 越
1: 直在
2: 唱，
1: 想着我怎么跟着这个节奏唱，然后
2: 有点
1: 所以有点小激动，
2: 有
1: 就
2: 点
1: 有
2: 越
1: 点忘
2: 唱
1: 了。
2: 越唱越不自信了，感觉声音哦，
1: 声音越来越小哈。咱们下次可以找一首比较熟悉的歌曲，而且这首歌曲本来听歌名我以为是那种，很委婉，
2: 很舒缓的，
1: 很舒缓的歌，没想到
2: 还
1: 挺动感，
2: 对，
1: 还挺俏皮哈。
0: 他的这个节奏有点稍微快。
1: 对，就是节奏还比较跳跃，
2: 就是一快，然后阿姨紧张，然后完了之后有点乱了阵脚了。
1: 好嘞，梅阿姨啊，那也是今天感谢和我们的分享啊，也是分享到您童年的这种快乐。再见。
2: 好，感谢阿姨参与啊，再见。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163458395。今天来问问大家啊，您最怀念的童年零食是什么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2: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3: 好，半点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我们今天要请大家来聊聊啊，您最怀念的童年零食是什么呢？是绿豆冰棍、赤豆冰棍，还是刚才说的这种搅糖稀，再或者是别的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刘大哥的啊。刘大哥下午好。
5: 哎，主持人下午好。
4: 嗯，刘大哥下午好。那刘大哥小时候就现在想起来还挺馋的一道零食是什么呢？
5: 我们那小时候买的是那个冰棍，五分钱一支的那个冰棍
4: 啊，绿豆冰棍
5: 是哪时候哪有绿豆冰棍？那时候就是香蕉冰棍。
4: 啊，香蕉冰棍儿，
5: 香蕉就是用那个各种颜色，有红的，有绿的。
4: 哦，那时候是不是也得攒攒零花钱啊？那时候这个还记得当时卖冰棍的这个吆喝声吗？
5: 那时候冰棍往农村销售啊，就是人家欺负自己的。
4: 嗯。
5: 这个冰棍子上面带个冰棍箱子，里面装着冰棍，就往农村跑着卖。
4: 啊，您小时候这个骑自行车的后面都有冰棍箱了，不是应该是个泡沫箱吗？
5: 冰棍箱子里面放着冰棍，在里面，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买到。
4: 啊，就是到处，然后也是卖冰棍的也在要吆喝卖冰棍嘞。
3: 嗯，是个木头箱子吧？应该。
5: 下午就每天下午就来。
4: 嗯、哎呦，那您每天下午夏天的时候，每天下午都来上一根啊？
5: 啊、哦，那我们也不行呐，意思那时候钱难搞，有时候吃，有时候吃不到。
4: 啊、哦，对嘛，我说嘛，那刚才刘大哥说每天下午他都来，感觉像每天下午我都来一根一样。对嘛，就是
3: 卖冰棍的每天都来吆喝，但是呢，刘大哥呢，他不是偶尔来一根。
5: 我替你吃。
3: 嗯，偶尔来一根就已经很奢侈了哈。
4: 刘大哥有兄弟姐妹吗？
3: 嗯，
4: 家里还有。
5: 我是弟兄三个，有一个妹妹。
4: 啊，就是家里一共有四个小孩。
5: 对。
4: 那时候您买一根冰棍啊，是和这兄弟姐妹一块分享呢，还是自己就吃了，悄悄吃？
5: 一般就是自己吃一根，有时候不在家，就自己吃一根。
4: 啊、嗯，那独享这份清凉哈、
5: 啊。他们在家里，他们就每一个人吃，我们就等着他们吃一个，我们就不吃，他们惦着吃。
4: 啊，就是轮着吃。
3: 嗯。
5: 哎，对。
3: 谁买？就是刘大哥的意思说
4: 谁
3: 买
4: 谁能吃到。
3: 谁买谁负责主吃，然后剩下的人呢蹭一点舔一点。就是其实还是能跟
4: 兄弟姐妹分享。其实现在想起来也是很。就是很快乐的一种回忆哈。
5: 那就真的很困难，你知道吗？对吧？
4: 但是有这样一份回忆在，也很甜蜜啊，就感觉那时候吃的冰棍儿。
5: 那是一段回忆。
4: 对。就感觉那时候吃的冰棍特别甜。
3: 嗯，经常有的时候小朋友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真的是独享了，你觉得没意思，就是兄弟姐妹抢着吃啊，那饭菜啊，那零食才香。啊，所以就是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说，哎呀，那个时候也没吃多少，但是你看这事儿一说起来，刘大哥记忆犹新，说明还是很珍贵的回忆嘛，对吧？
5: 那时候的日子过着人在一起就纯洁的很，那时候人就没有活该，也没有手机看，
3: 嗯，很单纯，
5: 就是随时呗。
4: 嗯，对啊，就是兄弟姐妹在一起打闹，在一起玩嘛，这多热闹，
3: 嗯，
4: 多快乐，对吧？
5: 那这个我们小时候很热闹的。
4: 对，就我觉得反而是就是抛下手机啊，抛开现在这种电子设备啊，让孩子们、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去户外啊，这个一起放飞自我。那对于童年来说，真的是一份独有的记忆哈、啊。要不然你说，就我就问问刘大哥，一年前您在手机上看了什么视频，肯定也不记得了。
3: 嗯，
4: 那小朋友就更不记得了。那现在的小朋友，等到他们这个长大了、成年了以后，问他们童年有什么回忆，童年的回忆就是看手机。
3: 嗯，然后能跟你分享看过哪些动画片，哪些玩过哪些游戏。嗯，
4: 好嘞，那刘大哥今天是。嗯，刘大哥今天是要
5: 给大家再配一首吧，再演奏一首吧啊。
4: 啊，好。
3: 嗯，好，
4: 听妈妈讲她过去的事儿啊。
3: 嗯，好，刘大哥做好准备啊。
4: 哎，这首歌应该明天来参加节目，来参加我们的话题啊。
3: 嗯，
4: 好，那我们提前来享受这首歌啊。
3: 啊，刘大哥说，我明天再来吹一遍。好嘞，刘大哥做好准备啊，我们马上开始。

0: 这首曲子刘大哥这个吹奏的非常熟啊，中间这个第二段的时候还带了一段过门。好嘞，感谢刘大哥的参与啊，再见。
1: 好，刘大哥再见。
2: 好嘞，谢谢，好嘞。
0: 好，感谢刘大哥，也是和我们分享了童年的这些乐趣吧。继续来迎接的是欧阳哥的热线啊。不知道欧阳哥还在线不？
1: 麻烦我们的电话编辑小薇老师稍微处理一下啊。
0: 可能是等待的时间有点长啊，就断线了。不知道欧阳哥还在不在收听节目呢？欢迎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39。今天邀请大家来说说最怀念的童年零食是什么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哈，郭先生。他说那个时候啊，没有现在这些花里胡哨的薯片呀、巧克力什么的，爆米花，可是逢年过节或者是偶尔赶集时才享受到的奢侈品。记得小时候呢，村头总有个老爷爷推着小车，车上呢夹着一个黑漆漆的铁炉子，一到火候就嘣的一声巨响，白花花的爆米花就炸出来了。哎呀，那香味儿啊，就能飘到十里八乡去。你说的这个爆米花，感觉那个时候啊，这个，就包括到现在，都有
1: 街头还能喊
0: 的一声的爆米花。
1: 然
0: 后，但是记忆小的时候，记得小的时候，就一到这个爆米花的人到我家楼下的时候，然后家里人都会自己拎上大米。就现在你去外面买那个就是自己崩的爆米花啊，就人家给你准备好的年糕片，人家准备好的大米，直接你买了就行了。但是小时候好像是
1: 自己带着米，对，还有那个年糕，
0: 自己带着年糕片，
1: 然后妈妈切一点年糕，就赶紧去这个爆年糕，或者是爆那个大米。完了之后能拿那个饼干桶，铁桶子装了一桶子，但是刚出炉的时候特别香，特别好吃。然后装了一段时间在那个桶子里之后，它就有点软了。完了之后呢，就没有那么好吃了，
0: 就回潮了。
1: 对，所以我们家吃的也很少。而且现在看来其实呢它是有一些健康隐患的，所以现在
0: 偶尔吃一下，
1: 对，现在就吃的就更少了。但是这绝对是当时啊，这个一来这个家里小区里的时候，那绝对是都排满了队啊，大家排队去吃的这个零食了。
0: 对，而且记得当时就是很多小伙伴一起，然后自己都是听到来了，然后就回各自家里去抱上一点米，然后呢这个赶紧下楼。其实大家就是排队听那声响，就听到嘣的一声，就是每次那个嘣的声要来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就会特别热闹
1: 啊。你是为了听响吗？我是只要来了以后呢，
0: 对，
1: 我宁可不吃，我不下去排队，我也不要听那个响，我就是特别不愿意听那个响，所以呢，我就真的很少很少吃，就包括我们家也很少吃，就我觉得那听完之后真的是心惊胆颤。
0: 好，我们来接听到的是赵大哥和何大姐的热线啊，二位下午好。
3: 我就特别不愿意听那
1: 些响啊。两位先把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关掉，好不好？
0: 赵大哥、何大姐，
1: 先把我们的收音机关掉，对，不然你
3: 何大姐
0: 让我们导播老师、小明老师
1: 提醒一下，
0: 来沟通一下，
1: 先
0: 呼唤半天，
1: 对，
0: 不行啊，
1: 先，因为他光顾着听这个收音机的里边的这个节目了啊，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的这个提醒啊，就先把收音机关掉，或者您的这个收听设备关掉，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跟我们交流、
0: 是不是我们今天聊的零食，让他们舍不得关收音机呢？
1: 就怕错过他们也吃过的零食啊。
0: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一下赵大哥跟何大姐。二位下午好。
1: 两位先把收音机或者是你们的收听设备先关掉，不然你们就很难和我们正常沟通了。
0: 呼唤赵大哥在线吗？赵大哥，
1: 还是麻烦一下我们的电话编辑小明老师再提醒一下啊。
0: 啊，这直接来听我们的电话就行了啊。
1: 两位是不是已经关掉收音机或者是收听设备了呢？
0: 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个提醒哈，这个拨打热线之后呢，咱们就把收音机直接关了，直接听电话就行了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好，二位下午好。赵大哥、何大姐。
1: 喂，两位。
0: 赵大哥、何大姐在线吗？喂。
1: 看来这个
0: 不知道今天什么情况哈、
1: 看来这个收音设备一关掉之后呢，两位也有点这个不知道怎么跟我们交流了。其实刚刚我们说的非常清楚啊，开始没有进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收听设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一旦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环节当中呢，先要关掉你的收听设备或者收音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设备啊，直接用 电话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沟通交流，这样我们彼此的这个交流啊就会非常顺畅了。好，我们迎接欧阳哥哥啊。
0: 嗯，欧阳哥哥下午好。
1: 嗯，
4: 你好你好，那位两位主持好。
0: 哎，距离上一次听到欧阳哥的声音，
4: 记得吧？文化盛开的地方记得吧？
1: 记得，
0: 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的声音了啊，很久很久之前的参加。
4: 文化盛开的地方记得吧？
1: 嗯，而且我们上次欧阳哥哥来的时候呢，这个季静还和欧阳哥哥说这个，哎呀，欧阳哥哥这个是复姓嘛，对吧？欧阳，复姓欧阳，这个季静其实也是复姓啊。我的名字其实
4: 是复姓啊。
1: 对啊，我复姓季莲。嗯，但是因为对，这是非常非常少的一个复姓啊。但是因为为了这个朗朗上口，爸爸妈妈偷懒，所以就直接取了其中的第一个字啊。但其实我们是复姓啊，嗯，而且是分了有季家有连家，所以后来还有季连家啊，非常有文化有历史的一个名字啊。那欧阳哥哥今天给我们唱哪首歌呀？
4: 小白杨。
1: 嗯，那这个小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这个童年的零食呀？跟我们分享。
4: 农村的时候很少，没有。
1: 哎呦，那小的时候最爱吃啥？跟我们也分享。
0: 爆米花家里也没有啊，饼干。
4: 饼干那也是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农村家里基本上没什么零食。
0: 糖总有吧？
1: 那至少这糖肯定也比较少，可能至少吃点什么红薯干、红薯干啥的。
4: 过年那时候就是搞这个。好吧，我去尝嘛。
0: 好，不难为你了，
1: 不为难我们的欧阳哥哥了啊。欧阳哥哥说，撇开吃不吃，我可能根本就有很多男同事啊，男同志就不喜欢吃零食，对吧？也有可能就
0: 但小时候吃冰，
4: 就现在我也不喜欢零食。
1: 对，就有些
0: 冰棍儿都没吃吗？就小时候冰棍儿也不吃啊。
1: 他不喜欢吃零食的人呢，
4: 也不信零食。
1: 对，他就可能跟你大家认为的时候可能会感兴趣零食，他都不感兴趣，对吧？嗯，好嘞，那哥哥今天唱小白杨是吧？
4: 小白杨。
1: 嗯，好，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请开始。

一生因果，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白杨小白杨，我长茶一张，同我一起守兵房。一棵呀小白杨，当初呀离家乡，告别呀时光。

0: 好了。
1: 好嘞，部长啊，
2: 谢谢大哥的分享和参与啊。
1: 好，再见啊，欧阳哥。
2: 好，再见。
1: 好，我们热线上的何大姐在等待着哈，她说刚才呢咱们赵大哥这个电话设备不太好哈，
2: 不给力
1: 哈，所以呢换成他来打进热线哈，我们来接听一下。何大姐下午好。
2: 大姐下午好。
3: 金静下午好。
2: 哎呦，这个
1: 何大姐这个信号也是不太好哈，
2: 有点回声啊。
1: 最近是换了什么手机吗？
3: 没有啊，没有换的。
1: 哎，那为什么您是用手机拨打电话的，打热线呢？哎，那为什么呢？
2: 好明显的，很明显的回声。
3: 现在有回音吗？
1: 啊，现在好了。
2: 信号问题。
1: 咱们就保持现在的这个信号的位置不变啊。今天
3: 那这样唱就只能我一个人唱了。
1: 我知道了，刚才可能是离这个语音设备太近了，有信号的干扰。
2: 行。我们以那个就是以通话和这个演唱的这个效果，
1: 主唱为
2: 对
1: 您唱为
2: 优先，
1: 咱们让赵大哥为辅，两个人来一个合唱，就不要对唱了，合唱好不好？
2: 如果要是实在说赵大哥上线会影响的这个合唱效果呢，大姐你就自个儿唱，好不好？
3: 那就我一个人唱了。
2: 好嘞，
1: 好嘞，那咱们何大姐今天准备唱首什么歌啊？
3: 我唱一首《来生再续温柔情》。
1: 来生再续温柔情。哎呀，干嘛说的这么不好意思啊？
3: 未了情，不是
2: 未了情，来生再续未了情。
1: 来生再续未了情啊，说的好害羞的感觉，感觉看到了一个羞涩的何大姐。何大姐小时候有没有比较难忘的零食啊？
3: 冰棍，就喜欢吃冰棍，
1: 就喜欢吃冰棍啊。您那时候吃的冰棍也像刚才这个刘大哥吃的那种是水果的吗？
2: 老冰棍。
3: 就是那个草莓的、香蕉的，还有那个牛奶的。
2: 那说明大哥大姐们也是一波的啊。我们的你们说的这个彩色的什么水果，我们看都没看过，听都没听过。
1: 但是我好像在电视剧里看到过，是不是一个花纸包着的？
2: 还有花纸包着。
1: 那冰棍外面是不是一张花纸然后包着的？我好像在一部电视剧里看到过。是长方形的吗？
2: 我怎么感觉像大姐大哥大姐提到的这个冰棍应该包装很质朴，很简单。
1: 就是一个花纸嘛，那种蜡纸。
3: 就是一张纸包的。
2: 没有花儿。
1: 就是蜡纸。
2: 就实用的那种。
1: 对，蜡纸包着的，然后是长方形的。也是五分钱一根啊。
3: 它是个一毛钱一根吧。
2: 那大姐比大哥年纪还小一点。
1: 大姐家这个您是独生子女还是有兄弟姐妹啊？
2: 应该有。
3: 我有一个妹妹。
2: 肯定有这个年纪。
1: 那当时买冰棍的时候要是不是买了一根和
2: 妹
1: 妹一起分享？
3: 那时候一人一根。
1: 哎呀，这大姐这以前家里条件不错呀。
2: 我们都是一人一根儿。像大哥那样有兄弟姐妹分，那属于这个感情好的，你舔一口我舔一口，我们其他人都是一人一根儿。好嘞，
1: 这说明这个大姐家这小时候这个
2: 不缺零食，
1: 不缺零食的啊。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
2: 冰棍儿啊，
1: 水果冰棍儿。
2: 现在是不是还是很喜欢冰棍儿？
1: 现在还吃吗？
2: 先吃，吃的少了啊，因为可能就是寒凉之物，可能女性的这个随年龄增长，可能吃的确实少了啊，
1: 就注重养生了。
2: 对，好了，那大姐，我们就开始吧，好不好？
3: 现在信号好吧？
2: 还可以，
1: 不错。
2: 好，请开始。

0: 较轻，好唱吗？
1: 我猜何大姐这首歌应该学会了没多久。
0: 啊，学了也有一段时间了。
1: 那为什么今天唱这首歌唱这么快呢？是因为两个人唱歌变成了一个人，所以有点紧张吗？
2: 不是，大姐体谅，大姐体谅我们节目时间到了。
1: 好嘞，感谢何大姐的分享和参与啊。
2: 嗯，
1: 好，再见啊，
2: 好，
1: 何大
2: 姐，再见。
1: 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还有朋友说啊，这个我小时候若比邻，他说我小时候的零食冬天是胡萝卜啊，春天是山芋干，那秋天呢，夏天呢，西瓜啊。有梅说小时候吃过的零食有炒棉子、炒小麦、炒黄豆、炸豆子、炸玉米、高粱面、锅胶、火烤扁豆子啊、生熟山芋干。这个看来啊，这个小时候零食还真不少，一年四季啊都不缺啊。因为为什么呢？你看，炒黄豆吃多了，是不是？炒黄豆吃了多了哈、啊，是不是这个气体会比较多哈、啊？
2: 嗯，
1: 但是炸玉米我还真没吃过，我只吃过水煮玉米啊。
2: 嗯，
1: 但是我准备回家试一试。
2: 嗯，现在这个烧烤里面不是有那个玉米粒儿串吗？估计就类似那样的啊。连生也说呢，说小的时候喜欢冰棍儿啊，冰冰甜甜的，包装很简单，但吃的呢就特别的满足。
1: 嗯，其实看来每一代人的童年美食记忆啊，我觉得都是一部生动的历史画卷，同时也是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也是见证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啊。而且呢，这些零食你看，不管是很朴素的啊，或者是比较精致的，它就像是珍珠一样串起了我们的童年时光，也是我们的精神宝藏。
2: 嗯，所以呢，虽然岁月流转啊，但是童年的味道呢永远留存在我们的这个心间啊，也会成为我们人生旅途当中非常温暖的存在了。
1: 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2: 山神庙里，老人激动地继续说着：“孩子，这是一个重大的牺牲啊，使本门弟子濒于绝灭的安排呀，可是他值得，值得的。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把一个崇高而伟大的理想传下来，发扬光大。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最后，你就把我交出去。
3: 爷爷，您这么做不太冒险吗？”“
2: 孩子，你看爷爷是个冒险的人吗？啊，多少年了，我潜居深山，就是在等候着一个机会，一个像丁鹏那样的人，总算让我给等到了。”“
3: 爷爷，我相信您的安排是不会错的，可是我还有一个隐忧，那就是谢晓峰。”“
2: 不错，这个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也是我们最大的阻碍，不仅因为他的武功，而且也因为他的人。早年他倒是满身的缺点，现在他已经近乎于神了，那是比我们更高一层的境界。他是我们永远无法击倒的一个敌人。丁鹏将来或许能在武功上胜过他，但是在精神上永远无法超过他了。这是一个劲敌呀，幸好普天之下也只有一个。”“
3: 爷爷，他会影响丁鹏吗？”“
2: 不会的，因为他本身也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一个恰好是被我们掌握住的缺点。”“
3: 是什么呢，爷爷？”“
2: 孩子，这是唯一不能告诉你的事儿，不过我相信你自己能找得到。”
4: 神殿中有着一段时间的沉默，最后老人挥挥手：“
2: 孩子，去吧，以后别再上这儿来了，来了也找不着我。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变故，这就是咱们祖孙的最后一面了。记住，今后你是丁鹏的妻子，这是你在人世间唯一的责任了，一切都以他为主，别去忤逆他，不要惹他生气，像一条忠心的狗般的跟着他，即使他用脚踢你，你也不能离开他。做得到吗？”“
3: 做得到。”“
2: 好，做得到要做，做不到 也要做呀。青儿，我走了。
4: 一阵霹雳声，山神庙被震塌了，那尊土偶神像也压碎了。从此，山神庙中也不再有神灵了。神剑山庄，谢家三少爷的神剑山庄，武林中的圣地，江湖人的禁地。神剑山庄没有设禁，只有一条河围绕了半个山庄，还有半个山庄则被崇山绝壁所隔绝。绝壁千仞，高插云霄，壁上滑不留手，连猿猴都无法攀越，所以要到神剑山庄只有一条路。路被河流截断了，河上没有桥，只有一条渡船。有一段时间，山庄曾经冷落过，那是神剑山庄的主人已然老迈，而谢三少爷游侠江湖的时候，而这个儿子就给谢家带来了荣耀，同时也带来了麻烦。谢小凤年轻的时候是个很风流很荒唐的人，他一生中不知有过多少红粉知己，却只正式的娶过一个老婆，结过一次婚。他娶了江湖上最美的女人慕容秋荻，但也是最可怕的一个女人。谢小凤的一生可以说毁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也可以说是成就于这个女人的手上。

0: 由石头里冒出来的一样。他来的时候已经是15岁了，谢晓峰不在家，但也没有人认为他是冒充的，因为他的脸型至少有7分是谢晓峰的模子，笑起来的时候则有9分相似了。谢晓峰游浪归来，发现自己居然多出了一个女儿，倒是很奇怪的，但是他也没有表示什么，没有问谁，自己的女儿怎么能够去问别人呢？他只有问一个人，谢小玉，那个自称为他女儿的女孩子。谢小玉见了谢晓峰，却是一点都不突然，就像是他们已经很熟悉，相处了很长时间似的。他跳过来，抓住了谢晓峰的手，一阵摇晃。
1: 爸爸，你怎么今天才回来呀？你说要去接我的，可是你始终没去，我只有自己来了。
0: 听了他的话，谢晓峰有点木然，也有点突然。跟他一起回家的几个朋友，也是为了听说他突然有了一个女儿，跟来一看究竟的。看见了谢晓峰的神情，自不免议论纷纷。所幸的是，神剑山庄有个很能干的管家，那位无事不通的谢先生。他笑着出来打圆场道：“
2: 哈哈，主人妇女初逢，必然有很多提己的话要谈。那各位且到前厅喝喜酒去吧。”
0: 所谓喜酒，自然是庆祝神剑山庄添了一位女公子的团圆酒，自然也十分的丰盛。谢晓峰才回来，谢先生却已经准备好了，似乎他早已认定了那位女主人的身份。谢晓峰与谢小玉谈话的内容没人知道，不过2个时辰之后，谢晓峰出来陪朋友们喝了2杯酒，又开始他的游历生活了。对谢小玉，他没有否认，没有否认，自然就是承认了。虽然谢晓峰并没有对谢小玉的身世做进一步的说明，任何一个女人都可能为她生下一个女儿的，这又何必去问呢？神剑山庄有了谢小玉之后，平添了不少生气。偌大一片庄宅，原来是没几个人居住的，现在却已普人如云。屋子整修一新，园中的花木也重新整理过了，这才像神剑山庄，像个天下第一剑客住的地方，像武林中的圣地与禁地，有气派，有威严。只是禁地中另有禁地，那是后院的一个孤独的小院子，用墙围了起来，常年是一把铁锁锁着。这院子里是谢晓峰的居室，是他练剑、静心、修身养性的地方。没有人敢进这个院子，连谢小玉在内也不敢进这个院子，因为那是谢晓峰的住所。这一天，丁鹏终于来到了神剑山庄，他是一个人来的，带着他的刀，乘着他的4骏豪华马车，由阿古驾着渡河来到了神剑山庄的庄园前。若是以前，不管丁鹏有多少财富，也只能步行搭着一条小渡船过河去，因为那儿只有这么一条船。但是神剑山庄自从有了一位小女主人之后，气势就改变得多了，来往的人也多了。所以谢小玉换了一条很大很大的，这条船实在是太大了，大的惊人，大的搬到海上去航行也不能算是一条小船。也因为有了这条船，丁鹏才能连他的马车一起渡过河来，跟在他后面的人自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江湖人，这些人 多少还有点小名。

0: 灵气，可是他们只能被阻隔于河岸之前，没有跟丁鹏一起上船，因为只有丁鹏一个人是来找谢三少爷决斗的。当然，所有来观战的人也不会全是被阻于河岸之外的，他们有的先一脚来到神剑山庄，已经被接纳为座上客，这当然是武林中极有名望的一些人。当然这种人也不会太多，神剑山庄的渡船二度驶到河岸，由那位能干的谢先生接得上船的只有五个而已，不过却使得那些伫立在河岸未曾被邀请的人更为震动，更为振奋。除非是那些孤陋寡闻的乡巴佬，否则都该认得他们。他们正是当今五大门派的掌门人或极具权威的首座长老。这五位在武林中可以左右风云的人物的地灵，使得丁鹏与谢晓峰之战更具有刺激性与传奇性了。当谢先生二度乘船把五位贵宾接引到神剑山庄的大门口的时候，谢家的门前已经仪仗鲜明地列队而迎了，但是丁鹏并没有进去，他仍然坐在他舒适的车子里闭着睡眼。谢先生对他并没有失礼，很恭敬地请他进去坐，但是他拒绝了。
1: 我是来找你家主人决斗的，不是来做客的。
0: 丁鹏一句话把谢先生顶得十丈远。谢先生的脾气却真好，丝毫没有动气，还是笑嘻嘻地说：丁公子啊，一家主人之战当然不会像市井匹夫那样庸俗，当街挥拳动粗吧，礼不可废，丁公子何妨进去小坐呢？
1: 你家主人在不在？
0: 谢先生回答这句话之前很费了一番斟酌的功夫，蘑菇了半天，结果却回答出一句难以思量的话。
1: 不知道。
0: 什么？你不知道？
1: 是的是的，在下是的确不知道。
0: 家主人这些年来行踪恍若神龙野鹤，漫无定向，从来也没有人能把握得住。有时候呢，他几个月不见面，突然出现在家中。有时候他在家里静居十几天，却也不见任何一个家人。所以呀，在下实在是不知道啊。
1: 丁鹏似乎对这个答案有些满意，想了想他又问道，他知不知道我要找他决斗啊？
0: 啊，这个倒是知道了。小姐从圆月山庄回来，恰好就看见了家主人，当时就把丁公子的话给传到了。
1: 哦，他怎么表示的呢？
0: 啊，家主人对丁公子救了小姐一事非常感激呀，说有机会见到公子，一定要当面道谢。
1: 我没有他道谢的意思，他若是有心道谢，就该在限期内到圆月山庄去，过期不来，分明是有意要与我一决。
0: 家主人也没有这么说呀。
1: 好，对决斗的事，他怎么说的？
0: 他什么都没有说。
1: 什么都没有说？
0: 家主人的意向一直难以琢磨，他不说我们当然也不便问了。不过家主人既然听到了丁公子的传话，必然有个交代了。
1: 这是他的话还是你的话呀？
2: 上次在柳若松的庄子上，谢先生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但此刻在丁鹏的眼中竟变成微不足道，而丁鹏对他似乎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厌恶之感。不过谢先生还是很和气地回答道：
0: 这自然是在下的话了，在下是根据以往

0: 家主人的性情而推测的。
1: 你不是谢晓峰，也不能代表他说话，而且推测的话也做不得数，做不得数的话就跟脱下裤子后放出来的屁。
0: 谢先生的脸微微一变，一个已经处处受到尊敬的人当众受到这种侮辱，的确是很难堪的。
1: 但谢先生毕竟是谢先生，
0: 他笑了笑，
1: 哈哈哈，丁公子妙语，这句话一点都不妙。脱裤子放屁本来已是多余，放出来的屁更是多余。告诉你，我是来找你家主人说话的，可不是来听放屁的。
0: 谢先生虽然是谢先生，但是他毕竟还是个人，他的涵养再好，到底还无法失脸皮厚到柳若松的程度，所以听完了这句话一言不发，径自上了船，使得对岸接人去了。丁鹏也没有当他一回事，靠在车子的靠垫上很舒服地打起了瞌睡。谢先生把人接了过来，丁鹏还在打瞌睡。谢先生不愿意在这些人的面前再受一次奚落，所以当作没看见。但是那五个人却看见了丁鹏，他们都受不了丁鹏这种冷漠与无礼的神态。第一个冲上来的是峨眉的林若平。丁鹏，你太目中无人了，在神剑山庄前居然敢如此狂妄无忌。
1: 林若平嘴巴里叫得凶，心里毕竟还是有点顾忌的。
0: 丁鹏刀断铁燕双飞的手腕的事情他已经听说了，能够一刀令铁燕双飞断腕的人毕竟不多，最多也不过是两个人而已，一个是谢晓峰，一个是他们认为已经死了的人，也是他们日夜所忧惧的那个人。虽然他们认为那个人已经死了，也希望他死了，但是死不见尸还是不敢太确定，心里始终存着一个疙瘩。
1: 那个人虽然没有出现，可是那把刀却出现了，那一式刀法也出现了，出现在丁鹏的手里。于是他们必须来探问究竟，
0: 丁鹏的刀是从哪儿来的，刀法是跟谁学的，
1: 跟那个人是什么关系。
0: 如果可能，最好是杀了丁鹏，毁了这把刀。
1: 可是他们得到的消息太迟了，丁鹏已经来到了神剑山庄，所以他们也就跟着来了。在这五个人中，林若平对这把刀的印象是最淡的，因为那把刀对武林的威胁正烈时他还没有出师，五大门派所做的密事他是接任了掌门之后才知道的。他知道这把刀的可怕，却不知道可怕到什么程度。看样子其他四个人也并没有告诉他，否则他就不会有胆子对丁鹏说出这句话：
0: 拔出你的刀来。
1: 在江湖上，拔出你的刀来，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随时随地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儿都可以听得见有人说。
0: 但是这句话却不该对着圆月弯刀的主人说出来。
1: 林若平实在是太运气了，因为他遇见的是丁鹏，不是以前的圆月弯刀的主人。只不过丁鹏的神态也渐渐的有点魔异了，他一脚从车子里跨了出来，冷冷地问道：刚才你说什么？
0: 林汝平后退了一步，看看那些同伴，看见了他们目中所流露出来的表情，他就后悔了。
1: 听了林汝平的话，丁鹏一脚从车子里跨了出来，冷冷地问道： 刚才你说什么？
0: 林若平后退了一步，看看他那些同伴，看见了他们目中所流露出来的表情，他就有些后悔了。
1: 这另外四大剑派的领袖们的神情非常的复杂，
0: 那是五分幸灾乐祸，两分兴奋，三分畏惧的混合体。
1: 林若平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在一路上对这件事谈得那么少，却对柳若松的事儿谈了很多。他们是存心要让他来做这个傻瓜。
0: 林若平虽然做了这件傻事，却不是傻瓜，因此他只顿了一顿，立刻就稳住了自己的情绪。
2: 我叫你拔出你的刀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那把魔刀。
1: 如果你们只想知道刀上是否有“小楼一夜听春雨”这七个字，我可以告诉你们，不错，就是这把刀。
0: 林若平冷笑一声，
2: 那并不能证明什么，人人都可以打那样一把刀，在刀上刻上那七个字。
1: 哈哈哈哈，不错不错，你的话实在很有道理，你的确是个天才儿童，难怪你能当上掌门人的。只不过既然这把刀不能证明什么，我拔出来给你们看了又如何呢？
0: 林若平又受了一次奚落，不过这次他却聪明多了，并没有像前次那样生气冲动，他只是笑了一笑。
2: 哈哈，那就要问他们几位了，因为他们以前也见过这把刀，而且在这把刀下吃过大亏呀。
0: 他用手一指四个人，就把凶险都跟着推送了过去。那四个人都吃了一惊，没有想到林若平会来这一手，
1: 他们的眼光都盯着林若平的脸。两道眼光，如果是两只拳头，他们也的确想在林若平的脸上狠狠地打上两拳。只可惜眼光虽毒，毕竟不是拳头，所以林若平的脸上仍然好好的，但是丁鹏的注意力却被引起来了，而且引向了这四个人。
0: 他逐一打量了他们一番，然后笑了笑，
1: 难怪有人很注意我的刀呢，原来他曾经如此出名过。只可惜啊，我不知道你们四位在武林中是否也很有名气呀。
0: 林若平一笑，哎，你不认识他们？
1: 我不认识，我在江湖上没有混多久，也没有见过多少人，
0: 若不是因为你的拜兄柳若松做了我的徒弟，我也不会认识你。一个人在收徒之前总要打听一下他的身家的，你说是不是啊？
3: 林若平又几乎要喷出一口血来，但是他忍了下去。
1: 这四位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啊，你若是不认识他们，就不够资格成为江湖人呐。
0: 丁鹏打断了他的话，微微一笑，哈哈，你不必说下去了，我也不想认识他们，因为我不想做个江湖人。
3: 这句话使每个人都为之一愣，连林若平都愕然地说，
0: 什么？你不想做江湖人？
1: 是的，我虽然没有认识多少江湖人，但是就我见过的那几个，却无一不是贪生怕死的卑鄙龌龊的无耻之徒。一个如此，十个如此，越有名望越是如此。他们若是非常有名，我宁可不知道的好。
3: 这一番话把所有的人都骂遍了，
1: 尤其是这五大门派的领袖，也是挨骂最深的五个，每一个人都脸现怒色，都准备动手了。
3: 忽然一阵清脆的拍手声从门里传了出来，
1: 一串银铃似的笑声也接着传了出来。
4: 妙啊，真妙。

0: 着妙极了。你比我爹的胆子还大，我爹呀，只在背后如此说说他们，你呢，却在当面指着他们的鼻子骂。小妹实在是佩服啊。接着是一个仪态万方的美丽女郎笑着走了出来，使得每个人的眼睛都为之一亮。在神剑山庄的门里出来说这种话的，自然只有谢家的大小姐谢小峰的女儿谢小玉了。但这个女郎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就是上次在圆月山庄上见到的谢小玉，她似乎一下子成熟了许多。秦果的衣裳衬托出她迷人的曲线，发射着迷人的魅力。丁鹏已经是个很有定力的男人，因为他曾经上过一个美丽女人的当。谢小玉向着那五个人又展现了一下迷人的微笑。
1: 对不起，五位，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家父说的。他的话跟这位丁大哥刚才说的字句虽不一样，但意思却完全相同。因此，你们要为此生气，那就只好去问我爹爹了。
0: 天界上人听谢小玉这么一解释，即使再气也无法对着他发作了，只好问道：啊，谢大侠是否在家呀？
1: 啊，家父刚刚由他的书房里出来，就对我说了那番话，看来他对各位的印象也不怎么好，因此我不招待各位进去了。
0: 就这么一句话，把五位大掌门气得目瞪口呆。谢小玉却不理这么多，笑着又向丁鹏说道：
1: 丁大哥，你怎么也如此见外了呢？来了还待在门口不肯进去。
2: 谢小姐，我是来找令尊决斗的。
1: 哎呀，我已经把你的话转告给家父了，他怎么样跟你决斗是你们的事儿，你呢却是我的救命恩人，无论如何我也得先向你表示过感谢之意，才能谈到其他呀。走走走，我们进去。
0: 他上来大方地拉着丁鹏的手，丁鹏不禁迟疑道：我
1: 丁大侠，事有先后，你救我的命在先，向我爹挑战在后，因此啊，你就是要找家父决斗，也得先接受我的款待，之后还过了你的情，这样子家父在应战时不会因为想到欠你的情而手下有所顾忌，你说对不对呀？
0: 从这样一个女郎口中说出来的话自然都是对的，何况她的话还的确不错。丁鹏只有被她拉进去了，不过他才走了几步，忽然又挣脱了他的手。
2: 等一下，我还有件事儿要做个交代。
0: 他刚一回身走向了林若平，就淡淡地说道：
2: 刚才你曾经要我拔刀给你看看，对吗？
0: 林若平退后一步。丁鹏冷冷地说：
2: 我不大喜欢杀人，但是我更不喜欢别人对我说这句话。
0: 你已经看到我这个人了，却还要看我的刀，这是表示你只在乎我的刀，不在乎我这个人，对不对？
2: 很好，我现在就给你看看我的刀，不过我的刀从来不出空鞘，你最好也拔出你的剑来。
0: 林若平的脸色都吓白了，张口结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2: 丁鹏却摇摇头：
1: 大丈夫一死而已，何必怕成那个样子了？
0: 既然你害怕，又何必要硬充好汉说那句话呢？
3: 胡说，谁怕你啊？
0: 当一个人不肯承认他害怕的时候，也就是害怕的要命的时候，
1: 但这时候却没有人来笑他口不由心，
0: 因为别的人跟他一样的怕。然后丁鹏就对着林若平走了过去，拔出了刀，
1: 一把普普通通的刀，
2: 刀身是弯的，弯得像一钩新月。每个人都看见了那把刀，却没有人看见丁鹏是如何出手的。他只是对着林若平的剑尖走了过去。林若平的剑却变了，由一只变成了两只，像是一只竹片削成的剑被利器劈过一般，由剑尖到剑瓣整整齐齐地劈成了两片，一半在左，一半在右。林若平的人整个的呆住了，站在那儿成了一尊石像。丁鹏只说了一句话：
4: 以后别轻易出口叫我拔刀，假如一定要说，就得先称一称自己的分量。
2: 说完他调转头又对那四个人说道：
4: 你们也一样。
2: 说完他就跟着谢小玉走进了神剑山庄。大部分的人都远被阻隔于河岸之外，但是在门口的人也不少，人们全都给呆住了，像林若平一样的给呆住了。他们都看见了那把刀，一把很平凡的弯弯的刀，没有什么特别起眼的地方。这时候林若平摇摇头：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也什么都没有看到，只看到那把刀向我逼来，然后就突然变成他的人站在我的面前。至于我的剑是如何被劈分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更没有那种奇丽的感觉。
4: 哦，也许是丁鹏的造诣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么高，
0: 也没有那么可怕。
2: 旁边的天界上人摇摇头：
5: 不，林施主错了，丁鹏的造诣已经比那个人更高也更可怕了，因为他已能够一刀而不是为刀所役了。
2: 谢晓峰是大家心目中的神，一个至高无上的剑手，一种荣誉的象征，自然没有人希望心中的神倒下来。丁鹏是一些人心中的偶像，他们也不愿意丁鹏被谢晓峰击败，因此丁鹏和谢小玉成了朋友。这个答案虽然不够刺激，却是皆大欢喜，使得每个人都满意的结果。
0: 丁公子已经跟我家小姐成了好朋友了。
2: 这是谢先生向大家宣布的事实。五大门派的领袖虽然在丁鹏那儿受了一番奚落，但是也没有否认这个事实。他们看着谢小玉拉着丁鹏的手进入了庄里，两个人之间似乎已很亲密，但实际的情形却不如大家所想的那么简单。谢小玉是个很美很美的女孩子，男人在她的一笑之下似乎就很难拒绝她提出的任何要求，但是丁鹏却没有那么容易被征服。所以当两个人坐下来，侍者送上了酒菜，浅饮了三杯之后，谢小玉眼波如醉，渐渐散发出女性的魅力的时候，丁鹏反而感到意兴索然了。谢小玉又为他倒上了第四杯酒，然后把身子半靠在他的胸前，轻轻地笑着说：
0: 来，我们再喝一杯。
5: 三杯是礼数，第四杯就有点太多了吧。
2: 这个男人居然能拒绝他谢小玉的殷勤，他就非征服他不可。想到这儿，谢小玉笑了一笑：
0: 丁大哥，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吗？
2: 丁鹏皱了皱眉头，毫无感情地说：
4: 你我之间没有这份交情，而且我从不为情面而喝酒。
1: 这话

0: 相当无情，等于是一巴掌扇在了谢小玉的脸上，把她的笑容也给打僵了，也使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她眼圈一红，泪珠已经盈眶，可怜兮兮地望着丁鹏。这种神态使得铁石人也会软化的，但丁鹏却不是铁石人，他是个心肠比铁石更硬的人，因此他反而出现了厌恶的神情。谢小姐，如果你要卖弄风情，年纪太轻了，但是要嚎哭撒娇，年纪又太大了。一个女人呐，最令人讨厌就是做不合自己年龄的事儿。谢小玉的眼泪就快要流下来了，被丁鹏这句话又说的给倒了回去。他很快用袖子擦了擦眼角，笑着说：丁大哥，你真会说笑话。谢小玉神态转变之快，反而使丁鹏感到有些愕然。这时候谢小玉还在用牙齿咬着小指甲，思索着下面该说些什么，说些什么话，可是丁鹏却没有给他机会。谢小姐，现在可以去请令尊出来了吧？
1: 怎么，你还要找家父决斗？
0: 我就是为这件事儿来的。谢小玉的脑子里不知动了多少转，但最后都放弃了。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阻止这一场决斗，但是丁鹏却提供了他想要的答案。谢小姐，你是否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呢？
1: 当然了，我说的要报答你的救命之恩，那是违心之论。虽然你真的救了我，但我也不必领情，因为你不是为了救我而救我呀。
0: 好，那我是为了什么而救你呢？
1: 你只是为了你的尊严，不允许别人在你的圆月山庄上杀人。如果是在别的地方，你才不管呢。
0: 不，你错了，
1: 在别的地方我也会管的，不过是在圆月山庄，任何人都不能在那儿杀人，除了我自己。
0: 谢小玉笑了，丁鹏的狂傲使他很高兴，越是狂傲越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本性。现在他们三个人站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前面，望着那把生了锈的大铁锁。这是谢小峰的住宅。现在除了丁鹏与谢小玉之外，还有阿古。这个忠心的仆人虽然不会说话，却是最善解人意的，不需要他的场合绝对找不着他，需要他人的时候他也绝对漏不掉。当丁鹏跟谢小玉跨出了屋子，他就像影子般的跟了上来，手中已经没有了皮鞭，腰间却已插了一把匕首，手臂上套了两个银圈，手指上套了一副生有尖刺的拳套。这些似乎都不像能有多大作用的武器，但是丁鹏却知道阿古身上这些配备具有多大的威力。谢小玉手指着那堵高墙说：
1: 多年来家父就潜居在这里，小妹用潜居这两个字或许并不妥当，因为他老人家行踪无定，并不是一直都在里面的。
0: 那我们在门外高声招呼一下吧。
1: 那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小妹也没有进去过，但是以前试过，有时候他老人家明明在里面也不会答应的。他吩咐他要见人的时候自己会出来，否则就不准前去打扰他。
0: 哦，那就只有破门而入一个办法了。
1: 当然也不只是这一个办法，像越墙也是能够进去的，但是丁大哥似乎是不会做越墙之举的人吧。
0: 不错，我是正大光明来找令尊决斗的，用不着偷偷摸摸的跳墙而入。不过

0: 我要破门而入，你不会阻止吗？
1: 我应该是要阻止的，但是我的能力又阻止不了，何必去多费精神力气呢？这只不过是一扇门而已，不值得豁出性命去保护它呀。
0: 谢小姐，你实在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呀。
1: 丁鹏说完这句话，转头朝一旁站立着的阿古挥挥手，
0: 砸锁，破门。阿古走上前去，挥拳击向那铁锁的时候，忽然间就有四个人钻了出来。这四个人不知道原先是藏在哪儿的，一下子就突然冒了出来，而且很快的就堵在了阿古的面前。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

0: 微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或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1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转多云，有时有零星小雨，西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是21度。预计明天29号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今天太阳出来了，整个体感比昨天那肯定是要热了许多，而且今天的最高气温比昨天的最高气温也是高了5度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徽地区的天气。
1: 好，我们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夜里全省是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9号全省多云到晴天，也就是从今天夜里开始，全省呢都是好天气了啊。明天是全省都是多云到晴天。那很多朋友们说这几天没有办法去洗洗晒晒的啊，可以趁这个好天气准备起来了。因为今年这会儿这种老是在下雨，像梅雨的感觉，但是真正的梅雨季节估计要到下个月6月份
0: 才能真正到啊。
1: 对，
0: 当然这个前两天在阳台上晒的衣服没干透的，今天可以拿出去稍微给它晒一晒了啊。我昨天到傍晚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把我的车洗了，把我的车洗完之后我想着千万别下雨啊，看着今天的天还不错，哎呀，可以让我的车坚持几天是干净的了。
1: 天公作美，
0: 前两天真的是脏的已经是不能再脏了啊，下雨
1: 不能
0: 看了。对，那大家这两天洗洗晒晒，而且这两天可以把那个鞋子如果要洗洗晒晒也可以开始行动起来了，洗完之后太阳外面晒一下，大概一天它就能干了啊，这样的太阳，因为它整个温度也比较的高，到了30度了，最高气温。
1: 就是下雨天啊，那个晾晒衣服，你特别说是尤其是晒鞋子啊，那没法晒，只能风吹。如果说对吧，它那个通风也不是特别好。你过两天会发现。就有味儿，
0: 有点臭味儿，就是馊味儿又出来了。所以说这个鞋子不能阴干的，好多人说不能阴干，你阴干的之后，不包括鞋子，很多的衣服如果阴干了，它也有那个味儿，
1: 有那种叫那种，反正味道不太好。
0: 不好的味儿，
1: 不好的味啊，就不像那个阳光晒过的衣服，
0: 对，它是有太阳的味道。
1: 哎呀，那种清香味儿，阳光的味道啊，特别的闻得很舒服啊。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是安徽上空第一档专门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服务的融媒体节目。我们有线上社群，还有线下的社区互动，建立和您深度的情感链接。为大家提供生活指导、消费指引、情感陪伴等多重的服务。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在这会儿你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了。热线号码0551-6345-8395，6345-8395。
0: 好嘞，我们来稍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啊，也同样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来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留言，因为每天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会有很多人跟我们发一些他们要去问的问题啊，或者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吧？好嘞，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1: 来听这首《摇太阳》。

0: 歌曲之后来迎接小史的电话。小史你好。
1: 嗯，
2: 哎，你好，你好，我要乔磊老师，两位老师，你们好。
1: 哎，你好，请说。
2: 啊，没什么事，今天正好这一会有点时间，打个电话进来。
0: 嗯
1: 嗯，然后想跟我们聊点什么呢？
2: 聊点啊，第一个话题，我之前咨询过了，就是我家不是半年不是那个塑料盆吗？我还是想通过你们在看你有没有听广播的朋友，看能不能知道有没有那个原来的厂家有没有多的那个就是塑料焊条了。我也讲，如果有生产这个焊条的，他肯定知道，就是那个补塑料盆、
0: 补塑料盆、补塑料桶、
2: 塑料脸盆啊、塑料那个水桶啊，
1: 嗯，
2: 那个澡盆那种材料，就是、那个、
0: 原材料、
2: 就是、那种黑管、嗯，对，之前有，但是现在呢，主要是做我们这行的人少了，他是生产出来就是。没人买，进货的人少，他不划算了，就是好像停产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厂家，有没有库存的，或者有之前有没有做过这一行的，现在不做了，但是材料还放在家里面。
1: 嗯、
2: 如果有，麻烦他联系我。
1: 是补塑料盆的胶条吗？
2: 对，就那个胶条。但是你们也说了，在网上能买的多少？但网上买的它既贵，然后它也不适合我们用。
1: 哦。
2: 我觉得我们之前买的那种又适合补这种材料的啊，这种原料的，就是这种。就是适合补这种桶塑料的，然后又便宜。
0: 嗯，是什么颜色的？
2: 黑色的
1: 。
0: 黑色的。
1: 嗯，它是那种长的卷起来的，还是什么造型的？
0: 它是条形的。
2: 它就是那个像那个像那个电缆线，比电缆线还要粗一点，那个管子的空心管子、
1: 嗯。还挺粗
2: 的。
1: 空心的是吧？
2: 自己把它拆开，弄那个保险刀啊，把它拆开了。嗯。
1: 哦，它是空心的是吧？
2: 对对对，也有拆好的，拆好的要

0: 贵一点，就像成品一样的贵一点。但是你要吃的自己回来采摘，它就便宜一点，它是按斤两称的，一般的几块钱一斤。
1: 我想问一下，您现在需要这个材料，现在用途还多吗？
0: 在我们这边多啊，在我们这边养盘现在好是家里好，因为哪家现在都有塑料盆啊、塑料澡盆、啊、都有啊，都有塑料，还有包括塑料那个大粪桶，就跳大粪的，在我们农村里面还是有市场的，但是关键现在没有这个材料了。
2: 就补不了了，对吧？你之前是从哪儿进货的？
0: 之前从芜湖，芜湖是一个浙江的一个商人，他是不知道从哪里进的材料，他总是劝我们，他说你多进一点，以后可能不生产了。那时候我们也还以为，啊，你做生意不就是这样讲吗？你肯定劝我们多进一点。我爸呢是那时候是我父亲补，我父亲那时候有快八十了。他说我都快八十了，我能补到几年的？假如我补不动了或者不在了，我要材料干嘛呢？哎，现在我爸呢现在过了八十，但是身体还好，所以呢他现在能补。眼睛还好，但是没材料了。但是我们也能补，我们跟他后面也学会了，他也不难补，关键就是没材料。所以说假如听广播，他之前是安徽阜阳建首那边的师傅到我们这边来补，然后我们才知道的，不然我们不知道。
2: 好，这样你还是留个电话下来，万一有人有这方面的东西，让他们跟你联系。
0: 肯定留电话，而且我还想叫一个朋友呢，我马上把电话号码公布出来啊。我是个残疾人，两个腿不能走路，坐在家里面就是靠补鞋啊，做点小生意。我想叫一些志同道合的吧，假如说男女不限，在55周岁以下的。
2: 你多大年龄？
0: 只要会玩智能手机的男女不限。
2: 你多大年龄？
0: 我今年属蛇的50。
2: 50岁。您家是
0: 55周岁。
2: 家是哪里的？
0: 家是安徽宣城水阳镇的。
2: 宣城水阳镇的。
0: 对，是水阳三宝，就是我们这里嘛。
1: 明白。您是不是有着在听友群里面互动的那位好朋友？
0: 对，就是我。
2: 你还有印象对吧？
1: 我有印象。
2: 好嘞。
0: 我现在你不是请你们等我看一下那个声控那个插座吗？
2: 对，有印象，有印象，对。
0: 后来我自己买了一个，不是，他讲不是声控的，是遥控的，遥控的也行，我买回来了。
2: 买回
1: 来，那也行，遥控
2: 也可以，就是对，因为你自己能，其实如果自己能从网上购物的话，就很方便。
0: 我的意思就是，我请两位老师帮我看一下，因为有你说我不懂吧，我也会买，但是你要说我懂吧，我有的时候还不太懂，所以我怕买的不对，所以请你们帮我查一下嘛，查的更好一点，就是，因为我相信你们，你们是为我们办事的娘家人，对吧？
2: 谢谢您支持。
0: 假如你们查的比我更好的吧，我觉得买你们的了。后来你们说好像声控的没有看到，
2: 对，
0: 没看到。后来我在网上查了，就是遥控的，它能跑到，大概几百米的，我就可以，因为我不能走路，我用两个板凳挪特别慢。你假设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那个插孔在外面，听到晚上夜里打雷了，我又爬起来要挪半天的，所以我就没个声控的，就没那个遥控的，一咬开，防止打雷把那个线打烧了，就是防止，因为我家吃过亏了，我电视之前就打雷打烧了过了，
2: 好，行。
0: 所以我后来买到一个那个遥控的。
2: 好嘞，我知道。您留个电话下来。
0: 电话是138。
2: 138。
0: 6548。
2: 6548。
0: 5086。
2: 5086。1386485086。
0: 对，假如有朋友愿意跟我聊天的，反正有一点我有时候忙了不能及时跟他们聊，你最好是加我微信，然后我们聊聊人生啊，聊聊最好是残疾人也行，聊聊我们之间的酸甜苦辣。
2: 我问一下您有光感吗？
0: 我有观感，我就是两个腿不能走路，我眼睛好得很。
2: 好嘞，行。
1: 行动不方便。
0: 小儿麻痹症，双腿不能走路。
1: 好，您这是微信同步的手机号，
0: 对
1: 吧？对，
0: 微信同步。
2: 好嘞，行，好，就这样啊，小石，
0: 谢谢你们，
2: 不客气，好，再见。
0: 好，
2: 来抓紧时间迎接杨阿姨电话。
1: 导播老师，我们来迎接杨阿姨的电话。杨阿姨您好。
3: 你好。
2: 你好，杨阿姨。
3: 你们好，王耀老师，你们好啊。
2: 你好，请说。
1: 杨阿姨好。
3: 你们的节目办了很好。但是很受我们老人的欢迎。
1: 谢谢。
3: 我只要有时间我就必听。既然听了几年了，参与是第一次。今天呢有3个问题。要请你们帮助。我有点紧张。
2: 没事，
1: 您慢慢说。
2: 对，您慢慢讲。
3: 我这个腿呀，右腿，因为平时喜欢散步，加上呢，就是过完年了，我找工作，我们这年龄个吧，工作也不好找。这个，找了半个月，每天都要走3-4个小时，是吧？然后呢？就是走多了，就是腿疼。半个月之后呢，找到工作了呢，上班了3个小时，不停歇的干。 连续干三四天后啊，我就腿肉挺奇怪啊，
2: 嗯，
3: 前后就像捆住什么似的，发硬，然后没有知觉，
1: 嗯，
3: 嗯，走路哎也成跛行，对吧？
2: 嗯，
3: 然后在3月20号的时候，我去针灸医院拍片，人家说我是骨质增生，
2: 骨质的增生，
3: 嗯，就问我是打蜂蜜还是针灸。然后我害怕打蜂蜜有副作用，我就是选择针灸。嗯，针灸了，该一天针一次，是一共针了15次。
2: 嗯，
3: 症状是缓解了。
2: 嗯，
3: 但是呢，就是我问医生，我家能不能治愈？
2: 嗯，
3: 我家你这个不能治愈。
2: 嗯，
3: 只能缓解，不能治愈。
1: 您今年多大了，杨阿姨？
3: 我是63了。
2: 嗯嗯
3: 嗯，然后我想找好的医生去再得到好的医疗。
2: 嗯，
3: 然后我又到中医院，中医院结果人家用那个磁共振拍的磁共振，就讲我是半月板损伤。
1: 嗯
3: 嗯，开了两个药和一个贴的膏药，也是吃药嘞是有副作用，然后我就不吃了，不吃了嘞就一直吃膏药贴没有了嘞，这个也不好也不坏的。
2: 嗯。
3: 现在嘞，我家孩子们讲你不要上班了，上班对你这个体没有好处，可吧？
2: 嗯嗯嗯。
3: 我就放止语词了。
2: 嗯，那您现在的问题在哪儿？
1: 对，您现在最大的想法是什么？
3: 我就是想叫你们，帮忙找一个好的医生。
1: 嗯
2: 嗯，看那就是看骨科。
3: 嗯，哦对了，
2: 是吧？
3: 经验丰富的好的医生推荐给我。
2: 嗯，您是安徽的合肥的吗？
3: 是安徽姚海这边的。
2: 您是中医学院已经去过了吗？
3: 去过了。
1: 嗯，那您西医去看了吗？
3: 西医安徽那个安义也去了。
2: 嗯，
1: 安义一附院。
3: 嗯，安逸复原也去了，但是和他那个药有副作用。
2: 嗯，就是您安徽省中医学院也去过了，然后中医针灸也看过了。
3: 嗯，对，三个医院都去了。
2: 省立医院去了吗？
3: 没有。
2: 嗯，您去一下省立医院看一下这个运动医学和关节外科。有一个这个
3: 运动医学啊，
2: 我帮您查了，如果您是半月板有问题的话。嗯，我看一下，英语运动医学和关节外科。
3: 关节外科。
2: 对，因为您问题是现在您到底是骨质增生还是半月板损伤？
3: 两个都有，我看了那个上面讲还是两个都有，还有积水。
2: 还积液是吧？
3: 啊，还积液对。
2: 嗯，帮您查一下啊。
3: 好像有水肿生了的，有少量的。
1: 因为您也到这个年龄了，可能平时也不怎么注意保护。
2: 而且您活动吗？您平时运动吗？
3: 我喜欢散步嘛。
2: 散步
3: 讲嘛。
2: 散步走路有点慢了，其实。
1: 散步是这样的，您每天走路也不要走太多。
3: 嗯。
1: 啊。
2: 我跟您说，我帮您查了，大部分的，就是网络上跟您说，还是要挂关节外科。他有一个科室叫关节外科，省立医院有个科室叫关节外科。
3: 嗯。
2: 您离这个总部远吗？
3: 不算好远。
1: 嗯，还可以，
3: 他
1: 姚海区去，那应该是算是庐阳区。
2: 对，关节外科有一个副主任医师叫朱雅玲。
3: 朱雅玲。
2: 对，他对半月板的修整啊，还是比较厉害的。嗯，因为它特别适合这个半月板的破损，然后适合年纪偏大、膝盖疼、走路疼的人群。
3: 你看你们好体贴，然后，我想我们虽然讲现在医学科学都提高了，但是我们有时候是老百姓是不知道哪个医生，是吧？
2: 嗯嗯嗯，
3: 医术医德都高的。是吧，
2: 现在的医生的医德都挺好的，
1: 都挺好
2: 的，
1: 很多的主任医师
2: 对
1: 他们学术都挺高的。
2: 嗯
1: 嗯，
2: 因为我看阿姨在刚刚说是在蜀山区是吧？
1: 蜀山区，她在姚海区。
2: 姚海区。
1: 姚海区
2: 到这个
1: 庐阳区吗？
2: 庐阳区还行。您就到总院。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下午有这个医生的号，您让孩子从网上给您挂个号。
3: 你知道有名字，我自己连挂。
2: 那再往叫，我帮您查的叫朱雅玲，
3: 我记下来了。
1: 好，记下来就好。杨阿姨，杨阿姨，您平时要注意保暖啊。
3: 哦，我知道。
1: 一定要注意保暖。
3: 人家也叫我保暖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活动，我现在不想就是。想运动啊，但是又不敢运动。
1: 可以，
2: 那您肯定得动。
1: 您适量的运动是对您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2: 您在家待着肯定不行。
3: 我就想这个什么，两个都生锈了，你不能一直不动是吧？
1: 对呀、
3: 啊。
1: 因为您老不运动，它就没有什么润滑呀。
2: 对。
3: 还有一个问题，还有那个耳朵痒，都六七个月了。就是两个双耳朵痒。
1: 是外侧吗？
3: 就外侧是刚那个的时候也疼了，我在安医这个三个医院都看了嘞。他给我那个有的是用膏的，有的用的是水滴眼液。用的药都不一样，我现在
2: 没有好转吗？
3: 疼不疼了？现在还痒。
2: 您是
3: 有时候还不给你挠，
2: 是长疹子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1: 还是起皮啊？
2: 对啊，您什么个状态？长疹子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3: 不是疹子，有的像是你的细菌性中耳、就是耳痛是什么的，有的像是什么现在也记不得了。
1: 那您就您比如说看一个医生，如果有效果您就定期去回访。
3: 都用了好长时间了，效果都不大。
2: 哦，那您这个东西，这个可能是不是时间没到啊，还是时间看图短了呀？
3: 不知道，有的讲，有医生讲不能用水，用水讲你就要干燥。有的医生就用水，就用滴眼液。
2: 那您就继续，您就再上省立医院再看看，反正您要去省立医院看那个，那个关节，
1: 看那个膝关节。
2: 对，您就去省立医院再看看，
3: 看有没有好的医生推荐，麻烦你们。
1: 耳朵要看耳鼻喉科了，是吧？
3: 啊，对。
2: 耳朵痒，耳朵外面痒是吧？
3: 对，外面痒。刚得的时候还出血。
1: 哦，出血，出血那应该是从里面出血的。
2: 你是耳廓吗？你是耳廓那个地方吗？
3: 里面外面都有点痒。
1: 哦，
2: 哎呦，您这个
1: 外面应该不会，外面它是外面，您除非有破溃，
2: 您这会不会湿
1: 疹、啊？您破溃它才会有出血啊。
3: 我跟你讲，我那个以前前二年是我有灰指甲，可是。
2: 我跟您讲啊，
1: 您怕是细菌感染啊，真菌感染。
2: 您要去省立医院，不是看那个半月板损伤嘛，对吧？您就直接去省立医院，直接到省立医院去，然后他有一个耳科的专科的叫，有两个医生都还挺好的，一个叫孙家强，他是耳科的专科的主治医生，还有一个叫孙静武，这两个都可以。
3: 我孙静武知道他。
2: 您知道是吧？
1: 您看过是吗？
3: 不是的，我在你们广播里面听过的。
1: 哦，那您去挂他的号。
2: 你看这两个都挺好的，一个是孙家强，他是主任医师；孙静武，他是首席的主任医师。这两个您都可以去看一下，也是省立医院的。好吧，阿姨。
3: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喜欢吃搞美食的，做美食的大姐啊。我要的电话号码。
2: 他没有在节目当中公布，我知道他说的可能是周大姐，他没有说在节目当中公布他的号码。
3: 没有的。
2: 对，或者您要是愿意的话，您留下来电话，他要是想给您打，他给您打回来也行。
3: 我就想我家害怕他想戒烟，就搞他那这个南瓜城的戒烟法，我不知道怎么用。
1: 哦，戒烟我跟您说过了，戒烟他就是用那个老的南瓜藤买干的老南瓜藤加上红糖熬水给他喝。
3: 加红糖的。
1: 对，
3: 多少量？
1: 你取个适量呗。
3: 一个南瓜藤就煮一遍是还是
1: 差不多呀。你煮一次，你煮，比如煮多一点，他一天分个三次喝呗，不就行了吗？
3: 哦、
1: 这个也没有特别讲究，说一定要用多少量。您取个适量。
3: 很黄的。
1: 对。
3: 我没记全。
1: 老南瓜藤加红糖熬水喝。
3: 喝多少长时间？
1: 他当时说喝个三五天就有效果了。
3: 哦，三五天就行了。没有副作用
1: 吗？这个肯定没有副作用。南瓜藤可以吃啊，知道吧？红糖也可以吃啊。但我不知道您老公他这个
2: 烟瘾大不大？
1: 不，还有就是他血糖怎么样呀？
3: 血糖没有，他烟瘾有点，像大了也不是很大。
1: 那您给他试试看。
3: 一天一包烟。
1: 哦，那也不少啊。
3: 那一定要两包烟。
1: 那是不是两包是跟这个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对吧？
3: 不知道。
1: 那
3: 我今天就非常感谢你们了。
2: 好，
1: 不客气，杨阿姨。
3: 耽误你们时间了。
1: 好的，杨阿姨，那我们就说到这儿。
3: 节目一路长虹啊。
2: 谢
1: 谢
2: 您，杨阿姨。好嘞，好，先聊到这儿啊。
3: 非常感谢啊。
2: 不客气。好，
1: 好，我们有方叔叔的电话。
2: 对，我就想说后面还有个电话啊，来看一下还在不在线啊？帮我们导播老师看一下。
1: 哎，方叔叔，在线吗？
2: 哎，方叔还在线吗？
1: 导播老师，帮
2: 我们
1: 看
2: 一下，不在线了吗？
1: 是等的时间比较长了啊。
2: 哎，好嘞，好，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来听首歌过渡一下，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放松一下，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作品，在歌曲之后来迎接朋友们的热线电话，热线号码0551-63458395。

0: 哎，我们来迎接听众方叔叔的电话。方叔叔，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方叔，请说。
1: 昨天听你们说这个关节响的那是用吃什么药？
2: 吃什
0: 么药？关节弹响啊，我们没说吃什么药啊。
2: 对呀、
0: 啊。
1: 关节强是怎么搞？
0: 他的意思说是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啊。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疼痛，也你平时的活动也没有受限，没关系的。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2: 就是你，但是你平时要注意到适当的补钙。一定要记得老年人要补钙补软骨素，这样的话呢才比较的这个能够有利于吸收。
0: 对，对你的身体有保护。是这个意思。
1: 补钙怎么关系？缺钙片啊。
0: 那您具体您缺多少钙？您还要去医院问问医生。
2: 直接抽个血查一下维生素 D。然后呢看一下缺多少钙，补钙，吃钙片，除了吃钙片之外要晒太阳，光吃钙片没有用。光吃钙片是达不到补钙的效果的，因为它必须晒太阳，它才能辅助它的钙的吸收。
0: 让你体内产生维生素 D。
2: 不要以为吃钙就万事大吉了，不是这样的，没有用的，好吧？
1: 好。
0: 您今年多大呀，方叔叔？
1: 我70岁。
0: 70岁
2: 啊，就是你吃点适当的，吃点钙片，每天1到2个小时的在户外晒太阳，这样的话呢，对于到骨关节是有好处的。
0: 您是等于说也有弹响是吧？很多关节的地方。
1: 对。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最近。
0: 最近，以前呢？
1: 以前好像没有发现，这个通过你们讲过过后，我感觉到有时候感到疼，就是个腿关节。
2: 那您平时运动吗？
1: 运动啊。
0: 已经疼了是吧？
1: 不疼。
0: 不疼就不用太在意。
2: 嗯，
0: 如果你平时活动还比较自如的。
2: 好吧。
0: 当然你有不舒服了，那你就要引起重视了。
2: 对。
0: 好。
1: 好。
2: 就这样啊。
0: 好，再见。
1: 谢谢。
2: 不客气。当然这个东西老年人到老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出来也很正常啊。只要来及时的去治疗它，然后呢去保护它，就会很好。来接丁大哥电话。
0: 丁大哥你好。
3: 喂，你好。
2: 哎，
0: 你好，
2: 请说。
3: 今天也非常支持你们这个电台，从开播以来，从知道我这一直都没有间断，我一直收听你们这个电台，办得不错。
2: 谢谢。
0: 老朋友了。
2: 今天给我们打电话，想跟我们说点什么？
3: 今天我想通过这电台，我希望想教一下关于这个有这个天猫精灵用户有不明白的，我现在又不明白。我现在要有哪一位用的比较这个有经验的话给我们联系吧。我这个天猫精灵现在也不知道咋回事，听不了你们这个电台了，我想让大家都帮忙我吧。
0: 天猫精灵
3: 因为我买的时间比较久了，大概有4年了，不能用了。
0: 不会是他自己出问题了吧？
3: 不是，他这个版权资源听不了你们这个电台了。现在以前能听，我希望有哪些有经验的话给我们联系吧。
2: 好，那您留个电话。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天猫精灵是所有的广播都听不了了吗？
3: 所有的广播都听不了了。他说没有找到你要跳的，没有找到你要使用的
0: 版权，就是他因为版权去保护
2: 一个台都听不到吗？
0: 一个都听不了啊。
2: 对呀、
0: 啊。
3: 不知道。都是从1月1号都出现这个情况了，以前没有，不知道咋回事。那查天气也可以听，都是这听不了广播，我就是不知道咋回事。我希望有好些人听到我这个信息给我们联系吧。
2: 好。
0: 小爱我知道还是可以的。
2: 好，来丁大哥留个电话下来。
3: 我的电话是136。1989。2378。
2: 2378是吧？
3: 136-1989-2378。
2: 好嘞，给您记下来了，丁大哥。如果有相关于这个天猫精灵用的好的人，让他们给您打电话。
3: 好的。
0: 好，
3: 祝您节目越办越好哈。
0: 好，再见。
2: 好，再见。好，热线0551-634-58395，还有热线啊，毕
0: 叔
2: 叔。
0: 你好，毕叔叔。
4: 文勇老师。你们好，我在现场听你节目，你节目非常办得非常好，我们衷心的感谢。
2: 哎，
0: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2: 对， 毕叔今天给我们打电话有什么想聊的？
4: 我是个农村人，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我是个镇上人，我都有事，一个农。
2: 哎，您稍等，您稍等，
0: 您稍等，您
4: 给我帮忙帮忙找个老伴。
2: 哎，您稍等，毕叔说
0: 这个信号怎么时断时续的？
2: 您这个听您说话时断时续，您转个方向。
0: 移动电话，
2: 对，
0: 移动的窃听啊。
2: 您转个方向来。
4: 哎，好。
2: 要不然我们听您
0: 好一点，
2: 对，听您说话得断断续续的不行。
0: 您大概意思就是想找老伴儿是吧？
4: 啊，是的，是，我这个能不能真我是个农村的单身汉，我是个正常人，我能干活，性格好。
0: 您今年多大？
4: 70岁。
0: 70岁，有过婚史吗？
4: 没有，从来没有过。
2: 然后您是一直就是一个人住吗？
4: 我就一个人。
2: 一直就是一个人
0: 生活。您什么地方的？
4: 我是是。舒城的。
2: 你现在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
4: 一个地保，我们在农村干活，整理庄稼，我们在山区。
2: 什么？
4: 山区。
0: 要在山区。
2: 就是您现在就是完全靠低保在生活。
4: 也有，我们这里是山区，要让农副产品有一点，要到。稻子、山芋、这个毛竹、板栗、油茶什么的有一点。
2: 那您一个月收入大概能有多少？
4: 一年大概有2万多块钱。
0: 一年2万多的收入。
2: 那您
0: 的住房呢？
2: 对，您是住在哪儿呢？
4: 住在山区镇，蜀镇西山区镇。
2: 这个房子是您自己的？
0: 自建的是吧？
4: 房子不是好，算不上漂亮，反正有房子住。
0: 是自建的是吗？
4: 自己的。
0: 自建的，今年70岁。
2: 好，来，对于到这个女方有什么要求？年龄？
4: 年龄的你，就是我这70岁对管。
0: 年龄跟您差不多是吧？
2: 身体有残疾能接受吗？
4: 残疾看要是生活要能自理。
2: 就是如果能生活自理，有一点残疾也能接受。
0: 那如果他视力不好呢？
2: 对。
4: 视力不好，要差一点也行，有那个生活自理。
2: 就是视力不好，但是你必须得有光感，比如生活能自己照顾自己是吧？
4: 对。
2: 好。
4: 好幸福的，我假如话要出门了，那是睡了烧饭了。
0: 行，明白您的意思了
2: 啊。就是想找一个人跟你搭伙过日子呗。
0: 他能够做点家务，对吧？
4: 二位老师，你们把这个节目非常好，对我们老百姓有大大的帮助，我衷心的感谢啊。
0: 那也好，对你们有帮助，你们喜欢就好啊。好，毕叔叔，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4: 187-9207-2025-2025。
0: 187-9207-2025。
4: 对。
2: 好，
0: 好嘞，
2: 毕叔叔。
4: 阿伟老师不得了，这衷心的感谢。
2: 没事。
0: 好嘞，再见啊，毕叔叔。
4: 好。
2: 这个所有的征婚跟交友，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位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不要去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
0: 就是大家在交友的过程当中，
2: 对，
0: 或者是在征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啊。好，我们来迎接苏叔叔的电话啊。
2: 苏叔叔，
0: 你好。
2: 你好，苏叔叔。
5: 两位主持人你好。
2: 哎，您好，请说。
5: 我向你们来求助，我是一个盲人，我想安一个这个空调。另外呢，现在那个空调上面有个插座啊。不要人操作的，就是语言喊的。换可以听那个现在门这个电台的广播过的，我现在呢就是呢不晓得在网上在哪里买。还有一个呢，我这个房间呢只有16平方米，看看要安多大的空调好，我想你们咨询一下子。
2: 好，就是语音控制的空调对不对？
5: 就房间里16个平方。
2: 我知道，您是不是得语音控制它呀？
5: 哎，对对，我在乡镇语音控制它，我是个盲人，知道吧？
0: 那现在空调有没有语音控制？哦，也应该也有，
2: 有
0: 用小爱吧？
2: 嗯，就是能
0: 用
2: 智能
0: 音箱，然后来连接。
2: 控制，我来查一下。
0: 有这样的，
2: 您是十六，您家在哪儿啊？
5: 我家在广德邱镇下市街道。
0: 哦，您是住在村里吗？
5: 我不是下市街道，原来是乡政府，现在。并走了，下次街道。
0: 在那个街道上面。
5: 对对。
2: 16个平方装一个1.5P 的空调就应该差不多了。
5: 1.5P 的。
2: 对，就差不多了。
5: 好。什么牌子呢？
2: 牌子各种各大品牌都有啊，您要就是看，您有没有人帮您买啊？
5: 有人帮我买的，我就是把他问好。我是一个老人的，我是77岁了，我是双目失明。
2: 您这
5: 我求主任干的，我就要把事情问好。
2: 您这个有是家里人？
0: 买大品牌的。
2: 对，家里人能帮你买吗？
5: 我是讲的还是价格也晓得吧？还是要看价格，价格也。
0: 您价格是多少钱能接受的？
2: 对，我正在帮您查。
5: 哦。
2: 您大概想买个多少钱的？
0: 心里的价位是多少钱啊？
5: 我这个我不知道，我我有一个小豆啊，我的小豆个子孙呢，他家孩儿呢，要得2200。他是小豆的牌子的是，那个孩儿呢摆在第10位，不是好牌子，知道吧？
0: 孩儿也不错，
2: 没有说不是好牌子，就是看个人的需要。
5: 我觉得他按位置摆的第10位。
2: 那按位置排着，这怎么排出来的呀？
0: 那是不是可能有人按照销量来排的啊？
5: 哪个产品他是报的，反正是好坏我搞不清，他是摆的是报的是第10位。
0: 是这样的，苏叔叔，
2: 我帮查了，
0: 根据您的需要来，然后呢一个价位，如果说他自己家用1-2000，
2: 我刚上网查了，
0: 买到，
2: 我刚上网查了，1-2000能买到语音控制的空调，1-2000能买到。
5: 要两千几，我是讲的意思。那以前呢，我听你们的广播呢，那个录音提示呢是15块钱的一个插座，插座过的呢，就是讲喊的录音叫他关，他就关。
2: 现在不是，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空调里面有的空调它是有那种自带语音控制的。
5: 自带语音，我跟你讲一下呢，我在网上买，我这个孙女呢，在你们后边工作。我是想要把这个牌子查清，什么是牌子，是多少钱能买得到。
2: 我跟你讲啊，我们节目当中不能跟您提什么品牌好，只能够跟您讲现在买空调几大品牌，您让您孙女上网给您找一个带语音控制的空调，销量好，找一个旗舰店买，一般来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这个品牌，因为它涉及到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啊。
0: 苏叔叔是这样的，您就是跟你的孙女说一下你的这个要求，按照要求来跟您搜一个合适的，从网上下单也可以，现在也能够上门安装。
5: 两位主持人，我跟你讲哈，我因为我们这厂子偏僻，你太远了，我们在这厂子买不到，你知道吧？我们是那个广德这边，在江苏大街边界。
2: 就是您就从网上买，让您孙女给您从网上买，非常方便。
5: 好，要带几千的语音提示的，要带2000买到吧？
2: 2000左右，2000左右。
5: 现在肯定给他自己有语音提示的。
2: 他现在有的是带的，有的是不带的。您要买之前看一下，问一下这个卖家，每个型号不同，好吧？
5: 好。
2: 有的型号不同。
5: 我也想牌子好，还要呢语音提示的，那个价格在当中。
2: 或者是您单独再配一个语音的遥控器，也就180块钱，几十块钱就能配到一个语音的遥控器，也可以。
5: 那在哪里配呢？
2: 网上都有。网上都有，刚刚看到了有那种空调遥控万能智能语音，遥控器，网上我都看到有了，现在也就几十块钱。
5: 要人操作吧？
2: 您就把那个遥控器调好就行了。
5: 哦，要人操作吧？我是盲人。
2: 我知道，就是让您的孙女或者让工作人员给您调好、调试好就可以了。具体的让他们给你调一下，因为这个我们也没用过。
5: 调好就是用语音可以开关，对吧？
2: 对，是的，好吧，您就买之前问一下卖家，你说我就要求有一个带语音控制的，然后他会给您推荐型号，不同的型号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好吗？
5: 好，谢谢了，麻烦两个老师了。
2: 不客气啊。
0: 因为现在这个家用电器很多啊，而且很多都是大品牌，
2: 对，
0: 质量都还可以。
2: 是的，而且几大品牌，而且你只要在它的官方旗舰店 买，而且买空调几大品牌大家都很熟悉，
0: 嗯，
2: 对，我们在这不能一一给大家列举，但是我觉得嗯，网络上的销量旗舰店或者是一些专卖店买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他是买之前他都会跟你说他是有质保的，好吧，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就再次提醒各位啊，征婚交友过程当中以诚相待，非诚勿扰，来听首歌吧。

0: 听这首何炅演唱的《栀子花开》。好，在听歌之前，我们来迎接热线电话。导播老师提示了，有热线电话在线上等待，是尹大哥的电话。
1: 你好。
0: 哎，尹大哥，你好。
2: 喂，你好。
0: 您请说。
2: 我想征婚。
0: 今年多大？
2: 54。
0: 人在哪儿？
2: 我人在淮北市农村呢。
0: 淮北农村，你结过婚吗？你结过婚吗？
2: 结过婚了，走了。有病，我不要了，走了。
0: 有孩子吗？
2: 没有。
1: 那您身高体重？
2: 身高1.75米，体重163。
0: 您目前的收入是什么？
2: 收入是我是开了一家按摩店。
1: 月收入大概能有多少？
2: 一个收入，连第一这一个收入是一个月是几千块。
1: 一个月几千块钱？
2: 对。
0: 几千呢？
2: 一个月4-5千块。
0: 四五千。那您的住房在哪儿啊？
2: 住房在淮北市农村。
1: 自建房是不是？
0: 您是在您家里面开按摩店的？
2: 对。
0: 那您就服务您的街坊邻居是吗？
1: 淮北农村。好，您这个对于到女方的要求说一下，身高体重。
2: 身高1.6米都可以，体重在一百这个二三十斤都可以。
1: 女方的收入呢？
2: 收入这个，收入不限。
0: 身体状况呢？
2: 身体有，身体反正他只要没什么毛病就可以。
0: 那如果说他有点残疾，
2: 可以，
0: 也可以是吧？
2: 可以。
0: 您自己身体怎么样？
2: 我自己身体有一点小毛病。
1: 您这视力正常吗？
2: 我是盲人。
1: 全盲吗？
2: 全盲。对，我在乡下开了个按摩店。
0: 好的，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2: 156。0561。6977。
1: 156-0561-6977。好嘞，尹大哥，我们给您记下来了啊。
2: 好的。
1: 好，再见啊。
2: 谢谢，
1: 不客气啊。
0: 好，我们来听歌。

0: 次听到特别清新的歌曲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冲动，就想动起来。然后每次放歌的时候，我还习惯性的跟汪洋两个人稍微站起来活动活动。就是想跟大家讲什么呢？其实我们挺感慨，就是长时间坐着的叔叔阿姨，比如说是，喜欢瘫在这个沙发上啊，听广播啊，看电视啊，刷手机的叔叔阿姨，坐个20分钟要站起来动一动啊。因为你的骨关节，然后你的浑身的这个所有关节，它是需要来运动来进行润滑的，就像自行车一样，你老不动，那它不就生锈了吗？是一个道理吧？
1: 就是有时候讲动起来更精彩，确实啊，
0: 动起来更健康。
1: 对，生命在于运动。
0: 真的，生命在于运动，就是动起来，你会发现你的精神头都好了。很多人说，哎呀，一动一身汗可难受了，但是你没发现吗？有的时候稍微的出一点汗，其实也是很舒服的。
1: 嗯，就是如果说你每天就是动不动就是坐着，躺着，那
0: 瘫着，
1: 就葛优躺着，
0: 葛优躺，
1: 然后老是躺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越躺越累。
0: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听众，他们可能行动不太方便的。如果您是就下肢不太方便的听众，其实我觉得你们的上肢其实也可以
1: 动一动，
0: 也可以动起来，就是不要往那儿就是不动，上肢可以比如说是举举手啊，或者做做扩胸运动啊，上肢运动起来。也是挺好的啊，
1: 然后呢，可以适当的就出门这样天气这么好，今天天气这么好，蓝天白云啊，久违的好天气，
0: 晒晒太阳，
1: 不应该
0: 补补钙，
1: 对吧？这会儿出门可能有点小热了啊，就是在下午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出门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来拥抱大自然，感受美好的生活，
0: 其实挺好的啊。好吧，说到这个拥抱大自然，希望每个人每天都八颗牙齿晒太阳。什么叫八颗牙齿晒太阳？笑嘻嘻的，笑起来有个小酒窝，
1: 开心快乐。
0: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晚上6点到7点大家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的重播，明天早上9点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相伴。
1: 小磊，你有小酒窝吗？
0: 我有啊。
1: 好了，你得听这个小酒窝啊。
0: 越笑越开心，越开心酒窝就越深。
1: 哎，是的，可迷人了啊。好，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0: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2: 梅娘娘设下毒计要害白云瑞，实质上何止害白云瑞，他要借题发挥，在扳倒白云瑞的同时弄垮开封府，铲除上三门。与其说美人计，倒不如说是一条绝户计。但是这一招那还是百发百中，行之有效的。翻开历史，听听故事，用这种办法害人的不在少数，可每回都能得到圆满的结果。四弟仁宗就那么聪明，就那么明白，也不容他不信。因为他是这么想的，梅妃他为什么这么做呀？他不疯也不傻，他跟白云瑞之间又没仇，他诬陷他有什么用啊？他单纯这么想，他没看到这背后是怎么回事。为了把事情查清，他传旨把吴公公给找来了。这吴公公就是请白云瑞那位老太，已经快60了，来在里边双膝跪倒参王拜驾。皇上有什么事不能背着他，因为这个太监是皇上的近臣，宫廷的事情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去，要都瞒着这事儿就没法进行了。仁宗口打嗨声，把方才的事情讲说了一遍，用手一指床上的白云瑞。这吴公公一看，娘哎，好悬没尿了裤子，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儿。我奉旨去请白云瑞进宫吃饭，怎么一日之间发生了这种事儿？能吗？连他心里都花花。皇上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就在乐善宫给我审讯白云瑞，把此事给我调查清楚。你要能把口供要出来，把这事儿审清了，朕提拔你为48处都总管。这一下许了愿了，那48处的都总管那还了得吗？那就是原来陈琳的位置。要说起陈琳，大伙太熟悉了，唱戏有一出叫狸猫换太子，打龙袍离得开陈琳吗？他是皇上的救命恩人，没有陈琳哪有四弟仁宗啊？就因为他有功，四弟仁宗继位之后加封陈琳48处都总管。在皇宫里头，除了皇上之外就是陈琳说了算。现在的老陈琳呢，年老多病，一年365天得病360天。皇上为这事儿挺苦恼， 想找个人接替他，可没有理想的人选。这回为了把白云瑞这个事情弄清楚，他破格要提拔吴太监。当太监的对这个位置那是梦寐以求的，吴太监往上磕响头，谢陛下谢主子隆恩。不过奴才有一事启奏。
3: 讲。
2: 陛下，像我们身为太监的连宫门都很少出，也不懂得怎么样升堂问案，像这么大的事情奴才恐怕力不从心。我看陛下应该降旨让有司衙门进宫审讯才是。
3: 放屁！我能选他们还用你干什么？
2: 是是，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这吴太监呢还挺聪明，他明白皇上的意思了，不愿意这个丑事宣扬出去，顾及脸面，所以叫一家人呢把这事儿弄明白就得了。但是吴太监一想，那48处都总管倒是不错，我能做得来吗？我要给审问个乱七八糟，将来怎么收场呢？哎，比如说我把事儿调查清楚了，是白云瑞干的，白云瑞还活得了吗？祖坟都得刨了，九族都得灭了，那老白家的亲戚朋友能不恨我吗？将来我得个什么结局，我们家祖坟也得叫人给刨了啊！我的天哪，我可吃罪不起呀。相反的，我要问不出来口供，这梅娘娘我能得罪得起吗？嘴一歪歪，现在我就得死。无论如何我可不能干这种傻事啊。人常说呀，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我可不能走到死胡同里去。哎，这老太监挺聪明，不管皇上怎么发脾气，他还得把他的想法说出来。陛下，我看这样吧，您可以降旨把三法司正堂孙立孙大人选进宫来，此人两榜进士出身，断案如神呐、啊、他的声望与

你这老太监端茶捧水、跑道送信儿行，叫他问案等于拿鸭子上架。另外呢，没有不透风的墙，像这种事儿想蒙也蒙不住。但是尽量让这个范围小那么一点儿，让知道的人不太多也就可以了。要想绝对谁也不知道，那不可能。就现在把白玉瑞杀了，或者把梅娘娘杀了，在场的人也有好几十个，能保证这些人都不说吗？不见得呀。还能说把这些人都杀了，杀人灭口吗？也不可能。仁宗想来想去，终于点头同意了，让吴太监马上骑传朝马，调孙立进宫避见。简短解说，孙立来了。孙立是谁呀？兵部大司马孙贞的亲侄儿，户部尚书李天祥的四女婿。你看看，瓜扯瓜，腕儿扯腕儿，他们都有裙带的关系。咱们再进一步说，这孙立就是太师庞吉的一党。在四代仁宗驾前，现在形成两大党啊，一面以包青天、八王千岁赵德芳、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什么严查散、范仲宇，再加上老班班陈林，哎，这些人是一伙的。他们的看法有时候非常相似，也谈得来。老百姓的舆论，这属于忠臣党。以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还有个晋王赵佶、孙贞、孙秀、孙立等等等，形成一大党，一共有48个大奸臣，老百姓都管他们叫奸党。哎，奸党还挺吃香。有时候这两大党在皇上的面前说话，有时候呢中党能占上风，有时候奸党占上风，摔个平跤啊。一切都取决四帝仁宗，就像一杆天平似的，就看仁宗站在哪面，他站在哪面替哪面说话，哪面就占上风。闲言少叙，孙立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慌慌张张进了乐善宫，一瞅这差价，就预感到形势不妙，他连头也不敢抬，赶紧双膝跪倒：“臣参见陛下，平身免礼。”“是。”他一看梅娘娘在旁边呢，又给梅娘娘跪下：“臣参见凤驾，起来吧。”这孙立心里头噔噔噔噔直跳，低着脑袋等着皇上说话。孙立在。今天晚间有件特殊的事情，朕命你去办，是臣愿意伺候皇上，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哎，朝堂不幸出此逆事啊！吴太监，你跟他讲讲吧。皇上都不乐意说，这吴太监也不乐意说，但是皇上的旨意下不得不讲。他就断断续续把发生的事情讲说一遍。这位孙的老爷一听啊，好悬没蹦起来，什么原因？乐的。孙立一听，什么？哎呦！白云瑞干出这种事儿来，哈哈！不过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准知道这是凭空捏造，没这么八宗事儿。

还用我问呢？白玉瑞不是那种人，恐怕这事儿就出在梅娘娘的身上。她一看梅娘娘的意思，恨不能把白玉瑞的口供掏出来，让她签字画押。又一想，这事儿跟我想到一块儿了，真把这个事儿给落实了，姓白的活得了吗？白瑞活不了，他们家刨了坟，他这一倒牌子，开封府的人跟着稀里哗啦全完，就剩下包黑头、光杆老哥一个。我们再对付他，那就省事的多得多了。哎呀，这个事儿我要回去这么一说，大伙不定得多高兴。因此，孙俪往上叩头是慨然应允，答应现在就审讯。不过他也有点蒙门，他请示皇上，我是不是把罪犯带回三法司去问？仁宗一摆头，不。要叫你带回三法司，我就不把你选进宫里来了。缺什么你尽管言语，就在乐善宫审问，避免这丑闻传出去。啊，孙俪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他向皇上请示，因为进宫就是臣自己，审讯犯人光我自己哪行啊？我手下得有掌刑的。像白云瑞这号人，要不动大刑，他怎么能招供呢？皇上一听，可也是，破例降旨，允许三法司壮快造三班52个人进乐善宫。在审讯的时候，皇上不乐意听，因为这个事儿听起来心里太不痛快。仁宗躲到养心殿去了，他呀专听一报，梅娘娘颇感兴趣，没离开，躲到屏风后头在这偷听，实质也有监视孙俪的意思。三班人一站好了，孙俪高高兴兴往当中一坐，吩咐一声：“来人，把罪犯抬过来。”三班人一七手八脚把不省人事的白云瑞从床上拽下来，最后用冷水泼过来。您说这个冷水这玩意儿还真解毒，这玩意儿真是对症下药。半桶水往脸上一泼，时间不大，白云瑞明白过来了。不是，云瑞讲这个脑仁啊，就像大针剜的似的那么疼，这阵还有点恶心呢。心里说话，我是在哪儿？怎么整的满身都是水？他把脸上的水擦了擦，睁开眼睛一看，哎，莫非我在武帝阎罗殿不成？云瑞啊，脑袋有点疼，现在还没十分清醒呢。他正尽量回忆刚才发生的事情，孙俪冷不丁把惊堂木一拍，啪！罪犯白云瑞，你还愣着什么呢？还不把所犯的罪行讲说清楚，更待何时？说，快说怎么回事！几十人同声吆喝，白云瑞这才清醒。啊，怎么，我犯了罪了？他低头看看，我衣服哪儿去了？光着膀子上衣没了。看了看，这是乐善宫。仔细一回忆，呼啦全想起来了，是怎么回事？哎呦，云瑞明白了。心说这鬼出在梅娘娘身上，你请我喝酒，我说不喝，你丝袍裸带的没完，我为了摆脱他，我喝了一口酒，结果我上了当了，现在真是有苦难言呐。我说什么？
孙俪在上头捋着八字胡，冷笑着看着云瑞，怎么想起来了吧？你犯下欺君之罪，还不如实讲来，更待何时？免得本大人动刑。白云瑞冲着他也笑了一声：“孙大人，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白某根本就没犯罪，你叫我说什么啊？你没犯罪，我犯罪了。我且问你，你为什么到乐善宫来？”白云瑞就把经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也用不着这三法司刨根问底了，云瑞有什么说什么，到了现在没什么顾忌了，啪啪啪啪啪全说了。孙俪听完了，心里清楚，白云瑞说的都是真的，一句假话都没有，是这么回事儿。哼，又一想，哪庙没有驱死鬼呀？是这么回事儿，也不能叫这么招供啊！我非得叫你翻过个来，承认有罪才行呢。因此，孙俪把脸往起一沉，刀。白云瑞，你别觉着你不含糊，哦，你觉着我杀敌立功、平山灭岛，如何长、如何短的没用。你现在身犯不赦之罪，过去的功劳一笔勾销了。你老老实实的把事情的原委供出来，免得皮肉受苦。云瑞冷笑一声：“孙大人，你叫我供什么？我叫你供什么？你心里清楚啊！你吃酒戴罪，图谋不轨，调戏娘娘，欲行无礼，这才是真事儿。你要把这件事供清楚了，今天的审讯就算结束。我要问不出你这些话来，你要不签字画押，我准保打你个皮开肉绽。”呸！白云瑞气得把眼睛都瞪圆了。孙俪呀，你是痴心妄想，想往白某头上扣屎亏子，办不到，根本就无有此事。呀呀，你敢咆哮公堂啊？我告诉你，这比三法司还要严厉十倍。这是乐善宫，这是三尺禁地，本官是奉旨审你呀，你还不服吗？看来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来啊，拉下去，重打100，狠狠揍，棍棍见血打。您说这玩意儿讲不讲道理？在古代呀，死在重刑下的人太多了，明明没有那么回事儿，非得打出口供来。有些人挺刑不过招了供，有些人宁愿死也不招，结果就死在重刑之下。白云瑞一想，怎么办？我能吃这个亏吗？要打我100棒子，我两条腿就废了。往后我怎么练武？我怎么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就即使我是个平民的百姓，我也成残废了。云瑞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叫你打。白云瑞干什么呢？运上功夫了。他练的功夫，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白云瑞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里混元气。再看脖子也粗了，腮帮也炸起来了，那肌肉都绷紧了。那棒子打到腿上，啪！就这一下不要紧，就能打起个包来，这包比小馒头还大一圈，硬如钢铁。揍的越多，这包越多，把掌形的阵

0: 的手腕子都发麻的。他问：“哎，我这怎么事儿啊？怎么越揍越出包啊？”根本没伤着白云瑞。孙俪明白，他上去一看，对，哈哈，小达摩会气功啊！哦，你用气功闭住刑法，让我的人打不动你。好嘞，你别忘了这句话：神仙难躲一溜烟，打不动你，我拿火烧你。铁烙慈航，这小子多损呐！这铁烙他要烙到身上，什么功也闭不住。时间不大，炭火盆搬来了，里头有6把带尖的铁烙铁，一会儿就烧红了。那把手拿麻布卷着，这掌刑的人把铁烙铁抄到手里，奔白云瑞就来了。云瑞一看坏了，这要落到我的后背和两腿上，我都得熟了。白云瑞又一想，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我呀干脆走得了。那边说他走得了吗？太能了，凭白云瑞的功夫，断锁崩枷不费吹灰之力。他为什么没走呢？有一线之路，不能那么办。那叫畏罪潜逃，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可如今他发现孙俪是个昏官呢，他跟梅娘娘一个鼻子眼出气儿，我在这儿等于干受罪，那我能干吗？因此云瑞才改变了主意。还没等他崩断绳索的时候，从房上跳下6个人来。唰唰唰唰唰唰！不但跳下6个人，其中有一位人还没到呢，声先传进来了：“老叔，不要担惊害怕，你侄儿房叔安来了。”您别看这味儿不怎么地。夜深人静，传出多远去？谁都听清楚，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来的不仅房叔安，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山西燕徐良，粉子都卢真，还有小义士爱虎。前文书咱说了。那个吴太监一请白云瑞，徐良和房叔安就知道了。白云瑞前脚送走吴公公，随后徐良和房叔安就到了屋了，谈到了这件事情。徐良就怕出意外，因此告诉老兄弟多加留神注意。当然，他们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而且定好了，2更天白云瑞肯定回来。结果2更天过了，白云瑞没回来，老少英雄谁也没睡觉。大伙担心呐，心说怎么还没回来？眼看2更2点都过了，还没回来。房叔安就拉开鼻儿了：“你，
1: 我干老各位叔叔大爷爷爷们，大概要出事儿啊！”我老叔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呐，这么晚了不回开封，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啊，干脆咱派几个人去看看去得了。
0: 后来挑来选去，就选中小武义外加大头鬼方川，因为他们跟白云瑞的关系最密切不过。这6个人神不知鬼不觉，越宫墙过玉河，才来到皇宫大内。凭他们的功夫，皇宫的院墙能挡得住吗？可这6位不来则可，这一来才要血洗乐善宫。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

0: 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2: 白云瑞正要受酷刑的时候，小武义和方叔安赶到了。为什么小武义要来？这是方叔安的主意。第一，这小哥五个为大宋朝立过大功，威望方面比别人都高。另外，小武义是最重义气，跟白云瑞不分彼此。他们来了好说话。至于房树安呢，这辈是哪儿用哪儿到，脸憨皮厚，少了他这出戏就不热闹。的确有很多事情他不参加就办不好。他们来的真是时候，要晚到一步，白云瑞就被铁烙给烙残废了。这六个人飘神行跳到天井大院，方叔安喊了一声：“请满东城，不行烙活人。”您想，夜深人静，在皇宫大内三尺的禁地，这院里是鸦雀无声啊，冷不丁这一嗓子就像打个闷雷相似，把在场的人吓得就是一哆嗦啊！甩脸一看，这才明白怎么回事。等徐良跳下来之后，是先赶奔白云瑞，把白眉大侠气得脑筋都蹦起多高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他两拳，底下两脚，乒啪乒啪，把掌形的全给打跑了，一下腰把白云瑞抱起来。陆兄的，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三哥，一言难尽。我上了当，我中了计，我遭人陷害了。话不用多，就这么几句，徐良就明白了。房叔安一看，那大东西吧，早就憋着这股火了。肉一窜，他奔三法司正堂孙立来了。因为房叔安知道，这个老孙家一党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名义上陪王伴驾，实质上他们结党营私，独霸朝政啊，跟太史庞吉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儿，是属于48家大奸臣之中的，做尽了坏事。就因为四弟仁宗偏听偏信，对这帮人百般庇护，所以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房叔安在京里的时候，那耳朵都灌满了，子嗣没有机会收拾他，因为人家是堂堂的朝臣， 方树安只不过是个办案的办差官呢，井水不犯河水。今儿个这事儿凑巧了，方树安抓住借口了，他往上一纵捧一把，把孙俪的袍服给抓住了。
3: 嗯嗯嗯，兔崽子，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请问你，为什么对我老叔动用酷刑？你小子他妈活腻歪了！
2: 把孙俪吓得是魂飞天外，心说这像话吗？哪有打国家的命官的？这帮人这简直是土匪呀！像你那个说两句客气话，解释解释也不至于挨揍。孙俪这小子说上句说惯了，觉着我是堂堂一品大员，这我要说软和话，我有失身份呐。啊，这小子把眼珠一瞪，还打开官腔了，噔，大胆，而还不撒手，更待何时？你要造反不成？来人，把这狂徒拿下！那人在哪儿呢？都跑了，躲到墙旮旯的，猫都明住后头的，还有都蹲到养鱼缸后头看热闹。谁敢碰小武艺跟方树安呢？再者一说，大伙儿也犯不上。绝大部分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啊，准知道这里边有事儿。虽然他们没看见什么，也知道白云瑞是被屈含冤，本来就抱着同情心，都恨这孙俪，所以他吵吵跟不吵吵差不多少。方树安一乐，
3: 是什么？谁是狂徒？我看你小子才是狂徒呢，你这是没事儿找事儿，今天爷爷我非教训你不可！啪啪啪啪啪啪！
2: 左右开弓，这顿嘴巴子可把孙俪给揍坏了，把他打的脸蛋子也肿起来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都不出人味儿了。救命啊！哎呀，打死了！哎呀，打死了！早有人给皇上送了信儿了。仁宗那心呢，本来就够腻歪的了，躲得配殿，把门关上，两手抱着脑袋，就琢磨这件事儿。他也不希望白云瑞如之何，但是又解释不开。你说白云瑞没干这事儿，娘娘为什么要害他？跟他无冤无仇，这也不可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也希望问出个子无毛有来。可正在这时，厅外头一阵大乱，刚想派人问问怎么回事，报事的人跑进来了。陛下，大事不好了！开封府的小武艺房树安闯进乐善宫，见人就打，他们要造反呢！啊！仁宗的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莫非他们真要造反不成吗？不可能啊！待朕亲自观看。仁宗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有太监们搀着来到出事地点，往院一看，可不是吗？别人没伸手，就方树安把孙俪打得满地翻滚呢。皇上这气儿可就上来了，用手点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方树安，你还不住手！
3: 我打死你！我打！喂喂！
2: 方树安一看皇上来了，不得不住手。
3: 老范往后。

0: 我倒退了几步，把头一低，不押韵了。这孙俪呀，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在地上爬起来了，简直是惨不可言，乌纱帽早踹瘪了，也不知轱辘到什么地方去了，巢靴剩下一只，那只也没影了，袍子撕得一条一条的，带子也穿两半的了。那脸上是青一块紫一块，鼻子眼儿都朝了天了，下雨都得往里灌水。三绺胡还剩两绺，那绺不知什么时候给揪下去了。他一看皇上来了，可有了主心骨了，爬到仁宗脚下往上叩头，陛下给臣做主啊！他。别说了，朕全知道了。这时有人给四弟仁宗搬了把椅子，仁宗往这一坐，还没等他问话呢，徐良一想，君臣之分呐，这可了不得。皇上来了，我们必须得过去见礼。那不见礼就犯下欺君之罪。你看这个人呢，官儿越大，受的约束是越严呐。要在以前，徐良那属孙悟空的，想干什么干什么，现在就不行。那小名是一品的武官呐。因此，徐良冲众人一使眼色。大家整理衣冠，来到仁宗面前，一起跪倒，参王拜驾。仁宗这阵儿，那火更大了。他不恨别人，恨徐良啊。心说你们要干什么？哦，都带着家伙来的，跟凶神恶煞一般呢。我非得问清楚是怎么回事。仁宗用手一指山西堰，徐良，超在。朕无有旨意选召，尔等夜入皇宫，所为何故？徐良多奸呢，他没照直了说，拐了个弯儿。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六个。今天晚上值夜班，暗地之中保护圣驾，因此才来到乐善宫。哦，皇上一听啊，这是好意。哦，他们值班，在暗地之中保护我，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没理儿找理儿啊！仁宗冷笑了两声，好，徐良啊。既然你们在暗中保护朕，那这又干了些什么？怒打国家的命官又作何解释？还没等徐良说话呢，房叔安说话了：“你们这娄子他捅的。”他往前跪爬了两步：“
1: 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人是我打的，您甭问别人。”您问我就可以了，
0: 问你也行。究竟为什么？
1: 万岁，小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但不知我老叔白云瑞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把他立居所在，要严刑逼供？这为什么？我们得清楚清楚。
0: 好，朕就告诉你。白云瑞不识抬举，吃酒戴醉，图谋不轨，调戏我的爱妃，要做不是人的事儿，犯下了欺君之罪，是朕降旨让孙俪进宫的，要秘密审讯于他。
1: 这你清楚没？方栓一听啊，简直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认为说这话的本身就太荒唐透顶了。但是仁宗是皇上，方栓讲话还得有尺寸，不能太过分了。他往上又磕了个头，陛下呀，前车之鉴，您可不要忘了。我记得，我老叔算这次摊了2回官司了。2年以前，我老叔就受了不白之冤，有一个小子冒名顶替，装什么玉面小大魔。杀死太师庞吉的儿子庞虎，有没有这事儿？我记得也是万岁你传的旨，要严刑审讯我老叔，非说他是凶手不可。归根结底，水落石出，我老叔是被屈含冤呐。你那这是后悔的不得了。

谨慎对待。鸟当是人品素长啊。我老叔白玉瑞是什么人儿？您不清楚吗？他吃错药了，他有病啊。他没事儿不识抬举，跑到皇宫来撒花来，放了别的女人他不追，跑这追娘娘来。也慢说是他，连我都不干这事儿。陛下，你要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干？鸟妹惹你加害于他，我不是问官，我这一听我就明白了，这里边肯定有鬼。万岁要想把这个事儿问清楚，就应当把当事人全得问到，不然的话，光问我老叔一个人，这玩意儿不公啊！叫说一就得一，叫说二就得二，要不说就得动酷刑。棍子打，烙铁烙。我说陛下，这玩意儿像话吗？合理不合理？臣一时动怒，因此我才打了孙立。您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呀，把话也说完了，您看着办。方叔安真不错，把责任全揽身上来了。爱虎、白云生、韩天锦、卢真、徐良，能看着吗？五个人万顷跪爬了两步，陛下，臣等有罪。不光怪方叔安一个人，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动手了。为什么呢？要保护国家的忠良，请陛下开恩。仁宗这阵儿脑袋都发烧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好，我且问你等，你们算不算大宋朝的臣？这我们当然是大宋朝的臣子了。我算不算你们的君主？当然你是君主了。我说话你们能不能听？那对的当然是得听。好，既然是这样，你们眼里的还有我这个皇上，那我说话你们就得听。来，把他们的武器全都拿下，拿绳子把他们拴起来。大伙一听，什么都给拴起来。你说徐良一想，这怎么办？有心不答应，跟皇上就得闹翻了。在这一闹翻了，这可了不得了。要说你是造反，目无君主，你没个翻过宫来，赢这个场合才要命啊！老邢就这么一犹豫的功夫，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暗器兵刃全给搜出去，然后拿绳子给捆上了。房叔安一瞅，哟，坏了，要捆上可倒了霉了。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嘁哧咔嚓给杀了。即便以后他后悔了，那我们这脑袋也沾不上了。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呀。大脑袋一想，干老，你们爱怎么怎么地，我是不听啊。房叔安一跃而起，冲着徐良说：“孟干老，这院空气不好，我出去溜达溜达，众位失陪了。”脚尖点地，跳上矬墙，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御林兵再抓他，还得搬梯子上房，等上了房，他影子都没了。像这种人都会飞檐走壁，不太好抓。韩天锦一看就骂上了：“他妈这小子，纯粹他妈是滑舌子，把我们都鼓得来了，我们这出了事儿，他娘跑了。”其实他冤枉房叔安了，房叔安是跑吗？没有，搬兵去了。就在这跪着的时候，他脑子也没闲着。早把主意打定了，搬谁？八王千岁赵德芳。

0: 这八王的安庆宫跟皇宫就隔着一道墙。这安庆宫住的就是八王千岁。房叔安不止来过一次，他心说要能降住皇上的，那就得是八王千岁。看来这个事儿不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很难解决了。因此，他三晃两晃越过高墙，到了安庆宫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呢，最近身体不太好，每天有御医给诊脉，另外按时服药。好像今儿个吃完了药啊，精神强了一些。白天呢，昏昏沉沉睡了一天，哎，到掌灯之后来了精神了。御膳房给熬了点八宝粥，喝了一碗，鼻子尖见了点汗，哎，身上觉着格外舒服。他这一有精神，王妃狄娘娘高兴了，搬了把椅子坐到老头面前，老夫妻在这谈论闲话。这狄娘娘就说：“徐良、白云瑞他们回京了。”听说他们事情挺忙，在夸关的时候到过安庆宫，想要给您问安，被我挡了驾了。
1: 哦，
0: 八王点了点头。哎，徐良等人不容易呀，为国家东征西讨，捕盗拿贼，风来雨去，着实不易呀。老实说，我还真怪想他们的。看意思，过两天我的身体就能康复，在阴暗殿准备几桌酒席，把他们找来好好谈一谈。是，你看这老夫妻越唠话还越多，唠的这个话题的中心都离不开开封府这些人。这天就够晚的了，皇宫里发生的事儿安庆宫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一切都封锁了，消息都在秘密之中进行，八王爷怎么能知道呢？正在这么个时候，房叔安来了。方才咱说了，大老方来过不是一次，哪屋挨哪，哪屋干什么他都清楚，他直接赶奔八王千岁的寝室啊。到窗户外的一看，窗户纸刷亮，摘耳一听，里边有人谈话的声音。大脑袋一想，正好，但愿八王千岁可别睡呀。为了把事情弄明白，他把窗户捅了个眼儿，往里一看，可不是吗？八王爷半躺半卧，正跟狄娘娘在这闲谈呢。方叔安就拉开鼻儿了。把狄娘娘吓得一哆嗦，好像没把茶碗扔了。呀，什么声这是？八王爷先是一愣，后来听出来了，
1: 哦，
0: 是房叔安的声音。是叔安吗？
2: 八王爷，是我呀。
0: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快开门让他进来。有值夜班的太监把门开开。房叔安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挑帘进了里屋了，二话没说往八王爷床前一跪，放声痛哭，就像小孩受了气可见着大人了似的。八王爷一看这个情况，吓得是手足无措呀，他准知是出了大事了，不然的话房叔安不能这时候来，也不能这么哭。叔安，究竟怎么回事？
2: 哎呀，王家千岁，你救命吧！都死了，都死了。
0: 谁死了？
2: 徐良、白云瑞、爱虎、白云生、劈了鬼、韩天锦、玉面小、那么白云瑞，哎，都死了。
0: 哎呀！八王爷脖子发硬，眼珠往上一翻，好像没背过气去。这一着急，出了一身。

0: 透汗，哎，这病还好了。这玩意儿偏方治大病啊！众人七手八脚把衣服给他披上，八王爷抓住方叔安，他们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让万岁给杀了！哎呀，此话当真，一名假的都没有啊！就是我腿快，我跑出来了。我要跑得慢呢，我也本乎了。叔安，究竟是为什么呢？哎呀，我的王家千岁哟，这还用问吗？古来的帝王都这模样，用人的时候甜言蜜语，甭提多好了，搂脖子抱腰，绷着屁股亲嘴儿。爹娘，你一听这什么词儿呢？讲。又难过又不敢乐，可八王爷这人乐不出来，就静静地听着。方叔安接着往下说：“等没用的时候，一脚蹬开，卸了磨，杀驴，那还用问吗？现在大宋朝的江山稳如磐石，国家什么事儿也没有，是贼都叫我们给抓干净了。这皇上瞅着我们，谁也不顺眼呐。”抓住一招之错，因此就把他们杀了。八王爷也哭开了。赵德芳一想，背不住啊！我听说最近皇宫里头老做佛事，天竺我还来了个什么人？我问了几次，都没人详细告诉我。莫非？徐良他们的事情跟此事有关不成？哎呀，我的王家千岁，你别坐那儿转眼珠了，快跟我走吧！你走不动，我背着你，快拿着挖面金剪，您就给我打东西吧！这个无道的昏君都损透了。八王千岁点了点头，吩咐一声：“来呀，奔太庙取我的金剪。”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0-1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土木乐头后高兴地喊道：好，这一本一利好。众王爷和扎萨克又开始像刚才议论支差放贷一样兴奋地议论起了一本一利。孙文举的脸色则是越来越难看。张杰对得意的王向清大声地赞道：二哥，还是你灵聪。二人却没注意到一旁的史大学是面色铁青啊。巴都海略一思忖：
2: 王掌柜，这一本一利好是好，但以前从未有人做过，你们大圣魁保证能做到？
3: No， 不能。
1: 王向清和众人一起愕然地看着史大学，激动地站了起来：
4: 大人，您先别听个二弟的，这事我们还没定嘞。
1: 王向清急得一把拉住了史大学：
3: 大哥，你这是作甚？
4: 作甚，老二啊，这么大的事你咋也不和我和老三商量商量？
3: 大哥，咱们回去再商量。
4: 回去，回去就来不及了，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要是今儿个在这儿定了，咱想改也改不了了。
1: 张杰不解地看着史大学：大哥，这么好的事你咋还不同意了？这一本一利能让蒙古老乡们少交多少利钱呢？
4: 你个愣球啊，这少交的利钱是哪个的？是咱们的。咱们辛辛苦苦挑着担子跑着上千里路是为什么？不给自个儿挣钱还给人家送钱呢？
1: 张杰一愣：损失的是咱们的利。王向清有点恼了：
3: 大哥，你先别嚷嚷，
4: 别嚷嚷，今儿个我偏要给你嚷嚷这个事，你懂算账不？为甚要本不还完照常计利呀？就是为了让借了钱的人不得不早点还钱。你倒好，来个一本一利，停息还本。既然停了息，谁还给你还本了？
1: 众人疑惑地瞅着争吵的兄弟三人。巴都海板起了脸：
2: 王掌柜，这一本一利你们自己到底定了没有啊？
3: 定了，
4: 我定。
1: 王向清和史大学同时跳了起来：

0: 都海不耐烦地一挥手，
1: 那就是没定。算了，待明日开会，本部堂再问你们，那时你们可得定下来。
0: 王向清和史大学恨恨地坐下了，互不搭理。孙文举望着他们，眉头紧锁。大帐外的草地上，史大学又是气恼又是不解地瞪着王向清。
2: 老二，你咋就笑出个一本一利了嘞？
1: 这还不是让姓索的给逼的，又是不用条就能送货的，又是直车放贷的，那些王爷和扎萨克全听他的了。饿不这样，那生意还真就让他抢去了。大哥，这一本一利你必须答应个。
2: 不行，不行啊，这事儿个不能答应啊，你停了席人家就不还本了。
1: 大哥，咱们在草原上坐了这么久，蒙古老乡多实在你还不知道吗？怎么可能不还本嘞？
2: 哎，那是因为有利压着，要是用你的一本一利，得有多少人不还账啊？咱这生意都是垫钱的，你垫下这么多，别人一半不还，就是一成的人不还你，咱这买卖也没法做了。
0: 张杰想了想，二哥，大哥说的有理呀，这一本一利是有点悬的。史大学又说，
2: 再说了，就算那些王爷和扎萨克都跟那姓索的做买卖，不是还有土爵爷吗？他肯定跟咱做了，你提的一本一利做甚了？
1: 大哥，你别忘了，咱这次是进了16个旗的货，就土爵爷一个旗能吃得下吗？要是运回去退了，我这路费就得赔他了。
2: 我就是不让你一下子闹16个旗，你偏要。
1: 好嘞，大哥，现在说寡话还有什么用了？咱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只能背水一战了。
0: 史大学又生气又无奈呀，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了。王向清定了定神，
1: 大哥，咱且不说这蒙古老乡有多实诚，做了这么多年了，就没碰上一个赖账的。就说这一本一利，利息收33个月。就回来了99，就算他不还本，换回的牛马羊只要卖掉，已经有了翻倍的利了，咋能赔了？不过是少赚一点罢了，你说是不是？就算咱吃。

0: 你没听刚才那些王爷和扎萨克都说好，大哥，只要咱们能坚持着一本一利，他们就会逼着索家把直柴放贷和蛇照买卖分开做，他索家去做他的直柴放贷，这草原上的蛇照买卖还得咱说了算。史大学点了点头，却仍然是愁眉不展。好吧，二弟，我答应你了，可那些财都咋办了？毕竟这利少了，最吃亏的是他们啊。没事，先不跟财都们说，只要咱们兄弟商量好了，把各期的合约都签上，生米煮成熟饭，他们不答应也得答应。
1: 张杰兴奋地说：“对。”入夜，孙家盛德玉的帐篷里，孙文举坐在桌边沉思。这时，蔡荣祥小心地凑上来：“
2: 少多家，王小球这一招可够厉害的，现在很多王爷和扎萨克都动心了。”他们说，除非咱们索家也能做一本一利，否则就是直柴放贷他们也不要了。
1: 孙文举冷笑了一声：“
2: 还喜不朝本，哪个不乐意了？可咱们做买卖是挣钱的，不是送钱的。但是他王小晴就敢送啊。”
1: 孙文举忽然反应过来了：“
2: 那是因为他送的是大圣魁财斗们的钱，不是自己的钱。老蔡，你有没有注意大圣魁那边可有什么动静？”“
3: 动静？没什么动静。”“
2: 好你个王二八子！”
1: 孙文举略一思忖，猛地一拍桌子：“
2: 这么大的事儿，你竟敢不告诉财都？”“
3: 啊，少都家，
2: 这一本一利亏的都是财都们的银子，他要是回去折了，现在不早就吵起来了？”“
3: 哦，对对呀。”
1: 孙文举一下笑了：“
2: 我要替大圣魁的财都们讨个公道。老蔡，你不是和郭兆贵挺熟的吗？还有李金来，那可是投降啊。”“
3: 少头家，您不用说了，我明白了。”
1: 第二天，大帐之内会议继续进行。巴都海宣布，今天各旗就可以与选中的商号签约了。巴都海看向了王向清：“
4: 大圣魁的王掌柜，你们那一本一利定了吗？”
1: 王向清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
5: 回禀大人，定了。”“
4: 好。”
1: 帐门口突然响起了吵嚷之声，打断了巴都海的话。巴都海不悦地说：“
4: 何人在外喧哗？”
1: 一个清兵匆匆跑了进来：“
3: 回禀大人，有十来个人自称是大圣魁的财东，要求见大人。”
1: 王史章三个人一愣啊。巴都海皱了皱眉：“
4: 让他们进来。”
1: 郭德义、李金来、赵大友、韩六十三等人气急败坏地闯进了会场，进阶跪倒在地。巴都海问道：“
4: 你们是大圣魁的财东？”
1: 郭德义回

0: 答道：“回禀大人，正是啊。你们要见本部堂，却有何事？”“大人，我们是来陈情的，大圣回不能做一本一例呀。”王向清这一下呆住了，以至于没有注意到孙文举和蔡荣祥得意的笑容。巴都海不解道：“可你们的大掌柜已经说能做了。”郭德义恨恨地瞥了一眼王史章三个人：“大人容禀啊，这一本一例，大掌柜大先生和二掌柜并未同我们财东商量，我们也不能同意。”“
1: 嗯，王掌柜，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大人，你不用理他吧，我们大圣魁有好规，经营事务都由大掌柜做主，财东无权干涉。”
0: 郭德义也嚷了起来：“大掌柜呀，一本一例事关重大，你咋连个招呼也不打呀？”李金来也瞪着王向清喊道：“对，我们是无权干涉，可我们有权罢免大掌柜。”韩六十三的大嗓门也响了起来：“
3: 没错，你要是敢做一本一例，我们就罢免你。”“
2: 罢免我？你们这些愣货知不知道，若不用一本一例，咱大圣魁就得完蛋。”
0: 赵大友也喊道：“可要用了一本一例，我们这些财东就完蛋了。”李金来指着王向清喊道：“
3: 王二八子，你一本一例用的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钱，是我们大伙儿的钱，要一本一例行，拿你自己个儿的银子一本一例去。”
0: 史大学哀求道：“
3: 诸位兄弟，咱们回去商量，回去商量。”
0: 张杰怒道：“
4: 回家跑，再敢捣乱，看三爷怎么收拾你们。”
0: 大圣魁的人在会场里就吵成一团了，众王爷、扎萨克和各商号掌柜们全成了看戏的了。巴都海愤怒地一拍条案：“
3: 够了，也不打量打量，这是什么地方？岂容你们胡闹！来人呐，都给我轰出去！今日起，取消大圣魁参会资格。”
0: 一群清兵冲了进来，把王向清等人就拖出了大帐。土木勒讨号跳了起来：“
3: 巴大人，大圣魁是草原上的大商号，做了这么多年，让百姓得了很多实惠，还请大人开恩呐。”“
1: 土大人，这草原上又不是只有一个大圣魁，还有这么多商号呢，百姓们一样能得到实惠，你不必说了。”
0: 土木勒讨号攥紧了拳头。大帐里还在开会，与此同时，大圣魁的帐篷门口却是一片压抑的气氛。众人在草地上或蹲或坐，一个个眉头紧锁，默不作声。李金来嚷了起来：“
4: 王二八子，都他妈怨你，非要闹这么个一本一例，我们这些财东的损失你赔，必须赔！”哎哎哎！
0: 张杰突然一脚将李金来给踹倒在地，接着扑上去，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拳打。张杰边打边骂：“
4: 会嘎破，要不是你们闯进去捣乱，咱们能被赶出来吗？”
0: 众人慌忙上前将二人给分开了。满脸是血的李金来欲冲向张杰：“
4: 在乎了，老子给你骗了，给。
0: 李金来被赵大友和韩六十三死死地抱住了，王向清这时吼了起来：“
4: 别打了，土族也来了！”
0: 众人一怔，果然看见土木勒讨号打步走了过来，只是他已经脱去了官服，头上的顶戴也没了。王向清迎上前去，不解地问道：“
4: 主爷，您这是？”
2: 哥辞官了。
4: 啊！
2: 他们非逼着我答应支差放贷，我就说老子不干了，你们找那些不顾百姓死活的官来做吧。
0: 王向清又是感动又是担心呐。
4: 主爷，那您以后咋办了？
2: 哼，大不了回家放羊。安达，我还想问问你们咋办呢？
0: 王向清想了想问道：
2: 是不是各旗都跟索家签约了？
4: 哼，
2: 本来大多数都要跟孙家签，谁知那孙文举竟说他不想一个人把好处都占了，要与同仁们分利，所以最后他只签了36个旗，其余的旗分别找其他商号签了。
4: 哦，
0: 王向清一怔，张杰愤愤地说：“哼，他这是收买人心。”史大学叹了口气呀：“
5: 哎，但人家做的确实高明啊，二弟呀。”我也想问你，咋现在咋办了？
0: 王向清沉思不语。史大学提议：
5: 要不咱赶紧把货折价销给那些签了约的商号吧，这样还不至于赔他。
0: 王向清摇了摇头：
2: 不用，还没到那一步嘞，这样大哥，你赶快去联系不仁大哥，虽说咱没签约，但这行规矩搞定，管家办事向来也没那么快，咱还是能和不仁大哥做买卖的。老三，你就去乌里亚苏台以外找找以前的老小雨，哪怕是那些俄罗斯人也成，看看能不能做些什么生意。我带着财东回总号，好好安抚他们。
0: 史大学和张杰异口同声答了一声好。王向清坚定地说：
2: 只要咱们兄弟齐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8: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9: 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0-1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王向清带着财东们回到了乌里雅苏台的大圣魁总号之后，便马上找来了钱宽子，拉着他一起与财东们谈话，让他们相信大圣魁一定可以渡过难关，3年之后必将重返草原。这样过了几天，郭德义等人的气也消了，想想买卖做到如今这样大也不容易，大圣魁的实力还是有的，而王向清的本事更不用说，于是一个一个保证不再闹了，要和大圣魁同舟共济。王向清刚刚踏实，却又见史大学唉声叹气的回来了，他告诉王向清，没料到这一次新政是雷厉风行，各旗都已经颁布了法令，严禁牧民同非签约商号做买卖，布人也是爱莫能助，而且孙家盛德玉同时也开始了向各旗送货了。王向清知道这都是孙文举的安排，却也无可奈何，而张杰还没回来，王向清和史大学只好把钱宽子、郭德义、李金来等人找来一起商量。王向清问道，
2: 宽子，我让你去联系那些签约商号，他们都咋说的？
1: 钱宽子叹了口气，
3: 唉，别提了，人家都说自个儿买卖小，接不了咱们这么多货。
1: 李金来瞟着王向清生气地说，
3: 这接不了啊，就是不想接，谁让咱大圣魁把人家都得罪了呢？草原地以后规划三大斗。
1: 郭德义没好气地说，
3: 老李，现在你就别说这个了。
1: 众人又是一阵沉默，半晌史大学才缓缓开口，
3: 哎，不管咋的，咱必须先把手头的货处理掉，要不然没有现营，事也干不了啊。
1: 李金来一撇嘴，
3: 哼，这不是寡话吧，可处理给哪个嘞？
1: 史大学一字一句道，
3: 索文举。
1: 众人一怔，王向清更是吃惊地看着史大学，
4: 大哥，你这是啥意思嘞？
3: 孙家盛德玉现在做了36个旗的买卖，如今乌里雅苏台也只有他们能吃下咱的货。
4: 不行，俺不答应。
3: 二弟，师父的话你又忘了，挑银子的人没冤家，说不定哪天救你命的就是你的冤家，如今咱还真要靠他孙文举救命了，不把货给他就是个往他的赔呀。二弟呀，这可是为了咱大圣魁呀。
1: 王向清想了想，叹了口气，
4: 哎，大哥，可我担心他姓孙的不收咱的货呀，去了也是自取其辱。
3: 二弟，你别忘了，孙文举也是个买卖人，只要有利，他不会不答应的。
1: 王向清看着史大学，默默地点了点头。于是二人来到了孙家乌里雅苏台分号， 然而在偏房里等了足有一个时辰之后，王向清又忍不住蹦了起来。
4: 大哥，咱们走。
3: 哎呀，二弟，你先坐哈。
1: 史大学赶紧拉住王向清，
3: 再等等，恐怕人家是忙着嘞。
4: 忙个屁，他姓孙的，就是嘎脸咱们。
1: 话一

0: 因未落，孙文举在蔡荣祥和武二柱的陪同下，微笑着走了进来。哎嘿嘿，王掌柜久等了，没法子，在下刚才忙着张罗给36个旗送货的事，实在是走不开呀。王向清恨恨地一甩衣袖，坐回到椅子上。史大学陪笑着说：“哎，孙少东家，不不不不，孙掌柜，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也没等多久。”孙文举也坐下了。啊，不知二位有何贵干呐？哎，我就跟您直说了吧，我们大圣魁打算撤出乌里雅素台，可这手头上压了不少货，不知贵宝号能否帮忙收一下？哦，孙文举和蔡荣祥对视了一下，面露难色。哎呀，这本来是个好事啊，可你们来的有些晚了，如今我们的货都备齐了。史大学不甘心呐，可是，您明年不也得备货吧？我们那些砖厂、打猎布、铁锅，还有铜器，都是放得住的东西，请您贵宝号帮个忙吧。孙文举的目光转向了王向清，王向清转过头去不看他。孙文举笑了：“哎呀，史大先生，你们这货打算什么价出手啊？就收您个成本价50000。”孙文举笑而不语。蔡荣祥开口了：“史大先生，你现在是出力货，还是想按照成本价卖呀？这个们恐怕是爱莫能助了。”史大学看了看孙文举，又看了看蔡荣祥：“那您给出个价？”蔡荣祥脱口而出：“10000。”啊！史大学愣了。王向清又跳了起来：“
1: 大哥，别跟他们挂话了，咱把货都拿回去，也不卖了。”
0: 孙文举不紧不慢地说：“哎呀，拿回去，王掌柜，我给你算个账，故意逢骆驼把货拿到归化是30两。”你们的货少说也要雇500峰骆驼，这就是15000两的开支。回到归化退货，供货商再给你打个折，你拿到手的现银也不过是10000。再算上这一路长途跋涉的开销，最后这10000能剩多少还说不定了。已经冲到门口的王向清又站住了。史大学哀求道：“孙掌柜，可这10000也太少了，您看再加一倍，20000行不？我们走了3000里路，这点辛苦还不值几个钱吗？大家都是小党，求您了。”武二柱也说：“少东家，要不再和史大先生商量商量，毕竟大圣魁当年帮过咱们的。”孙文举也不看王向清，只盯着史大学说：“好吧，我可以出20000。
1: 多谢孙掌柜。”
0: 史大学是惊喜不已呀。孙文举又平静地说：“
2: 但
0: 你们在乌里亚苏台的铺面和库房也要一并给我。
2: 这史大学一怔，不由得向一直背对着孙文举的王向清看去，却见他浑身发抖，但并未作声。史大学叹了口气呀，
0: 哎，行，就按孙掌柜说的办，反正我们这三年也不能在乌里亚苏台做买卖了。史大先生果然是个懂事理的人啊。吴掌柜，拿纸币来。
2: 入夜，大圣魁总号后院正房里，史大学看了看面色愤懑的王向清，小声地说：“
0: 二弟，

随蛇，大家都想三年之后重返草原。可三年过后，人家、孙家和其他商号肯定已经把买

0: 踏踏实实的弄个铺子，这样买卖也好做。王向清摇了摇头，
1: 大哥，咱走口味都快10年了，这里的买卖已经

0: 是哪有什么大买卖呀？大哥，我这有。随着这一声回答，略显疲惫的张杰微笑着走了进来。王向清和史大学异口同声的惊喜道：“哎呀，老三！”三天之后，大圣魁总号门前20多辆牛车都已经装好了，车上竟是桌椅柜子等家具和一摞摞的账本。此时张杰和钱宽子正在小心翼翼地取门楣上的牌匾，史大学和大圣魁的财东们都抬头看着，赵大友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旁边王向清咬了咬牙转过身，却正好看见孙文举洋洋得意地站在后面。孙文举笑着说：“
1: 哈哈，王掌柜，听说你们今天走，我来送送。”
0: 王向清上前一步，盯着孙文举说：“
1: 姓孙的，别以为你这次赢了就一辈子都会赢，告诉你，3年之后，我大圣魁一定会重返乌里亚素台，重返草原。今儿个，我们怎么把牌匾摘下来的，到时候就会怎么挂上去。好，好啊，哈哈哈，在下恭候。”
0: 王向清大吼了一声：“
1: 兄弟们，亚不纳！”
0: 亚不纳是蒙语，就是走的意思。牛车队伍缓缓地离开了，将原来大圣魁总号的铺面库房都抛在了王向清等人的身后。王向清回头望去，只见孙家的伙计们正在进进出出地忙碌着，他终于流泪了。回到归化之后，王向清便到凤娘客栈来见师傅老彩头。这一回老彩头没有再耍笑他，而是坐在炕上，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平静地听他讲述。等王向清讲完了，老彩头沉默了半晌才开了口：“
1: 既然都能想出这一本一利，咋还让人撵出草原了呢？”
0: 王向清恨恨地说：“
1: 哎，都怨那些财东，就盯着那点小利，坏了大事。要是没有财东，你就能做成？那当然。可没了财东，你哪儿来的本钱呢？又怎么能这么些年就把买卖做大了呢？这次走麦城，你自个儿就没过错吗？”“
2: 我有什么过错了？”“
1: 我问你呢。”“
2: 我小瞧那姓孙的了。不过师傅您放心，这次算他赢了，但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反败为胜。”“
1: 反败为胜？”“
2: 对，姓孙的以为个没路可走了，他哪里知道老三又弄了个大买卖，那俄罗斯国朝廷为了庆贺他们的皇上亲政，要办个典礼，准备买一批贵重瓷器和绸缎。老三和他的老祥鱼萨瓦舍好了，由我们来供这批货，人家付的都是俄罗斯银币，大哥算了账了，能赚10倍的利呀。”“
1: 哼，哎呀，草原买卖都做不好，还敢去俄罗斯， 只怕到头来连裤子都保不住啊。你呀，先把这次怎么赔的闹明白吧。
2: 哥闹明白了，就是才赌。
1: 我那个上联呢？
2: 师傅，你是受意思了。你说贪心惹祸，可做买卖不就是为了挣钱吗？这咋叫贪心了？他宋文举倒是贪，可他不仅没惹祸，还把我的货和铺面都弄走了。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要去做俄罗斯生意就去吧，我不拦着。
0: 王向清也不说什么了，转身便走了出去。少卿凤娘进来了。
3: 老叔，你教训那个愣货了？
1: 哎呀，教训什么呀，他没救了。
3: 啊，你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啊？哎，
0: 老彩头没有回答凤娘，却是缓缓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了起来。
1: 难道这摊子就真的是谁也免不了吗？只怕我这后半生的心血要付之东流了。
0: 一听这话，凤娘就愣了。本来和老彩头谈话之后，王向清就已经颇为郁闷了，哪料没过两天，号里又出了麻烦事儿了。去年入股的两个财东周氏兄弟觉得大圣魁快完了，竟卷了500两银子跑了。钱宽子大怒啊，因为周氏兄弟就是他介绍入号的。
1: 二哥，让我去吧，不找到那两个赖货，我就不回来见你和大伙。
0: 看着满面通红的钱宽子，王向清知道不答应也不成了。
2: 好，不过我就一句话，宽子，把银子要回来就成，别太难为他们了。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4: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4: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5: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4: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3: 常言说得好，百人有百姓。就拿范同颖和宋元杰来说，老哥俩就是在某种小事上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想，就产生了矛盾。

本意合伙收个弟子，这范同颖呢非要单干单的搞单干，都是一些小事儿，两句话那就解决了啊。结果呢，这龙月明啊把这事情给办成功了，一顿劝说，师父您不老说这忍吗？另外我师叔对您多好，您对他也不是当亲弟弟那么看待吗？正说的时候，这范同颖啊，思想上已经有了转变。外边宋元杰进来了，大哥，小弟来了，给您见礼。不管怎么说吧，当初千不该万不该，都该我呀，一时气盛，得罪了哥哥，两下一倒过，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光完了还不行啊，这回不是吗？合伙教龙月明，你也别让他去要饭去了。这孩子天生的忍耐性就高，行，可以这么讲啊。这孩子将来能出息，老哥俩是日以继日的开始传授功夫鞭法，把原来那鞭招啊拿过来加以改革。新词来讲啊，有不足的地方，这地方不对，应该改，这个地方松不紧凑，应该把它挪了变了。经过老哥俩的苦思冥想，研究出一整套的鞭法。另外呢，在内加工外加工上给孩子进行了加深，简短结束。五年已过，龙月明啊，行了，现在小伙往这一站，不但精神，这武功还高啊。临走呢，那天，老哥俩看了看，哎，我说，月明啊，去吧，放心大胆的去，没事，把竹节钢鞭拿过来。龙月明一想，我要报仇了。普奔黄山，前去找黄山隐士袁化吉。这袁化吉，我前文书说，他跟龙杰，也就是龙月明的父亲，两个人呢，这感情还不错。就因为比武误伤龙杰，龙杰死了。为了出这口气，临死告诉儿子，一定要把我的面子转过来，咱们老龙家这杆大旗不能倒啊。龙月明二次返黄山，来到山脚下，还是以前住的那小店，还是画霸流那店伙计。哎呦，咋还是你啊？您是哪位啊？我这接触客人太多了，嗯，认不认道的您别见怪。五年前来过，住的是西上海，那现在呢还住的呢。吃完饭了，喝完茶，天头已然黑下来。小伙子来到单院，啪啪啪练了一顿鞭。为什么明天可能是一场大战呢？做点准备。第二天早晨，来到了袁化吉家。这门口啊，哭啊！现在的袁化吉五年前就是黄山隐士，号称为南边少，了得吧，这名气也大，门人弟子也多。到门口禀万宝泉劳驾往里通禀上，就说龙月明拜见，拎了上八件的果子，拎了两坛好酒来的。我从理解上，你呀是我的叔叔，我尊称你。从世上，你杀死了我的父亲，没你我父亲能死吗？所以啊，这是对事儿不对人。不大一刻，脚步之声，黄山隐士袁化吉亲自迎接。你看看，一般的将街相迎的都少啊，我站在街台上这儿。来来来，这房檐下，你得进大。

你准备妥当，咱们当院比试。朱家钢鞭拿出来，这边把人骨鞭也拿出来，俩人往院当中一站，开始交手。士兵三日需刮目相待。现在的龙月明跟五年前那是判若两人，截然不同。啊，啪啪啪啪啪啪啪，200多照面。他那八名弟子都在两边看嘛。这200多照面过去了。袁花吉呀，吃了一惊。好啊，这功夫妙啊。哎呦，接近300照面。一个秣马腾挪，空中三月步，挥手百鞭，一鞭打到了龙月明的后脊背上。这龙月明一转身，这个鞭撩上了，他这么一抹手，这鞭一个横扫，人骨鞭正好下来，两个鞭缠到一起，啊啪！别看龙月明挨了一下，这鞭横扫来，浪子踢球过来。他用这人骨鞭这么一弹，弹弹弹弹弹弹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怎么的？坏了！这人骨鞭呢？前文书我教的过，武林当中两条最好的鞭，就是人骨和墨骨。袁化吉使的就是人骨鞭，你赶上龙杰使的是墨骨神鞭。这鞭打来阵内，打到你的外边，能把你震吐血。方才啊，扫这么一下子，没让孩子吐血。也就是说，我们这位黄山是没使多大劲儿。但是这鞭碰到一起以后，这人骨鞭把竹节钢鞭全部给震断了，一节骨一节骨震断了，散了一地。前辈，孩子，你还早呢。走吧，小伙子下来。我这活的麻劲儿，干脆我上吊死了吧。这么多年，到这儿挨了一下，鞭被震断了。趴地下，冲北磕了仨头，给树林里。爹，孩子，对不起你，不能让你在九泉之下瞑目了。我没脸活在世上了，我含辛茹苦、卧薪尝胆的学艺，我为的是什么？就为了给你报仇。为了学艺，我要过大饭，可到这来了，没成想，没打过人家，仇恐怕难以报不了。我上吊一死，得了。说着话，磕了仨头，弄个绳搭上了，刚要上吊，后边人说话：“等一等。”一回头，嚯，面前站了两个人，一是范同影，一个那就是威震天下武林的宋元杰。俩老头咋来的？俩老头啊，能在家待那么消停吗？暗中跟随，尾随而至。在暗中观察到了，看见没？那当院打仗，他俩在暗中看了，武功上稍微弱点，可也没什么，就在鞭上插进了。一看孩子上吊，把俩老头气坏了：“你这还叫男儿吗？啊，男人有志啊！你这死了，你对得起谁呀？”所以才出来松林殉徒。你活得还麻劲儿，你真应该上吊死了。你活得干不过人家，死了你就干过人家了。你父亲临死告诉你了，要为他出这口气，报这个仇。你死了谁为报仇啊？回来回去，重新练。把小伙子给拽回来。这回啊，俩老头开始更加仔细的研究。他打仗前怎么看准？荒山隐士啊，他的鞭法主要以诡辩，招法变幻无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咱们已经看到他的鞭势了，
也看到他的

0: 点长处，现在他有两点长处。第一，仰仗的那就是人骨鞭，对。第二，就是经验。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招数变化太快。结合以上这么几点，咱们写个完全完全的对付的方法。在招数上，又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一年呢，宋元杰和范从英两个人呢，老了许多呀，日以继日啊，不但体力消耗大，脑力也消耗非常大，因为研究着武术招数，老哥俩互相对打，闭着眼睛寻思黄山隐士的那些招数。一年过去了，打造了一条13节亮人鞭。孩子，去吧，这回你跟他干，你放心，打不过你也回来，不要灰心。小伙子去，又来到荒山，还在门口，袁化吉又迎出来了，俩人啊谈唠了几句，当院比划着，这回不是吗？大不相同，一打就是一天，不分上下。小伙子把自己这些学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堆上。袁化金呢，把自己的箱底儿都抖了出来，啪啪啪啪啪，由早晨到晚上，第二天就接着打，一连拼搏了3天，不分上下。袁化金那些徒弟们暗中捏了汗。现在不是吗？袁化吉可不敢小看面前这年轻人。哎呀，一巴子嘴坏了。化吉，化吉，我含辛茹苦，倾家荡产，我挠到了今天这个位置，这个大旗在黄山树立这么多年没收，恐怕今日要栽了跟头。我的荣华富贵，我的名望，来之不易。3天过去，震动了武林，方圆百里练武术都来了。看热闹，袁化吉心中暗想：当着这些人的面，我趴在那儿，或者我摔跟头，我一下就完了，我的名声付之东流。啊，咔！最后啊，袁化吉用的是背水一战，你不碰，你不碰，我也得用我的鞭把你的鞭碰上。诡辩之招，13节亮人鞭碰到了人骨鞭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全碎了，把小伙的鞭给震碎了。随后个反背倒往，趴下，扫堂腿。小伙子噔噔噔噔噔噔噔趴那儿起来呀，含着眼泪转身而跑。又到那树林，心里琢磨这怎么办，我这回去怎么向师父交代，我可我也别上吊，怎么说呢，我师父说了，打不打过人家你回来咱们另行办法。转身小伙子回来，范同影和宋元杰在那坐着，在屋里喝着茶呢。回来了，师父，弟子回来了，我们都看见了，暗中已经看得明明白白。哎，怎么办呢？师弟啊，师哥，现在啊，看来啊，唯一的，咱们的吃亏之处，那就是没有一条好鞭。当年龙杰啊，有一条墨骨鞭，可惜被孩子弄丢了。现在要想碰人骨鞭呢，必须得是墨骨神鞭。你呀，去找找这条鞭去。哪天找到，咱们哪天全去报仇。是，宋元杰走了。带着足够的银两走了， 临走前告诉孩子，好好照顾你师父，他走了。由宋元杰走的一天开始，龙月明就发现范同影是一天一天消瘦，也不告诉徒弟练功。第六天早晨的时候，范同影在床上起不来了，奄奄一息。师父，孩子，我这是病，心病。你来了，拜我为师，我教你武功。这么多年，没打败袁化及、黄山隐士，我这不心病。你父亲就是心病而死，我也是心病。我估摸着我快死，赶紧去给我买棺材去。到底下买了棺材，就听到大院小伙子心里琢磨：这是师父瞎折腾，说不上犯神病了。转身进屋了，一看呢，范同勇在那躺着，喘不过气来的都。哎呀，小伙子拿着急得团团转的。师父，师父。就看这范同勇一睁开眼睛，说出一番话来，才引出一段诺古鞭出世，要大战黄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3: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2: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哟。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2: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3: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0: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1: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5: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3: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

0: 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 这老头范同影得了心病，这心病可了不得，什么药也治不了心病。告诉徒弟，把那棺材给我埋来。这龙月明啊，给埋了一口大棺材，放到当院，转身进来。时候，棺材埋回来，哎，好了，孩子啊，师父我这辈子竟要大饭了，恐怕这回是逃不过去了。人就这个色儿，看什么都是空的。现在师父看什么都是空的，看他人生悟空，迷花乱酒成英雄，徒劳到底还如主，漏尽知识始现功。此桥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见流星。倘然其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府东，乱重重，一气化作无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途化一风，说什么名一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我这里睁开这药，离开这世上的目光，看破了一切，看破了人间的一切。人生恰似采花房，采的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尽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难隔一梦中啊。人生就这事儿，孩子啊，哎，没什么，人活得有麻劲儿。是师父，这师父临死前贯穿呐、啊，徒弟思想验尸，人活了啥劲儿？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阳世之间是你老婆孩子，阴曹地府你还能遇着他吗？这妻子啊，君生之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我这辈子没娶媳妇，就对了。你活的时候，我爱你千倍，爱你一万倍，啊！你是我黑暗中的电棒，你是我饥饿中的窝头。这叫那年反没这心词儿，结果你一咽气，他就嫁给别人去了。儿也空，孙也空，这儿孙呢都是空的。慈禧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哪见了？谁见着真正几个孝顺的？都是父母孝顺儿女啊。孩子啊，你呢觉得活得有劲儿吗？
2: 是啊，问是没啥劲儿了。好像
1: 小伙龙一鸣想得官也空，职也空，数尽逆随恨无穷，铁打衙门流水官呐、啊！啊，孩子啊，别做官，别娶老婆孩，别成名，成名还麻烦。秀木于林，风必吹之；堆土院，流必团之；行人于众，众必非之。另外呢，钱财不要斩。平日聚恨聚无多，急到多时眼闭了。该多大福，多大命，多大财，必然的，命中注定。你今天斩，明天斩，斩到最后，死后何曾？在手中，你死了，这手攥五千两银子，那手拿五千两金子，有啥用啊？阴曹地府那玩意儿还不流通，是吧？钱财、官宦、儿孙

0: 妻子老婆孩都不要了，没啥意思，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我一想这怎么的？这有病了？这我师傅呢？你平时告诉我呀，人得向上，人得有远大的理想。现在可热闹，啥都空的，啊！每见硬弓弦先断，才见钢刀口易伤。是非不必争你我，彼此何须论短长？吃些亏处原无害，退让几分有何妨？哎，是，这是做人的处事啊，都应该这么干。是是，性刚强总是磨练少，话温柔切受折磨多。这人又性刚强，七不服八不分，一百二十不愿意，磨练少，吃亏少，他不知道啊，那厉害究竟什么样？性刚强，磨练少，话温柔，且受折磨多。柔和奶和凑合，你看那人说话点头哈腰的，他呀受过一定的折磨，受过苦难，知道了有很多厉害。孩子啊，师徒一场，恩师无边要求。你给我守孝三年，这三年不行你动力了，你就给我守孝，是给我埋到西山口蜗牛峰上，把这片草房挪到坟前，伴随师父。然而之后你就乐意哪里去了你就哪里去了。咽气了。阳世之间短一命，阴朝地府多一鬼啊。死了究竟到转轮王那儿，日后来生能变啥，谁也不知道。死了。哎呀，把龙月明哭的。我前文书说，丐帮五千余众弟子全部披麻戴孝，整个浪泰山是人山人海，传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这两个嘛，丐帮的帮主死了。上门武的门派门长一个没缺，一个没少，全到位，都来了。上午下三里二八三十四九九八十一武术门派，连总门长都派自己的五鬼徒弟亲自到这来，代表总门长来。整个浪泰山呢，不下几万人，轰动南北呀。丐帮帮主死了，停在那儿。三天，第四天埋，折腾一个月，人都走了，就剩下孤孤凄凄的龙月明，把这草房拆吧拆吧，到那边又搭吧搭吧，离师傅那坟呢也就两丈远，成天看着师傅的坟，琢磨师傅说的那些话。啊，是啊，这个人你看看。啊，活得没啥意思，昨天还喘气呢，今天就咽气，人活得有啥劲？不怪那些和尚出家，确实看空了，勘探人生悟空，迷花乱酒成英雄。啊，醉满天堂的迷花乱酒成英雄，对，我师父说的都对呀、啊。说什么名利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八股，对呀、啊。那早已经荒中一堆草没了，古今将相成名那些人物，那不就是一座孤坟吗？在哪儿？对，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过去，没什么小伙子就活动活动，练练武术，把那鞭拿过来，啪啪啪，由头到尾。一年过去了，宋元杰来了，哎呦，哈哈哈哈！咧个大嘴就好啊，师哥，师兄啊，师叔，我听着信儿了，急忙往回赶。师叔，你这一年转悠哪儿去了？哎呦，我转悠那半球去，这干什么？出国了。嘿，没把龙文明气死，你上外国找什么莫古边去？哎呦，孩子啊，这么说吧，河南、河北。新疆啊，甘肃那江西塞北我都去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

0: 班溜直去了班机甲，这么说吧，没有走不到地方。最后边坐船，我就进日本国，进高丽国，绕圈就整到那半球去了。还有全是黄头发、蓝头发、绿眼睛那些人呢，说的叽里哇叽里哇，我也听不懂，都是他们那个像好像那什么语似的。啊，我就在那半球开绕，又给那边绕过来了。给东边过去的，给西边回来了，整绕一圈啊，孩子啊，就为找那鞭子。哎呦，小伙龙一鸣一想，这是胡说八道，这怎么？但信以为真，师叔不能跟自己撒谎。师叔，偶尔绕一圈吧，也没找着。这，嘿，师叔，你找着没找着吗？我师傅死了，是我知道啊。嘿，我搁那半球就听说了。嘿呦，没把龙一鸣气懵了。那半球你能听说我师傅死了？一般就这么地了，孩子啊，我听说你师傅临终之时告诉你，守孝3年不行动地方。对对，那你得守了，这才1年多。我呀，我去溜达溜达，继续找莫古鞭。又走了，隔了1年又来了，孩子，哎，我给你师傅烧两张纸儿啊，孩子啊，你可别把武功扔了。是看什么都空的，空不怕，但空里头也有点实量，听懂了吧？还得练。另外，我又淘到两招来，我教你。待了半个多月，又走了，一天、2天、3天，有时候宋元杰隔个半个多月准来一趟，隔个去程来一趟看孩子，赶快1年多了，没样了。宋元杰是影无踪，孩子先前对了孤坟，没什么干的，给边上开了地，啊，种点蔬菜，维持自己的生命。思前想后，很多事情翻来覆去想。我给我师父守孝3年，守这坟，完了之后，立即奔黄山。前去为父报仇，可那条莫古鞭不见了。论起武功，我和黄山隐士可以说是不相上下。那么现在呢，就没有条好家伙手，打不了他。我抓紧练，研究些怪招。他已经跟黄山隐士交手多少次，现在琢磨在哪儿吃的亏。他这鞭给我碰上了，我能否给他来个鞭礼家长？书说简短，3年期满已到。这一天呢，来了好几个人，也都是范同影的什么掌门弟子、徒侄，都是他身边的人来了。哎，有叫大哥的，有叫师叔的，还有叫师弟的。3年已过了，完后你有什么打算？几位，3年已过，弹指挥间，我呀，临走之时给师傅磕几个头，我就奔黄山前去为父报仇。不对呀，你莫古鞭不在手。这仇能报吗？哎，怎么说呢？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好了，准备，这得准备好了，什么纸帛。另外，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抬到坟前。孩子，这脸非常严肃，后边燕翅排开，众星捧月一样。往前走，师傅，跪下，就3杯酒，敬天、敬地、敬师傅。敬天，往上扬；敬地，往地上一撒；敬师傅，拜到坟前。师傅，弟子龙月明，家父龙杰。闯江湖，一身清白。 今跟黄山隐士比武，不幸身死。孩子立志要为父报仇，德遇恩师，乃我之德。无奈弟子不争气，不能为父报仇，师父忧郁而死啊！师父，孩子守孝三年，现在有告别师父，前往黄山为父报仇，为师父报仇。师父咋死的？你翻过来说，师父忧郁而死，为谁？为我。我为谁？我不打不过人家吗？所以啊，师父，你也是被黄山隐士给逼的。孩子要走了，每到节日，我会来给您烧纸的，来看望师父吧。这酒倒到坟前，两边人都无不落泪啊。这时候，宋元杰跑来了：“孩子，你要干嘛去？”“我呀，师叔，前往黄山报仇去。”“哎呀，不行吧？啊，你要没有莫古鞭，哎，这仇也难报。”这时候啊，这天就下雨了，小雨儿稀啦啦啦，众人都在雨中站立。宋元杰看了看孩子，这莫古鞭师叔也真费到力了，真的，这三年不是没干别的，净找这玩意儿，没找到。我还是劝你啊，没有莫古鞭，你还不要去了。哎，师哥呀，在天之灵哎，你也不能保孩子，是吧？你如果是有灵验的话，你保孩子，前往黄山准胜，准把黄山隐士击败。你看那多好，可惜你不是圣人，你不神仙，你不会显灵啊。你要能显灵的话，该多好，孩子。另外，我可知道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师叔，我可告诉你，这可不是师叔胡说。你给你师父再磕仨头，你大喊三声：“师父，如果你真有灵验，保弟子前往黄山，莫古鞭再现。”你不信，你喊他三遍，保证那莫古鞭出来。中午喝几两？你是不是喝醉了你？你这胡说八道呢？这不是我师父死三年了，还能显灵？没喝多少，你听我的，喊。师叔，这不开玩笑？这不玩笑，跪下！孩子真跪下。上苍天，师父有灵验的话，你助孩子一臂之力，莫古鞭再现。这话刚说，猛然天空一声惊雷，就看见坟咔，这坟霎时间就炸开了，里边站出一佛法人间老者，手托莫古鞭，孩子，拿去，跟他干。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

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每次双十五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十五余额不足。
3: 麦德娜，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5: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2: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龙月明在师父的坟前守孝三年呢，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师徒父子啊，也就是说代表了是徒弟对师父的尊重。赶最后龙月明跪到了师父的坟前，他的师叔等人都在边上站着呢，以及丐帮的门人弟子。师父是忧郁而死，窝囊死的，心里不舒服不得劲儿，死了。孩子跪下了，师父，弟子要走了，前往黄山找仇家去报仇。他师叔在边上说话：孩子啊，你呀，大喊三声，喊莫古边出现。你师叔如果有灵验的话，准会把那莫古鞭给你拿过来。这不说胡话呢？可宋元杰这话呀，孩子还半信半疑。行了，喊两嗓子吧。喊上了，哎呀，这不喊魂子罢了，一喊出去，霎时之间呢，天空上是一声沉雷，咔，就看这坟呢，扑咔崩开了，那棺材天擦飞向天空，在里边站起一个人来，掌中拖了一条莫古神鞭。孩子，拿鞭找他去算账。哎呦，大伙儿啊全吓坏了。一看面前站这个人呢，那脸上是嘎里嘎大，披头散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目全非，说话的声音呢嘶哑，细端详，小伙子认出来了，师父，说这人是谁呀？这就是那东夷夏冒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的范同影。老范头咋这模样呢？这莫古鞭在哪儿来的？我简单的交代两句儿。

龙月明几次前往黄山，失败而归。回来了，那作为师傅的心里难过呀。教徒弟，徒弟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报复仇吗？几次三番去找这袁化戟前去复仇去，可几次三番都被人打回来了。不是这孩子的武功不行，赶到最后啊，龙月明的武功已经达到了少剑客身份，这功夫啊可以了，招法行了，可孩子依然吃亏呀。这亏吃到哪儿啊？就吃到这兵刃上。就说如果龙月明掌中有莫武鞭的话，袁化戟准不是对手。因为在武林当中，人骨鞭和莫武鞭这两条鞭乃是鞭中之王，大外阵内其杀力无比。孩子不就是没有这鞭吗？老头啊，跟那宋延杰两个人一商量，咱们是怎么办？俩人想出这么一个计策，诈死蛮兵。老头要诈死，说为什么要诈死蛮兵？这就是为了迷惑袁化戟的耳目。那袁化戟能不注意这个吗？现在以豹为南边胜，那武林当中练武术的要练到圣人的地步，这还了得吗？那是一杆大旗，迎风飘摆，武林当中哪不尊重啊？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义，这袁化戟呀，偷偷的派人私查秘方，探听这孩子究竟是哪儿的来路。所以呢，为了迷惑袁化戟，为了把莫古鞭弄到手，老头想出个办法，范同影要诈死蛮兵。现在范同影啊，已经派宋元杰把这消息打探得准准确确，那莫古鞭就在袁化戟的家中，也就是说武林当中这两件

来到了卧牛峰下，用的是闭气一叫气隔气功法，这人就跟死人一样样的，就跟那蛤蟆似的进入冬眠状态。他是学了周身气丹田，把这口气通过天灵宝盖闭气功再砸回来，死了，脉都没了，心都不再跳的，只不是内府用的太和元气来回周旋，这口气促使血液循环，这把老头埋下来。半夜呀，范同影把棺材给抠出了个窟窿，用土遁术出来的，掏出去两丈多远。他这棺材底下事先都已经安排好了，这口棺材底下有消息，有一套地形术衣，一个小尖帽子，三角尖的皮手套，五尺钢钩，

0: 师弟呀，为了徒弟，我得走了。你呢？时长不短的，你得照顾照顾他。孩子在家，我不放心呐。我得前去卧底。但是，你可又知道，我三年准回来，这三年你得督促孩子练功夫。 范同影走了，土奔黄山呐。到这儿的时候是大雪封山，老头啊找了个僻静之地，用那炭火呀，把这脸上烫的全是伤疤。干什么呢？改面。天下武林当中人哪个不认识范同影？ 现在大家也都知道，龙月明是范同影的弟子，用这炭呢，把这脸都烫了，披头散发的。另外呢，弄块炭火压下去，把你声音都改变了，说话呀，破死拉声的，就是不想让这 袁化及认出来，为徒弟啊，师徒如父子啊，这下多大的功夫！拄着棍子，哎呀，还直打瞌睡，就躺到了袁化及的家门口，整整躺了2天。 这人冻得已经眼睛要死了，说袁化及他们家不知道吗？知道。那门官进去就报了，老爷，那门口躺着一个要饭花子，躺着一个老头，哎呀，穿的单薄呀，外边这么冷，大雪抛天呢。我看他那脸子都嘎哩嘎啦的，一块疤一块疤的，眼睛要死了，哦。 再让他躺2天吧，我想啊，你不用管他，他也会走的。是。为什么袁化及这么说呢？现在袁化及是处处的加小心，怕有小人来害自己，自己的身位、名位都已到了一定的份儿了，所以啊，非常加小心。 第二天的时候，那门官又进来了。老爷，那人眼见不行了。哦，哦，嗯，把他抬进来，抬到书房。是。过去人把他抬到了书房，往这儿一放，袁化及过来看了看，推弓过去。 给弄了2口姜汤，缓醒过来。哎呦，感激救命之恩德呀！你叫什么名字？怎么来到了黄山？为什么躺在了我家的门口？你干什么来了？ 是不是有人指使你来到我这儿卧底呀、啊？或者有什么企图？你讲出来。行了，我也不想多问。你现在就可以走了。我念起你这么大年岁，我给你5两银子，去吧。不了，范同影想你撵我走啊？我能走吗？我呀。
1: 这位老爷，救命！你即便把我推出去，我也活不了啊！为什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个教书先生，在我们本村有一恶少，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糟蹋了我的妻子，打死了我的女儿。 我一怒之下前去告状，衙门口冲。

0: 南开有理无情，莫进来，没钱别打官司，咱们穷人没好啊。哎，后来官府不管，我一怒拿着刀半夜闯到他家，杀了他们三口。后来呢，我被官府抓住，要处于我极刑，我跑了出来，现在官府四处的抓我拿我，你就把我推出去，我被官府抓住，不也是个死吗？哎，你不该救我呀，你要如果把我推出去，你当初不应该救了我，我在这儿冻死了还挺好，冻死在你家门口，我看你是个善人，你也不能把我扔在深山荒郊，我想你会把我埋了的，可你把我又救活了，还要往外推，那不等于把我活埋一样吗？哦，呵呵呵，你倒好利的口啊。哎，一听这是个道理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呀姓王，我叫王学。
0: 哦，王学，你是个教书先生，家住在什么地方？
1: 河北宣化府。
0: 嗯，这脸呢嘎啦嘎巴的，烫的全是疤，你这脸是怎么造成的？
1: 为了不被抓住，所以我自己烫的。
0: 哦，你是教书先生，这袁花吉啊，别看是一个练武的，从小啊念书少，现在呢身份到了，没什么事儿就好舞文弄墨了，愿接触这些识文断字的人。嗯，好吧，我不管你是说的真还是假，你就在我这儿再待两天，就这么样，这范同营就在袁化吉的家待上了十天，现在伤也好了，能下地走道了，但是呢没什么事儿，袁化吉就摸摸范同营的骨骼，看看他会不会武功。范同营那是当代绝顶的剑客呀，他一搭手的时候用软骨功，对方摸不出来。这十多多天光景过去了，你还别说，这袁化吉发现范同营这人非常勤快，能下地走道的时候就开始打扫当院子，收拾内屋，把那袁化吉那书房啊，哎，都弄得干干净净的，不用你吩咐，比那仆人呐来的都勤快。嗯，挺会来事儿。有时候袁化吉拿起本书来就让范同颖念，这范同颖啊真有才学，啪啪就开始讲啊，好家伙，什么诸子百家论语啊，中庸的大学啊，就开始给袁化吉讲讲这宋朝的诗色圣诗仙啊，以及这词圣文圣这些著名的作品，使这位袁化吉都听入了迷。
1: 嗯，
0: 好，这往俩多月过去了，俩人成了知心的朋友了。袁化吉好下棋，范同颖是要饭花的头，什么阵势没见过，对棋呢也非常的有研究，两个人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在一起呀、啊、高谈阔论下棋，成了棋友。书说简短，半年光景过去了，范同颖才开始下手干什么，摸索这条莫古边是不是在袁化吉的家中。现在啊，袁化吉对范同颖一点儿一滴处都没有了。怎么说呢，通过外边的调查看他的行走坐卧，第一不是练武术的，第二确实戴罪而逃，另外这人特别勤快会来事儿，有学问， 年岁嘛略微大点，不过也没什么，就养着他吧。格外的给换了一身新鲜的衣服。这一年光景过去了，有一天8月15，范同影跟袁化戟谈话。这时袁化戟已然喝多了，顺腰间摘出一条鞭来。范同影一看，呀，鹤骨神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0: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范同颖改面卧底到袁化及的家中，为徒弟莫古边而来呀、啊。一晃一年多过去了，这一年八月十五啊，袁化及喝了点酒。为什么呢？每年的八月十五，袁化及的心情都是不高兴。当年呢，就在八月十五这天，打山龙节，他把这条莫古鞭拿出来了。你认识这个吗？不知道，这是什么呢？这是一条鞭，叫莫古鞭。这条莫古鞭呐、啊，当年持他的人姓龙，叫龙杰。现在落在了我的手，说这莫古鞭怎么到这儿来了？咱们前文书啊，我说到了孩子普奔洪浦家师伯家学艺，就带了这条莫古鞭去的，结果在老洪家把这条鞭弄丢了。谁偷去了？偷鞭这个人不是旁人，就是袁化及。袁化及是怎么想的呢？我倾家荡产，好不容易练就了这身本领，我使这条人骨鞭能跟他匹敌的就是莫骨鞭。也打听明白了，自己离开了龙杰以后，龙杰是死了，心里头啊不得劲儿，窝囊死了。这条鞭在孩子身上带吗？哎呀，袁化及一想，这可不行。你这孩子还毕竟年岁太小啊，万一将来这条鞭落到了别人的手，拿这条鞭跟我俩干，这不行。所以啊，偷偷的潜进去，把这条鞭偷出来，躲着也不拿出来。每到八月十五，他准把这条鞭拿出来，摆了前，摆了后头，看，别看呐，他把龙杰打死了，但是他非常怀念龙杰，想念龙杰，这是个好朋友啊。当年也是一时之气盛，所以呢，才铸成了这一段渊源的历史。今天把他拿出来，范同颖啊，眼珠都直了。为这条鞭，我含辛茹苦教孩子的武功；为这条鞭，我改得面目全非来卧底。现在探手应该把他拿过来，但有一想，不行。第一，袁化及的武功高，跟自己是军师力敌，不相上下。第二，他这院前院后院左院右门人弟子众多呀，都是武林高手，一旦花围上来，自己跑不了，还坏了大事。现在能得出来这么个结果，这就很不容易了。知道这鞭在你的身上，这就可以了。得想办法把这条鞭给他偷出来，寻找时机下手。寻来寻去啊，发现什么呢？他后边有个藏书楼，这鞭在藏书楼里，具体什么位置不知道。老头一想，我就开始准备下手吧。发现这藏书楼啊，是西洋八法构造的，里边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滚地雷、轰天炮，全是这玩意儿，弄不好自己呀、啊、还非得炫进去不可。借此时机呢，我得研究西洋八法，没什么事儿就跟袁化及谈话。这袁化及愿摆弄这些什么西洋八法这套东西，没事这就套，这玩意儿就能转。碰到这个上，这就翻，没什么事儿。老头啊，假装好学， 跟这袁化及学习西洋八法这些东西，袁化及也没察觉出来就开始讲，他给他讲什么中庸大学论语，他给他讲西洋八法，两个人没啥事切磋棋，逐步的建立了感情，最后袁化及干脆也没什么防范了，问西洋八法一切事就开始告诉，学习了一年多，老头一算日子，离三年期限还有一个月，前后啊来到这儿快三年了，还有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我得下手了。这一天晚上，也真是天赐良机呀、啊！怎么说呢？袁化及到山下去喝酒去了，朋友之约不能不去，他走了。家中啊就剩下几个仆人，再就是有范同影，往天袁化及走都带了范同影，今天没有，老范头愣说自己肚子疼没去。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老头开始动手，拿出了工具袋，这都这二年多呀自己做的，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啊，碗门翘乎的小起子，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完毕。摸进来到藏书楼这儿，这个藏书楼啊是坐北朝南，他把这门别开，用探荒锁一点点往里探，看看有没有什么翻板，有没有什么进坑脏坑。书说简短吧，老头共计破了13道西洋八法，终于走到楼上来了。这到楼上啊一看，这个匾在那供着呢，有一张图像，画的就是龙节，底下有香炉，这边就在桌子上放着。范同影倒切进捣鼓了两句，龙节啊，当年我还见过你一面，虽说咱们没有什么深交，现在呢你儿子是我徒弟，为了给你报仇啊，萧老儿负千辛倒万苦，终于又把墨骨鞭能归还到你们老龙家的手中，祝我们吧在天之灵。把鞭抄起来，转身下楼，来到书房写了封信。这封信怎么写的呢？袁圣人看到这封信，我已走了，我的庐山真面目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范同影，在此三年卧底未得墨骨鞭。袁化及马上龙月明就会找到你家中，那时咱们再会。写得很清楚，我走了，明人不做暗事，来这三年我卧底来了。转身急速的够奔泰山，到泰山正好正是孩子走的时候，孩子不要走吗？宋元杰也着急，也不知道自己这哥哥是真回来假回来，提前俩时辰呢，范同影钻到这棺材里，哎呀我的妈呀，三年呢又回来了，孩子在那喊，宋元杰告诉你就喊墨骨鞭再写，真喊上了。宋元杰是最明白不过了，宋元杰怎么的呢？他知道自己的师哥前往荒山卧底去给孩子逃弄这鞭去了，宋元杰假装的唬这孩子吗？不是吗？我这都哪儿都去了，我逃弄鞭呢，我都转悠到那半球去了，这胡说八道一样就是。结果老头听孩子大喊三声，最后这声的时候，一脚把关着天蹬开干出来。龙月明都不敢相信，面前站的是自己的师父，昏倒在地。他感觉到师父太可怜了，为自己造成了这么个样子。师父，孩子，去吧，把墨骨鞭交到龙月明的手中。但也不能马上就走啊， 大伙儿欢天喜地，哎呀，整了半天范同影没死，我为了掩人耳目，不让这袁化及知道，为啥造成那么大声势呢？不就是为了天下武林当中传吗？范同影死了，范同影死了，他就没想到我是范同影，就这么个意思啊。孩子啊，拿了墨骨鞭给我练一趟，把这鞭呢由头到尾练了一趟。嗯，可以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师父和你师叔我们两个人在后耳根暗中保护于你。师父谢谢您了，别提这个，明天启程。第二天启程，这一启程普问黄山，一到黄山一打听，袁化及没在家，干什么去了？找那范同影去了。两下呀走错了，袁化及回来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后边楼也给整开了，桌子上这封信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原来范同影诈死瞒明跑我这卧底，把鞭弄走了，我找你去。他带领几个人前往泰山前去找范同影，范同影带领徒弟来到黄山找他，两下走错道了。师父怎么办？怎么办？我说徒儿啊，你的功夫也可以，找到袁化及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怎么办呢？我和你师叔啊有点小事，因为再过一个月就是你师爷死了30年的周年，我们得前往铜山给他烧纸去。你呢就天涯海角，一来闯荡江湖，二来找你的仇人，没什么事就到黄山这蹲着来。我们敢打保票，以你现在的武功，以你现在的功力，这3年在坟前也没干别的，净练那玩意儿呢。另外你掌中有墨骨鞭，我们是放心的。师徒撒了耳鞭，那边奔铜山烧纸去，这边小伙子千里寻仇凶，开着吧。那找人呢那不那么好找的，小伙在江湖上走了1个多月，对社会人情世故风土人情说话礼尚往来啊，学了不少，在家不会是客，除外方知烧主人，你在家没学这些理解，除外头像傻子似的前走后走的闯荡江湖。书说简短，走到了北京城。嘿呦，他是第一次进北京，这天子脚下呀，大邦之地，他这一进来他不顾看了，左右来回怎么看怎么瞅啊，这可真热闹，和这家人来人往啊。正走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哎，认出来谁呀？袁化及呀。在袁化及的身前身后能有这么3-4位，这袁化及啊穿得干净，不像练武术的，红嘎绿毛的断头，碧玺的帽罩，银灰色大褂，外边罩一青色的大坎肩，手拿扇子，前后跟着3-4个呢，都拎着东西，抱着大包小流的。卢月明一看，呵，在这儿碰着有心拉家伙就跟他拼，转念一想不行，龙卫明你再高练武术的，你是草民，这是京城啊，那弹压地面的官兵不少，来回呱呱这么走了也吓人呢，我不能在这儿打呀，我跟踪我看你要干什么。我在后边跟下来了，拐歪抹角的就看这几个人来到了这么一座广亮大门的门前，和这个门这个库呀，上边的大馒头钉子这么大，朱红的大门呢，13层的台阶， 两辈军兵站岗，肋下挎刀。李老二一瞅上边有几个字，索府。他可不知道这索府是谁，也说不上那边捣鼓啥嘛，就比划。李老二他看嘛，袁花几跟那当兵的说话呢，比比划划的。不大伙呢，递上一个片子。那年头就有片子，那不叫名片，就叫片子。到这民国时期叫名片了。那就叫片子，那片子上面就写的名姓，干什么的，实际就名片。不过那玩意大，一尺差不多，能有半尺多宽，一尺多长，大名片，是中国名片的祖宗啊，对吧？大名片，递上去了，拿过来看了半天，上面有名姓，干什么的？我看那个当兵的转身就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啊，又出来了。这几个人踢出踢出都进去了。哦，龙元明想你们进这索府了。哦，在索府。那好嘞，今天晚上我就摸进去把你宰了。有一个过道的。老伯，嘛事说吧。老伯，这索府是干嘛的？哎呀，索府是干嘛的？你还不知道呢。这我不知道，那您是外地人呢，我一听你的口气就是外地人啊。这索府是双国牢的府啊。转身走了，说了一句，没多说别的。小伙子又问，反也是就是索府双国牢的府，再找个店房住去吧。找个店房，一问这店小二，那索府，哎呦，我跟您说吧，这索府是双国老所奈的府。怎么叫双国老呢？当今皇上的正宫娘娘是人干女儿，虚宫娘娘叫索玉红啊。这索玉红这亲爹就叫索奈，索奈就是那索府的主人。
1: 哦，
0: 小伙一听整了半天，这袁化几跟双国老索奈还有联系。天头黑的时候，他翻墙越脊来到双国老索奈的府中，正好这几个人在书房谈话，他们这耳朵贴到这窗棂不停欢子罢了，一听吓得龙月明是机灵打了一个寒战。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

0: 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北京时间23:00。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4: 遛弯儿。
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6: 都有。
12: 学钢琴。
3: 参加合唱团。
0: 玩摄影。
14: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
1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 年龄不是借口，
7: 老有所乐，
2: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8: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相伴有我， 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3: 谢谢，
15: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3: 谢谢各位，
15: 来到这个舞台上，
13: 嗯，
15: 说相声
13: 是
15: 对于一个相声演员来讲，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13: 是啊，
15: 问问你
13: 啊，
15: 什么事对于你来说最重要？
13: 啊，你们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15: 对了，
13: 那还用说吗？
15: 啊，
13: 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呐。我就是一个小演员，
15: 对对对，
13: 用我略显稚嫩的表演给您带去一丝欢乐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15: 说实话，
13: 多挣点钱。
15: 还是实话实说不完了吗？
13: 嗯，
15: 来到这儿了，已经算给咱机会了，还就为挣钱？
13: 嗯，
15: 跟你说啊，来到这个舞台，我说个相声，那算实现我梦想。
13: 这算您梦想？
15: 你行吗？啊，就你这样，你有梦想吗？
13: 我有梦想啊。
15: 行，你说一个我听听。
13: 在这儿说，
15: 对呀、
13: 我别说了，
15: 怎么了？
13: 也实现不了。
15: 这话说的，我不在这儿呢吗？你说一个，我帮你实现呀。
13: 那你能实现我梦想吗？
15: 能啊。
13: 行，那我想你给我买一辆跑车。
15: 不是那个，你再说一遍。
13: 你给我买一辆跑车。
15: 上一句，
13: 你能实现我的梦想吗？
15: 不能。
13: 你飞哪儿去？你飞哪儿？
15: 不是，这我实现不了。
13: 不是你说的吗？
15: 换一个，
13: 换一个，
15: 换一个就行。
13: 换一个，
15: 哎，
13: 我想变得更帅。
15: 这个跑车你要什么颜色的？
13: 什么事儿？不是这事儿有那么难吗？
15: 这我实现不了啊。我的意思啊，在这儿这么多朋友见证下能实现的梦想，说一个，
13: 就说一靠谱的呗。
15: 对呀、
13: 很简单
15: 啊。
13: 我想站在舞台上。给各位朋友唱一首歌，不知道大伙儿想听不想听？
15: 别鼓掌，这都是我的粉丝啊，我们可不太了解啊，千万不能让他唱歌。
13: 为什么呀？
15: 他这人唱歌有毛病，一唱歌就跑调。
13: 谁说的？
15: 本来就是你，就是唱歌跑调。
13: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15: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13: 什么？
15: 这还不注意呢？
13: 真是
15: 啊！出来敢唱歌，每回一唱歌。有多少人是多少人
13: 啊，
15: 全部退场。
13: 哎，说这太夸张了，我今儿就非得唱首歌。
15: 你唱，
13: 我唱首歌。
15: 每回一清唱是不是都跑调？有没有这事儿？
13: 对，提醒我了。
15: 怎么了？
13: 我今天确实是啊不太能唱。因为什么？我从来不清唱，我唱歌必须有那个伴奏。
15: 有伴奏也不行。
13: 有伴奏就能唱，但很遗憾今天没有伴奏。没关系，马上我打一电话把我的乐队叫过来，我给大伙唱一首歌好不好？我的乐队们马上就来，我电话呢？我手机呢？二营长，我意大利炮呢？
15: 干嘛呢？你这我跟你打仗来了是吧？
13: 你不是要轰我吗？
15: 什么轰你啊？
13: 你这是干什么？
15: 你不要伴奏吗？
13: 啊，
15: 来了乐器，
13: 你这是乐器？
15: 那当然了，
13: 这要不
15: 这是建筑？
13: 这什么乐器？这是
15: 四中音号。
13: 我听过那个有什么长号、圆号、四中，你这多次啊！你这个，
15: 对呀、所以给你伴奏吗？
13: 哎，这怎么说话呢？
15: 没问题，这专门伴奏的乐器啊。
13: 你这行吗？这
15: 当然行了。
13: 你这能吹响吗？
15: 可能这水平没有那么的高。
13: 对，太对了。
15: 怎么了？
13: 水平不要太高
15: 啊，
13: 绝对不能超过我去，因为你是伴奏，衬托我就可以了。
15: 不超过你就行，
13: 就可以了。
15: 试试啊，
13: 来吧，
15: 包括你。
13: 我水平就这么次啊？我
15: 可不嘛。
13: 什么可不？
15: 再者说了，
13: 怎么了？
15: 吹之前我刚拿上来，这么凉我不得吹吹热热他吗？
13: 这人还得热热场。
15: 当然了，
13: 快点吧，快点吧，影响我发挥一会儿。别吃！
15: 啊！
13: 你吹的什么呀？
15: 长音练习呀、
13: 长音练习？
15: 对呀、
13: 我怎么听着跟那个清洗油烟机似的？
15: 哪有清洗油烟机啊？
13: 你再吹一遍。年轻像吧？
15: 我们这是高雅艺术，知道吗？
13: 而且你不是有，
15: 又没让你唱这个。
13: 你这不是重点，你能吹着那个响，就是
15: 我知道你能唱什么。
13: 哎，我什么都能唱。
15: 什么都能唱，
13: 什么都能唱。
15: 那我吹着你听啊，
13: 你吹我就能唱。
15: 唱那个啊，
13: 来吧。
15: 不能再吹了，你有一点针对我。
18: 这歌挺适合你。
15: 什么适合我？适合我像话吗？这歌有词儿吗？这歌我唱什么呀？我
18: 你什么意思？
15: 你换一个。
18: 说换一个不完了吗？
15: 这不还是那背媳妇儿吗？再换一个。
18: 换一个。
15: 你别去，这不还是那歌吗？
18: 这也是同一首啊？
15: 这是同一集。那猪八戒就没回去，你让猴出来待会儿也行啊。
18: 你不是什么都能唱吗？
15: 什么都能唱的不能瞎呢？你别来这个影视曲
18: 啊，只要不是影视音乐，
15: 哎，不是影视音乐，我就能唱啊。
18: 行，
15: 哎，

0: 吗？你把背媳妇儿再吹一遍。
1: 好，
0: 我再吹。
1: 来来，你上来给我背，来来来来来来。
0: 至不至于的呀，
1: 什么叫至不至于？
0: 你说什么都能来啊！
1: 您这唱这几个能有怎么唱？
0: 不是歌曲是吧？
1: 你得来歌曲呀、啊。
0: 也有，但是我会的不是那么多。你帮个忙，帮我拿点谱子行不行？
1: 什么水平？
0: 举着点吗？
1: 水平太一般了，
0: 行不行？这个
1: 还那个哪个伴奏还看谱？你这
0: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 俗
0: 就这个啊！
1: 看看，吹吹吹，来。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拿到了，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翻篇啊！哎，你就说翻篇就
1: 好。我有嘴告诉你们我。
0: 翻篇儿知道吗？
1: 最后
0: 下了一句了，
1: 让我瞧那边呢，我以为那
0: 翻过去，
1: 翻篇就完了呗。

0: 问题。
1: 我太适合这歌了，
0: 就唱这歌，
1: 就合作这歌。
0: 注意，可千万别跑调，
1: 跑不了
0: 这么多人的啊！
1: 快快开始，开始。
0: 你千万别跑调，你知道吧？
1: 我跑不了调，
0: 受不了，
1: 我俩跑不了调。
0: 你再商量商量好不好？
1: 商量什么呀？
0: 没问题，
1: 不跑调
0: 这个，
1: 没问题。有什么一言一块说好不好？
0: 这干嘛你？
1: 你别老打断我，
0: 我就怕万一你唱不好。
1: 我情绪刚
0: 就这么着啊！
1: 来，第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0: 你不也不会吗？
1: 不是，我给忘了。
0: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灰。
1: 别说了，
0: 干嘛呀？
1: 我能不记住词儿吗？
0: 你知道你问我，
1: 你这不用说。

0: 过来。
1: 哎呦，
0: 我问问你啊，来，你去这小区不小是吧？哪儿那么些油烟机的呀？
1: 没真，
0: 你不会唱就不唱不就完了吗？这么多人多丢人不丢人？
1: 丢人不丢人
0: 啊？还唱呢？
1: 我真唱我得了，我这不是想表演音乐类的节目吗？
0: 音乐节目不一定非得唱啊，
1: 不唱我干什么呀？
0: 跟我一块演奏一个也可以啊。
1: 演奏一个？
0: 对啊，
1: 我不会你的乐器。
0: 没让你来这个？
1: 那来什么呀？
0: 来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卡祖笛，
1: 什么东西？
0: 哨。明白了吗？
1: 我这么大一歌唱家跟你吹哨啊？
0: 这吹好了也不容易，知道吗？
1: 这能吹响吗？
2: 行不行？
1: 你就去油烟机手，你
0: 来这行不行？
1: 我来这个，
0: 这没问题，
1: 这能吹响吗？
0: 特别好学呀、啊。把你这摩托先关了行吗？
1: 谁骑摩托来的？
0: 我加工一下啊，
1: 这还能加工一下，
0: 来吧。好听
1: 啊，
0: 好听，
1: 好听吗？
0: 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你看，哎，你都这么吹，
1: 好听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1: 真的，
0: 先练练啊。
1: 我
0: 说不说吧？抱歉啊，刚才让大家耳朵是备受煎熬。接下来呢，由我
1: 门。
0: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草原歌曲《骏马奔驰保边疆》。
1: 开始就这样。

0: 着唱啊。
1: 又一次和亲爱的朋友们见面了。
0: 是啊，
1: 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
0: 高兴。
1: 再一次做一下自我介绍。
0: 好啊，
1: 我叫孙仲秋。
0: 哎，
1: 站在我旁边这位
0: 张硕，
1: 相声说得好。
0: 您客气。
1: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0: 啊，
1: 人家样样精通。
0: 您这是过誉了。
1: 哎，刚才您也看见了
0: 啊，
1: 京剧唱那么好，
0: 哎，
1: 学唱
0: 带点皮毛的。
1: 哎，平时还能说书
0: 啊、哦，喜欢
1: 了不得，
0: 真的、啊。
1: 当然了，唱单弦也行。
0: 哎，您啊，比我可强太多了。
1: 哦、不，
0: 你介绍介绍，
1: 差远了。我只喜欢其中两门。
0: 您说说，
1: 我的强项啊、
0: 嗯，
1: 喜欢的是学唱。
0: 对，他喜欢唱。
1: 哎，打小就喜欢。
0: 嗯，
1: 小的时候经常看电视里边那些节目，自己跟着在家学
0: 啊，模仿。
1: 长大了都能看明白了这些电视节目，唱歌类的比赛。我没少看
0: 哦，
1: 看多了你发现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0: 什么问题
1: 啊？一个个唱的都不错啊、
0: 哦、
1: 出了那么多的明星歌手，
0: 是，
1: 但是你研究了吗？
0: 研究什么呢？
1: 他们唱那些歌的歌词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哦、
1: 有一首歌叫什么愤怒的情人，
0: 大伙儿都听过、
1: 啊、这歌是这么唱的啊、
0: 嗯、
1: 你注意啊，你说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这不挺好的吗？
0: 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怎么了？
1: 你说等一礼拜不就完了吗？
0: 一礼拜都唱不出来了呀。
1: 你等我一礼拜，
0: 听着就水，不听不好听、
1: 啊、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东巴拉，
0: 东巴拉，
1: 哎，
0: 哦，
1: 给我气坏了啊！
0: 怎么
1: 这歌这么唱的啊？
0: 你学学。
1: 东巴拉，东呀东呀东巴拉，东巴拉东巴拉，东呀东巴拉。
0: 我也听过这歌，不错。
2: 什么破歌？
1: 你不能往西边扒拉扒拉吗？
0: 就这毛病出在这儿了呀！
1: 演出的时候这都偏台了，你知道吗？
0: 那要按你那思路唱这歌应该怎么唱啊？
1: 你看你起码你
0: 啊，
1: 你东巴拉东巴拉，我再往西巴拉，你看这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谁听啊？这个
1: 不是，这有问题。
0: 您还不如这位呢。
1: 不行
0: 啊，不听，
1: 不听了，
0: 还怎么着？
1: 哎，追求我小时候喜欢的明星。
0: 怎么追求法
1: 啊？演唱会我去啊。
0: 追星啊？
1: 哎，当年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四大天王。
0: 谁呀、啊？
1: 其中一位。
0: 说
1: 刘德华。

0: 喜欢人家？
1: 喜欢人出道40年啊。
2: 哦，
1: 前两年
0: 啊，怎么着？
2: 工人体育馆，我去了，
0: 他演唱会，
2: 人山人海，
1: 哎呦，
2: 3-4万人啊，
0: 买不着票。嗯，
2: 我坐最后一排，
0: 而且啊，
2: 看刘德华这么大，刘德华一出来啊，真有派，
0: 对，
2: 帅
0: 啊，
2: 就是说话不实在啊，各位，
0: 怎么不实在呢？
2: 一出来啊，冲着我们全场的朋友，哎。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看见你们每一个人了。
0: 怎么了这个？
1: 你看见谁？我看你才那么大，你都看人吗？
0: 你们俩下回买头一排的票就看见了。
1: 但是啊，
0: 嗯，
1: 歌唱的真好听，
0: 是吧？
1: 而且我发现，
0: 啊，
1: 每一个歌星其实唱歌都有点小特点
0: 啊。
1: 你找到他那点小特点，你唱他的歌就能像。
0: 哎，我跟您说啊，
1: 啊，
0: 来到好戏连连看了，您最好能教给我们一点儿。
1: 我就举几个例子，
0: 有点小诀窍，哎，
1: 咱之间就是交流啊。
0: 对对对，
1: 您比方说刘德华老师
0: 啊，
1: 很多朋友都听过他的歌。
0: 嗯，
1: 刘德华老师唱歌找到什么感觉，学他能像？
0: 这个诀窍在哪儿？
1: 点头的感觉。
0: 真的假的？
1: 哎，一点头就行。
0: 你来一来，
1: 你看是不是这意思啊？他唱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叫《冰雨》
0: 啊，哦，都会唱。
1: 你注意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哦，
2: 红是在等待日光，
0: 也没点头啊。
2: 女孩，哦哦哦哦。
0: 这就来了，哎，
2: 啊，是在等待，
0: 嗯，
2: 沉沦苦海，
0: 还点头吗？
2: 哦哦，哎，举高中，
0: 哎，
2: 星星发热，
0: 哎哎，可以，老师，哎，好，点头。这晚饭都快出来了，老这么点头，受得了受不了？
1: 谁让你玩命点啊？
0: 对啊，不怎么样。
1: 这是点头的，
0: 还有别的吗？
1: 有摇头的，
0: 这是谁啊？
1: 借助辅助道具 啊，这个啊，
0: 嗯，
1: 这得手放在嘴里边，
0: 哦，
1: 这位张宇。雨一直下，大伙儿都听过啊，你看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哎，
2: 雨一直下，嗯嗯嗯嗯，
0: 哎呀，
2: 气氛不算融洽，
0: 真有点像。
1: 但是这个提醒大伙儿啊，
0: 嗯，
1: 学的时候注意洗手啊。
0: 哎，对，太不讲究卫生了。
1: 哎，还有呢？
0: 还有什么呀？
1: 我特别喜欢一位
0: 啊，
1: 小哥费玉清。
0: 哎呦，这个都知道。
1: 哎，大伙儿也喜欢。
0: 对。
1: 歌声甜美好听，
0: 哎，
1: 人也开朗活泼，
0: 对，
1: 哎，但是这个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形体上学着就得像，
0: 这有点难了，
1: 哎，这难了啊。
0: 嗯，
1: 这教大伙儿一转身你就得像，
0: 那你得先学一学。
1: 哎，学一下，
0: 我们看一下。
1: 我学得好，大伙儿鼓掌啊。
0: 你先学，
1: 注意啊，
0: 学得像再鼓掌啊。走。还真喜庆，你别说，这干嘛呢？
1: 看哪灯泡不亮。注意啊，
2: 嗯，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0: 怎么了？这是
1: 手杵电门里了。
0: 好，你瞧着点儿啊。
1: 哎，
0: 这是费青啊。
1: 哎，形体上你得模仿的。
0: 还有别的吗？
1: 还有呢？
0: 什么
1: 声音塑造的得像的？
0: 那都挺像的呀。
1: 哎，这个咱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金嗓歌王周璇
0: 啊，就是处理方法不一样。
1: 哎，大伙儿听到的都是那个留声机里边
0: 啊，
1: 嗯，哎，留声机过去他唱的《夜上海》，大伙儿都非常熟悉。
0: 哦，
1: 这个声音怎么能像？你得学他那个呲呲啦啦那个音，能学出来吗？
0: 就这个技巧在哪儿？
1: 哎，这技巧啊，
0: 怎么学？
1: 难了。
0: 嗯，
1: 这个也得借助辅助道具啊。
0: 你来来，
1: 这个你注意啊。
0: 啊，
1: 嗯，闭眼听，周璇，睁眼一看，孙淑秋。
0: 好，那还是闭眼吧。
1: 主要听声音啊，
0: 您来来吧，
1: 夜上海啊，
0: 嗯，
3: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姑爷好，歌声响，歌儿鸣，歌无声啼。
0: 您还鼓掌呢？啊，这是学周璇呢。这不动物园里大猩猩吗？啊，这有什么意思啊？
1: 提醒大伙啊，
0: 什么呀？
1: 到时候轻点敲啊。
0: 你呢？
1: 我敲断好几根肋骨了。
0: 哎，对，看这个不是。
1: 要说我最喜欢模仿的一位，
0: 哦，说，
1: 哎，这位我太喜欢了
0: 啊，
1: 长得也漂亮，
0: 是吗？
1: 像您太太，
0: 像我媳妇儿，
1: 哎，
0: 谁呀？
1: 这个腾格尔，
0: 哎，这
1: 腾格尔老师的特点就藏在他的名字里，
0: 哪个字？
1: 腾。
0: 怎么是疼？
1: 哎，你找到疼的感觉，唱歌一疼了就像腾格尔，
0: 那怎么模仿呢？
1: 你看你不明白吧？
0: 我不知道，
1: 我一说大伙全懂。
0: 你来一来。
3: 蓝蓝的天空。
0: 城上了。
1: 来了啊！啊，
4: 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
0: 谁疼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谢谢您的热情。
2: 当然了，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谢谢。确实，朋友们鼓掌啊，我知道说明一个问题。
1: 什么呀？
2: 喜欢你。
1: 喜欢咱们哥俩。
2: 认识你。
1: 是吗？
2: 李然
1: 啊，
2: 大家喜闻乐见，大家熟悉你。主持节目特别好
1: 啊，
2: 而且毫不夸张的讲，
1: 什么呀，
2: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1: 你提这个干嘛？
2: 喜欢你的都是80后。
1: 那不挺好吗？
2: 80岁以后的。
1: 嗨，这辈分也太大了。
2: 我觉得今天来一趟不容易。
1: 怎么着？
2: 在座的年轻人又比较多
1: 啊，
2: 怎么办呢？大家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1: 对，
2: 说学逗唱，
1: 没错。
2: 你给朋友们唱几支流行歌曲，大家就喜欢了，对吗？
1: 唱歌，
2: 你看看，同学们的呼声，
1: 您早说呀！
2: 见功夫，
1: 有这么句话啊，
2: 考核一下，
1: 叫说的没有唱的好，
2: 没错，
1: 这就是形容我呢。
2: 你瞧瞧。
1: 其实我最会唱了。
2: 是吗？
1: 有首歌不知道大家伙听过没有？
2: 哪首歌曲？
1: 叫洗刷刷。您要不信我现场给您来了。
2: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啊。
1: 咱们说开始就开始
2: 了。可以了。
1: 1 2 3 4，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
2: 咦，请问刚才您这跟忍者神龟似的，这是什么动作？这是怎么解释您这个？
1: 不明白呀，
2: 什么意思？
1: 我这载歌载舞给大家伙表演呢。
2: 您刚才这叫什么？
1: 载歌载舞。
2: 你这叫唱啊？
1: 那我这叫什么呀？
2: 你这叫嚎。你这种拙劣的歌喉刺激了我们各位同学尊贵的耳膜。多讨厌这人！站好！把你请来就干这个呀？刚说给同学们唱支歌，话音未落，旁边跟肉虫子似的紧着顾应，嫌你啊！你瞧这模样，面目可憎，舔着脸还说呢，我比花儿乐队还花，狗尾巴花，我比花儿乐队还火，一肚子实火，也难怪，要么他叫李然呢。检讨，
1: 确实是我不好，我站台上给您说相声就完了。
2: 本来吗？
1: 非给您唱歌，招您不爱听了，
2: 嫌你。
1: 我请大伙儿吃饭
2: 啊，
1: 没那么些钱，
2: 没说一样。
1: 我请大伙儿洗澡
2: 啊，
1: 澡堂子搁不下那么些人，我就请您吃云南白药。我都没法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了，
2: 怎么办？
1: 朋友们啊，咱们再鼓鼓掌吧，咱让他给咱们唱一个。你来。
2: 我跟您说啊，这个人没憋好心眼儿。
1: 我告诉你，说句北京话，
2: 什么
1: 意思？你这叫什么行为？
2: 叫什么呀？
1: 你这叫臭怂兼坏，干嘛呀？我唱的不好你唱啊，你会吗？
2: 不服气是不是？
1: 臭怂兼坏。
2: 当着朋友们，我唱出来就比你强。
1: 你唱什么呀你？
2: 我给大家唱出来就不一样的歌曲
1: 啊。你来
2: 的2008年在鸟巢的一首歌曲
1: 啊，
2: 可以说是扬我国威的一首歌。
1: 什么歌啊？
2: 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唱的
1: 啊。
2: 这首歌曲我觉得写得太好了。
1: 哎，这首歌能唱吗？
2: 当然可以唱。
1: 你来的。
2: 我就模仿一下刘欢老师
1: 啊。
2: 我觉得刘先生唱这首歌特别有意思。
1: 是吗？
2: 因为他先天条件比较好。第一个是他的音箱比较大。
1: 对对对。
2: 他一唱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1: 你来
2: 的。如果音响师允许的话，给我一点混响就更好了。
1: 要求还挺高。
2: 准备好了吗？
1: 还谁都有。
2: 注意。

0: 这掌声不热烈怎么唱啊？这个
1: 这回大伙热烈鼓掌了，接着来吧。
0: 那就更不能唱了。
1: 怎么还不成呢？
0: 要下来的掌声多没面子呀！
1: 这还老有的说。
0: 我觉得啊，不能怪同学们不鼓掌，
1: 是
0: 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没有伴舞，有咱们这儿有舞、舞蹈戏的，
1: 哎，不用
0: 艺术戏，
1: 你看
0: 跳舞互动一把。
1: 别麻烦别人了。
0: 怎么意思？
1: 你看这都有一小同学喊了
0: 啊，
1: 不是就缺个伴舞的吗？
0: 对啊，
1: 我给你来。这有了解我的，
0: 真不错。真有瞧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干嘛
1: 这么说话呀？
0: 你会吗？
1: 我学过。
0: 学过什么？
1: 我学过民族舞，
0: 长得跟皮缸似的，您还跳舞呢？你哪儿你就跳？你先测试测试，
1: 我给你来几个动作看看，
0: 检验一检验。
1: 这老人身攻击，
0: 怎么了这是？
1: 注意啊，
0: 说话不负责任。
1: 民族舞，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哒。
0: 维族舞。
1: 来一个啊，
0: 有点基础。
1: 哒哒哒个滴哒哒哒巴扎嘿。
0: 哇，藏族我也成。
1: 来个高难度。
0: 还有高难度。

0: 是。
1: 嘿，太棒了。
2: 这怎么样，这个？
1: 别说，您刚才的动作还真像树袋熊。你还别说啊，这种五短身材的人还能做出这么高难度动作来，不容易。
2: 我这身材不错了啊，比你媳妇漂亮多了。
1: 这都不挨着。开始啊，
2: 来，
1: 既然你学过民族舞，
2: 对，
1: 咱哥俩就表演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歌曲。
2: 可以啊，
1: 来一个回娘家怎么样？
2: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开始。
1: 看到娘家人了，
2: 来。
1: 来不了。嗯，同学们都知道
2: 什么？
1: 回娘家是一个小媳妇的形象。
2: 是是是，
1: 你这一老爷们怎么表演啊？哦，
2: 不太像是吧？
1: 这性别不过关。
2: 化化妆，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
1: 还得化妆呢。
2: 对了，
1: 各位来着了啊！真的，我觉得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瞧，就更不是人样了。这，
2: 谢谢，谢谢。照相的呢，
1: 这还照相呢，晚上不怕回去做噩梦啊？这个，
2: 我告诉你啊，
1: 啊，
2: 我这叫个性，
1: 是吗？
2: 现场这么些个女同学呢，
1: 怎么着？
2: 你挨个找去。
1: 嗯，
2: 你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模样的。哎
1: 呦，您这什么呀？这是
2: 我这模样怎么了？
1: 你这不像小姑娘，
2: 跳不跳啊？
1: 主要听我唱。
2: 对呀、啊，
1: 我唱什么？
2: 哎，你跳什么呀？
1: 是这话。
2: 你来呀、
1: 啊，朋友们，咱们一起配合一下，带个前奏的啊，
2: 来，
1: 是吧？

0: 个流水是哗啦啦啦啦啦啦，这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快呀，原来她要回这儿砸夯啊，这儿身穿着大红袄，他头戴着一枝花，胭脂和香粉他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他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一颗那小白牙长在哨所旁，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宝的小行家，不到天门的去卖宝，一边跑还一边叫 Time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不见不散。
1: 没完了你。
2: 经常在电视上见到，
3: 对，
2: 今天见到活的了不容易。
3: 什么叫见着活的了？
2: 张大林老师，
3: 哎，对，
2: 不光会说相声，电视剧拍的最好。
3: 但是真正相声得说刘饶全刚刘全楼了。
2: 对，我影视涉足的比较少，
3: 对，
2: 是老老实实说相声了。
3: 说学逗唱在唱方面特别有功底。
2: 哎，喜欢唱歌，
3: 哎，
2: 那个不但喜欢唱歌，而且相声里边加歌曲，我们叫柳活。
3: 哎
2: 哎，
3: 柳活好。
2: 您听我这嗓子嘛，
3: 嗯，
2: 就适合比林依轮嗓子好多了。林依轮
3: 当然，
2: 嗯。在这儿啊，
3: 林依轮那嗓子属于破锣，你的嗓子好，
2: 当然了。
3: 当着朋友们，
2: 嗯，
3: 演唱一首，
2: 在这儿，
3: 当然啊。
2: 我昨天排练，在人民大会堂的排练，他们这那个舞台用着人民大会堂的排练，人民大会堂排练后边400多个模特给我伴舞，小姑娘长1.78米，
3: 哎呦，400多小姑娘给你伴舞，
2: 那当然，台下观众200多，
3: 不是你这个。台上比台下多呀！
2: 啊，我演出特点就是台上的人比台下人多。
3: 哦，你的意思必须有伴舞的。
2: 必须得有伴舞的，咱们导演在咱的舞蹈队呢。
3: 不是舞蹈队
2: 的。舞蹈队叫来。
3: 嗯。不用麻烦人家干嘛？就您这唱歌还舞蹈队干嘛？你
2: 怎么了？
3: 你的意思没有伴舞你唱不了？
2: 我没法唱啊，没有伴舞上不了春晚啊。
3: 朋友们，
2: 那
3: 我来怎么样？嗯。你看没有，掌声欢迎。怎么了？
2: 就您这形象从来没演过好人，您还伴舞呢？您能跟我那400多模特比美？
3: 我跟你说，原来啊，我就是舞蹈学院毕业的。
2: 哦，
3: 舞蹈我炉火
2: 学过舞。
3: 这话说的，
2: 都学过什么舞啊？
3: 民族舞有没有？
2: 有啊。
3: 现代舞
2: 有啊。
3: 芭蕾舞
2: 有啊。
3: 200舞我都会。
2: 我看你像200舞。
3: 我会200多种舞。
2: 真不是吹牛。
3: 这吹干嘛呀？
2: 我在这唱首歌，您能给我伴下舞来？
3: 舞蹈语汇马上出来。
2: 是吗？
3: 没这能耐，我敢穿两条腿的裤子。
2: 那行，今天我在这儿卖卖力气
3: 啊，
2: 要上春晚了，是不是？
3: 对。
2: 那个，给大家唱个完整的。
3: 完整的。
2: 让张大迪老师给我伴舞。
3: 可以。
2: 我琢磨
3: 准备唱什么啊？
2: 唱新的你也不会。
3: 对。
2: 唱一首《篱笆墙的影子》，怎么样？
3: 甭说篱笆墙的影子，
2: 你会跳吗？
3: 什么舞我都能会
2: 啊！
3: 不就这歌吗？
2: 篱笆墙影子你会跳吗？
3: 哪几会跳？哪几？你只要唱出来，舞蹈语汇马上出来，
2: 马上出来，
3: 没问题。
2: 好嘞，让大家看一看张大迪老师表演的怎么样，好不好？
3: 啊，太简单，主要听他唱啊。
2: 准备啊！
3: 无论如何把歌唱好了，咱们上春晚。
2: 好嘞，
3: 好嘞。嗯，我准备准备啊。
2: 我那个，
3: 来吧，
2: 可以开始吗？
3: 活动开了，来吧，
2: 开始啊。
3: 嗯，
2: 星星。
3: 什么呀？你跑什么呀？
2: 还好呢，到动物园了。这什么呀？
3: 怎么了？我
2: 什么？你这什么呀？这是你跳舞的表演？
3: 不是，你唱的歌词是什么？
2: 唱星星啊？
3: 还是我是舞蹈语汇星星啊？
2: 哦，大星星啊？
3: 不，我们舞蹈语汇即兴的，你唱出什么的词儿来，我马上舞蹈语汇出来。
2: 哦，行行，
3: 来吧来吧。
2: 好，这舞蹈演
3: 员啊，好了，
2: 谁请来的人？行。

0: 怎么乱七八糟的？
1: 月亮怎么了？
0: 是月亮，这是月饼。
1: 不是你这
0: 月饼大点啊，月亮。
1: 给你伴舞怎么那么麻烦？大点就大点吧，
0: 让我表达你是。
1: 大点就大点，来，
0: 大点。月亮还是那个圆，探照灯又过来了，好家伙，
1: 探照灯了吧？月亮。
0: 错了，错了。
1: 啊，来。
0: 山也还是那座山。
1: 怎么又停了你？
0: 您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连这都不知道，还艺术家呢？
0: 啊，
1: 这叫山，这叫宁，对不对？朋友们，连这都不知道，啥什么呀？
0: 哦，这叫山。
1: 山啊，
0: 哦，
1: 舞蹈语会。
0: 来，
1: 唱什么词儿？舞蹈语会出来。
0: 山也还是那座山。
1: 怎么又停了？
0: 张大李老师
1: 啊，
0: 我唱的不是一面的山，
1: 您唱的是？
0: 是两面都有山。
1: 两面都有山，
0: 能表达出来吗？
1: 没问题。
0: 来，两面都有山啊。
1: 来，没问题。
0: 山也还是那座山，哎呦，
1: 怎么又停了您？
0: 不是我唱的，这不是两面的山，
1: 您唱的是？
0: 我唱这是四面环山。
1: 四面环山，
0: 哎，表达得出来吗？
1: 朋友们，您爱看吗？
0: 爱看不爱？
1: 四面环山，
0: 四面环山。
1: 转着圈的山，
0: 没错，
1: 来吧，
0: 表现好了，
1: 来吧，
0: 山也还，
1: 我脸都肿了，
0: 你扇我干嘛？
1: 接着往下唱，
0: 山也还是那座山，哎呦，梁也还是那。

0: 腰蹬吃。不是您这踹腿是什么意思？这
1: 你唱什么词啊？
0: 麻油蹬啊！
1: 甭说麻油，我连芝麻酱都给蹬来了。
0: 蹬哦，蹬三轮啊！
1: 蹬三轮，蹬了就成了。
0: 我说你踹腿呢，
1: 舞蹈语会。
0: 麻油蹬啊，吱吱的响，点的还是那么丁点亮。哦哦哦哦哦！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您这什么动作？
1: 我这小狗啊，
0: 我这词儿里没有小狗啊。
1: 您刚才唱小狗了？
0: 没唱小狗。
1: 唱小狗了？
0: 没唱小狗。
1: 您唱。
0: 哦，
1: 这不小狗吗？
0: 哦，这个呀。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2: 歌曲这种艺术形式啊，大家都比较喜欢
3: 啊，
2: 因为它能够使人在优美的旋律中得到教益
3: 啊，
2: 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音乐呀。
3: 啊，都比较喜欢吗？
2: 啊，没人不喜欢。
3: 什么？
2: 没有人不喜欢。
3: 看你这话说的太绝对了。
2: 怎么觉得？
3: 我这人就不喜欢。
2: 你不喜欢音乐？
3: 哎，
2: 看来你对音乐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
3: 啊。应该怎么认识啊？
2: 音乐来源于生活，生活又离不开音乐
3: 啊。
2: 就拿您来说吧
3: 啊，
2: 如果您常听音乐，
3: 怎么样？
2: 可以使您性格开朗、活泼大方、增加食欲、长寿健康、生产能力大大加强、牛奶产量多多增长、鸡多下蛋、肥猪不怕。
3: 行，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不是，我跟您说一说生活与音乐的联系啊。
3: 那联系呢？哦，得听音乐，这牛还多产奶啊。
2: 这都不知道？
3: 没听说过。
2: 这是事实啊。
3: 什么事实啊？
2: 有一个奶牛场做了这样一个试验
3: 啊，
2: 给奶牛多听音乐，使同一头奶牛的产奶量提高了10%，
3: 还真有好处。
2: 哎，要不怎么说生活离不开音乐呢？
3: 那你这说的也是奶牛啊？
2: 奶牛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跟你没关系，
3: 我就不爱听。
2: 就冲你这句话，
3: 干嘛？
2: 我非把你一生当中所接触的音乐全给你唱出来不可。
3: 我都没接触过，你唱什么呀？
2: 如果你不信
3: 啊。
2: 我就唱唱你的出生。
3: 出生
2: 幼年
3: 啊，
2: 童年、少年、青年、工作、结婚
3: 啊。
2: 要不然你不信呢？
3: 这我也不信。
2: 你不信
3: 啊？
2: 不信咱们现在就开始。
3: 开始你从哪儿唱啊？
2: 那我就要从你未出生前唱起了。
3: 我还没出生呢，我接触什么音乐呀？
2: 哎
3: 啊，
2: 那那个时候
3: 啊，
2: 你们家有收音机没有
3: 啊？没有，没有。
2: 电视机
3: 没有，没
2: 录音机，半导体，
3: 你甭问了，甭问了。
2: 我怎么回事？
3: 我出生在解放前，
2: 嗯，
3: 我们家那会儿特别穷。
2: 是啊，
3: 还甭说收音机呀，
2: 啊，
3: 我们家连带响的东西都没有。嗯，
2: 屋里的四个空旮旯，
3: 哎，
2: 什么都没有，
3: 什么都没有。
2: 那你们家是干什么的呀？
3: 嗨，做小买卖的。
2: 卖什么的？
3: 臭豆腐。
2: 臭。那您就在优美的旋律中诞生了。
3: 这有什么旋律啊？
2: 哎，您听啊。
3: 听什么呀？
2: 臭豆腐，酱豆腐
3: 啊，这就叫旋律啊。
2: 您听啊。嗖嗖的拉西拉嗖，
3: 嘿啊，这就算音乐了。
2: 哎，就是音乐中的叫卖调。
3: 你瞧瞧，这么联系上了。
2: 您出生以后啊，
3: 啊，
2: 听到的是你父亲苍老而缓慢的声音。
3: 哦，
2: 臭豆腐，酱豆腐。
3: 行了，
2: 那您听到的音乐就更美了。
3: 怎么会美啊？
2: 您听啊
3: 啊，
2: 来自秘密来，
3: 这倒耳熟啊。
2: 耳熟不是
3: 啊，
2: 来自秘密来，
3: 有破烂我买。
2: 哎呀，印象多深呢。你
3: 我替他唱了。你看，
2: 通过这两点足以证明音乐在伴随着你的成长，也说明了我的音乐素养。
3: 行了行了，你呀先别吹。
2: 怎么回事？
3: 你不是要唱我的一生吗？
2: 啊，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唱得上来。
3: 啊，我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
2: 那我的歌声是起伏浪涌的。
3: 那我就先说说我的童年。
2: 那我就先唱唱你的童年。
3: 好
2: 啊，
3: 我的童年最值得怀念的
2: 是什么？
3: 我上学了。
2: 上学了。
3: 哎，
2: 同学们打得起来，来
3: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还没说完呢。
3: 哎，
2: 那你说，接着说。
3: 上学是上学了
2: 啊，
3: 我不是好学生
2: 哦，
3: 老想逃学。
2: 嗯，
3: 上课不听讲，
2: 嗯，
3: 下课不做作业，
2: 哟，
3: 最怕考试。
2: 哼，
3: 糊里糊涂的我就上完了学了。
2: 我说有你这样的学生吗？
3: 啊，我就这学生。
2: 想难住我
3: 啊？没地儿找这音乐去，
2: 没地儿找。
3: 那当然，
2: 你听着，
3: 听什么呀？
2: 是。

0: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1: 啊，真有这歌啊！
0: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

0: 年，你才长得这样胖又圆。怎么样啊？
1: 你这叫什么词儿啊？这是
0: 连您的体型全唱出来了，好不好？
1: 唱出来管什么呀？
0: 怎么回事？
1: 啊，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哦，我白唱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还有什么话？
1: 我是说呀，
0: 啊，
1: 我糊里糊涂的上完学了，
0: 嗯，
1: 到现在
0: 怎么着？
1: 我回想起来呀，
0: 嗯，
1: 我后悔呀。
0: 就是，
1: 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呢？
0: 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1: 光阴都浪费了。
0: 这个问题啊，我得跟你说说。
1: 哎啊，
0: 我跟你说一说这个。
1: 你
0: 讲一讲。
1: 那你先等会儿。
0: 等会儿
1: 你讲什么呀你？
0: 跟你说，
1: 啊，你不是说跟音乐有联系吗？
0: 哦，这也唱。
1: 那当然了。

0: 怎么样啊？
1: 哎呀，你这一唱啊
0: 啊，
1: 我倒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的意思是说呀，
0: 嗯，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0: 对，
1: 时光要靠自己来掌握。
2: 好，
1: 对不对？
0: 对，
1: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从今以后我要抓紧时间。
0: 干什么？
1: 搞对象。
0: 搞对
1: 象。嗯，这搞对象是搞对象，他没人跟我搞啊。
0: 在这方面你是困难户，
1: 人家都不爱理我，你这。
0: 哎，

0: 啊，你这可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2: 我这脑袋跟人怎么不一样啊？
1: 你长得又胖
2: 啊，
1: 又秃顶，你说这姑娘能爱你吗？你说是不是？你大伙看看
2: 你，你这都不像话。
1: 那怎么回事？
2: 他我那会儿能秃顶吗？
1: 那是因为什么呀？
2: 啊，不是因为这个。
1: 那你说说
2: 啊？因为我呀，
1: 啊，
2: 年龄不合适。
1: 年龄不合适。
2: 哎，
1: 哦，那可能那会儿你大一点了。
2: 哎，晚了。
1: 晚了。
2: 哎，
1: 那会儿你多大了？
2: 都16了。
1: 啊？
2: 不是。
1: 他你别说这啥。哎，小伙子小伙子，你呀好糊涂。16、17岁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16、17岁想媳妇，一天到晚紧忙乎。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前途？美丽的青春先走过。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哦喂，小鸭小胖子
2: 啊，
1: 你糊涂糊涂好糊涂。
2: 嘿，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为了惊醒你。
2: 哎，你惊醒什么呀？
1: 有16岁就找对象呢，别说。
2: 刚才你着急说错了。
1: 说错了。
2: 哎，
1: 那怎么回事？
2: 我当时26。
1: 哦，那还差不多。
2: 哎，
1: 找上没有？
2: 找上了。
1: 找上了。怎么样？
2: 找上是
1: 找上。找上了、
2: 啊。当然了，你瞧我干。
3: 滴滴滴。
2: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3: 接下开花，
2: 开什么放
1: 呢？这人怎么了？这是？你说
2: 我跟你说呢，这不是？
1: 说什么呀？
2: 搞是搞上了
1: 啊，
2: 可是他结不了婚，
1: 结不了婚。
2: 哎，他不跟我结婚，
1: 登记了没有？
2: 没有啊。
1: 订婚了没有？
2: 说好了，
1: 说好了。
2: 哎，这把我给愁坏了。
1: 哎，这位经理，听我说
2: 啊，
1: 你可不能发愁。
2: 我怎么不能？
1: 他这是愁的事儿啊。
3: 我愁不。

0: 哎呀，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1: 不是你再愁白了头，那更没人爱你了。
2: 这点你放心。
1: 怎么回事？
2: 我这头发白不了。
1: 为什么呢？
2: 啊，没等着白就全掉没了，你。
1: 这人你说
2: 啊，这得了啊，我们呢很快又结婚了。
1: 哦，结婚了。
2: 哎，结婚。

0: 了，婚后生活怎么样？
1: 相当好啊。
0: 是吗？
1: 哎，我们转过年来有小孩了。
0: 有小孩了。
1: 哎，
2: 转过了年是新春，你的那媳妇呢怀了孕。
0: 呵，哎呀，
1: 你怎么这也唱啊？
0: 你说什么给你唱什么，这才有水平。
1: 人意思是说呀，
0: 啊，
1: 现在不是讲究优生学吗？
0: 啊，对胎儿进行早期的音乐教育，
1: 在我们这儿就困难了。
0: 怎么呢？
1: 我不喜欢音乐
0: 啊，
1: 我爱人不会唱歌。
0: 哟，那怎么办呢？
1: 给孩子讲故事吧。
0: 讲故事。
1: 哎，
2: 小城多可爱，文静似花开。
0: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1: 。我们讲的不是这个。
0: 你讲的什么？哎，
1: 我们讲的是我们俩的心里话，
0: 嗯，
1: 和对孩子的希望。
0: 对孩子的希望。
1: 哎，
0: 那你听着。

0: 你在我的孩子肯定不来，
1: 都那么想。
0: 妈妈，我希望孩子你
1: 怎么样，
0: 也是一个大脑袋。
1: 你怎么老离不开脑袋呀？你
2: 脑袋大好，
1: 有什么好处？
2: 聪明，伶俐，对不对？
1: 哎，你说这个，你还别说
2: 啊，
1: 就我这孩子
2: 啊，
1: 今年刚满五岁，
2: 怎么样？
1: 哼，能唱完整的歌曲，
2: 会唱完整的歌曲，
1: 比我们两口子都强。
0: 来个金本，来个搜根，
1: 你看看
0: 吧。
2: 啊，这人怎么了？
1: 我们这小孩不唱外国歌，
2: 是吗？
1: 哎，都唱的是中国歌曲。
2: 中国歌曲。
1: 哎，
0: 阿姨想妈妈，宝宝听你话。
1: 你没听明白？
2: 怎么没听明白？
1: 我这孩子唱的歌，都是夸我的歌，还带表演的。
2: 夸你的，还带表演的。
1: 哎，
2: 那你听着。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你看今天咱们这期主题特别好
4: 啊，
3: 叫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4: 是啊，
3: 这主题多好啊，我觉得我来参加这个主题特别合适。
4: 怎么就合适呢？
3: 因为我平时啊对这个唱啊听歌唱歌这些都很喜欢，通过这人听的不同的曲风呢，你大概能判断出来这人是一个什么性格。
4: 这还能判断出来？
3: 哎，举个例子说吧啊，比如说爱听这个民谣音乐的人，一般来讲可能内心呢是比较安静的。
4: 而这你怎么看出来的？
3: 因为跟这个民谣歌词有关系。
4: 歌词？
3: 歌词。民谣音乐这歌词呢一般写的是比较文艺的
4: 啊，就是小清新那感觉。
3: 有那么一首歌吗？
4: 啊，
3: 叫董小姐。
4: 是，
3: 你看歌词写多文艺啊。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却没有饲料。
4: 这哪儿文艺了？
3: 不是，就是那个朴实的爱情观嘛。
4: 他没有饲料
3: 啊，
4: 人家是没有草原，
3: 你们喂草，绿色一些是吗？
4: 谁喂草啊？
3: 啊，
4: 人歌词写的就草原，
3: 写的草原
4: 啊，
3: 唱出来也好听。
4: 是啊，
3: 一唱这味儿的啊。

0: 很文艺，嗯，尤其是最好的啊，嗯，就这歌最后这一句，你喜欢一个姑娘啊，你就得说是董小姐，
1: 怎么了？
0: 不能把这姑娘的名字直接说出来，嗯，这样的话就是那种青涩朦胧的爱情描写的特别的唯美。
1: 你说这不对啊？嗯，你看这歌唱出来可以表白啊，你把名字唱全了不更好吗？
0: 唱全了那这歌就不好听了，
1: 直抒胸臆呀！
0: 啊，你再来一回啊。

0: 究了。
1: 所以说你得多听歌
0: 啊，你还真有研究。
1: 有些歌呢就是给我们年轻朋友听的。
0: 什么歌？
1: 比如说有那么一首歌啊，老子明天不上班，爽翻爽翻，巴适地板。老子明天不上班，衣服裤儿随便穿。老子明天不上班，想咋懒我就咋懒。老子明天不上班，老子后天又不上班，老子没有工作。老子，
0: 你这就是没找着工作，
1: 没找工作的吗？
0: 这是说唱歌曲，
1: 说唱歌曲。
0: 哎，
1: 那有些歌呢，就适合咱们家里边的长辈啊，
0: 嗯、
1: 上了岁数的人听，
0: 老年人听的。
1: 有那么一首歌吗？
0: 嗯。

0: 曲调还是夕阳红的曲调，咱就把那个年轻人的歌里的词儿给他拿过来呀、啊。
1: 词儿拿过来
0: 啊？
1: 你这想法挺奇葩呀。
0: 绝对好听，
1: 我试一试啊。
0: 嗯。

0: 就不别扭吗？哥，这个
1: 这歌听完了确实不上班了啊，我直接退休了。我
2: 还是他有些规律就是固定不能变的、
1: 啊、还真有研究。
2: 有一些歌曲啊很适合这个烘托氛围。
1: 什么歌啊？
2: 有助于情绪的表达啊。比如说哈、啊、就咱们家里边有点喜事啊，公司开业啊什么这些，很适合放一些那些很喜庆的歌。
1: 喜歌有什么呀？
2: 好日子呀、
1: 啊、好日子
2: 大伙儿都熟悉。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1: 哎，对，放这个的多。
2: 比如说不太好的事儿，嗯，难过的时候，
1: 悲伤的，
2: 比如说失恋了，
1: 哎呦，
2: 这时候一般放什么歌呢？
1: 放什么歌啊？
2: 可惜不是你。
1: 您听好啊，可惜不是你，这词儿多悲伤啊。啊，放什么曲儿里头都是悲歌。
2: 放什么曲儿里都是悲歌
1: 啊？
2: 放好日子里
1: 它也得是悲歌。
2: 好比方说有这么一桩事儿，
1: 就假设的一个情境，
2: 还有这么一个事儿 啊你很难过。
1: 我难受啊，
2: 悲伤，嗯，然后想唱个歌来表达一下这个悲伤的情绪，
1: 表达一下自己。
2: 想起什么歌了呢？
1: 什么歌啊？
2: 可惜不是你，
1: 这歌最悲伤了，
2: 特别难过
1: 啊。

0: 后。
1: 别唱了。
2: 来到这儿演出，心里非常的高兴。
1: 对，
3: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1: 您说，
3: 我叫李明宇，我是歌唱家。
1: 哎呦，你歌唱家怎么？
2: 歌唱家，
1: 你就这动静啊？
3: 哎呦，你不了解我呀？
1: 不认识。
3: 我刚刚完成全球巡演，我回北京，
1: 上国外演出
3: 了。哎呀，去国外演出了。
1: 您都去哪儿了？
3: 那去地儿多了呀。
1: 哪儿？
3: 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
1: 这仨地儿加一块儿，没有天通苑大。
3: 不是大地儿，我也去过。
1: 什么大地儿？
3: 维也纳金色大厅，知道吗？
1: 我知道，那地儿气派。
3: 这么说啊，我们这歌唱家能进维也纳，就跟他们说相声能去天津那道理是一样的。
1: 唱歌的窝子，
3: 对，就是都是干这个。
1: 对，
3: 我到那儿，哎呦喂，唱完之后第二天轰动了呀！
1: 嚯，
3: 各大报纸是争相报道，
1: 写的什么？
3: 标题特醒目，
1: 怎么写的？
3: 维也纳是我们的，
1: 嗯，
3: 李明宇是世界的。对，评价特别的高，
1: 这词儿听着耳熟，
3: 所以他们都叫我李老师。
1: 哦，李老师。
3: 哎，李老师。哎，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1: 啊，
3: 我的粉丝群不在你这个年龄段的范畴当中。
1: 什么年龄段？
3: 刚才在门口
1: 啊，
3: 在门口一个九零后认出我来了。
1: 哇，
3: 说哎呦喂，明宇哥哥，明宇哥哥，我特别喜欢你，我今儿来就专门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1: 什么礼物？
3: 拿出来一看，哎呦喂，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
1: 啊，
3: 包装盒那叫一个精美啊，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1: 嗯，
3: 雕工特别细致，
1: 呵，
3: 就怕送错人。
1: 怎么办？
3: 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1: 我连骨灰盒都给您送来了。
3: 说话那么难听呢，这一把年纪的人，这你不懂，这不叫骨灰盒，
1: 这叫什么呀
3: ？DIY， 这叫骨灰级的粉丝，知道吗？这表忠心来了，这是。
1: 还真不懂。
3: 骨灰级的粉丝
1: 哦，
3: 所以呢，这样就更加激励着我呢，在北京要多搞几次演唱会，
1: 就是在国内演
3: 个人专场。
1: 对对对，
3: 之前呢影响已经很大了。
1: 嗯，
3: 我那场演唱会啊
1: 啊
3: 是在鸟巢干的，8万人的剧场
1: 啊，
3: 一张票我卖10万块钱，
1: 一张票10万，
3: 你说谁敢卖？我敢卖，
1: 太有气魄了。
3: 哎，说对了，这点说对了，我这人就是胆大。
1: 嚯，
3: 哎，胆大是我一大特点。
1: 哦，
3: 我作为我们这个一线艺人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特点。
1: 您的特点就是胆大。
3: 对，你看，比如啊，比如成龙，成龙是鼻子大有特点。
1: 对，大鼻子。
3: 姚晨，嘴大有特点。
1: 大嘴。
3: 柳岩，眼睛大有特点。眼睛大。
1: 柳岩改眼睛大了。
3: 你以为柳岩哪儿大？
1: 我以为也是眼睛大呀、眼睛大有特点。
3: 对，这就没杠台了啊、柳岩眼睛大有特点，我呢就是心大。
1: 心大
3: 有气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嘛。
1: 对，
3: 你说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得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1: 对，得拍下来。
3: 哎，以后得供人学习，这留资料的事、
1: 对对对对，
3: 我弄了一台摄像机。
1: 咱等会儿吧。
3: 啊，
1: 那么大厂的一台摄像机够吗？
3: 还一台？你瞧不起这台摄像机？
1: 怎么了？
3: 千万别瞧不起我这一台摄像机，800万呢。
1: 800万？
3: 见过吗？
1: 美金还是人民币？
3: 你说就外行，800万像素，知道吗？800万？
1: 行了行了，你就直接拿手机这么一拍呀，也就完了。
3: 不行，我得专业化嘛。
1: 你还专业呢？
3: 专业化得扛着一个800万像素的大摄像机。
1: 你不嫌累啊？
3: 这么拍，落实了设备之后，我还得演员团队。
1: 对呀、
3: 4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
1: 对，
3: 累死我呀。
1: 对，
3: 请明星吧。
1: 请谁？
3: 我圈中的好友非常多。
1: 都有谁呀？
3: 刘德华。
1: 嚯。
3: 成龙。
1: 哎呦。
3: 陈奕迅。
1: 嚯。
3: 黄圣依。
1: 大腕。
3: 刘亦菲。
1: 嗯，
3: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1: 模仿秀？
3: 这么说啊？
1: 假人啊？
3: 有真的。
1: 有真的吗？
3: 我请真的了，我挨个给真的打电话嘛。
1: 哦，
3: 我先给的刘德华打电话。
1: 华仔
3: 拨114。
1: 要
3: 刘德华。对，114吧。对，接刘德华。哎、
1: 哦、那还不接、
3: 哎、华仔是吧？
1: 接通
3: 了。我呀要干一场演唱会。
1: 嗯，
3: 华仔可说了啊。
1: 说什么？
3: 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1: 好啊，
3: 但是呢家里孩子小，
1: 是
3: 离不开机，有时孩子一尿炕呢还得给孩子洗尿布。客观原因，得了，咱理解。
1: 对对，
3: 以后再说吧。再换其他人。
1: 换谁？
3: 换成龙大哥。
1: 我这也是大腕啊，
3: 这也是讲义气的人呢。
1: 那是。
3: 拨114。
1: 又是114。
3: 接一下成龙。
1: 接通了吗？
3: 哎呦喂，大哥呀，我要搞一场演唱会呀！
1: 啊，
3: 成龙大哥说了啊，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1: 哇，
3: 但是呢，家里的孩子离不开爹，找辙不来
1: 啊，
3: 爱来不来。我一看，用模仿秀吧，这么着用模仿秀演员。
1: 哦，
3: 光周杰伦我请了6多个。
1: 哇。
3: 整个鸟巢里转圈唱，
1: 闹周杰伦。
3: 哎，说这样的是很明智的选择。
1: 怎么？
3: 你想啊，你花大价钱，
1: 你
3: 请来一个周杰伦，
1: 对呀、啊，
3: 在鸟巢里头站中间唱，
1: 多好啊！
3: 万一一下雾看不见了怎么办？
1: 哦，
3: 这60多个总有一个离你很近，你怎么都能看得见？
1: 弄多点看着真着。
3: 哎，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1: 听谁？
3: 听我呢？
1: 对对对，
3: 我在就行啊。
1: 嗯，
3: 是不是？我特别高兴。到我演唱会那天啊，晚上7点钟开唱，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1: 这么5点人就来了？
3: 不对号入座啊，
1: 随便坐。
3: 10万块钱一张票进来随便坐，
1: 赶上哪是哪。
3: 对了，到了中午您再看
1: 啊，
3: 哎呦喂，这60辆卡车往里头运盒饭。
1: 哦，给人送饭。
3: 人会场里头撅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都有啊。
1: 改猴山了，
3: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明星，我是大腕儿。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1: 那是
3: 我坐在我贵宾间里，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1: 还有对联，
3: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嗯，
3: 你这面还有副对联
1: 啊，
3: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这是吃饭的地儿吗？
3: 那这是哪儿？哎，但是我很奇怪啊。
1: 奇怪什么呀？
3: 特别奇怪的一件现象就是啊，我在那一边吃饭就看见很多人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时候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1: 他不奇怪呀。
3: 啊
1: 所有人去那儿都是这程序。你上厕所吃饭去了是吧？厕所？
3: 那是厕所啊。
1: 洗手间？
3: 换啊。
1: 怎么了？
3: 你说我在厕所吃饭会不会影响那帮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1: 没事。
3: 嗯，
1: 只要那帮人方便的时候啊，不影响你吃饭的心情就行。
3: 那得了，我这人特随和，我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1: 我看出来了。
3: 哎，但是我就有一点臭毛病。
1: 什么毛病？
3: 我这人特别洁癖。
1: 这是还洁癖呢，跑那吃饭。
3: 我特别洁癖。
1: 洁癖
3: 就有点小毛病。
1: 好，
3: 哎呦，这我正吃着饭呢，
1: 坏了，
3: 8万人已经入场了呀。
1: 嚯，
3: 又来3万人
1: 啊。
3: 买票买票，我要听李明云。
1: 那没地儿了。
3: 哎，我们买站票。
1: 站票？
3: 站着听啊。
1: 站着听多少钱？
3: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了。
1: 站那儿也花10万，
3: 呼啦啦全站满了。
1: 嗯，
3: 刚站好又来3万多位
1: 啊！
3: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这回彻底没票了。
3: 还有票啊？
1: 卖满了。
3: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3: 哎，蹲票。
1: 蹲票？
3: 我们蹲着听。
1: 这没地儿蹲呢，都站满人了。
3: 你看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1: 怎么了？
3: 我跟你说啊，这站齐了就没地儿了吗？
1: 这往哪蹲呢？
3: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1: 对呀、啊。
3: 哎，这俩人中间他能蹲一个。
1: 啊？
3: 哎，这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3万多人全蹲进去了。
1: 这不是受罪吗？
3: 刚蹲好啊，又来3万多人。
1: 哇！
3: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这行了，这回啊您真进不去了。
3: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3: 买蹲票，
1: 蹲严了。
3: 买趴票。
1: 趴票？
3: 我趴地下听，
1: 没地儿趴呀。
3: 有地方，你自己
1: 啊。
3: 要说这最累的就买趴票，
1: 怎么呢？
3: 他得从最后一排开始，就匍匐前进，
1: 咔咔咔，
3: 爬到了之后，你还得跟那座儿的秧歌
1: 说什么呀？
3: 大哥，大哥，大哥
1: 啊！
3: 这。

0: 地儿不行啊，没地儿不行啊，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都趴满了，
0: 买挂票
1: 挂票，
0: 我挂墙上票，
1: 我挂哪儿啊？
0: 经理出来了，经理出来，大伙儿啊，别起哄啊，各位啊，无知者无畏啊，你们都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都看了吧？
1: 看了。
0: 啊、我们那鸟巢这个剧场它没房底儿
1: 啊，对，
0: 没房底儿，它没法上面挂人，
1: 没地儿挂。
0: 一帮人听完不干，
1: 说什么？
0: 你别让我问住了，我告诉你
1: 啊，
0: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最后李宁点火炬那地儿是不是能把李宁给吊起来？
1: 是，那是一钢丝给吊起来，
0: 就要那地儿了。
1: 那不行，那地儿就能挂一个人，
0: 我们拍卖还不行吗？谁出价高挂谁，
1: 就拍卖这一个地儿。
0: 最后啊，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
1: 啊，
0: 以7,4,585,672.14元竞拍成功。
1: 怎么还拍出四分来了？
0: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嘛。
1: 哇，累死了，
0: 显得激烈，
1: 真是够激烈的。
0: 激烈，哎呦喂，慢慢给它挂上去。刚挂上去，我跟那摄像大哥说：“大哥，过来一下，看好上面那位没有？全程给他6次3秒钟的镜头，其中2次得给特写，
1: 还挺照顾。
0: 人花钱了呀。
1: 对，
0: 哎呦，那天我心情特别好，挂完之后马上就登台表演了。
1: 哦，
0: 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1: 不知道，
0: 哎呦，就是我叫李明宇，
1: 嗯，
0: 歌呢也叫李明宇，
1: 哦，
0: 反响特别好，哎呦，您是没看那盛况，坐在那当时啊，坐里头震撼了。
1: 行了行了，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您这个同名单曲怎么样？是吧？您给我们唱唱。
0: 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不是爱听，
0: 不是我跟他们说相声的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他们说相声往这儿一站，什么都不用，拿过来就能说。
1: 对呀、啊、
0: 我那还带着10,000多人的大乐队呢。
1: 一万多人
0: 大乐队在后面。
1: 您给我们清唱，这是吧？
0: 这样吧啊，不能驳大伙面子，不能驳大伙面子、
1: 嗯、
0: 我清唱一句好吧，
1: 一句行，
0: 清唱一句，
1: 咱就听这一句。
0: 如果听得好呢、
1: 嗯、
0: 明年买票，
1: 我们大伙都买票去，
0: 买票，我那鸟巢，
1: 对，10万10万，
0: 就一句啊，
1: 嗯，
0: 别走神，一走神就过去啊。同名单曲李明宇，听好了，
1: 注意听。
0: 李明宇、
1: 嗯、
0: 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啊啊啊，谁啊？
1: 哎呀，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唱完这一句之后，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1: 这叫好啊，
0: 这可骂街呀、啊、
1: 是得骂街，
0: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了，
1: 哎呦，
0: 这是不懂艺术
1: 啊，
0: 人懂艺术的在那是纹丝不动，
1: 哇，喜欢听，
0: 挂那下不来了，
1: 去你的吧。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我唱戏的有点意思，你认识我吗？
2: 看不出来您是哪位。
1: 我是那个杂伴。
2: 哎呦，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1: 哎，你先，是不是
2: 说起来咱们隔着不远？
1: 那你是
2: 国谱？
1: 我嗨，要不怎么说我不愿意跟他们这说相声的聊天坐在这儿呢？啊，多讨厌呢，老开玩笑啊。国谱干什么呀？国谱
2: 啊？什么叫杂伴啊？
1: 杂伴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1: 我就是那个杂伴地区杂伴剧团演杂伴戏的杂伴演员，大伙儿都叫我杂伴。
2: 哦，这么个杂伴，
1: 明白了？
2: 您这杂伴戏是怎么回事啊？
1: 杂伴戏啊？啊，杂伴戏就是把各种地方戏融为一炉的一个新剧种。
2: 那怎么唱啊？
1: 混着唱啊。
2: 混着唱，
1: 根据不同的情节啊，一个人物演唱一种地方戏曲。
2: 这还真没听过
1: 啊。过些日子你就听见了。
2: 那为什么呢？
1: 现在我们正在排演新剧目。
2: 哦，赶排新戏。
1: 哎，
2: 排了一出什么戏？
1: 排了一出戏叫包公传奇。
2: 哦，
1: 包公怒铡陈小美。
2: 这陈小美是谁呀？
1: 陈小美啊？
2: 啊，
1: 就是陈世美他儿子。
2: 犯什么法了？
1: 这小子调戏民女，杀人害命。
2: 哦，这可跟他爸爸是一脉相承。
1: 包公要铡陈小美
2: 啊，
1: 开封府是说客迎门呐。
2: 哦，
1: 包公克服了重重阻力，执法如山，最后终于将陈小美处死。
2: 太好了。哎，我说杂伴，
1: 哎，
2: 他还挺爱答应。
1: 你这叫我吗？
2: 您能不能利用今天这个机会
1: 啊，
2: 在这儿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唱一唱这个杂伴戏的包公怒铡陈小美啊？
1: 哦，你那意思让我给大伙儿唱一唱？
2: 就在这儿唱
1: 啊？那当然可以了。
2: 嗯，
1: 我先把剧情给你介绍一下。
2: 您说吧。
1: 这个戏一展开啊，就是开刀问斩。
2: 哦，
1: 包公坐大堂，
2: 就是刚才您背戏词儿的那一段。
1: 对，而且包公还有四句唱。
2: 哎，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种？
1: 唱的是京剧。
2: 京剧的包公可太有气派了。
1: 我给你唱一唱，
2: 您给学学。
1: 听着啊。

0: 有气派。
1: 王朝马汉，有待臣小
2: 文美，
3: 待臣小美啊，
4: 来啦，
2: 威武。
1: 小子生来愣，常在大街横，我今天见老包，
5: 嗯，哎呦，我心里直扑腾。那什么，嗯，包爷，
2: 包爷，这是什么称呼？这是
1: 不是他这么称呼啊？为了跟包公套近乎。
2: 哦，
1: 那什么，包大爷，您找我干什么呀？
2: 我来问你，
1: 哎，
2: 你是活人？
1: 我陈小美啊。
2: 你父活人？
1: 啊，陈世美。
2: 你岳父活人？
1: 啊，那个啊，潘仁美。
2: 一过不美。
1: 不是，包大爷，您叫我干什么呀？
2: 你因火杀人，害命如是将来。
1: 啊，哦，您说杀人这事儿
2: 啊
1: 其实这事儿可不能怨我。
2: 那怨谁呀？
1: 你想那天正月十五
2: 啊，
1: 我们哥几个上街上逛灯去了。
2: 是是，
1: 我看一小媳妇长得特别漂亮，
2: 嗯，
1: 我想过去跟她套套瓷器。
2: 什么词儿这是？
1: 没想到她丈夫过来了。
2: 啊，
1: 她丈夫过来跟我犯子扭。
2: 嗯，
1: 让我掏出刮刀，我给了他一下子。
2: 嗯，
1: 其实我想啊，跟他开个玩笑，给他留个记号也就完了。
2: 嗯，
1: 没想到啊，这小子不禁扎，当时就让我给扎死了。
2: 那还能不死吗？
1: 嗨，其实扎死一卖羊肉串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
2: 卖羊肉串
1: 得了，王大爷，这回这事儿算我做错了。
2: 嗯，
1: 下回的我也不敢了。这么着，您把我放了，明儿个找实话，我好好请您搓一顿，怎么样？王大爷，拜拜了您的，
2: 回来。这不是流氓加法盲吗？
1: 这小子他根本也不在乎。
2: 那不对呀，
1: 啊，
2: 这陈小美身犯重法
1: 啊，是
2: 开封府是法纪森严。
1: 对呀，
2: 包相爷往大堂上一坐，那是不怒自威，执法如山。
1: 对，
2: 这小子如今到了开封府了，他敢这么随随便便的？
1: 这你不了解情况。
2: 怎么回事？
1: 因为陈小美啊，不同于一般的犯人。
2: 是是，
1: 他是皇亲国戚，家里头势力浩大呀。虽然他心里头害怕，表面还得挺着。这就叫坟地的狗。
2: 怎么讲啊？
1: 假欢实。那什么包公不行这一套啊。
2: 对呀，
1: 用手一拍桌子，一瞪眼，中，胆大陈小梅竟然杀人害命，罪恶如山，岂能容得王朝马汉有开呀。
3: 是喽，咯吱，
1: 哎，
3: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
1: 咯吱，咯吱，咯吱，咯
3: 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
1: 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
2: 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
1: 炸他也费不了这么大劲呐！
2: 这小子滚刀肉，
1: 嗨，
2: 可是
1: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先别炸了。
2: 怎么回事？
1: 这会儿还不能炸了他，
2: 为什么呢？
1: 要是一炸了他
2: 啊，
1: 这戏没法往下演了。
2: 哦，我把这茬给忘了。
1: 这会儿啊，从门外进了一个讲情的。
2: 谁来了？
1: 不是外人
2: 哦，
1: 就是那个老太监陈琳。
2: 老伴伴到了。
1: 陈琳跟包公可有交情
2: 哦。
1: 啊，而且还救过包公的命。
2: 这是在什么时候？
1: 想当初
2: 啊，
1: 狸猫换太子，御后打龙袍，包公设摆花灯盛会，没想到触怒了天子，当时皇上就要杀包公。多亏了老陈琳
2: 啊，
1: 想起了20年前一段往事，包公才得到了赦免。
2: 这么说还真有救命之恩。

0: 一个老陈林啊，一进了开封府就嚷上了。哦，我说老鸨啊，嗯，老鸨啊，哎，我说老鸨你在哪儿呢你？
1: 您等会儿吧，啊，这陈林这眼睛怎么回事？
0: 嗨，这个陈林年岁太大了，啊，80多了，哦，老眼昏花，啊，最近还得了白内障呢，
1: 全让他赶上了。
0: 我说老鸨啊，嗯，哎，我说你出个神吧，我看不着你了
1: 啊，公公。
0: 哎呀，你在这儿呢，嗯，那什么，我问问你，嗯，你扎的这是谁？
1: 陈小美啊。
0: 哎呀，陈小美可扎不的。
1: 那为什么呀？
0: 我问问你，嗯，那陈小美她妈是谁呀？
1: 皇姑。
0: 对了。他舅舅是谁呀？
1: 皇上。
0: 对了，他舅妈是谁呀？
1: 皇后。
0: 对呀，他姥姥是谁呀？
1: 黄瓜。
0: 对呀，不对了，黄瓜都啥呀？还西红柿呢？还
1: 那怎么着？
0: 他姥姥是老国泰。
1: 哦，老咸菜。
0: 哎，嗨，我说你咋净打岔呢？嗯，是老国泰呀。
1: 哦，老国泰。
0: 那个老国泰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1: 那是？
0: 那是大赤包式的人物，
1: 挨得上吗？这
0: 你上回砸了陈世美，嗯，那老国泰还皇姑啊，在这心里头总记恨着你呀。
1: 是是，
0: 直到现在见了你还干这个呢。
1: 呸，哇，往哪儿踹呀？
0: 哎，我瞎不合眼睛，我知道踹在哪儿的。哼，我告诉你啊，嗯，这个陈小美啊，嗯，你可千万不能砸。嗯，你想一想啊，嗯，你都60的人了，眼看着你快离休了，你得罪这个人干啥呀？嗯，要依着我说呀，嗯，嘿，你打个离休报告就走吧。啊，常言说得好嘛，嗯，得放手处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的老鸨啊。
1: 这陈林还要唱几句
0: 啊？当时陈林唱了一段唐山皮影调。
1: 那他这手这是干什么呢？
0: 这手啊，嗯，这是那个手工电子颤音法。啊，
1: 别唱了，您唱吧。
0: 叫老鸨你来听我言呐，啊啊啊啊啊啊啊！皇家的事情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你走罢了关。依我看，你睁一只眼来闭。

0: 酿的还真有味儿。
1: 我说老包啊，打个离休报告，你跟着我走吧，咱俩一块玩去吧。
2: 这是要一走了之啊！
1: 当时包公可不爱听了，走上前去忙施一礼，啊，公公，想这皇亲国戚，目不国法，杀人害命，罪恶如山，大宋天下民心一尽，社稷草纲如何执掌？
0: 这天下非乱了不可。
1: 如此看来，公公啊，
0: 怎么样啊？
1: 你玩去吧，
0: 你找地儿看眼睛去吧。
1: 这个陈林走了啊，从门外又进了一位。
0: 这回谁来了？
1: 这也是讲情的啊，王大小姐。
0: 这王大小姐是哪位啊？
1: 王大小姐啊，就是那个三朝元老老丞相王彦龄的女儿。哦，她跟皇姑 还是干姐们。
0: 瞧瞧，
1: 这陈小美是她干儿子。
0: 这关系可太复杂了。
1: 跟包公这关系也不远呢。
0: 怎么呢？
1: 你想啊，王彦龄是包公的老恩师。
0: 对呀，
1: 对包公有知遇之恩呐。
0: 那错不了。
1: 要论起来啊，这王大小姐是包公的大师姐。
0: 这关系可更复杂了。
1: 所以她一进来开封府就唱上了。
0: 她唱什么呀？
1: 唱了一段上海沪剧紫竹调。
0: 这紫竹调可好听。
1: 宝丹顶啊，宝丹顶啊，

0: 情，阿拉来钢琴，弄老婆小祖生，小祖生，弄夸夸起过来，给大宁鞠个躬，鞠个躬。
1: 这什么礼节这是？
0: 啊，包大人啊，包大人嘛，阿拉都是一家人嘛。嗯嗯。农务要想我开呀、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上次你砸了个陈世美，这个陈小美弄老婆吧，这就。

0: 是？
1: 谁知道他说什么呢？嗯，包公也不听他这一套，哦，冲王朝马汉扬手，王朝马汉，
0: 搁这儿，哎，搁这儿，
1: 哎，
0: 搁，
1: 等等等等，
0: 搁这儿。
1: 你着什么急呀、啊？
0: 我早就憋着炸他呢，我。
1: 他没让你炸，你炸他干嘛呀？
0: 怎么？
1: 这会儿不能炸。
0: 哦，
1: 又来了一个讲情的。
0: 这回谁来了？
1: 哎呦，这人可了不得了。
0: 哦，
1: 皇上来了。
0: 京重圣上，
1: 这个皇上是当今的天子啊，
0: 他是权力的象征啊。
1: 皇上就是法，
0: 君为臣纲吗？
1: 只要圣驾一到，等于陈小美免死。
0: 哎呀，这个人情面子可太大了。
1: 包公赶紧迎上前去，
0: 嗯，
1: 要施君臣大礼，
0: 是是，
1: 让皇上给拽住了。
0: 嗯，
1: 啊，爱卿，恁不要动性，听朕讲来。
0: 这皇上也要唱啊，
1: 皇上唱了一段河南豫剧。
0: 他这豫剧是怎么唱的？
1: 这么唱的，
0: 嗯，
1: 陈小没本事，桃没锁上，他是真的小外甥，量他年幼，皮实不懂，失手伤了他人性命，命与告状，人要慎重，给他些银两啊，劝他安生。我的爱情啊，能给他减减刑吧。啊啊啊啊啊啊
0: 啊。那么依着你怎么处置呢？
1: 弹两个脑本儿，中不中啊呀嘿。
0: 啊，这倒好。到了皇上他们家杀人害命，弹俩脑背就完了。
1: 你还别说
0: 啊，
1: 就皇上这一番话呀，
0: 啊，
1: 包公还真为了难了。
0: 那是啊，
1: 你想啊，皇上的话谁敢不听啊？
0: 对呀，
1: 那是金口玉言呐。
0: 对了，
1: 不能违犯。
0: 嗯，
1: 你说这陈小美怎么炸？
0: 是，
1: 你说我还是炸呢还是不炸呢？
0: 对呀。
1: 就在包公一番犹豫这功夫，
0: 嗯，
1: 就听身后的有人哭上了。
0: 谁哭了？
1: 就是那个告状的民女。
0: 他叫什么？
1: 白兰。
0: 白兰，哦，洗衣机啊。
1: 跪在这儿正哭她丈夫呢。
0: 她丈夫是哪位啊？
1: 她丈夫姓万。
0: 姓万，
1: 小名叫宝。
0: 万宝，电冰箱啊。
1: 你瞧这两口子怎么结合在一块儿？
0: 这太巧了。
1: 哎呦，跪在大堂口哭的那个惨呐。
0: 哦，
1: 我的宝哎，自顾了你，扔下了我，还撇下了他。
0: 不是哪儿这么仨人？
1: 我的宝哎，
0: 这哭的可太惨了，
1: 哭的惨呐！
0: 啊，
1: 一唱比这哭还惨呐！
0: 哎呦，这白兰还要唱呢，
1: 他唱了一段评剧，
0: 这评剧的悲调可太有意思了，
1: 我给你学一学
0: 啊。
1: 嘚儿巴拉，现唱。

0: 那杀了人的天爷呀。
1: 这怎么回事？
0: 他一着急死过去了。
1: 哎呦，这哭得可太惨喽。
0: 当时包公心里可受不了了，
1: 嗯，
0: 真受了震动。
1: 是是，
0: 心说呀，黎民百姓被屈寒冤，
1: 嗯，
0: 我们当官的就应该替他们伸冤报仇啊。
1: 对呀，
0: 陈小美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嗯，
0: 皇亲国戚我就怕你了。
1: 嗯，
0: 常言说得好，
1: 嗯，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嗯，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嗯，
0: 陈小美，我今儿非打他不可。
1: 那不行啊！
0: 啊，
1: 皇上说话了，这砸不得呀。
0: 包公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往怀里一伸手，
1: 嗯，
0: 噌，
1: 怎么回事？
0: 把皇上他爸爸掏出来了。
1: 啊？
0: 不是，老皇上的遗诏。
1: 吓我一跳。
0: 这个遗诏也等于是圣旨啊。
1: 那是啊，
0: 小皇上也害怕。
1: 嗯，
0: 一瞧怎么着，
1: 嗯，
0: 把我爸爸遗嘱拿出来了。
1: 是是，
0: 吓得咕噔就跪下了。
1: 而这遗嘱是怎么写的？
0: 这么写的。
1: 嗯，
0: 大宋皇帝诏曰，
1: 嗯，
0: 本朝英明开天，福有四海，为持久泰安，特赐予龙图阁大学士包拯、龙虎狗三口钢铡，上自奉子龙孙，
1: 嗯，
0: 下至黎民百姓，有违法者立斩。
1: 太好了！
0: 当时包公冲着王朝马汉扬手，
1: 嗯，
0: 王朝马汉
1: 有
0: 开铡，
1: 过不了了，搁置，
0: 哎，
1: 搁置，搁置，
0: 等会儿，还不能铡。
1: 这皇上都管不了了，怎么还不能答？
0: 意想不到的事儿出现了。
1: 什么事儿？
0: 这个问题出在王朝马汉身上了。
1: 哎呦，他们二位怎么了？
0: 有打皇上一进门啊，
1: 嗯，
0: 这俩人心里就害了怕了。
1: 是是，
0: 心说包大人呐，
1: 嗯，
0: 您还答呢？
1: 嗯，
0: 皇上都来了，您还敢答呀？
1: 嗯，
0: 您60了，
1: 嗯，
0: 眼看着您离休了，
1: 是，
0: 明儿您一走，皇上怪罪下来，铡陈小美这点罪过都得我们哥俩扛着。
1: 你说
0: 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嗯，
0: 不成，陈小美不能铡。
1: 嗯，
0: 我们得想法躲躲。
1: 那怎么躲啊？
0: 怎么躲
1: 啊？
0: 请假呀。
1: 您这戏里还带请假？
0: 多新鲜呢，不请假年终奖扣了怎么办呢？
1: 是啊，
0: 王朝请的是病假。
1: 他这病假怎么请啊？
0: 他冲着包公唱了一段山东拉口腔。
1: 山东的地方戏
0: 啊，
1: 您给学学。
0: 王朝那个过来，哎呦喂，我那哎呦喂呀，啊，从怀里我掏出个假条来，那大夫说俺得了肠癌，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咱们了骨子白呀，骨子白。
1: 这王朝这么着就走了。
0: 他走了？
1: 嗯，
0: 他刚走啊。
1: 嗯，
0: 马汉又凑过来了。
1: 这马汉要干什么呀？
0: 马汉也请假呀。
1: 哦，
0: 马汉是蒙古族演员扮演的。
1: 是是，
0: 说的全是蒙古话。
1: 嗯，
0: 他冲着包公啊，
1: 嗯，
0: 唱了一段蒙古的好来宝。
1: 他这是怎么唱的？
0: 这么唱的。
1: 嗯，
0: 到日本的好如他那怒个人给包的到他们好如此那呀一呀恩哥哥的特不热特民啊五年好日个他拉比街呀一呀。
1: 这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啊？
0: 是你是听不懂
1: 啊？
0: 他唱的蒙语。
1: 哦，唱的蒙语
0: 啊？不是
1: 啊，
0: 蒙语
1: 不是蒙族语吗？
0: 不对不对，蒙语知道吗？
1: 蒙古族语啊。
0: 蒙语都不知道啊？
1: 怎么个蒙语啊？
0: 就是蒙古人都听不懂的语。哦，
1: 蒙语啊？
0: 甭说你不懂，连我都不懂。
1: 那么这要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呢？
0: 翻译成汉语是这么个意思。
1: 哦，
0: 尊一声我的包相爷，我今天向您来告别呀，哎呀，我申请去搞第三产业，那批发公司去卖皮鞋呀，哎呀，
1: 这马汉卖了皮鞋了
0: 啊，他也走了。
1: 是，
0: 包公可气坏了
1: 啊，
0: 心说呀，跟了我20多年的老部下，在这个节骨眼上也要离我而去呀，
1: 太不应该了。
0: 包公一生气，用手一拍桌子，啪。
1: 这是要唱啊，
0: 其情苦我恼，
1: 唱就唱唱。
0: 陈小美翻王法惊动皇家火主也，穿口语不能斩他，有王朝火马喊，纷纷请假，心害了怕的回了家，鬼子说不敢长刀铡，人情怎能打与罚，包拯亲了手
1: 亲了唱。

0: 蹦蹦蹭哇！
1: 您再瞧陈小美，
2: 怎么了？
1: 成肉馅儿了。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们这是一个新的节目啊，叫做《王子复仇记》。
4: 土逼。
3: 对，我们说的是。
4: Oh no, 土逼。
3: 说是什么故
4: 事？死快死！
3: 你先死会儿去吧，建川。
4: 干嘛呀？
3: 我有一快死症要问你呢。
4: 你有什么问题？
3: 你干嘛呢你？啊？
4: 我这演戏呢。
3: 你演戏，你一上来拿一瓶，我跟这土鳖土鳖，你骂谁呢你？
4: 不是土鳖，这是你英文。啊。土

0: or not to be? That is question。翻译过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戏剧《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里头一段经典的台词。
1: 对，你别这，你都说戏剧了
0: 啊？
1: 戏剧的追求真实啊。
0: 对呀、
1: 啊。你这哈姆雷特上来拿一骷髅上来 to be no to be， 拿一苹果上来几个意思？
0: 我是为了追求创新。
1: 什么就追求创新？
0: 现在讲的创新。
1: 没有，你先别，怎么你跟谁学的？谁教的你拿苹果上来啊？
0: 师傅教的呀。
1: 你哪师傅教的你？你
0: 还哪个师傅？咱俩一师之徒啊。
1: 是一师之徒、啊。
0: 都是李增瑞老师的徒弟、啊。
1: 对，我怎么知道李增瑞老师教你这个了、啊？
0: 不是，他教过。
1: 怎么这么教？你那不误人子弟吗？
0: 没
1: 啊，师傅是怎么教你的吗？你站好了，我跟你说话。我告诉你，今儿就师傅没来，我师傅来了，连你带师傅一块骂，你知道吧？我告诉你，不能跟他对不对？好像老头怎么这样呢？是不是？你别搓脸，我说你呢，说你搓什么脸呢？你啊，说你还不服是不是？
2: 徒弟。A not to be, and he is a question.
0: 不是，你冷静一下行吗？
1: 我这不是做梦的吗？我师傅，您怎么还来了？给他放
2: 心。To be, a not to be.
1: 是
2: 安特意思
1: 就
2: 快死去。
0: 你看师傅入戏多深。
1: 不是，你看入什么戏师傅，你还真这么教的他是吗？就抱着干粮上来的。
2: 不是我教的他
1: 啊，
2: 是他这么教的我。
1: 怎么你的问题呢这事儿。
0: 不是
1: 你这么教师傅干嘛呀？你这
0: 是
1: 您把这放下。
3: 今天不是演戏吗？
1: 是演戏，您抱着大窝瓜，您跟年画似的，您跟这站着，您这
0: 什么叫年画？
3: 为演戏，这是道具。
0: 对，
1: 是为演戏，
0: 知道吗？
1: 是为演戏，我这演王子复仇记。
3: 对呀，演王子复仇记啊。
0: 对呀，
1: 您上这土币闹土币，您就光知道这个，你演什么呀？
3: 演什么就演王子复仇记啊？
1: 您知道什么叫王子复仇记吗？
3: 那当然知道了。这是沙翁的一个名著吧？
0: 你看知道这剧情
3: 吧？说的是啊，哈利波特呀，跟这个谁，哈利波特的
1: 你跟琼琼一样的吗？哈利波特，你别哈利波特的王子提着扫帚复仇去是吗？
0: 不是，你别急，是不是
1: 急，你不是
0: 那名字。
3: 对。啊、哦，说的是啊，哈士奇特的爸爸，
1: 这个哈士奇特
0: 等
1: 有了是吗？
0: 不是哈士奇
3: 了，啊，是哈拉兹特呀，让这个哈拉兹特的爸爸，
1: 他酒水是不？没有哈拉兹的
3: 叔叔给
0: 不是是吗？不是，
3: 哈，我成狗了我。
0: 不是
1: 哈得出来哈不出来、
3: 啊、我也哈不出来了，我哈不出来了。这
1: 哈姆雷特你怎么回事呢？
0: 对，
3: 哈姆雷特
1: 知道不知道啊？
3: 反正就是为演戏嘛，对不对？
1: 不是演戏，那你都不知道你教什么呀你？
3: 啊，是啊，你管我呢？反正今天就是为演戏。
0: 你
3: 们俩演戏，我来当主演。
1: 就开始演，开始演，
3: 我俩就来啊！
4: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0: 是否应默默忍受命运坎坷之无情打击，
4: 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为敌？
0: 此二抉择，
4: 究竟哪个更崇高？
0: 死即睡眠，
4: 它不过如此。
0: 倘若一眠能了却心灵之苦与肉体之百患，
4: 那么结局是可盼的。
0: 死去，
4: 睡去，
0: 但在睡眠中仿佛有梦。
4: 我在遥望
0: 月亮之上，
4: 有多小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是让你倒说话呀你、啊。
3: 什么呀，
1: 我们俩都极限了已经。
3: 是啊，我跟你们俩演戏，我就好比是那个狗吃刺猬
0: 啊，
3: 我无从下嘴。行了，咱们不演这戏了，
0: 不演哈姆雷特了。
3: 哎，咱们演这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0: 啊，
1: 就是
3: 王子复仇记。
1: 对啊，
3: 不对，替父报仇吗？
0: 啊，
3: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丰富，
1: 中国没有替父报仇，
3: 是这样的故事很多。
0: 对，
3: 哎，大伙儿都知道
1: 什么呀？
3: 赵氏孤儿。
0: 这是
3: 又叫搜姑救姑，
0: 这还真是
3: 一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0: 是吧？啊，要不你给讲讲？
3: 哎，你给讲讲，
1: 你给讲讲。
3: 哎，
1: 什么叫赵氏孤儿？
0: 你往哪看呢？
1: 啊，得给他讲。
0: 不是，让你这样， 我来讲，
4: 你讲，
0: 我讲，
3: 我教你吧。
0: 对对对对，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哎，我来讲，
3: 这么会儿又饿死一回。哎，
0: 赵氏孤儿，这故事非常简单，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啊，晋国的大将军屠岸贾与这相国赵盾结仇，屠岸贾设奸计欲害赵氏全家，后来呢计策得逞了，在这赵氏孤儿出生的当天啊，这屠岸贾就派人杀害了赵氏孤儿的爸爸，他爸爸的爸爸，爸爸的哥哥，爸爸的父亲，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孩子，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家人，爸爸的媳妇，爸爸的侄女，
3: 行，就是灭门了，就是灭门了，
0: 对对对，
3: 灭门了啊！
0: 赵氏全家呀，300余人惨遭毒手，
4: 哇，300多人，得亏师傅拦住了。
3: 好家伙，
4: 300多人，他爸爸多少人念叨活了？
0: 你别捣乱，
4: 谁在叫我？好，该我上场了，是吧？
3: 话不像话吧？
0: 你别老捣乱，我还没介绍完呢。
3: 那接着说，接着说。
0: 后来呢，有这老臣程婴啊，偷走了这赵氏孤儿，并且用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代替了赵氏孤儿赴死，最终将赵氏孤儿抚养长大，替父报仇。所以咱们演这个，咱们只能演其中一个小的片段，
3: 演一折。
0: 演什么呢？程婴的媳妇儿抱着这个赵氏孤儿，藏在公孙楚旧大人家这隔间里头。公孙楚旧大人特别好，公孙楚旧大人啊跟赵氏是一波的。公孙楚旧大人，
3: 别楚了，舅舅都漏了啊，瞎楚的。
4: 我呀可以啊，我这
3: 有你什么事儿啊？有你什么事儿啊？
0: 有这么一个人物，公孙楚旧大人藏着这个赵氏孤儿。
3: 对，
0: 后来屠岸贾呢闻听此事，压着这程婴来到公孙楚旧家来拿人。咱们就演这个啊。
3: 好，
0: 咱们演的话，那分一下角色。
3: 我演主演，
0: 没问题。
3: 好，我是主演。
0: 那这样，我先挑，我演屠岸贾。李丁，你演程婴。
4: 我来程婴。
0: 师傅，你演赵氏的孤儿。哎，
3: 我演什么？
0: 赵氏的孤儿。
3: 我不演赵氏的孤儿。
0: 那你演
3: 违章的司机。
4: 这是
3: 赵氏的孤儿像话？
4: 还开车了您这个？不
3: 就是赵氏孤儿？
0: 对对对，你演赵氏孤儿。
3: 演孤儿我不演。
0: 怎么了？
3: 我得演主演呢。这孤儿没什么事儿啊。
0: 赵氏孤儿就是主演，
3: 就后边有点戏啊。
0: 没他就没这故事了。赵氏孤儿是戏胡，您来那胡。
3: 胡啊，我是那枣胡。我说
4: 赵氏孤儿戏胆，您来这胆。
3: 我今天成苦胆了，我。
4: 您看看，
3: 我得演主演，知道吗？
0: 您不想演？
4: 那我这样，我想一个，您看
3: 一个。
4: 换一角色，这个你看我是演程婴，
0: 对呀，
4: 对吧？你演我媳妇儿怎么样？
3: 我不像，
0: 对对对，这形象
3: 我不像，
4: 形象不像，没关系，那这样，你看，你拿着道具，哎，你抱着这
0: 什么道具？
4: 哎，你看这就像媳妇儿了。
0: 您啊，跟这儿哄孩子，
3: 我哄孩子，
0: 我们一上场开始演。
3: 哎，好，还哄孩子啊，哄孩子，快点。这孩子脑袋怎么掉了？这
4: 孩子算解脱了吧？
3: 重来！
0: 不是，那等您先等会儿，您别重来呢。您老乱动，这孩子是得掉。
3: 那
0: 您得抱着这孩子呀，藏在隔间里头。
3: 哪有隔间啊？
0: 桌子底下。
3: 我趴桌子底下啊。不行，我关节炎，我
4: 那这样，那这样，师傅，这样，就您背过身去，哎，您背过身去，就算在隔间里头了。
3: 哦，行吧，好，
4: 咱们从外边来。
0: 屠岸大人，
4: 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0: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
3: 他要哭，能把我吓死。
0: 不是。师傅，这儿您先撞，这还没您戏呢啊，没您戏，
4: 没您事儿
0: 呢
4: 这块儿。屠岸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0: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我要发出这巨大的声响，把这婴儿吓出来。马蹄难取人非王，人非王朝廷光臣为扬，我越生活不太阳。
4: 快点说，
0: 我让你哭什么？
4: 你暴露了，
3: 行了，我把这个孩子给你吧啊，我交给屠岸
4: 贾，屠岸
3: 贾的，反正都是他们老屠家人，给他就完了，不是
4: 老屠家，怎么回事？这没你戏，
0: 对对，
4: 没
0: 你戏，
4: 你转，有保护，
3: 行，
0: 我们接着演，程婴，再不交出赵氏孤儿，休怪老夫无礼。
4: 屠岸贾，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0: 你听
4: 啊，
0: 那是什么声音？程婴还敢狡辩，孩子明明就在这儿。
4: 这不关我的事。
0: 公孙楚旧，你休要挡在老子面前！
4: 站住！
0: 众将官，给我搜！
4: 得令！
0: 公孙，我炸死你！程婴， 你不要拦我，
3: 驼子大人，驼子，
0: 你别动我脚，你给我起开，你起开，
3: 驼子，这孩子跟我有关系，
5: 这戏跟我没关系。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伴。

0: 汤培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他来自塞尔维亚，在中国留学工作，为塞中交流做贡献。
2: 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中国首都叫北京。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中国与塞尔维亚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等领域密切合作，互利共赢。
2: 这些都是对我们老百姓能够日常实用的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
1: 他希望塞中两国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深化合作。
2: 我们也需要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
1: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加强塞中文化交流，播撒铁杆友谊的种子。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24号到28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近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层互访有助于深化两国的铁杆友谊，希望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各领域合作更加密切，两国关系越来越好。
2: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文化中心现在也是有更多的人过来，大家都非常关注武契奇总统访华，而且塞尔维亚和中国的互访也是非常频繁的，对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作用。
1: 塔尼亚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年，会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所在的塞尔维亚文化中心坐落在北京798艺术区。谈到和中国的缘分，那还要从塔尼亚的童年说起。
2: 我爸爸对中国非常喜欢，所以我自然而然的，我们孩子们也是对中国非常喜欢。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中国首都叫北京。如果在电视上讲中国故事，就会出现一个天安门的图片。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天安门是中国的北京的一个中心，所以上大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学习中文。
1: 1993年8月，作为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的学生，塔尼亚第一次到中国，在四川成都留学。
2: 来到中国留学公派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选择成绩最好的学生派过来，所以我来到中国感觉真的是特别的高兴。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的。长期待在中国的时候，这种感觉一直以来还是存在的。我也觉得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第一次过来是在四川大学留学，在那里学习，然后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大学毕业了以后，在塞尔维亚跟中国的企业工作，就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塞尔维亚，都是做中塞交流的一个工作人员。这个也是让我更加了解中国，更喜欢中国。
1: 不论是留学期间还是工作以后，塔尼亚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中国人的友好热情、真诚善良让他难忘。
2: 交朋友的时候，交心的时候，你完全没有一个国际的边界，完全是心 和心之间的交流，所以我就觉得钢铁友谊并不是一个空话，并不是一个好听的词，而是地道的友谊。比如说有一次我给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讲了，当时我还是个学生，我特别想看到没有看到外国人的农村，他说嗨，你早说嘛，我带你去到我的姨妈家里去。我们就去了一个山区的一个村，然后我们在那里待了两三天，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事情。他姨父他姨妈对我特别的热情，好像我也是他们家的孩子，然后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煎鸡蛋，因为据说在四川的那个地方最尊贵的客人就会问他要不要吃煎鸡蛋。我一听到了，哇，我特别激动，我马上就联想到了在塞尔维亚传统的事情，就是如果是非常尊贵的客人过来了，我们一般都会给他一个苹果，就是代表健康和希望你非常健康非常美丽。通过这个我也觉得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还有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有一个中国朋友过来就带我去看病，中医头一次到，就是你长期住在一个国家，然后能够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那种生活的温度，真的能够感受到这种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女儿小的时候，塔尼亚带她到中国生活，孩子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更让她坚持自己的选择。
2: 通过孩子的眼睛就更加了解了中国。我记得有一件事情真的是特别感人的，他第一个月到了幼儿园，因为不会说话嘛，在那里孤单的一个人，然后中午睡觉的时候老师就是在他旁边睡，然后跟他说话。我女儿有一天回家的时候跟我说，杨老师给我说了你别哭了，妈妈今天上班下班回来马上就会过来接你。那我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他肯定听不懂。他说我在心里明白了他说什么。第二天我送他去幼儿园给杨老师讲了这件事情，杨老师说啊，我真的是说了差不多这些内容。所以我觉得孩子的这种真心真的是感受到了他的老师和他的同学们的热爱和照顾。
1: 鉴于塔尼亚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2022年8月，塞尔维亚文化部派他到中国担任文化中心主任。2023年2月，文化中心正式开始举办活动，塞尔维亚文化部派来不同的演出团或举办各种展览，吸引了很多中国观众。
2: 有音乐队，有一些戏剧演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展览论坛，还有很多博物馆带过来他们的一些文物，包括一些照片展。我觉得不同的活动会吸引不同的人，有一个南斯拉夫博物馆带过来一个叫战争结束了照片展，他们对这种展览特别感兴趣。后来有一些音乐演出过来的几乎都是年轻人，不一样的活动会吸引不同的人，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文化交流都希望会有不同的人对塞尔维亚的不同的文化焦点去感兴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1: 塔尼亚说，文化中心明年还将举办一些关于塞尔维亚传统节日的活动，所有演出包括塞尔维亚语培训班都是免费的。在和中国观众的交流中，他发现大部分观众都知道高个子总统武契奇、网球巨星德约科维奇，但很少有人知道和爱迪生同时代的科学家、电力之父尼古拉特斯拉也是塞尔维亚人。 他说，在孝敬父母、热爱祖国方面，塞尔维亚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2: 有些朋友一看到特斯拉也是塞尔维亚人，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认为可能特斯拉就是美国人。我会给他们讲尼古拉特斯拉这个科学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故事，他的家庭背景等等。所以特斯拉我经常一提到他也会提到孝道，因为除了中国之外，在塞尔维亚也要讲究孝道。首先，如果对自己父母不好，对自己祖国不好，那你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好人。所以这一点，比如说孝道，都是我们的共同点，这个我都会跟我们的观众提出来。
1: 谈到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合作项目时，就不能不提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匈塞铁路。这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2025年，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通车仪式上表示，匈塞铁路项目显著提升了塞尔维亚连接巴尔干地区与欧洲中心的交通枢纽地位，为塞尔维亚地区平衡发展和国家经济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他还向中国铁路修建者表达感谢。对此，塔尼亚也深有感触。随着首都到边境全线高铁的开通，塞尔维亚百姓的生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高铁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让百姓感受到一小时生活圈的便利。
2: 这个匈塞铁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有些人生活在诺维萨德，是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他的工作就在贝尔格莱德，在我们的首都。所以原来是没有这个铁路，那么他一般都是要么一天开车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再回去也需要2个小时，因为刚好是高峰但是他现在就不用自己开车了，他直接坐高铁35分钟准时到了。所以这个给大家提供非常大的方便。另外一个，如果我今天就是觉得有时间想出去逛逛，那我坐这个铁路直接到诺维萨德逛逛，吃点饭喝点咖啡然后再回家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旅游方面，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帮助。
1: 斯梅代雷沃钢厂曾是塞尔维亚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上世纪末陷入困境。2016年，中国河钢集团收购该厂，成立河钢塞尔维亚有限公司，通过技术改造使其半年实现扭亏为盈。塔尼亚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合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上，提高了当地的就业率，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双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2: Smederevo 钢厂，它在南斯拉夫时代，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后来就是可能需要解决许多的问题，最后我们国家政府和中国政府协商了以后， Smederevo 钢厂后来跟河钢开始合作的时候，从一个赔钱的企业现在变成一个出口的特别大的企业，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所以这个也是能够说明我们两个国家的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是一个典范。因为这些项目那肯定是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好处，都是互利的一个合作。对老百姓这些项目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铁路、高速公路、桥梁，这些都是 对我们老百姓能够日常实用的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我们啊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比如说山东高速派自己的人在塞尔维亚执行项目的时候，也有塞尔维亚的员工，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在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交朋友，那这样。

0: 充电了两国人民的生产生活。自由贸易协议生效以后，确实是对塞尔维亚和中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特别大的帮助。主要是农产品可能出口到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力，比如说塞尔维亚的蜂蜜。 塞尔维亚的一些水果，不管是新鲜的水果或者是干的，比如说葡萄干、肉类的，也是可以出口到中国市场，包括奶制品、奶酪、奶皮等等，质量没有任何问题，价格非常合理的，塞尔维亚红葡萄酒。 不管任何一个中国朋友品尝的时候，都会说这个真的非常棒。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在塞尔维亚非常普遍的，好多人都会购买，然后试用，已经完全习惯了。现在大家在塞尔维亚也了解到了。 中国有非常多特别好的产品，甚至在全球找不到质量那么好的，在中国也能找到。所以我相信这个自由贸易协议会对两国的贸易额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帮助，啊，包括对我们生产这些东西的人也会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帮助。塔尼亚认为。
1: 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本国人民，也为世界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一带一路”它是互利的合作，对中国有好处、有帮助，对我们。 跟中国合作的，不管是塞尔维亚还是其他的国家，都是有帮助的。我们相互学习、相互发展、相互支持。比如说，我们建桥、建高速公路，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项目。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工业方面，高科技。 中国现在发展的都非常好，所以中国愿意跟其他的国家分享自己发展的成果、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受益。
0: 中国与塞尔维亚互免签证、互通直航，对中国游客来说，到塞尔维亚可以轻松地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在塞尔维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从近年来兴起的中文热就可见一斑。
1: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方便的，又是免签，又有直航，然后在塞尔维亚好几个城市，就是名胜古迹路边，其中的一个语言也有中文写的，这样更方便了。那中国游客到了塞尔维亚，他没有那种陌生感，再加上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人的好客和热情是除了名的，有很多我们这里塞尔维亚文化中心的观众过来，他先去塞尔维亚，然后马上就回来给我们汇报，哎，我已经去过了塞尔维亚，然后有一些帮助，比如说开出租车的司机啊，怎么跟他们聊天，哎呀，我们特别喜欢中国，怎么怎么样，就是真的是那种非常热情的沟通，然后有一些朋友都觉得非常奇怪，到了塞尔维亚。 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用中文跟他们说：“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名字。”他们会觉得这么小的小朋友还会说这些话，我会给他们讲塞尔维亚和中国，因为大家都相互非常喜欢，然后有这么好的关系。很早以前，在我们的中小学，有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学习汉语的。 选修课，包括我的两个侄子都是从一年级就选择学习汉语。
0: 展望未来，塔尼亚期待塞中两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尤其是让年轻人相互了解，让两国的友谊更铁。
1: 我觉得。 这一次我们乌兹别克总统访中国。

0: 确实是一个历史上我相信也会记录下来的一次访问，因为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么好的关系，然后各个领域的合作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我们要加深我们的合作，我们也需要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哪怕你是要推动旅游业，现在出去旅游的最多的还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那么年轻人相互了解了，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合作会更加密切，包括我们两国之间的教育，我觉得这也有很大的一个合作的空间，包括我们的文化领域，我非常希望我们两国在这几个领域合作的更加密切。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5: 真不错，好嘞，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6: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他耗时30余年，7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世界多地的山野都有他的足迹。
12: 就是晚了我还在跑，我说快看样子上面有花的，等一天堵了，哎，发现一朵花，很高兴啊。
11: 他对全球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如数家珍，对世界桔梗科的分类与进化做了开拓性研究。
12: 居然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牡丹树啊要搞得清清楚楚。82岁了，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林。
11: 他的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实践。
12: 世界上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11: 资讯有故事，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厘清世界牡丹的家谱，奠基中国植物分类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牡丹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每年4、5月份，北京、洛阳、菏泽、长春等地区都会陆续迎来牡丹盛放，而且品种繁多，红如火焰，白似瑞雪，紫色端庄典雅，粉色娇艳欲滴，尽显国色天香之韵，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您知道吗？中国野生牡丹有9种，均为中国特有，全球独有。牡丹是爱国的，就在中国的结论背后，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洪德元团队历经数十年跋涉浇筑的科学论断。早晨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一串脚步声传来，

0: 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沙沙声响。这是已经89岁的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如今，洪德元依旧坚持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办公室工作。他常常自豪于自己的脚力。
1: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三级运动员，89，我开始了。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从动物园出发，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非常好动。
0: 1937年出生于安徽绩溪小山村的洪德元，从小就与山为伴。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推门即是山，出门即是风。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1: 在我的家的背后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0: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是村里唯一的一所4无初级小学。
1: 我们这个小学啊，是个4无小学，没有校址，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后来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0: 对于山野间长大的洪德元来说，读书写字像是久旱后的甘霖。带着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和对自然的热爱，刻苦勤奋的洪德元于1957年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1: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哎，我觉得这个真好，我让我去考复旦大学。
0: 复旦5年铸就了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1: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又带我们去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带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啊也没有我。
0: 1962年，洪德元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4年制博士研究生。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同时注重外语，广泛读书，扩大知识面。
1: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写感，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0: 1979年，42岁的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国家第一批派往除美国和苏联外发达国家的访问学者，肩负开拓分类学新领域的使命，前往瑞典隆德大学进修。身在异国他乡，洪德元的信念异常坚定，国家给了我们责任，我们就必须肩负好。为了尽快将前沿知识带回祖国，他与时间赛跑，每天工作10余个小时，完成了11项研究，多数在国外期刊发表，还出版了一部专著。
1: 那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很节俭啊。冬天你要暖和，要鞋子不够啊，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了。 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0: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三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1: 因为那个类群呢，都在喜马拉雅上，有一个类群呢，就到云南，在其他地方没有。你的飞趟要到高山上去，所以我就为这个带着我的学生去了三次喜马拉雅山，到西藏去考察。那次啊，真是面线一线。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这个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1: 哎，有五六个车子啊下去以后就互相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有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像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碰了。哎呦，那个司机想的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零点零一秒的就完了嘛。
0: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此外，他在玄参科、桔梗科和鸭跖草科等类群的研究中提出了多个属的新系统，发现了八个新属和五十多个新种，并纠正了许多外国人留下的错误。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第一部专著，填补了学科空白。1991年，54岁的洪德元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他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他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1: 我们中国叫牡丹是花王牡丹，是吧？刘禹锡说了，唯有牡丹真国色，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现在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牡丹，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芍药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芍药也搞得清清楚楚。
0: 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洪德元决定刨根问底。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牡丹、芍药生长之地往往环境险峻，但洪德元从不畏惧。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等地区展开野外考察。2001年6月，正值地中海科西嘉岛的旱季，此处的芍药多生长于灌木丛中，洪德元和学生必须钻过长满硬刺的羊肠小道，路越来越窄，他们最后只能跪着向前爬。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山头，见到了渴望的芍药。正高兴时，洪德元感到腿有些疼，低头一看，牛仔裤已经扎了很多洞，渗出不少鲜血。洪德元自嘲说，你说我60好几的人了，不待在办公室指导学生，来受这个苦干啥？但在他看来，科研的快乐正是从苦中来。 在瑞士考察时，65岁的洪德元一马当先。

0: 带领团队从海拔500-600米爬到1900米，只为寻找还在开花的植株。
1: 在瑞士两个人来考察，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上山，我们呢就从500-600米开始爬爬爬，都有不少都开花开完了，我们就往上爬，因为冷的地方啊，总是可能还在开花嘛，要不然1000多，他们就会觉得哎呀太累了，我看他们都不想走了，但是我还走了10多，就是吧，我还在爬，我说快看样子上面有花的，到1900了，哎，发现一朵花，那很高兴啊，跟瑞士人讲，我们能不能采个标本？说你采一个可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的学生啊，他说洪老师，你说挖出来这根，是因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像萝卜一样的啊，有一种是土豆一样的。我说那肯定是像胡萝卜一样的啊。他说洪老师，那要不是呢？我就说那我这个愿事就白当了，就不能遇见这个挖出来，也究竟还是对的。有张照片，那非常高兴吧？
2: 是吧？
1: 据说他原是的，那就是很高兴吧？苦中有甜。
0: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终于有了科学的抵触。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更得出了一个让人振奋的结论：9种野生牡丹皆为中国特有。
1: 为什么说牡丹最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了，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过去印度有那个就没了。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就没出国，所以就很高兴的话，是不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没出去。
0: 一山登坝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他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1: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0: 2008年，洪德元本想把《中国植物志》修订成新版，但思虑再三，还是放下。因为他看到了另外一处研究空白，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有着地球基因组库之称的泛喜马拉雅地区。
1: 地形地貌就很特别，气候也很特别，所以呢植物呢非常丰富。原来呢是英国人写了个印度竹志，日本人呢就每年就去几个人在调查那个写一个杂志报道他们的研究结果。那么我们中国呢虽然出了个西藏竹志，但是那个时候都还不是很系统，规模也不会很大，队伍也没有进行国际性的研究，让我就想我们国家来组织这个泛喜马拉雅竹志。
0: 这位老人再一次向上攀登，发起并主持了这项重大的国际合作，10几个国家的学者积极响应，纷纷参与。会议桌上除了科学问题的讨论，还有区域边界划分的难题。
1: 当时呢，我们呢就是讨论了这个，把这个地区啊分成13个区域，其实有一块涉及到我们跟印度啊国界线，然后呢就讲了把这一块啊作为一个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写。印度人一听，马上那不行，他们要走人了。这一看，当时这个很多国际上的人都来了，这下大家都很紧张，就要散会了。那我就想起什么招啊？我说这条河，我们这边叫亚历山布江，他们那边呢叫布拉马普特拉河。我说是这样子，这个区呢就叫亚历山布布拉马普特拉河区。哎，这下成了，他们也同意，那大家都同意。
0: 几乎是泛喜马拉雅地区植物志展开编研的同时，洪德元被选为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接下重担的他心愿十分笃定， 要让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国际植物学大会落地中国。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六年举办一次，但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
1: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一点名声了吧，请了六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两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0: 为了这场大会，洪德元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经过中国的植物学界的科学家们近20年的努力，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世界真切地看见了中国力量。
1: 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都讲，都没有去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对发展的国家有什么改观？就是以后开这种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0: 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元把这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他说，
1: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到两个国际的奖，捐去给索尼了。
0: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南西北的山村少年，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洪德元走了太长的路，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如今已近90的他和妻子，植物所研究员潘开玉仍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球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
1: 你看我那个老爸在跟我指导办法，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到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师完全不能干活了。
0: 面对旁人的不解和心疼，这位像灼灼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却说，科学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兴趣。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